0: 明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 7.6 万人以上。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0: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 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 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10: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9: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1: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

0: 60,000人以上。
1: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2: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
3: 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4: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

0: 勇。
1: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2: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杆夜幕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1: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2: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1: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2: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呀，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我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

0: 好金牌榜和
1: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帮男选手
3: 总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一百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一百米八号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媛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2135.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4: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4: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0: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4: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请听广播剧《七尺男儿》，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马小迪，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下集。
1: 石团长，
2: 哎，这石团长把一切都办了，掌握了很多
1: 这个事情，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
3: 好了，同志们，大家静一下。经过这段时间的调研，我发现咱们团水资源严重匮乏。
1: 哎呀，是啊，
3: 耕地面积始终徘徊在30,000亩左右。可实际上咱们可开垦的荒地可是有300,000亩啊。
4: 30,000亩
3: 没错。既然咱们团有这么大的发展空间，可还是要以水定地。这怎么行呢？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打破水资源匮乏这个瓶颈。
1: 我同意石团长的意见，水的问题始终是咱们团最大的一条拦路虎嘛。
5: 对，
6: 可我们现在不是在推广喷灌技术了吗？这节水灌溉啊，也是在解决水资源匮乏的问题。
3: 这还远远不够啊。前阵子我去巴师看了一下他们的滴灌技术，那个技术值得推广。每亩地的用水量可以由过去的500立方米左右降到大约250立方米。厉害吧？
1: 对呀，厉害吧？
3: 所以啊，我琢磨着咱们可不可以走这个路子啊，以水土开发为突破口，大力发展节水灌溉，同时改造中低产田，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1: 好。
3: 大伙先别忙着拍巴掌啊，咱们呢还得引进一些技术人才。
1: 技术人才，
4: 引进人。
6: 团长，咱们这儿这么穷，谁愿意到咱们这儿来？
3: 团长，是啊，
4: 谁愿意
3: 啊？我看这么办，咱们呢，先组织自己人去外面学。我估摸着，如果咱们推广了精良播种、测土施肥等精准新技术，那么每亩地至少可以节约成本在200元以上。
1: 好是好。可是我们连水土问题都解决不了呢，还谈什么上精准技术吗？
3: 水的问题，我看这么办啊，一方面咱们自己打井，一方面修水库，再一方面咱们想办法筹措资金推广滴灌技术。
1: 这石团长，这说的容易，可打井要钱，开荒也要钱，喷灌改滴灌还是要钱嘛。
3: 是，
1: 咱们穷成这样了，哪里来的钱嘛？
3: 哪里来钱？罗副政委啊，
7: 石团长，
3: 这就得依靠你了啊！你看，你能不能回趟兵团，为咱们67团申请一部分扶贫款和农业开发资金？能给贷款也行啊。
7: 我尽量想办法吧。
3: 好，咱们在资金到位前，还得自己想办法筹点钱，自己先打井啊。
1: 可是钱呢？咱们账上可是一毛钱都没有了。
8: 没有钱，
9: 咱们这……
3: 没有钱，怎么办呢？我看这样吧，从现在开始，团机关所有的干部职工扣发工资和奖金，用于筹集。

0: 资金打紧，我第一个执行。
1: 石团长，那咋行嘛？大伙都不吃不喝了吧？
0: 任红啊，哎，团长，你去给咱团部的小卖部说一下，最近几个月，团里所有的干部职工都在他那里赊账拿生活用品。
2: 是
0: 哦，主要是米面油和蔬菜
2: 啊。
0: 你就说是我说的，让他那儿先垫着点。
2: 那
3: 好吧。
0: 好，同志们，不要议论了，不要议论了，大家听我说，这个办法只是暂时的，暂时的，资金一申请上，就给大家都补回来。
1: 既然跟着石团长干，我们就干到底。那就干吧，好，行，好，
4: 定了，
1: 石团长一起。

0: 团长，石团长
1: 啊，
0: 市里来人检查工作，你得赶紧跟我走。
1: 哎呀，非得这个点儿来，这麦子还得抢播呢。
0: 石团长，对了，一会儿中午吃饭，您看安排哪儿合适啊？
1: 老地方。
0: 啊，还是拌面和包子？
1: 怎么了？
0: 我，咱这也太抠了。团长，您的大名都传到市里去了。
1: 啊？传的什么呀？
0: 来咱们这儿的人都嘲笑咱们团小气，还给您起了外号。
1: 啊？外号？
0: 嗯，
1: 叫的啥？
0: 都叫你拌面团长，包子团长。
1: 拌面包子？起得好，起得好。哎呀，幸亏呀、啊，幸亏咱们没有修招待所呀。
0: 为什么？
1: 这当然不能修了。你想啊，凡是上面来检查工作的，就都会在这儿吃，在这儿住，这样团里是不是要增加一块支出啊？
0: 是啊，
1: 那有这些钱，还不如多打几口井，多开垦几块荒地呢。再说了，咱们团离伊宁市也不远，他们检查完工作，完全可以来得及返回市里去吃住嘛，是不是？再说了，咱不修招待所，还有一个好处。
0: 还有好处？
1: 哎，你看呢，他们来检查工作啊、嗯、一看咱们团穷成这样，连个像样的招待所都没有，他们是不是会在方方面面，比如政策和资金上，给予咱们一些支持和优惠呢？
0: 哎呀，对呀，我怎么没想到？
1: 哎，还有啊，你以后安排招待的事，不要什么都找我出面
0: 哦。
1: 咱们各个口子都有分管领导，
0: 是。
1: 以后啊，你就这个原则，对口安排招待，
0: 明白？
1: 哎呀，招待费是不是就能节省下来一部分
0: 呢？团长啊，团长，还是您想的周到。
1: 哎呀，你少拍马屁吧。你们呢？你们心里指不定骂我抠门呢。
2: 爸爸来到67团不久，就打开了局面。但是大家都觉得他铁面无私，有很多人还给他起了一些外号，除了拌面团长、包子团长之外，我最喜欢的是大伙儿都叫他撑腰团长。
1: 要爬洪水，
0: 是啊，
1: 大家赶紧跟我走，快，
3: 大家快啊，快啊，快进来，快进来，把羊都搬好，把羊都搬好，把羊都搬回去了，羊都搬好，快快往高处赶。
1: 喂，我是石书江，赶快通知八连，赶快通知八连，如果水挡不住就赶快撤，记住了吗？水太大了，大得很，没办法了，撤。子欣，开快点，再开快点，快。同志们，这洪水马上就要泡到麦子了，咱们必须马上想办法，快！
3: 大家都动起来！
1: 团长，

0: 再叫几个人来帮他们背草袋。
1: 等人来，小麦早就泡坏了。这就二十多袋，来，咱们大家合起来，自己扛。快，
2: 来，大家都动起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0: 我叫人，我来。那边墙头上趴着个人，哎，团长，
3: 团长，
4: 是团长，危险
0: 啊！别怕，我来救你。
3: 是团长，
0: 没事，我这不来了吗？
5: 哎，看着我背上，让我背到安全的地方。来，
3: 过来，
5: 快！
0: 快，接着去抢险，快！
6: 好，走。

0: 岗上报的情况，一万多亩棉苗全部被冻死了。
1: 哎，这个都是织过我们的血汗。这，
2: 哎呀，团长，团长，怎么了？没事吗？哎呀，团长，哎呀，
0: 团长，你的头好疼。团长发烧了，快，快送他到医务室去，快！
1: 你等一等，我没事。哎，织过的问题是大事。
3: 团长，
1: 这什么情况？
4: 别跑全院了，
0: 团长，咱们储备的棉种也快没了啊！
1: 这样，任红，你背车，我连夜去捡石盒子联系种子。
0: 团长，
1: 哎呀，你别啰嗦，快！
0: 哎，你活一把，
5: 你慢点。

0: 听妈妈说，那一年冰雹洪水过后，67团40000多亩农作物无一幸免。而爸爸带病去拾盒子联系种子，来回计1000公里的路程，爸爸仅用了1天1夜的时间。
1: 去，到西边玩去。
2: 班长啊，你这咋搞的？你这腰伤咋这么严重了？
3: 哎，没办法，老毛病啊。
2: 什么老毛病？什么没办法？
1: 你就是不听劝。你说你都跳洪水几次了啊？那腰能好吗？
3: 哎呀，行了行了，不说这个了，不说了啊。哎，你快扶我一把。
1: 你慢点，你慢点。石团长啊，咱们不是有块地准备喷灌改滴灌吗？我听说兵团发改委扶贫办有个喷改滴的项目。你看啊，我想了一下，咱们那块地大概是4000亩，我要是去发改委那儿争取这个项目弄回个250万，应该没问题。
3: 250万？
1: 嗯。
3: 哎呀，这个好啊，你赶紧回去要好。
1: 你别激动。
3: 这样，要不再等2天
1: 啊？
3: 我刚好也要到乌鲁木齐去给咱们奶牛场买2个挤奶机，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去。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到时候人家问什么你都了如指掌，介绍起来肯定到位。
3: 是，我可是大名鼎鼎的石书江啊！
1: 石团长，你可说了
3: 啊，
1: 咱可不带反悔的。

0: 冯源，你过来。
1: 啊，你好。
0: 你看见没有？啊，那边那个大个子。
1: 大个子？哪个大个子？这里边好几个呢。
0: 就是那边那个，啊，黑黑的、高高的、壮壮那个，哎，长得土了吧唧，扶了腰那个。啊啊！
1: 我看见了，看见了。
0: 他呀，啊，叫石书江，是我们领导。哦，今天晚上我们要谈个事。咱们把饭菜整好一点。哎
1: 呀，您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啊。
0: 谢谢了啊。
1: 没事没事。
0: 哎呀，罗副政委，快快快快，就等你了。哎，你快说个话。
2: 哎呀，石团长啊，你是团长，又为咱们67团办事，你得说话。你瞪我干啥呀？哎呀，你办不办事了啊？你今天为了咱团场必须上，谁叫你是团长啊？要不咱俩换换，我当团长。
3: 好好，我豁出去了啊！哎呀，在座各位啊，感谢大家为我们67团今天能抽空过来啊！我请大家请的也不容易啊。在座的各位，不知道去没去过我们团？我们团就一个字，穷啊！那穷到啥程度，不怕你们笑话，我们团是缺水耕地少，有的连队啊，职工收入连基本生活都保证不了。你们想啊，这都什么年代了，我们团还是国家级的贫困团长，那外来打工的都不愿意到我们团，都绕着道走啊。这说出去我都觉得丢人呐。所以啊，今天啊，请我们在座的各位，你看啊，有发改委的领导，有扶贫办的领导，哎，目的就一个啊，就一个，请大家无论如何帮帮我们团，让我们的职工过上好日子。
4: 哎呀，石团长，哎，你一心为了团长，为了职工，我们听了很感动。哎，这其实啊，我们正打算去你们那儿实地看看的，哎，结果你倒先过来了。哎，既然你把大家都聚到一起了，这倒也方便大家了解你们团的实际情况了。哎，是吧？哎，这样吧，除了缺资金还有什么事情，我们大家一起议一议嘛。
3: 对，
4: 是不是？
3: 办交
0: 好好。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哎，我们团呢，耕地面积小，有好多地需要水土开发，听说你们刚刚有个喷改堤的项目，我们想争取一下。嗯，这如果能争取上，我们团那可就有希望了，职工群众那可就有盼头了。
2: 是啊，石团长啊，哎哎，其实你们团的情况我们是了解的。哎，这个事情我们回去想想办法。
3: 谢谢谢谢，
2: 一定争取把67的困难给他解决掉。
3: 哎呀，
5: 说得太好，
3: 谢谢王主任，谢谢王主任，谢谢。

0: 阿印度这位
1: 石团长，
0: 咱们啊也和这山里的羊一样，喝的是矿泉水，吃的是中草药，走的是黄金道啊。
1: 是的吗？
0: 哎，我看呢，咱们得想想办法，看怎么样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少数民族木工的贫困问题。
1: 嗯，可这不好办呐。你看咱们团有近600户少数民族家庭，500户都在挂账，这怎么办嘛？
0: 哎，我在想，咱们得制定一个书写造血并举的办法。前一阵子咱们不是找了户木工做试点了吗？
1: 嗯，对，
0: 当时说好了，给他家免费发母羊，2到3年后他只需要还给团里一只母羊，用这个方法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1: 嗯，
0: 走，咱们就去他家看看。
1: 好。
0: 啊，是这儿。
1: 嗯，
0: 哎，阿布莱提啊，我吃午饭呢。
2: 哎呦，石团长，哎，阿印图政委，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来看看。

0: 阿布莱提啊，前阵子团里给你发的那个免费羊呢？
1: 吃了。
0: 吃了？那团里不是给了你三只羊？
1: 是啊，都给吃了
0: 啊。
1: 桌子上是最后一只。
0: 这你，
1: 石团长，哎，杜政委，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孩子多，没吃的，饿肚皮嘛。
2: 那也不能是团里给的扶贫羊嘛。
1: 我们也不想吃嘛，实在是顶不住。哎，再说了，这个羊嘛，实在是太好吃了嘛。
3: 我的爸爸就是这样一步一个坎儿，艰难地向前推进着。他推行的扶贫计划在牧民们更加艰苦的条件下遇到了阻力，他又赶快积极调研，积极想出新的办法，努力达到让牧民们脱贫。这天他召开了会议，拿出了新办法来听取专家们的意见。
0: 来，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同志们，我们的牧民生活很艰苦，吃不饱肚子，只好把扶贫羊都吃了啊！这套方案呢，是经过深入调研、听取专家意见、汇总以后形成的。
4: 是呀，
0: 主要是把咱们原来的铁蓄制改为融资承包和作价归户，哎，实行融资羊，鼓励咱们少数民族职工私人承包发展畜牧业。以前这羊是团里给的，他们饿了就吃，吃完了还等着再给。
4: 是的，
0: 可一旦他们自己承包了，那羊啊就是他们自己家的了。他们想吃也舍不得吃，巴不得好好养着多产羊羔啊。这样呢，一步步推广，基本可以从源头上改变少数民族职工贫穷落后的局面。
5: 好，
2: 石团长，你看，自从咱们将春羔繁育改为冬羔繁育以来，羊羔的成活率明显提高了呀。
4: 是，
2: 特别是这500多栋暖棚建成以后啊，冬季舍饲圈羊已形成规模了呀。
0: 配套设施跟上了没有？
2: 跟上了，跟上了。
0: 像山区配种站、建茅房、药浴池等等，都得建了。
2: 建了。
0: 还有啊，咱们在羊种引进上是否可以考虑引进一些超细毛羊种羊和优质肉用种羊，这样我们在给职工发放融资羊、扶贫羊、身份羊和就业羊的时候，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羊只进行合理的分配。我们在整体调控的时候就会更加灵活，更有余地。
2: 石团长放心吧，我们按照计划一项一项完成。
0: 好。

0: 石团长，您看，您都生病了，这招聘人才的事啊，这还得亲自去吗？
1: 哎，没事啊，我得去啊，要不我也不放心呐。
0: 那好，听您的，您路上小心。
1: 好了。

0: 哎，任主任呢？啊，事情很顺利，我们正在回去的路上。
1: 11月15日，我的爸爸石书江在外出招聘人才。

中遭遇车祸，以身殉职。我的爸爸走了，但是山河大地记得他曾来过，活过。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七尺男儿》下集，作曲刘萌，录音合成刘洋，责任编辑王雪莲，助理导演韩冰、张天娇，剧中人石书江由陈冰演播，郭红由百合演播，石璐、旁白由中阳演播，老政委由武术演播，阿依图由王宇演播，罗江由古秋演播，任红由有强演播，中年女人由翟新月演播，陈小慧由严梦雪演播，中年男人由康昌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微澜、小宅、雪萍、阿珍、亚坤等。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4: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会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5: 这么多种综合广播的节目，无论是在通勤的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耕节庆品牌赋能乡村振兴；
5: 兵团市场监管局发布提醒告诫书，规范中秋国庆期间市场价格行为；
4: 兵团原创音乐剧《活界杯》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5: 14师昆玉市趣味泡泡跑，跑出全。

0: 明健身新风尚。
1: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中国农民丰收节。兵团粮仓齐泰农场玉米丰产丰收，机械采收高效。
0: 中国农民丰收节，我们还会关注到武师双河市国产采集棉助力70余万亩棉花朵蓄归仓。
1: 中国农民丰收节，二市铁门关市快乐香梨上市，俏销全国大市场。
0: 中国农民丰收节实施北屯市，金秋蟹肥正当时。
1: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六项绝技亮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0: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
1: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2度。
0: 二师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转阵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3度。
0: 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2度。
1: 五师双河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9度。
0: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4度。
1: 七师胡杨河市阵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
0: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2度。
1: 九师白杨市阵雨转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9度。
0: 十师北屯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9度。
1: 十三师兴兴市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1度。
0: 十四师昆玉市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2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当第一缕阳光掠过天山脚下的稻田，露珠在稻穗上闪烁着与雪山相应的光芒。
3: 塔里木河的碧波漫过田野，裹挟着麦田扬起的金色麦浪，这是大地的呼吸，是新疆丰收独有的前奏。
2: 每一粒米都饱含帕米尔高原融雪的滋养，
3: 每一朵棉絮都吸足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阳光，
2: 每一串葡萄都凝结着吐鲁番火焰山的热烈温度。
3: 所有的收获都蕴藏农民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热爱。
2: 在这丰收的季节，
3: 让我们放慢脚步，
2: 摸一摸棉田雪白的花絮，
3: 尝一尝果园酸甜的果实，
2: 感受这份来自新疆大地的馈赠。
3: 让我们珍惜碗中的每一粒粮食，感恩大自然的慷慨馈赠。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在田野上播种希望的耕耘者，
2: 致敬这片让丰收与热爱同行的新疆大地。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兵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农民丰收节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亲自推动，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节日，向全社会发出鲜明强烈的重农强农信号。以庆丰收为主题，以中国农民丰收节为主要载体，兵团各师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举办各具特色、主题鲜明的节庆活动，形成一批节庆品牌，为推动兵团农业增效、职工增收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金富生的报道。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伴着稻香，四师可克达拉市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68团第7届稻香文化旅游季活动举办，精彩节目轮番上演。 在农副产品展示区，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游客驻足了。

0: 了解。伊宁市游客苏腾
1: 准备带好我的家人去采购一些。
0: 68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陈杰，
2: 我们以丰收节为纽带，依托稻田观光、农事体验这类特色活动，把长丰稻作文化文旅品牌做响做亮，同步做好农产品产销对接，实现团场的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0: 眼下66团2.54万亩苹果进入成熟采摘期，11连种植户韩玉和今年种植的15亩红富士苹果，不但品相色泽优良，亩产也达到1吨。
3: 苹果的品相、甜度都是近几年最好的。这几年多亏了团长他们的苹果节，我们的苹果不愁卖。
0: 韩玉和口中的苹果节是66团结合特色林果业打造的节庆品牌活动，以果为媒，将果品展销、田园采摘、民俗体验有机结合，不仅让团场优质苹果远销江内外，更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玩。66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主任严倩慧，
4: 通过常态化举办苹果文化旅游宣传推介活动，盘活我们团场田园资源和文旅资源，持续丰富农文旅的融合新业态。
0: 立足资源禀赋，40可可达拉市陆续打造出61团阿里马里相约三花文化旅游活动、66团苹果文化旅游宣传推介活动、68团插秧季、龙虾季等一系列农文旅融合节庆活动，形成了种植有收益、节庆有人气、旅游有商机的良性发展态势。同时培育出一箱稻米、树上干杏、一帅苹果、香妃海棠、酿酒葡萄、薰衣草等优质特色农产品。40可可达拉市先后获评国家产粮大县、国家级玉米制种大县、中国薰衣草之乡、中国冰葡萄酒之乡，成为兵团重要的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伊施阿拉尔市生产的红枣，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以甜度高、肉质紧实、果形饱满享誉全国。自2009年以来，伊施阿拉尔市举办多届红枣文化节，以枣为媒，建立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产业助力、职工受益的平台，推动红枣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眼下10市万亩红枣进入转色期，十团职工王继春种植红枣20多年，从卖数量到重品质，他家的枣园已成为团里的明星园。
5: 把有机质给它提高，树干疏密、通风透光，租具大家都要需要的这个空间，这后期管理枣子也不能结的太多，才能种得出好的这个品质。
0: 枣农观念的转变背后是团场标准化生产体系的持续托底。十团紧扣枣园标准化改造要求，对用药
6: 红枣已经开发出15种深加工产品，也在浙江杭州设立了分公司，推动浆果东送。
0: 目前伊施阿拉尔市红枣种植面积47万亩，总产量超32万吨。随着地理标志品牌效应持续释放，阿拉尔红枣正不断拓展市场空间，延伸产业链条，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带动职工群众持续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从庆丰收到促振兴，兵团打造的各类农业节庆品牌活动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系列活动通过品牌赋能、产业对接、农文旅融合、电商助力等多元路径，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成为推动兵团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为乡村振兴注入更持久的动能。
7: 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前，兵团市场监管局发布关于规范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书，提醒兵团辖区经营者及相关单位认真对照要求，自觉规范经营价格行为，维护平稳有序的市场环境，切实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8: 提醒告诫书明确，辖区经营者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严格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依法合规行使自主定价权，恪守公开公平、诚实信用的经营原则，强化价格自律，坚决杜绝节日期间串通涨价、哄抬价格、价格欺诈、谋取暴利等各类不正当的价格行为。
7: 严格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做到价钱真实准确。

0: 月或天对位，标识醒目，全面公示商品品名、计价标准、服务项目及收费方式，多渠道做好价格公示，充分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严禁价标价外加价、收取未标明费用等违规行为。
1: 次月维护节日市场价格秩序，依据经营成本和市场供需合理定价，全力稳控粮油、肉蛋、果蔬等民生商品价格。月饼、蟹卡、茶叶、白酒等节庆商品以及酒店、民宿等经营主体需诚信理性定价，严格严禁借节日的消费高峰脱离实际大幅涨价违规牟利，全力保障节日市场价格平稳有序，经营规范透明。
0: 提醒告诫书强调，各旅游景区景点、停车场经营主体需严格规范价格收费行为，全面落实收费公示制度，在经营显著位置清晰公示收费标准、政策依据、优惠减免政策及价格投诉渠道，严格执行景区门票等政府指导价政策，落实各类惠民减免措施，严禁擅自增设收费项目、违规设置园中园、变相涨价。景区内餐饮、住宿、商超、游乐、讲解等各类经营服务需全面落实明码标价要求。
1: 各相关行业协会要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强化行业自律管理，指导经营主体健全内部价格管理制度，规范调价促销结算经营行为，留存完整经营台账资料，发挥龙头企业引领示范作用，引导行业诚信合

0: 格秩序稳定。广大职工群众如发现价格违法问题线索，可以及时拨打96359以及12315热线投诉举报。
1: 近日，由兵团歌舞剧团打造的原创音乐剧《活界杯》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为国戍边的动人故事搬上国家级民族文艺盛会，讲述兵团人的忠诚与坚守。
0: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于8月18号在北京启幕。作为5年一届、国内规格最高的少数民族文艺盛会，本届汇演汇集全国48台精品剧目，集中展示新时代各民族文艺创作丰硕成果。兵团原创音乐剧《活界杯》于9月22号至23号在北京保利剧院进行展演。
1: 该剧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兵团护编员魏德友的真实事迹为创作蓝本，取材于真实红色典型事迹，曾荣获第10届兵团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全剧共设置8个篇章、63段原创唱段，采用民族团结叙事主线，以诗意化舞台表达和年轻化音乐剧艺术形式，生动展现活界杯精神内涵。
0: 据了解，兵团歌舞剧团主创团队多次深入边境一线，跟随魏德友巡边采风，沉浸式收集鲜活创作素材。主创团队围绕剧本、舞美、声乐反复打磨，突出忠诚戍边、民族团结核心主旨，以真挚饱满的舞台演绎，将萨尔布拉克草原数十载的坚守故事呈现给全国观众。
1: 全民健身浸润美好生活，趣味运动点亮城市活力。近日，14时昆玉市热闹开启了特色全民健身泡泡跑活动，各族职工群众走出家门奔赴赛道，在缤纷泡泡中尽情运动，乐享欢乐。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一起来回顾这场趣味十足的运动盛会。肖瑞你好。
2: 张磊你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本次泡泡跑活动的整体开展情况。
2: 好的，这次泡泡跑活动呢，是14时昆玉市一场全新的群众性全民健身活动，也是当地创新开展的趣味体育赛事，全程呢氛围特别的温馨热闹。本次活动呢，专门是设置了成人组和青人组两大参赛组别，赛事门槛低，趣味性强，充分的覆盖了不同年龄段的运动爱好者，一共吸引了44400多名各族职工群众踊跃报名参与。大家的参与热情也是非常的高涨。在活动正式开始前呢，现场还安排了专业的互动热身环节，主持人带领所有的参赛选手一起舒展身体，趣味互动，通过轻松氛围的小游戏调动现场氛围，快速的点燃了所有人的运动热情。
1: 好，那听起来现场这个氛围是非常热烈的。那么本次泡泡跑的赛道还有这个游玩体验有哪些特色，还有啊咱们参赛选手们的感觉怎么样？
2: 和传统竞赛跑步赛事不同，本次泡泡跑主打轻松休闲沉浸式的运动体验，全程呢不设置名次比拼，核心就是让大家放下压力快乐运动。赛事赛道全长呢是3.8公里，沿途全程开启了泡泡设备，大量粉色、白色、蓝色的缤纷泡泡从机器中源源不断的喷涌而出，铺满了整条赛道，层层叠叠的泡泡呢随风飘动，打造出梦幻治愈的童话氛围感，置身其中呢仿佛走进了彩色的童话世界，视觉体验特别惊艳。那为了丰富大家的参赛体验，赛道沿途呢还精心设置了5个拍照打卡几张的互动点位，让参赛选手们可以一边的轻松奔跑，一边打卡游玩，真正实现了边跑边玩，趣味满满。那在成人组赛道上，不少的青年职工市民结伴奔跑，穿梭在漫天飞舞的彩色泡泡中，大家开怀欢笑，在运动中卸下日常工作的疲惫与压力，尽情的舒展身心，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很多参赛市民都表示，这是昆玉市首次举办泡泡跑活动，形式新颖，体验绝佳，和传统的跑步比赛完全不同，沉浸式的泡泡运动氛围治愈又解压，有真切地感受到了全民健身的乐趣。而亲子组的赛道呢也是充满童趣和温情，是整场活动的暖心亮点。赛场上呢可以随处可见家人陪伴。

0: 孩子奔跑嬉戏地奔到温馨画面，小朋友们在柔软的彩色泡沫中追逐打闹，肆意玩耍，一张张稚嫩的脸庞呢挂满灿烂的笑容，欢声笑语回荡在赛程全程，不少家庭的特意也是驻足打卡拍照，定格下了亲子陪伴的美好瞬间。在轻松的运动氛围中增进亲子感情，拉近彼此距离，参与活动的小朋友呢也是特别开心，直言彩色泡泡特别漂亮好玩，和爸爸妈妈一起跑步玩泡泡是特别难忘的快乐体验。
1: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小水的连线分享。那这场趣味满满的跑跑跑活动以轻量化大众化的趣味运动为载体，打破了传统体育运动的局限，也是降低了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的门槛，让运动告别专业赛场，真正的去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好的，小水，咱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1: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处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3: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2和884582，或者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成岩的电话。成岩你好，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市民来电咨询公积金自由还款20号无法操作的问题，那么到底是个什么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解答一下。
4: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市民来电咨询公积金自由还款20号无法操作的问题，热线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就给予解答。现在也为正在收听 FM882 的市民朋友们解答。每月20日为兵团住房公积金贷款扣款日，19日、20日系统暂停自由还款业务，空中柜台也无法打印相关表格，该时段提交业务无法正常入账。建议大家在每月21日及以后预约办理提前还款，打印自由还款表格。
1: 好，还有个问题，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40可可达拉市的居民来电，反映说小区停电了啊，目前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4: 热线近期接到第40可可达拉市72团朝阳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6号楼停电，影响居民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40、72团核实，电力工作人员已排查修复，现已恢复正常供电。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满意。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岩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成岩再见。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8: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7: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8: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7: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8: 让我们一起
7: 珍惜每一滴水，
8: 守护这片绿洲。

北京时间的9: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

0: 9:32开启全新一天。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年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拉特地区的西部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克卓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1: 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级左右。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3级。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1: 昨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此时的兵团正是瓜果飘香作物丰收的好时节，从五谷丰登的粮仓到一望无垠的棉田，从硕果累累的果园到鱼虾肥美的鱼塘，大型机械往来穿梭，服务保障精准有力，一幅壮美的秋收画卷在兵团大地铺展开来。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记者苗雨莹，
4: 我现在是在六师奇台农场玉米秋收现场。这块地里的这种玉米呀，色泽黄金油亮，这正是依托了成熟的奇台农场模式。这片土地已经连续多年实现了玉米单季囤半粮，通过粮种优选、科学密植、智慧农机的精准管护，刷新了高产记录，稳稳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
3: 眼下在奇台农场十连，每天有数十台收割机同时作业，连队今年种植的8000亩玉米预计9月25日全部采收完成，颗粒归仓。奇台农场十连连长张四季，
5: 从2014年以来，玉米逐步在增产，归功于高标准田的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的管理。
3: 奇台农场素有兵团粮仓的美誉，以种植小麦、玉米而闻名全国，每年粮食种植面积超30万亩，占全场耕地面积的70%以上。多年来，奇台农场依托粮种、粮田、粮机、粮法、粮制协同发力，借助中国农业科学院李少坤团队与农场的联合攻关，以合理密植为核心，水肥精准调控为保障，集成全程机械化的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体系的奇台农场模式，多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成为全国可复制推广的高产样板。奇台农场农业林业和草原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陈永生，
6: 奇台农场模式推向了全国，现在种植的主要区域是内蒙和甘肃以及东北还有黄淮地区，推广面积达到了1.5亿亩，为端老中国粮食饭碗做出我们奇台农场贡献。
3: 记者张诗年，
7: 我现在是在50-90团12连的棉田，可以看到棉田里的棉桃啊，全部都吐须绽放。我身后这台国产自走式打包采棉机正在进行作业，我看到啊，种植户何师傅啊，就一直守在自家的这个棉田里查看棉花的采收情况。何师傅今年的这个收成怎么样？
8: 这块地是40亩地，亩产将近500公斤了，心里很高兴。这台机子2个小时就作业完成了，省时省力，采得特别干净。
3: 今年棉花采收季，50双河市各相关部门统筹机具、人员、收购各项保障工作，全力以赴确保棉花采收高效有序进行。90团12连共投入9台

0: 新型打包式采棉机，日采收面积1500亩，预计一周就能完成连队棉花采收任务。九林团十二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吴迪：
1: 就每台采棉机必须有2位全程机型跟车，以保证机车的安全运行。
0: 九林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陈虎：
2: 每台农机一般配备2个农机手，采菌率95%以上。
0: 武氏双河市持续落实棉花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今年72.45万亩棉花长势稳健，平均亩龄数达9.64万个，预计紫棉总产38.56万吨。为全力保障秋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失事提前完成260多台采棉机检修调试，组织500多名驾驶员持证上岗，1000多名机组人员完成安全培训，17家亚花企业也已全部完成设备检修，落实棉花收购资金18.2亿元，全方位保障棉农切身利益。截至目前，失事已完成棉花采收面积1.42万亩。记者吴露，
3: 这里是354层油色豆的采收现场，在我身后的大型采收机啊正在满负荷工作，沙地里的油色豆呢连根带果一并挖出，实现豆草分离，颗粒饱满的油色豆呢装进车厢。那像这样的采收机啊，一天可以完成12到15亩的油色豆采收工作。
0: 眼下，354团6.4万亩油色豆陆续进入采收期。今年团场投入39台油梭豆收获机，收获净率超过85%，大幅减少了人力投入和采收损耗。54团二连职工王双燕：
4: 我这100亩地嘛，再有个4天，左右5天也就能收完。
0: 54团2连连长王鹏：
5: 正播的油梭豆预计在10月5号左右收获结束，复播的计划是10月15号左右开始收获，11月15号左右就全部结束了。
0: 54团是我国最大的单体油梭豆种植基地，团场大力推广3年2熟种植模式，有效提升了土地负重指数。科学的种植管护让油梭豆长势喜人，优质果率大幅提升，不仅鼓起了职工的钱袋子，还改善了生态环境。今年团场6.4万亩油梭豆预计总产量可达4万吨。记者谢宏宇：
6: 我现在是在23林团原二连的香梨地里，颗颗硕大饱满的香梨已经挂满了枝头。这里的土壤富硒含量高，产出来的香梨个头大，糖分也很充足。那我们来摘一个品尝一下，看看怎么样。这里的香梨汁水很多，而且果肉也非常的酥脆。那果农们现在也正在抢抓农时进行采摘、分选、包装，田间地头也是一派热闹的繁忙景象。
0: 三林团是库尔勒香梨的主产区之一，依托富硒资源和地缘优势，产出的香梨皮薄肉细、汁多味甜，深受全国各地消费者喜爱。种植户杨志庆靠着精细田管和绿色种植技术，香梨产量和品质稳步提升。连队两委化身带货主播，开启地头摘梨、云端卖货的助农新模式。三林团原二连种植户杨志庆：
7: 我这是17亩园子，一亩地能达到2吨半，总产有40多吨。
0: 三林团原二连两委委员李荣花：
8: 一天进行3场直播，然后我们一天呢，然后最多能卖出去20几件香梨，让广大网友们、客户们，然后都更加了解我们库尔勒香梨。
0: 二师铁门关市持续锚定香梨特色产业，一手抓标准化种植品质提升，一手抓多元营销产业链延伸，不断推动香梨产业向品牌化、产业化方向升级，让颗颗香梨成为带动职工持续增收的黄金果。今年二师铁门关市香梨种植面积达12万亩，预计总产量19万吨，9月底可全面完成采收工作。特约记者郑瑶：
9: 这里是石狮北屯市183团螃蟹捕捞现场，在我身后，养殖户们正忙着拉起地笼，一只只螃蟹顺着网兜就倒了出来，筐子里的螃蟹个个张牙舞爪，一会儿这些螃蟹就要被打包分拣，发往各地市场，丰富大家的节日餐桌。
0: 在石狮183团八连迎春湖螃蟹养殖基地，今年春季投放的4吨蟹苗预计总产量15吨左右。基地水源来自阿尔泰山，水质优良，养殖过程中投喂的海鱼、玉米等天然饵料为螃蟹生长提供充足养分，养出的螃蟹高满黄肥，肉质鲜甜。

0: 前深受市场欢迎。中秋临近，螃蟹进入集中上市期，每日捕捞量持续走高。客商黄佩坤：
1: 螃蟹品质挺不错的，顾客给的反馈也比较好，今天来呢要拿个几百公斤。
0: 183团润泽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宏伟：
2: 现在每天均产就达到300公斤、400公斤，螃蟹出来以后主要是销往深圳和湖北，现在母蟹就是100克左右。
0: 实施北屯市立足辖区得天独厚的水域资源，深挖水产养殖潜力，大力发展特色螃蟹养殖产业。今年实施螃蟹总产量预计可达1000吨，水产养殖的蓬勃发展不仅拓宽了职工群众增收渠道，也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当第一缕阳光掠过天山脚下的稻田，露珠在稻穗上闪烁着与雪山相应的光芒。
4: 塔里木河的碧波漫过田野，裹挟着麦田扬起的金色麦浪，这是大地的呼吸，是新疆丰收独有的前奏。
3: 每一粒米都饱含帕米尔高原融雪的滋养，
4: 每一朵棉絮都吸足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阳光，
3: 每一串葡萄都凝结着吐鲁番火焰山的热烈温度。
4: 所有的收获都蕴藏农民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热爱。
3: 在这丰收的季节，
4: 让我们放慢脚步，
3: 摸一摸棉田雪白的花絮，
4: 尝一尝果园酸甜的果实，
3: 感受这份来自新疆大地的馈赠。
4: 让我们珍惜碗中的每一粒粮食，感恩大自然的慷慨馈赠。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在田野上播种希望的耕耘者，
3: 致敬这片让丰收与热爱同行的新疆大地。
5: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6: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昨天，新疆以“丝路匠心，非遗传承”为主题，携六项特色技能项目亮相在上海召开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集中展现多民族非遗技艺传承与产业创新成果。
7: 本届大赛采用一赛两会办赛模式，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其中，世界技能博览会推出一生一技技能展演活动，集中展示我国高技能人才的精湛技艺。
6: 新疆馆集中展示丝路泥上服饰制作、库车红铜器具制作、矿山无人驾驶、仿真架舱、羊皮烫画、锡伯族刺绣五个特色技能项目，同时精选库车红铜器具制作、沙粒画两项代表性技艺登上大赛专属舞台现场展演。值得一提的是，沙粒画技艺还走进市赛新闻中心开展专场展演，赢得在场中外媒体记者的一致喜爱与好评。
7: 中秋佳节将至，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品类丰富，是保障群众安心过节、拉动节日经济的重要基础。进入九月中下旬，乌鲁木齐各大商超全面开启中秋热销模式，充足的货品储备、丰富的商品品类、平稳清明的市场价格，让城市节日氛围愈发浓厚。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韩淑曼，一起来走进乌鲁木齐商超市场，去了解今年中秋节日的市场供应还有消费亮点和保供举措。淑曼你好啊，首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年乌鲁木齐中秋月饼市场整体供应和消费特色有哪些。
8: 张雷你好， 随着中秋佳节临近啊，正乌鲁木齐各大商超节日消费氛围持续升温，各大卖场早已精心布置中秋专属展区，全方位的开启中秋热销模式，整体市场货品储备充足，品类丰富多样，物价平稳有序，消费市场呈现出繁荣火热、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采访当天呢，我们来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一家大型超市内，月饼专区摆放整齐，分类清晰。

0: 各式口味、各类的月饼琳琅满目，可供市民多元选择。那据超市负责人介绍，今年商超从源头管控、价值回归、丰富供给三个维度，全面统筹月饼备货和销售工作，全力保障市民安心消费。在货源把控上，商超严格筛选资质齐全、口碑优良的正规知名生产企业，实地核查厂家生产资质和加工环境，严守食品安全底线，确保上架产品品质安全可靠。与此同时呢，今年月饼市场大力倡导理性实惠消费，摒去过度包装、捆绑赠品等营销方式，回归食品本身的属性，主流价位集中在百元至200多元，亲民实惠。其中低糖茶味、清甜口感、独立小包装的月饼，贴合当下健康消费理念，深受广大市民的喜爱。今年商超引入的月饼品牌较去年增加 30%， 极大拓宽了市民的选择空间。目前月饼整体销量较往年同期实现 20% 至 30% 的稳步增长。那值得一提的是，依托新疆本地优质食材打造的姜氏月饼成为今年市场最大的亮点，以玫瑰花酱、核桃仁、葡萄干、红枣为基础原料，创新推出奶皮子、鹰嘴豆、切糕等特色口味，兼具传统风味和新疆地域特色，口感独特，口碑极佳，成了市民选购的热门爆款。
1: 好，那今年月饼市场品类丰富，亮点突出，那本土特色产品也是出圈走红，消费体验持续升级。那除此之外啊，面对着即将到来的中秋采购高峰，商超方面有哪些的专项的保供举措，如何全方位的去守护节日市场的平稳有序呢？
0: 为了积极应对中秋节前的采购高峰，全力保障节日市场的供需平衡、物价稳定，当地商超提前谋划、精准部署，出台多项保供稳势举措，依托旗下21家门店联动优势，建立货源互通、动态调货的灵活供应机制，结合历年销售数据和本年度消费趋势，科学预判市场需求，统筹备货采购，实时灵活调配库存，有效避免缺货、断货问题。除了核心月饼品类外，商超全面丰富节日消费品类，米面粮油、牛羊肉、海鲜水产、坚果零食、生鲜果蔬等各类家宴食材、酒精防油礼品备货充足，全方位覆盖市民的团圆聚餐、节日送礼、日常消费等多元场景。同时超市提前启动节前保供专项预案，加大各类民生商品、节日商品的采购储备量，持续优化供应链配送体系，实现货品日日上新、库存充盈，全力保障中秋节日市场供应充足、品类丰富、价格平稳，让广大市民度过一个安心、舒心、暖心的中秋佳节。
1: 好的，中秋佳节将至，充足的物资供应、丰富的消费品类、稳定的市场物价，勾勒出乌鲁木齐节日市场繁荣有序的生动图景。从特色本土月饼走红市场，到全品类的物资充足保供，从精细化的品质管控到一站式的便民消费服务，各项务实举措切实守护了百姓节日的美好生活，持续激活节日消费活力。相信充足的市场供给、暖心的消费服务，让市民的中秋团圆生活会更有质感，更有温度。好的，再次感谢本台记者韩舒曼的连线报道，先在这里，再见。
2: 幸福甜蜜石榴籽，
3: 我们心中的贾克斯侯书记。
4: 在哈萨克牧民中，夸人好说贾克斯，4777团2连的牧民把这三个字送给了连队党支部书记方林希。
5: 家里有人吗？哦，你在吗，哥哥？
3: 嗯，你好。
5: 好吗，贾克斯吗？
3: 贾克斯吗？
5: 啊，
4: 别人办公在案头，他办公在马背。牧区转场，信号追不上羊群，他就带着马背宣讲队追上去，提声落在草原上，政策走进牧民心里，
6: 把这种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一公里。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们每一次的关心，对我们每一次这种造福，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4: 这几年方林希又琢磨起另一件事儿，怎么让雪山、草原、农家院变成职工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他的答案是开民宿，一家一家走，一户一户算。他把职工群众的不敢干聊成试着干，把试试看干成客源不断。如今连队开启了20多家民宿，每个家庭年均增收3万到5万元。
7: 现在民宿还可以，方书记也
8: 明这个地方是最经济最方便的一条线路，但是从沙坪到旧州这一段是有

0: 个分水岭，它是山阻断了两个水系，所以现在平陆运河就把这一段打通。
1: 雷玉宝说，历史上的商人都会走这条水路，船行至分水岭，他们会先用马匹，再用肩扛手抬的方式通过沙坪到旧州这段 6.5 公里的山路，而这 6.5 公里正是平陆运河纯人工开凿的河段。运河全线开挖出共 3.15 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这段工程。打通后的河道起点和终点的水位落差约为65米，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座船闸枢纽，让船舶以下楼梯的方式克服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落差，让巨轮一级一级平稳下楼或上楼。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三座船闸中落差最大的就是马道枢纽，它也是三大枢纽中体量最大的核心枢纽工程，它可以一次性容纳12艘5000吨级的大型船舶，让它们轻松跨越近10层楼高的水位落差。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韦涵介绍说，
2: 我们的船舶要前往下游我们将闸室的水冲泄到我们的省水池。现在呢，我们闸室的水已经与下游平齐，水位落差下降了大概27米左右。
1: 被称作世纪工程的平陆运河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调节闸室的水位变化，人工河段的水引自于其他水系，所以必须省水。为了节约每次调节水位的用水量，工程师们修建了3个不同落差的省水池，让大部分河水在省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让马道枢纽每年大约可以节约10亿立方米左右的水量，相当于整个南宁市一年的民用水量。这样的创新设计也让马道枢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韦涵说，
2: 普通的船闸呢，要通行需要将闸室的水全部排放到下游，我们的节水率是在60%以上。
1: 通过最上游的马道枢纽之后，就是中段的起石枢纽，它是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简单来说，就是在船闸两侧建有高、中、低3个省水池，能将船舶过闸用水层层储存循环使用。在3个省水池中，它的高位与低位省水池就像2块巨型积木，上下叠合在一起，所以下方结构需承载上万吨水压。工程师巧妙地在省水池底部布设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立柱，如同一片藏在水下的地下森林。中交一航局平陆运河项目部项目经理韩振响介绍说，
3: 这省水池是采用世界首创的双层叠合船闸省水池设计，没有先例。我们利用 BIM 系统，就是反复验算、反复测算，使这个布置这个结构啊、间距啊，还有这种类型达到一个最优，最终才确定了我们这个1152根柱子的这个数量跟这个形式。在施工过程中，全用数字技术精确定位，精确的看到我们每个这个结构的形式，来指导我们施工。
1: 如今随着起石枢纽注水通航，这片地下森林隐藏在了波光之中，就像这条运河的隐形基石，托举起万吨水流，也托起通江达海的每一步。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关键枢纽，也是最靠近入海口的枢纽。相比于平陆运河上的其他2座枢纽，青年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守住淡水生态，阻挡盐水蔓延，工程建设也拿出了科学巧妙的解决方案。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说，
4: 那海水它比我们淡水重，就相当于沉淀暂存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要船闸冲水，冲水之后它就会从两

0: 侧流到船闸，通过廊道又流到下游，把它冲回去。还有第二道，我们船闸上下行可能也会形成海水跟淡水交换，我们这里有个砌木墙，减缓海水跟淡水的交换，就把它阻隔在我们的下游。
1: 因为距离运河入海口仅有10公里，青年枢纽在调节航道水位之外，还要承担区域防洪排涝和防止海水上溯的多重功能。此外，作为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道屏障，青年枢纽在生态保护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设计。为了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回流需求，青年枢纽创新采用了树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2: 我们这个鱼道的一个设计是一个螺旋形的，我设置很多这个隔板，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室，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回游，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这些缓冲的这个装置。
1: 这些工程细节都是建设者因地制宜、攻坚克难的匠心和创新，既解决了特殊地貌、近海环境带来的建设难题，又兼顾了通航安全，为平陆运河全线长久运营筑牢坚实根基。平陆运河不仅体现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集合了北斗卫星定位、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让运河在运营调度、通航管理、航行预警等方面实现了智能化，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平陆运河的顺畅运转是离不开一位全能管家——青年调度中心。可以说，整条运河的眼睛和大脑全部集中在这里。一走进大厅，满满的科技感就会扑面而来。整条 134.2 公里的运河全景，以及三大枢纽和航道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平陆运河运维人员徐国栋介绍说，
3: 我们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平云溪数字孪生系统，在这个系统上，我们可以对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船舶过闸动态实时监测，来指挥船舶安全有序过闸。同时，这些信息也能帮助我们对船舶实施更好的排档，大提高了过闸效率。
1: 平陆运河全面通航后，船舶过闸申报、通航排期、闸式调度、江海联运统筹等全流程业务将在这里实现一体化智能闭环管控，真正实现一屏观全线、一脑统江海，让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运行更安全、通航更高效、运营更智能。而这样的历史性工程也将为日后的水运网络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樊一江说，
4: 他把最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理念和我们的最先进的施工工艺的技术装备和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都集中在一起，它既是我们国内现在水运领域的标杆，也是国际水运领域重要的一个典范。
1: 近年来，我国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都在不断发展，那为什么还要着力补强水运网络呢？这是因为水运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 13.9%， 和很多发达国家 7%-8% 的数据相比，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鑫说，
5: 内河水运运量大，能耗小，占地少，大宗货物单位运价大约是铁路的1/4，公路的1/10到1/15，是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随着四纵四横俩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建成，我国水运也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局部成网主要依靠干流，转向体系连通、江海通达。
1: 四纵四横两网是我国水运高等级航道网规划，预计到2035年达到 2.5 万公里的总规模。像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这些重要区域，航道连通度将达到 85% 以上。水运网络带动的不仅仅是物流格局，更是区域的经济和民生。平陆运河对于

南地区的百姓来说，不仅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在平陆运河开通前，记者在广西多地采访时发现，从企业到银行，甚至是村里的果农们，都已经感受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并且已经提前开始行动起来。在南宁市武鸣区，罗增贵把银行

0: 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1: 我们从南岭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10几个小时，营运成本呢大概节约了个4000到5000块钱人民币啊，一个海柜。
0: 看好平陆运河带来新机遇的还有更多的企业。近日，南宁一家银行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场政金企三方交流会，几十家企业正在这里和政府、银行一起寻找平陆运河开通带来的新机遇。就在今年八月，广西财政和金融还携手推出平陆贷，财政贴息单户企业一年最高贴300万，还配担保费补贴，助力企业抓住这次发展新机遇。广西北部湾银行钦州分行行长陈龙说，
2: 这边是我们授信的23户企业，是金融汇企平陆贷的目录，为其中的3户发放了3000万元的运河贷款，后续我们要为这些企业进一步的打造运河经济及向海贷款。
0: 平陆运河带来的还有更多可以憧憬的未来。泥星陶是钦州的传统工艺，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四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也期待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泥星陶的名气可以越传越远。一家泥星陶艺公司的副总经理龙少荣说，
3: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而且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0: 平陆运河整治了钦江的原有水道，从钦州穿城而过，这座城市的多座桥梁为了满足运河船舶的通行高度，也都进行了修整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和便利。陶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的四桥。龙少荣觉得修整后的周边环境也带来更多的文旅流量，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发展。
3: 以前人家问我钦州在哪里，我只能说是在北海旁边，以后的话呢，我就大胆地说是运河穿过地方。
0: 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也迎来新机遇。16号，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并将于几天之后抵达越南南部的秦居港。这条经平陆运河到越南南部的江海联运航线开通，让越南方面充满了期待。此次北港南宁博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这些产品进入越南后将有助于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出口。越方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水果和水产品。越南秦居港股份公司总经理阮梦和说，
4: 该集装箱直航航线的顺利开通将成为秦居港、越南航海总公司乃至整个湄公河三角洲物流产业全方位对接与发展的良好开端。
0: 秦居港是越南南部最重要的一类海港和内河枢纽。秦居港所在的秦居市是越南的第5大城市，也是湄公河三角洲和九龙江平原的经济中心。阮梦和和越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表示，平陆运河开通后，广西南宁和秦居市之间形成集装箱直航运输航线，将让越南南部的发展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4: 该航线运输时间更短，成本更加合理，有助于大幅降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农副产品的物流成本。
5: 平陆运河也构成了新的连通纽带，共同促进越中经贸合作。它进一步拓宽了推动越中经贸关系发展的渠道，连同陆路通道以及未来通过铁路网络开展的各项交流。
0: 中国东盟之间的硬连通包括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如今水路也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区域合作室主任周亚民表示， 在双向互动、效率提升、良性循环的互动

0: 格局当中，中国同东盟经贸关系的活力将会得到更大释放。
1: 铁路运河的开通呢，是中国东盟铁供水联运的重要一环。高铁、高速和水运，它解决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铁路运河开通之后，配备的是5000吨级的江海直达船舶，对粮油产品、大宗产品、机械设备以及日用品，以低成本、远距离的运输，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效率提升的作用。那么，借助这条铁路运河呢？中国的机械设备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下行到东盟国家，那么东盟国家的这个农产品、大宗商品、关键矿物等也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上行到中国的西南腹地进行精加工。这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因为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呢，跨国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变成一个生产伙伴关系呢，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提升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效果。
0: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网络安全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兵团紧紧围绕主题开展“网安筑起”“网安惠民”等系列宣传活动，多点发力，全域推进网络安全建设。网络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保障。随着人工智能深度普及，网络安全风险呈现新特征。 AI 技术大幅降低网络攻击门槛，各类智能化网络诈骗、数据泄露事件等给社会治理、企业发展和群众权益带来严峻挑战。守好智能时代网络安全防线刻不容缓。智能时代守护网络安全，既要筑牢技术防火墙，也要织密治理防护网。面对 AI 带来的安全新挑战，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落实网络数据安全管理相关制度，补齐技术防御短板。同时践行网络安全靠人民的理念，精准面向群众、企业、校园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网络安全素养，构建技术防护、制度约束、全民参与的立体化安全治理格局。数字浪潮奔涌向前，安全防线须臾不可松懈。我们要以网络安全宣传周为抓手，持续深耕网络安全治理，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普法宣传和隐患整治，以坚实的数字安全屏障护航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共筑智能时代网络安全坚固防线。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是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更是存续数十年威胁多方的现实安全隐患。侵华日军实施化学战，遗弃化学武器的罪行铁证如山。
5: Japan widely used chemical weapons.
6: 日本在二战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这是历史事实。
7: 国際法違反です。
8: 日本军方明知道这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还是在做。
4: 资讯有故事，聚焦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必须彻底铲除的历史毒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1931年9月18号，日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开启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不久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理会代表团应邀访华，实地查看日遗化物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遗化物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接下来我们一起聚焦日遗化物问题。历史不会忘记，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秘密生产大量化学武器，并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侵华战争中使用，仅记录在案的就多达1200多次，造成中国居民伤亡20余万人。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侵华日军为掩盖罪行，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或弃于中国江河湖泊之中，严重威胁危害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据不完全统计，二战结束至今，日遗化物已造成中国民众2000余人死亡。目前已在中国18个省区发现日遗化物。战争结束后，我国多地发现过日军遗留化学武器， 并多次出现无辜群众伤亡事件。2003年8月4号，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从事废品收购生意的李某收购了一个小区工地挖出来的五个金属桶。当他和朋友把桶拉回收购站切割时，一股褐色液体突然喷溅而出，造成一人死亡，42人受伤。经调查，这些桶里是日本遗弃的化学武器芥子气原液。2004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2012年，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了受害者要求国家赔偿的诉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在其撰写的书籍《黑河731》中详细还原了事件和诉讼过程，并对日本单方面设下的法理障碍进行了分析。金成民表示，
9: 没有硝烟的和平的时期，往往以中国人受伤受害为代价，发现日本遗留化学武器地点或者是数量。我们更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作为加害和随意遗弃的责任者，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根据国际条款和国际法的约定处理好他们遗留的化学武器，以免再出现这些无辜平民伤亡的事件，这也是他们应该承担的国际的责任。
4: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今年该馆对外公布了一份日军侵华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又名满洲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在这份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内蒙古海拉尔参与毒气实验。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是日本在中国战场设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学战部队，先后研制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等多类毒气。为了检验毒气在实战中的杀伤力，日军多次在东北野外地区发射毒气筒喷洒毒剂，海拉尔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实验场之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说，
10: 这人叫川波户，他呢其中有一点记载的就是他在关东军化学部服役期间，就是在516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呢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4: 据日本防卫省技术研究所编纂的《日本化学兵器技术史》记载，日军1933年开始就在东北地区进行毒气实验，例如糜烂性毒瓦斯仅100公斤即可污染2000平方米，致死1000人，且残留长达一周。

0: 他们不仅在村庄内施毒，还在旁边的河流上布撒了毒气。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表示，
1: 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0: 今年八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古奇等揭露了日军战败时毁灭罪证与掩埋毒气弹的事实。他证实，在撤退时，海拉尔支队将部队设施全部点火焚毁，但日军毒气部队将大量毒气弹暗中掩埋。
2: 毒气部队是存在的，那支部队应该是把毒气埋到某个地方了，我们那支部队已经全部点火焚毁干净了，所以细菌大概率没有残留，但是毒气遗留下来了，这是因为在富拉尔基那个地方设有毒气部队。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金世成表示，这一口述直接印证了日军战败时曾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也解释了战后毒气遗骸的历史根源，具有现实意义。日本学者原田和明多年来持续调查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生产和使用历史，他走访日本国内战争遗址，查阅历史资料，想要还原几十年前日本大规模生产化学武器的历史真相。不久前，记者跟随原田和明来到位于日本北九州的增根制造所遗址所在地，这里在二战时期曾被用来生产毒气弹，这里运出的上百万枚毒气弹都投向中国，造成大量居民伤亡。在增根制造所的遗址外围，原田和明和记者尝试根据现存建筑和历史资料还原这座毒气工厂当年的生产情况。原田和明表示，这里曾有用于储存毒气的冷冻设施，为生产车间通风的排风塔，以及用于检测毒气泄漏的设施等。1938年至1944年间，这里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超过100万枚，如今残存的厂房遗迹背后对应的却是大规模制造化学武器的工业流程。
3: 从这里望过去，我认为还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当年毒气工厂保留下来的原始建筑样貌。
4: 眼前这栋建筑当时是做什么用途的？
3: 这里是生产芥子气和路易试剂的主要工厂，后面那栋建筑是进行成品最后加工的地方，左后方还能看到一座临时仓库，最里面那栋建筑是生产二苯氰肾的主要工厂。二苯氰肾和二苯氯肾本身毒性较低，但将其燃烧使其气化并借助风向扩散到下风方向时就会产生毒性，因此我觉得它们是为了便于运输而制造的，运到中国之后投入使用时再点燃使其变成毒气并释放。
0: 原田和明的调查显示，增根制造所当年成为日本重要的化学武器生产基地，依托的是日本当时的工业和军事体系。日本军方通过将相关技术转移给民间企业，逐渐形成从科研到生产的化学武器产业体系。
3: 毒气的原料来自煤炭中的副产物，这些副产物本身也可以用于制造毒气，确认原料能够获得之后就开始修建铁路，让这些原料能够通过铁路运输，接着军队招募优秀的学生、优秀的人才，利用国家税金开展研究，军方能够制造的是实验室规模的小批量产品，而民间企业则负责扩大生产。当时日本战争的主要对象是朝鲜半岛和中国，因此北九州作为武器装运港是最方便的地点。
0: 由于增根制造所遗址所处区域位于自卫队驻屯地内，外界能够进入和了解这里的机会十分有限，记者也无法进行深入探访。原田和明表示，作为一处保存下来的化学武器生产遗址，最大价值就是让后人能够亲眼看到曾经真实

0: 存在过的战争现场，成为人们深入反思侵略战争的现实教材。
1: 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如此大规模的制造毒气，怎么会有人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如果能让人思考这个问题，保留这个遗址是非常有必要的。我期待的是能够从历史当中找到一些启示，帮助我们思考究竟应该怎样避免战争。
0: 20世纪20年代，日本一边签署禁止化学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一边秘密规模化制造化学武器，并强制推行封口令，销毁档案，掩盖战争罪行。增根制造所遗址如今被日本自卫队管辖，日本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日本制造毒气武器的历史。战后日本政府回避完全披露史实，一切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销毁进度一再拖延，本土现存罪证遗址还面临拆除风险。记者何新磊介绍说，
2: 80多年前，这个兵工厂的面积有16.5公顷，相当于大约23个标准足球场，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军工生产区。我拿到了一份曾经实地勘察过这里的日本学者所撰写的报告，证明这里在二战时期曾是日本一座大型制造毒气弹的工厂，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这份报告里写道，1938年至1944年间，增根制造所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共计1612626枚，而日本战败投降时残留的毒气弹仅有9万枚，这些被运走的毒气弹绝大部分都被用在了中国战场。目前这里所剩的建筑不多，从报告里还原的情况看，厂区原来有多个生产车间，分别用来装填各类毒气，对毒气弹涂色，有用来储存毒剂的冷冻室，有给车间通风的排风塔，有饲养鱼类用于检测毒气泄漏的小池塘，还有一个分解车间用来打磨消除弹体上的兵工厂刻印，以掩盖毒气弹制造产地。这些看似普通的建筑曾经承担的是制造战争杀人武器的任务，但这样的场所本不应该存在。
0: 一战期间，毒气弹曾被大规模投入战场，造成惨烈伤亡。战争结束后，这种极其残酷的作战方式引发国际社会深刻反省。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签署，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及其他气体。日本是首批签署国之一，但一直拖到1970年，也就是二战结束25年后，才被日本国会正式批准生效。记者何新磊介绍说，
2: 几乎在签署日内瓦议定书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就逐步搭建起一整套化学武器生产链条。1940年前后，仅在增根制造所就大约有1200人参与生产。1944年起，周边学校的中学生也被要求到制造所劳动。日本军队对化学武器生产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参与相关生产的人员必须遵守严格的封口令，相关资料也受到严格的控制，这使得这段历史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
0: 80多年后，即便是附近居民也不知道这座工厂曾经被用来制造毒气弹，其他地方的居民知道的就更少了。2001年，曾有日本议员在国会答辩中要求公开二战期间研发、生产与实战使用的相关档案，但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却辩称，政府难以查清并对外公布全貌。日本化学站调查研究者小林月子表示，
3: 日本军方明知道这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还是在做，正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说。品种工厂的从业者清楚内情，周边居民也能闻到怪异气味，看到有人皮肤发黑，但官方始终不告知民众这里在生产毒气，整个日本社会都被蒙蔽。时至今日，绝大多数日本人不知道本国曾经制造毒气武器，必须重新完整挖掘还原全部史实。战败前夕，日本军方焚烧销毁大量档案，刻意掩盖罪证，这让真相调查困难重重。虽然是这样的情况，但政府至少应当拿出尽力调查的态度。
0: 根据记者查阅的资料，二战期间，日本国内与增根制造所同类或相关的日军毒气兵器制造地分布于广岛县、神奈川县、千叶县等多地，但战后绝大多数都被拆除，只有增根制造所遗址仍保存着较为

0: 系统规模较大的原厂区结构，留下来的这些建筑都是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有力证据。就日本军化学武器及枯叶剂问题研究者原田和明希望通过自己的发声，让更多人了解这里曾经的真实用处。
1: 使わないことも想定して、
2: 如果不打算使用毒气，当初何必建造那样大规模的毒气生产设施呢？我认为把工厂遗址保留下来，可以让人们思考当年日本人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说到底，这些毒气并没有任何真正有益的价值，难道为了赢得战争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吗？
0: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公然违反国际法，对中国军民使用了大量的化学武器。1997年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并要求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包括仪器化学武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高盛表示，
3: 公约明确仪器国承担仪器化学武器销毁的全部责任，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日本承认在华仪器化学武器的事实，并于1999年签署了中日政府备忘录，来确保日本仪器在华化学武器的销毁，明确承诺为销毁仪器化学武器提供一切必要的资金、技术、专家、设施及其他资源。
0: 法理清晰，责任明确，多年来中方持续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日益化武销毁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严峻突出挑战。中国和日本都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根据公约规定，日方本应于2007年内完成日益化武销毁，然而销毁进程严重滞后，计划无组织审定的销毁计划已经四次逾期。日前，俄罗斯驻荷兰大使兼常驻进化武组织代表塔拉布林作为进化武组织代表团成员在吉林实地考察，他直言日益化武处置进度不尽如人意。
4: 日本在二战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这是历史事实。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明确规定，仪器化学武器必须由仪器国负责销毁，这是日本的责任，是一项法定义务，绝非慈善之举。日本必须秉持诚意履行这项义务。我们认为日方应当加大工作力度，投入更多专业人员，同时也要加大资金投入。
0: 日方重视不足，投入不够，而且迄今未向中方提供全面、详实、准确的日益化武线索信息。而这一系列拖延懈怠的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日本右翼势力根深蒂固的政治算计。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高盛表示，
3: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存在否认侵略历史、淡化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思潮，部分舆论炮制武器已经移交中方并非日本仪器等错误说辞，试图推卸国家责任。这种历史认知偏差传导到政府履约层面，日方将销毁工作视为外交负担，而非国家必须履行的
5: 信息战。
6: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于9月21号至27号举办，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据了解，根据这部法律规定，每年9月的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国家将通过多种形式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据了解， 此次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等部门及全国各地将通过组织开展民族理论政策研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示范宣讲、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青少年宣传教育、集中采访宣传等活动，营造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0: 浓厚氛围，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近日，在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彰显司法机关依法从严惩处此类犯罪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通过以案释法，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环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这批典型案例共五件，聚焦直播售假、虚假宣传、非法添加、幽灵外卖等典型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模式。典型案例涵盖通过电商平台制售假蜂蜜、伪劣奶粉，通过直播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的减肥鸦片糖果、减肥咖啡，伪造买卖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店铺转售牟利等多种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现象。司法机关发布相关案例，将发挥案例警示作用，有力震慑相关违法犯罪。再来关注，教育部副部长王光彦9月23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 2.7 亿。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2: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1: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2: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没投简历却收到面试邀约，当心掉进诈骗陷阱。您的简历已通过筛选，请回复邮箱查收面试通知。在求职过程当中，如果并未投递简历却收到了这样的短信，先别急着回复，突如其来的面试邀约背后可能暗藏诈骗的引流圈套。2025年9月，程某招募组织多人，从上家获取客户电话信息以及一整套招聘话术，冒充企业招聘人员，向大量手机用户发送虚假面试邀约短信，谎称已收到您的简历，经筛选您符合我司岗位要求，诱导对方添加联系方式、提供邮箱等个人信息。每获取一个有效邮箱，程某即可从上家处获得相应的报酬。经查，程某团伙累计发送虚假招聘短信43000条，非法获利10万余元。同年12月，因有受害人被骗后报警，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程某利用信息网络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最终呢，法院判决被告人程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程某的上家已被另案处理。只是发几条招聘短信，并没有真的把钱骗走，这也违法吗？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法官李斌表示，在网络上为诈骗等违法活动发布信息，且情节严重的，就已触犯刑法。法律规定设立该罪名，就是为了把犯罪堵在门口。程某发送的每条假的招聘短信，都是在为诈骗铺路。为何被告人程某最后定的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而不是诈骗罪呢？

0: 李斌解释，诈骗罪强调直接参与骗钱，重点在于行为人直接参与对被害人实施骗钱的行为，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强调为诈骗打基础，处罚的是前端引流行为。本案中，程某不是依据诈骗所得分成，而是按照发送短信数量获取报酬，其行为是诈骗犯罪的引流前奏，尚未走到骗钱那一步，因此法律就让他停在非法利用信息网络这一站接受审判。法官提醒，收到陌生招聘短信，千万不要随意转账或者是泄露个人信息，一定要注意核实对方的身份和招聘信息。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幸福甜蜜石榴籽，
2: 我们心中的贾克斯侯书记。
3: 在哈萨克牧民中，夸人好说贾克斯。四十七师七团二连的牧民把这三个字送给了连队党支部书记方林希。
4: 家里有人吗？哦，你在吗，哥哥？
2: 嗯，你好。
4: 好吗，贾克斯吗？
2: 贾克斯吗？
4: 嗯。
3: 别人办公在案头，他办公在马背。牧区转场，信号追不上羊群，他就带着马背宣讲队追上去，提声落在草原上，政策走进牧民心里，
5: 把这种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一公里，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们每一次的关心，对我们每一次这种造福，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3: 这几年，方林希又琢磨起另一件事儿，怎么让雪山、草原、农家院变成职工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他的答案是开民宿，一家一家走。

0: 用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了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是唯一确权的依据，尤其在当今社会，手机号已经成为识别个人。所以呢，最终法院判决李某对涉案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吴某配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3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违反公序良俗。案涉的征婚服务协议书呢，应认定无效。在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行为人应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各方呢均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赵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充分了解在没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仓促登记结婚，自身呢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三名婚介人员在服务过程中也实际支付了交通、食宿等成本，并承担了部分劳务。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婚介人员的实际成本以及婚姻存续情况，法院呢酌定三名被告连带返还赵明76700元。判决作出之后，三名被告已履行完毕，该起纠纷得到实质化解。那么在选择婚恋服务机构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项呢？白律师，
0: 婚介服务的本质是提供信息，创造交往的机会，而非将婚姻关系过度商品化以谋取暴利。婚介服务提供者呢，应当诚信经营，明确服务的内容、收费标准、退费条件和违约责任，至少应当核验与婚恋选择密切相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婚姻状况、重大的债务、犯罪记录、过往婚史等等，不得夸大承诺、隐瞒重要事实，更不得以促成结婚为名索取奇高的费用。婚恋服务消费者呢，应当选择正规的机构，签约前要仔细审查合同，付款的时候要注明款项的用途，妥善保存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等证据。男女双方呢，应通过充分的交往，了解彼此的基本情况、婚姻经历、家庭状况和真实意愿，审慎做出决定，切勿在缺乏充分了解的情况下仓促登记结婚。
1: 那么这个案例呢，给大家提了个醒，找婚介机构千万不要被包结婚这样的承诺冲昏头脑。首先呢，一定要选择正规有资质的婚介机构，签约前仔细的审查合同条款，特别是服务内容、收费标准、退费条件这些关键信息。其次呢，付款时务必要注明款项的用途，是彩礼还是服务费，要分清楚，并妥善保存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更重要的是，婚姻应以感情为基础，切勿在缺乏充分了解的情况下仓促的登记，见面次日就领证这种闪婚行为风险极高。最后呢，如果遇到婚介机构收取超高的费用，服务内容和收费明显失衡这样的情况，可以依法主张协议无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当婚姻这个亲密关系无法维持，走到法院打官司闹离婚的地步，争的大多是房子、孩子、票子。近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乔女士、王先生经人介绍相识，结婚并育有女儿小王。王先生在婚前支付全款买下杭州的三套房，一套自住，两套出租。结婚的时候，王先生将妻子的名字都加在了三套房的房本上。但是双方婚前缺乏深入了解，婚后因为性格脾气差异交流不够，逐渐因为家庭事务产生矛盾。2020年的时候，乔女士来到法院起诉离婚。乔女士说，丈夫这些年都不出去工作，一直啃老生活，家里的日常开销、支出等大多由她来支出。同时，她觉得丈夫不懂得与她沟通，也不关心她，彼此积怨已久。但是王先生眼里的生活是这样的，他一直有稳定的房租收入，反倒是妻子更换工作比较频繁，两人常因家庭琐事争吵，妻子动不动提离婚，收拾物品回娘家，家庭大小事务都由妻子决定，从不与他协商，女儿一直是他在照顾，抚养费、家庭开支都是他在承担。两人对离婚这件事情没有异议，但是在房产分割、女儿抚养权上各有各的想法。

0: 乔女士认为三套房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理应对半分。根据照顾女方和小孩的原则，应依法予以多分，即她应该取得其中的60%。同时她请求判令女儿归她抚养。王先生说，买房时他与妻子还不认识，后办理房产证的时候，因为政策原因不能登记在他一人名下，才不得已登记在双方名下，因此认为房产实际上属于他的婚前财产，不同意分割。女儿呢一直跟着他生活，因此认为法院将女儿的抚养权判给他，更有利于孩子成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婚后房产证上加名，离婚的时候是否意味着一律对半分呢？白律师。
1: 对这个问题，我认为关于双方争议的三套房产，现在登记为双方共有，因此呢，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分割。但是在具体分割时，需要考虑三套房屋的合同签订情况、购房款的支付情况、税费的支付情况等事实因素。比较呢，夫妻双方对三套房产来源的贡献大小，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87条的规定，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等因素进行分割。
0: 我们来看一下案例的后续。最终呢，法院酌情确定乔女士可以分得约25%的份额，王先生可以分得约75%的份额。事后，乔女士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乔女士上诉时认为，即便是一方个人全额出资买房，婚后加名以及婚后取得房产登记也是对另一方的赠与，由于夫妻对财产共有的特性，在双方没有约定共同共有份额的情况下，在分割时理应一人一半。二审法院认为，虽然这三套房产在双方婚后登记为共同共有，但这不当然意味着各半共同，那么也无证据证明王先生有将房屋的一半份额赠与乔女士的明确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判决已充分考虑双方对案涉三套房产的贡献大小，并兼顾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尚属合理范畴，于是呢，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这个案例当中，孩子的抚养权应该判给谁呢？白律师。
1: 在这个案例中没有提到双方离婚时孩子的年龄，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夫妻离婚确定子女抚养权时，孩子的年纪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因素。2周岁以下的孩子一般是由女方直接抚养，除非女方有虐待子女或者有比较严重的传染疾病或者其他不适合抚养子女的情形。2到8周岁的孩子一般是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确定抚养权的归属，哪一方能够提供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家庭环境、经济条件等等因素来综合判断。对于已经年满8周岁的未成年子女，一般会尊重其本人的真实意愿，愿意跟爸爸还是跟妈妈去确定由谁来抚养。
0: 那么对于这个案例您有哪些提醒呢？白律师。
1: 不少人认为，既然登记在双方名下，或者是加上了配偶的名字，房子理应有一半属于自己。根据民法典第1087条的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权益的原则进行判决。即在司法实践中，虽然案涉房屋属于夫妻双方共同共有，但并非呢一律平均分割，法院会根据房屋的出资来源、双方在婚姻中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共同生活等等具体情况进行分割。
0: 也就是说，房产证上加名并不等于离婚时一人一半。很多人以为只要在房本上加了名字，房子就有一半是自己的。但是呢，法院判决的时候会综合考虑房屋的出资来源、双方对房产的贡献大小、是否存在过错这样的因素。本案当中，王先生婚前全款买房，婚后加名，法院呢最终判决乔女士只分得约25%的份额。那么关于孩子的抚养权，法院会根据孩子的年龄、双方抚养条件、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原则来判断。所以房产加名是赠与，但离婚分割时不一定对半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男子花30,000元挽回情感，失败之后起诉机构退款，法院怎么判呢？感 感情关系面临挑战，花钱咨询只为破镜重圆，导师辅导，线下调解，出面沟通，到头来却是一场空。没有成功，这个钱能退吗？山东济南的唐某与其女友在恋爱当中产生矛盾，为挽回情感，唐某找到了某公司咨询服务。2022年7月10号，唐某与该公司签订了一份情感咨询服务合同。该合同约定，公司为唐某提供情感咨询服务，包括线上专业导师辅导沟通技巧、答疑解惑等，线下上门进行一对一心理咨询、矛盾调解等。咨询服务费共30000元，公司不能保证100%挽回情感成功。如果唐某对咨询服务不满，可以申请更换导师。合同签订之后呢，唐某于10日内分3次向该公司支付了全部费用。公司员工在微信聊天以及通话当中均表示，如果没有挽回成功，可以退还50%左右的费用。该公司向唐某提供了线上辅导、咨询以及现场与唐某女友沟通的服务，但是最终呢，没能挽回唐某和女友的感情。唐某认为该公司未能进行有效的服务，于是呢，诉至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该公司向其退还服务费30000元。该公司辩称，其公司已依照约定向唐某提供情感咨询服务，因为情感不受人控制，本公司在合同当中已经明确不能保证100%成功，因此唐某要求退费没有依据。最终呢，法院结合合同的履行情况、该公司的承诺，认定该公司应向唐某返还服务费，数额酌定为15000元。那么法院这么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白律师，
1: 本案属于情感咨询服务合同纠纷，核心争议在于该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以及该公司是否应该向唐某退还费用。情感咨询服务合同关系具有一定的道德及个人隐私属性，一方支付价款及追求爱情，情感咨询服务机构收取费用以促成爱情。此类行为呢，虽然与传统的道德观念有一定程度的偏离，但并未实质性违背公序良俗，因此一般而言，此类合同呢应为合法有效。在本案中，唐某与该公司协商一致，通过签订服务合同的方式建立了服务合同关系。涉案合同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都应该依照约定全面履行。该公司接受唐某的委托后，在微信上为唐某提供了咨询服务，并且线下2次到唐某所在地进行现场调解，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唐某主张该公司未能帮其挽回感情，违背了合同目的，但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公司曾向其承诺100%的成功率。根据涉案合同以及唐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可以看出唐某对于调解不成功有心理预期，并且呢，曾经向该公司员工询问如果调解不成功如何退费的问题。而该公司的员工在微信聊天记录以及通话中均表示，如果没有挽回成功，可以退还50%左右的费用。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70条的规定，该公司员工关于退费的承诺虽未在合同中体现，但其实在履行公司的工作任务，因此呢，该承诺对公司发生效力。法院结合合同的履行情况、该公司的承诺情况，认定了该公司应向唐某返还服务费，数额酌定为15000元。
0: 那么消费者在签订服务合同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明确服务标准呢？白律师，
1: 情感咨询服务合同的履行效果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2: 根本性的错位，那这种错位在短期之内恐怕并不具备弥合的条件。
3: 还是比较难哈。在联大开幕的前夕，我们看到卡塔尔方面说呢，说正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然后还谈到说美国有意达成协议。那在启程赴纽约前一天，我们注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是在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所以想问问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斡旋行动您觉得作用到底如何呀？
2: 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斡旋作用呢，恐怕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卡塔尔承担的呢，实际上是一种传话人和方案撮合者的角色，伊朗的七项条件也正是通过卡塔尔来传达给美方。那么卡塔尔方面 方面明确表示，调解团队在近两周在各国首都之间穿梭交换提案。

0: 基斯坦的角色呢，则更为侧重，提供某种程度的担保和政策背书。那么我们看到在21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访问德黑兰，那么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是亲自会见，并且表示美国的施压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铺平了道路，而伊方的这句话本身就是说给美国来听的。那么两个调解方的组合呢，有其内在的逻辑。我们看到卡塔尔是美方信任的中间人，而巴基斯坦是伊朗的地缘邻国和军事同盟伙伴，但调解方能够缩小技术分歧，传递信号，却无法改变美伊两个当事方的核心立场。那关于重新执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前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双方呢，当前关注的重点以及底线原则其实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想要重启备忘录，那么至少在近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其实它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1: 前两个问题哈，我们觉得您的判断应该都觉得前景不太乐观，然后再让您来预计一下，就是关于美国和海湾国家领导人或者外长的一些沟通。有报道说美国政府计划向海湾地区国家去提议要筹钱，筹大概是50到100亿美元，启动海湾能源设施的重建投资基金，重建在伊朗战争当中被破坏的能源基础设施。那您觉得这建设前景如何？
0: 美国提出的这一提议呢，实质上是美方对于战争已经造成严重破坏这一事实的默认。那么相关文件当中明确写到，中东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战争破坏，风险溢价不断上升。那么在半年前，美方政治话语里边是绝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措辞。那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马上会在联大期间和美国的中东盟友举行多边会晤，通过在联大期间向海湾六国提出当前提出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特朗普呢是试图将战争善后和美国与盟友的这种同盟团结来进行一个在话语上的打包，一方面呢安抚盟友对于战后安排无人管的这种焦虑，另外一方面也是向伊朗来展示即便谈不成，那么盟友体系仍然在运转这样一个信号。但海湾国家的响应前景可能并不乐观，那么多名中东官员都在向媒体表示，在没有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情况之下，设立所谓的重建基金还为时过早，因为伊朗呢可能会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来重新攻击相关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说如果战争没有结束，那么投入巨资重建的能源设施随时有可能会被再次的摧毁，这笔投资的回报预期呢是完全无法评估的。此外呢，像科威特、卡塔尔等这些小型的经济体仍然是高度的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绕开海峡的管道方案呢，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并没有直接的收益，那么百亿美元的规模相对于战争所造成的实际损失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当前来看呢，这个提议更大程度上可能还是要停留在纸面上，那美方看重的其实也是这一个提议的政治效应，而并不是要迅速的落地。
2: 英国宣布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英国采取这一举措的实质性原因是什么？继英国之后，还会有其他国家参与这场冲突吗？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会进一步扩大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冲突升级的问题。这件事儿呢，我们看到对沙特来说，就是他呢是觉得自己的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下降了，所以在向外寻求支持。然后我们分析之前，首先看一下英国方面的表态，说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那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然后再展开聊。
3: 伯纳姆21号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同一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 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
1: 好，那这个话题我们来展开分析一下哈，挑几个点。首先，英国采取这个举措，我们想分析它的实质性原因，尤其是美国在最后一刻叫停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那英国干嘛要积极参与这场冲突呢？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怎么说。
4: 首先，我们必须认定英国并不是积极参与这场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这场冲突。为什么这样说呢？英国现在啊，表示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的航空加油这样一种援助，而英国所谓的提供的航空加油啊，只是提供一架加油机。那么对沙特阿拉伯和胡塞之间这场冲突中沙特防御方面提供空中加油的资源，但并不参与这场冲突。那么与此同时，他也不对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进攻中的行动提供支持。他是这么样一个。那英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觉得不外乎这么三点理由。第一个呢，红海是重要的这个航行通道，对世界经济贸易啊各个方面航用是非常关键的。英国呢一向是声称红海航道是不容阻拦的，所以英国呢又是自认为是个大国，要展现在这个问题上呢他要有行动展示自己的大国这样一种地位。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其实这就是比较务实了。沙特阿拉伯是英国在中东的军品的出口，买英国军火的大户，英国呢要保住这样一个军火市场啊，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既对沙特阿拉伯表示支援，同时呢又非常的克制低调。当然英国的主要的意图还是在于既要表示了对沙特阿拉伯的支持，那么同时呢又不想引发他和胡塞武装之间直接的冲突啊，我觉得他主要的意思在这个地方。
1: 就是其实也还是有自己的顾忌哈。那我们也知道沙特那边呢，因为自己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其实是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既然他在寻求支持，然后英国又表示可以有一定的支持，您觉得会不会有其他的国家参与到这个冲突之中呢？
4: 我认为肯定会有，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实际上已经表态了。土耳其的表态是将向按照麦加协议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我的理解啊，所谓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其实和英国有类似的地方啊，就是既对沙特表示援助能说得过去，他们同时呢又避免和胡塞武装直接冲突。所谓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我估计你比如说反无人机技术呀，情报方面呀啊，以及导弹防御方面提供帮助啊，等等，啊，也是强调防御性的。那巴基斯坦呢，已经表态，我说不惜一切来支援沙特阿拉伯，但是我觉得从目前情况看啊，实际上还是流于一种口头的支援。所以总体来讲，我相信还是会有国家，就像英国一样，既不用和胡塞武装直接冲突，那么同时呢又展示他们对沙特阿拉伯的支持。
1: 就虽然没有实质上他们直接去冲突，但是如果他们帮到了沙特，就是支持了沙特，那沙特应该就会有进一步投入的力量。所以那您觉得胡塞武装跟沙特的冲突会进一步的扩大化吗？
4: 从现在的情况看，七月份以来这双方的冲突是一直不断在升级，这个升级表现在沙特阿拉伯被攻击的范围越来越大，那么现在实际上首都也受到威胁，而前不久沙特阿拉伯指控 胡塞武装将麦加这个圣地呢作为攻击的目标等等啊。那么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啊也是空前的。按照胡塞武装这方面的统计，那么已经高达700多次空袭啊，针对胡塞武装的目标。所以从现在这个情况看，双方的冲突还在升级，但是我个人认为双方这个冲突啊在战场上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沙特阿拉伯通过空中的这个打击他奈何不了胡塞，那么胡塞呢也没有能力去制服沙特阿拉伯啊，所以我觉得双方最终啊还是得通过谈判，通过外交途径来达成一定的妥协。就像2015年到2024年，那么胡塞和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军曾经打了10年，那么最终在2024年双方还是达成了事实上的停火，这个停火维持了2年。我认为接下来啊恐怕谁也吃不掉谁，那么胡塞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统一全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恐怕最终还得走向外交途径，走向谈判。
1: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我们也结合刚才的话题说一下这个地区的一些情况带来的全球的影响，因为不管是哪边的冲突啊现在在发酵，其实都会对现在的能源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比如说美伊冲突的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的刚需，所以带动了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的热潮。然后外媒就谈到一点，说现在这个市场的运力紧张态势是空前严峻的，我们听一下报道。
2: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5: 华尔街日报刊发了一则令人震惊的头条报道，石油行业高管称重大燃料危机已经到来，这场危机将影响方方面面，从加油站油价到家庭供暖费用，无一例外。

0: 者会上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联合国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联大一般性辩论是各国凝聚政治共识、协调多边行动的重要契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韩正副主席与会期间将全面阐释中方对当前国际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联合国工作的看法主张，介绍中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有力行动，推动国际社会重振联合国权威与作用，汇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更大合力，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前行。
0: 郭家坤还宣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将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1: 中国和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建交50多年来，中马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两国正在携手构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安瓦尔总理此次来华出席世界技能大赛和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有关活动，体现了中马关系的密切友好和相关领域的良好合作。中方期待同马方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推动共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取得更多成果。
0: 好，我们再注意到总台记者呢提问关注到了中国东盟合作的新篇章，然后我们听听发言人的评论。
1: 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双方合作的金色名片，建立23年来，东博会见证了中国与东盟合作从黄金十年到钻石十年再到自贸区3.0版的升级跨越。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首次发布东盟国家需求清单，以东盟出题、中国解题新模式推动供需精准对接。本届东博会还专门设立了平陆运河展区，运河通航后将大幅缩短中国西南地区到东盟国家的海运距离，开辟双方贸易往来新通道。中方愿同东盟各国落实好自贸区3.0版，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0: 一个持续恶化、不断探底的这样一个过程。
1: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表专题简报，评估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智能体在今年七月的测试中越界，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的事件。如何解读专家的评估报告？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分析联合国方面的一个简报，评估的是美国

0: 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它在今年七月份在测试的过程当中越界了，侵入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的这个事件。然后他谈到说，智能体是突破了原本互相隔离的运行环境去建立通信，而且欺骗苹果人员，试图掩盖作弊行为，而上述每一步都没有人类的指令干预。所以这件事当中，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怎么看联合国专家谈到的这个那三项风险的判断啊，让他具体来展开说一下。就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1: 我认为这个判断最值得重视的地方是，他把过去更多停留在实验室和理论讨论中的智能体失控问题，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映射到了真实运行环境。所谓三项风险同时出现，核心不是说 AI 已经具备了人的主观意图，而是指三个条件在同一个系统里发生了叠加。一是智能体在任务执行中出现了与开发者原始意图不一致的目标和行为。二是它已经具备足够强的网络攻击、漏洞利用和自主规划能力。三是现实基础设施中又客观存在可被利用的安全缺口和权限边界。三者一旦叠加，模型就可能从执行任务滑向绕过限制、寻找捷径，甚至突破边界。这件事的警示并不在于一次安全事件本身造成了多大损失，而在于它说明 AI 风险已经开始从模型回答错了什么，转向模型能够在现实世界做什么。未来智能体接入代码仓库、支付系统、工业设备和公共服务系统以后，风险的外部性会明显扩大。因此安全治理的重点也必须前移，不仅要做内容审核，还要关注智能体权限、工具调用、网络隔离、异常行为监测和人工接管机制。真正需要防范的是能力增长、目标偏移和现实环境漏洞之间形成乘法效应。
0: 这样，我们还想跟您谈一个这个关键词，叫做对齐失效。简报说，当这个 AI 的目标和用户的意图发生对其失效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危害，说更强的能力会让 AI 容易找到意外的漏洞，而且呢，就是在人类的渐变的人工智能的训练方式上，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风险？
1: 这类风险确实存在，但需要准确理解。
2: 我相信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1，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昨天以丰收新开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兵团主场活动在12师五一农场举办。此次活动由兵团党委宣传部、兵团农业农村局、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12师主办。活动现场，丰收歌、古韵乡情、丰收时节等节目轮番登场，营造出喜庆热烈的丰收氛围。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新疆铁路部门的消息。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期限自昨天开始至10月8日为止，为期16天。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571列，全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再来关注到昨天新疆馆以丝路匠心、非遗传承为主题，携6项特色技能项目亮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展现多民族非遗技艺活态传承与产业创新成果。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来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介绍155、17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问题。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我国养老服务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全面建立，5300多万老年人享受老年人补贴，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达到了39.5万个。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播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5: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饭点的时间，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您午饭吃了吗？您正在这个观看到的节目、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咱们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每周一到周五，星期一到星期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啊，欢迎大家光临到我们本周四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南来的北往的，咱们路过直播间的朋友们，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咱们的直播间点点赞，点点关注啊。那么在这里有关于吃喝玩乐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啊，或者在公屏上打出来您对啊最近呢哪个地方啊很感兴趣，比如说像什么阿勒泰的这个卧龙湾啊，以及喀纳斯啊，这些地方呢，如果有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来，或者说啊您觉得这个最近我听说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啊，想让主播给你普及普及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也是可以的啊。您觉得这儿的美食不错，那儿玩那的去处也不错，也是可以的。当然了，我们这边呢也是跟大家在每周一到每周五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实时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些关于美食有趣的一些新兴话题、好玩的趣事啊。当然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来我们直播间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1: 流星劫里还传来白杨琴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油润不腻，还吃饱了还能够接着赶路。那么这种吃法没有精致的摆盘，没有讲究的工序，可胜在新鲜方便。一碗芭蕉花炒红烧肉啊，下肚之后暖乎乎的，浑身暖乎乎的啊，既有肉的顶饱，又有菜的清爽啊，也是被咱们老跑山人称之为进山神器了。直到现在呢，很多进山徒步的人呢，还会复刻当年跑山人的这种吃法，图的就是这份山野里的随心随性。当然我们说关于这个芭蕉花呢，还有很多种吃法啊。刚才跟各位说到了一个在当地比较符合这个接地气的跑山人吃法啊，还有人呢喜欢这个凉拌芭蕉花啊，焯好挤干水分啊，加上辣椒油、花椒油啊、蒜末、生抽、醋拌匀了，给它当凉菜。这个芭蕉花把它拌凉菜也是口感也是值得一说的啊，啊酸辣脆爽。夏天炎热的夏天吃起来特别开胃。我们一提到这个夏天吃凉菜，大多数人都会想到什么凉拌黄瓜啊，对不对？凉拌蕨根粉是不是？其实啊，各位您还真没尝试过这凉拌芭蕉花。凉拌芭蕉花呢，有些时候它在这个云南当地啊，比凉拌黄瓜还受当地人喜欢。别看啊，芭蕉花是野菜，其实在我们的傣味餐桌之上，它是正儿八经的特色菜，是咱们云南景迈山的特色菜。如果说各位去了当地去旅游啊，到这里一定要游山玩水的同时，一定要品尝一下这道正儿八经的特色菜，就是这个傣味爆炒芭蕉花，包括咱们刚才说到的凉拌芭蕉花。那这道菜呢，是咱们当地的特色菜，一般就是用来当地人用来招待远方而来的客人啊。这个时候呢，炒上一盘芭蕉花，即使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尝尝鲜。啊，也是我们本地人呢，把你当成自己人，我们本地人就吃这个啊，我让你尝尝我们这儿的特色，也是咱们对待远道而来朋友的一个诚意嘛。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就已经对这个芭蕉花已经产生了一些联想了，我相信您这会儿已经是这个口中生唾，口舌生津了啊。当然了，说到这儿，咱们觉得已经开始咽口水的啊，咱们在评论区打个馋，我看看有多少人想品尝一下咱们这一道傣味爆炒芭蕉花。一说到芭蕉花，就让人想到了这《西游记》里面的芭蕉扇，是不是啊？各位有没有想到啊？铁扇公主啊，芭蕉扇，这扇子一挥，能够把人吹出108000里。那当年呢，咱们在这个《西游记》当中呢，也是不少看到有与芭蕉相关的一些剧情。那说明咱们芭蕉呢，在咱们美丽的祖国的这个土地上呢，已经是深根很多年了啊。这个只不过我们很多人呢，以为芭蕉是一种植物不能吃啊，对于芭蕉也是缺乏一定的这个食用的经验。那么今天的美食客栈呢，也是跟各位去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这个傣味爆炒芭蕉花，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品尝过这个傣味爆炒芭蕉花，甚至说有人去云南去过没啊？去云南的这个景迈山旅游过没？那这方的美食您吃过哪些呢？也是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来啊。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再跟大家分享上一首咱们的好听的歌曲啊。那么这首歌呢是《莫忙》啊，也是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那么在一首歌啊之后呢，一到两首歌之后，咱们美食客栈继续回来跟大家去分享咱们关于啊云南傣味爆炒芭蕉花的那其他的一些事儿啊。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

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在两首歌之后呢，回到咱们美食客栈啊。那么在这里呢，也是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在云南景迈山的傣味爆炒芭蕉花。走过路过的朋友们，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啊。那么在这里，有关于吃喝玩乐的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公屏上打出来，波波看见之后呢，会跟大家进行一个及时的回复。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傣味爆炒芭蕉花这道菜呢，为什么能够火遍全网呢？其实我们按照常理来说呢，砍树做菜啊，在咱们云南景迈山当地呢，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儿啊，因为他们世世代代都这么吃。那为什么会突然火了呢？真不是因为砍树有多稀奇呀，是因为这食材从枝头到灶台的零食渣的这个一个实在劲儿，也是在咱们当下的餐饮环境里变成一种反差，换成大白话来说，就是实在是太稀缺了。咱们现在的人呢，吃饭啊都知道啊，吃的是越来越快啊，也越来越糊涂，反正呢。只管好吃，不管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反正只要它味道不错，咱就给它一个满分。这外卖点单一点啊，这个等上半个小时，这外卖就送到手里了。这外卖我们是吃得很开心，但是啊，问各位一个问题，这外卖它里面的这个菜是哪个工厂做的？是哪里种的啊？放了多久？用的是什么肉、什么油？啊，各位您知道吗？我相信您肯定平常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啊，因为换成大白话来说就全部知道啊。当然我们说只知道咱们点外卖的人呢，只知道拆开包装热，然后呢紧接着拿起筷子，看这个立马开始巴拉巴拉开巴拉外卖，这个外卖呢热气腾腾，味道还行，吃完盒子一扔，这一顿饭就算是解决了。这商场里的一些连锁饭馆啊，菜品种类看起来繁多，摆盘也好看，可是啊，吃来吃去总感觉这味道呢就像是哎呦一个人做出来的都差不多，同一个品牌天南地北吃着是一个味儿，连咸度辣度都能精准统一啊！这不用厨师，不用备菜，只有一个会加热料理包的人，这就够了，咱就能开饭馆了啊！当然说这种情况呢，也有人调侃啊，这调侃说，哎，感谢我们刘所武的点赞啊，小心心，谢谢您的点赞。可能是刚才说出来了您的心里话，就认为这个点外卖呢，确实是一件啊，对咱吃自己健康不负责任的事啊。我们刚才也跟各位说了，这个现在呢，进到商场到哪儿吃饭呢，感觉这饭馆里面的味道都差不多，是不是啊？这味道都差不多，就像是一个人做出来的，不管咸度辣度都非常统一，非常标准。哎呀，这有人调侃了，说现在的后厨啊，越来越像什么呢？像那个加热车间。我们在餐馆里吃饭，听不到切菜的声音，也没有颠勺的声音，也没有烹饪爆炒的这个肉啊菜下锅的声音。我们现在只能听到这个微波炉叮当响的声音啊，包括这个撕包装袋的那个声音，是不是？菜端上来，哎呀，看着是有模有样，但是吃起来呢，总觉得是少了点什么，缺点什么呢？其实缺的就是那股锅气，缺点新鲜气，缺点人做出来饭的那种味道啊，这个东西很重要。

就像咱们现在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呢，咱们刚才说到的景迈山，我们这边的蘑菇只是一朵，他说啊，可以介绍一下现在是什么节目吗？吐槽大会吗？咱们这档节目呢叫做美食客栈啊，咱们这边呢主打一个让各位吃好喝好，给各位推荐一些这个对自己身体健康的美食。我们现在吐槽的不是说是这个点外卖不对，只不过是吐槽的是大家对于自己健康不够负责。因为很多人现在为了赶时间没办法，因为现在工作和生活节奏都比较快，所以说这个点外卖呢成为大家一个最方便吃饭最便捷吃饭的一种方式。但是啊，这种方式呢并没有错，只不过呢对自己的健康不够负责任啊。咱们这边呢也是在唤醒大家，吃饭这件事啊并不是小事啊，民以食为天，我们要通过啊这个自己了解一些食材，然后呢这个知道这个食材怎么来的啊，包括这个肉放了多久，我们了解这些食材的新鲜程度，然后呢吃进去，对咱们自己健康我们要起到一个关心负责任的事。有句话说得好啊，就是你自己都不爱自己，那谁还会爱你呢？蘑菇只是一朵啊，他说我都是尽量自己做饭啊，去外面吃口这个去外面吃啊就口干舌燥，每次呢都会喝很多水，这是因为这个外面的饭菜呢可能里面的盐比较多，所以说导致呢就是你好每次吃完饭呢回来感觉啊就是好渴。这个主持人我也是会有这样的感受啊，比如说有时候下馆子带着家里面的人去外面吃个川菜，尤其是川菜吃完回来之后呢就感觉哎呀这个老想喝水啊，这个没办法，这些毕竟呢川菜的口味比较重嘛，啊盐和这个其他的调料放的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吃完会有这样的感受。当然我说也是为你这个尽量自己做饭这么一个行为为你点赞啊。健康，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要自己负责。不过我昨天就分享到了这个动门和成分党，就是对于那些啊，觉得这个做饭太麻烦了，真的，我感觉我做个饭要耗费好长时间。我本来一天都在忙，我工作的事儿还没处理完呢，我回家哪有时间做饭？昨天呢，我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个如何能够高效啊、快捷的去解决自己每天下班之后啊那一顿晚饭啊。昨天也跟大家说了，就是很简单啊，咱们周六周天就把食材买回来之后把它切好啊，这个分装好，装到保鲜膜里，然后放到冰箱里给它摆放整齐，标上日期，快吃快拿，这个先吃先拿，晚吃晚拿啊，这也是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么一个小技巧啊，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咱们正在直播间的其他朋友呢？我们的蘑菇只是云一朵啊，他说明天中秋聚餐啊，就选择去吃潮汕的清汤牛肉火锅，可能相对干净些啊，没错啊，咱们这个。是这个潮汕牛肉火锅，它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点，就是在于它的这个切肉，它这块是透明的，它把这个玻璃啊，就是玻璃化了，透明化了，让您看到它的肉是不是新鲜的，以及它是怎么把肉切出来的，是不是？我们平常波我也很喜欢吃这个潮汕牛肉火锅啊，包括它那个牛舌尖啊，那个有点油腻，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得了啊？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味。中秋节是该出去吃顿好的，毕竟中秋佳节嘛，家人在一块团聚一下，这是一件好事儿。如果说自己在家里面不想做饭啊，去吃个潮汕牛肉火锅，我觉得也花个300-500的话，偶尔吃一次也没有问题啊。毕竟呢，但是这边给你提个醒啊，明天早点去定位置啊，毕竟这个中秋节在外面吃饭的人很多啊，可能如果说你去晚了，你可能要排2-3个小时的队啊，这个时候可能会影响你的用餐体验啊，所以说我们早点去，早点定位置啊。那我们今天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了这玉佳音杨帆送出的，感谢您送出的6个小星星啊。当然我们说这边呢也是跟各位今天盘点到的一个话题呢，是咱们云南景迈山傣味爆炒芭蕉花。其实啊，咱们景迈山的风还在吹，芭蕉树还在一年年的冒新芽，小饭馆里的砍刀呢还会时不时派上用场，一盘爆炒芭蕉花藏着咱们山野的馈赠，藏着咱们山里人的实在啊，也藏着咱们普通人对于烟火气之向往。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啊，最珍贵的食材呢从来都不是那些山珍海味嘛，是看得见我们知道它何处而来的这些食材，是不慌不忙的诚意，是一粥一饭里的踏实与温暖。还是那句话，各位，日子我们要慢慢过，饭菜呢要慢慢吃，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品尝出生活最本真的味道。就像我们刚才咱们直播间的那位小蘑菇说的啊，这个生活在

0: 老县城，感觉生活节奏很慢。我们说扬州呢，是咱们的这个世界十大宜居城市之一啊，也是一个生活节奏偏啊少，比起南京、上海来说呢，偏慢一点的城市。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咱们扬州的那种生活节奏的啊。好了，我们今天也是跟各位咱们分享到了咱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云南景迈山。逮一味爆炒芭蕉花，我们的这个佳音杨帆说了啊，主播太帅了，谢谢啊，不用刷礼物，不用刷礼物啊，不用刷礼物，真的谢谢，真的谢谢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不用刷礼物。当然我们也是跟各位互动一波啊，咱们听完本期节目的想去一趟云南去旅游，景迈山别动不动大理大理这个昆明昆明的了，景迈山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啊。想听完本期节目，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如果有想去云南景迈山旅游一趟的，咱们在直播间啊评论区打一个想去啊。当然了，还知道有哪些地方有这种咱们今天分享到的傣味爆炒芭蕉花这种接地气的宝藏美食啊，如果说您知道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公屏上打出来分享分享。好的，我们也是跟各位分享到了很多很多啊。当然我们这个杨帆说啊，特别特别想去咱们的云南啊。当然我们说云南呢是一个充满着这个美食啊，美丽的风景的地方啊，这个昆明、大理、洱海啊、景迈山啊等等一系列什么瓦味牛皮、瓦味鸡爪，包括咱们说的云南过桥米线啊，还有咱们今天说的傣味爆炒芭蕉花，有很多美食都在等着咱们这位杨帆朋友啊去前去品尝、前去感受。好的，我们也是跟各位呢遗憾的说一声，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呢也就接近尾声了啊。咱们每周一到周五，也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中午一点到两点的时间啊，饭点时间，希望咱们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美食客栈直播间。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欢迎各位咱们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的所有内容啊，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分享上我们咱们新疆本地的歌手狼哥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苹果香啊，作为咱们美食客栈的结尾了。
1: 流星借里海传来白杨琴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1: 我却忘不了苹果香
0: 啊，也是看到我们的蘑菇只是一朵，他祝也是将中秋节的祝福呢撒在了咱们的直播间啊，不仅是祝咱们主播中秋节快乐，也是祝咱们所有正在直播间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祝你们中秋节快乐。那么在明天的中秋节特别节目档当中，期待大家啊回归到我们的美食客栈。当然了，如果说您正在和家里面聚餐的话，还是以家人为主，美食客栈也可以不听了，开个玩笑啊。好，我们明天见了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5。

0: 漫漫，平安是福。
1: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0: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2: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3: 文太师玩了命在这打，正打着黄飞虎搁左边进来了，邓忠、陶荣拦住黄飞虎啊。皇家父子这回也是为西岐，是算斩将夺魁了，玩了命了，到这儿来还没说真正立功呢。邓忠一看他知道黄飞虎厉害，干脆我就跟你黄飞虎打，我也把你打败了，我也算扬名立了万了，所以抖擞精神抡开板斧啊。陶荣一看这样的，干脆我也伸手啊，抡开一对双剑，就跟皇家父子打在一块了。二战大将在左营啊，南宫客呢奔右营就下了家伙了，心怀大叫一声：“南宫客，你欺人太甚，招打！”这家会飞呀，整个这么说就打烂套了。文太师啊，跟子牙搁中军这儿打，子牙这回学聪明，老跟人打，挨什么人学什么心，说我也搞法宝收拾他，自己这边打身边就进去了。文太师当中神目一看呢，坏了，打身边再躲来不及了，往这一偏身很近的，再要是躲就上莫麒麟底下去了，就说不叫鞭打死也得叫马踩死。所以他很近一拧身子，啪，这一下正揍左膀子上。龙须虎那边石头打得过瘾啊，乒棒噼啪，乒棒噼啪，噼啪噼啪噼啪，这顿揍那三军哪顶得住啊，那比冰雹可厉害多了，整个这成昌大营就烂成了一锅粥了。文太师又受了伤了，黄飞虎那边四个儿子黄天禄、黄天觉、黄天祥、黄天化势不可挡，龙白尾蟒翻身呢、啊，陶荣一枪就叫黄飞虎又马上给挑下来了。邓忠这边也抵挡不住了，末头只能跑。心怀虽然说他能飞吧，但是一看这个姜子牙带的人马这么多，势力这么大，他也不敢恋战锋锐，现在也挫了，也不能取胜，跑吧。后营火还起来了，感情啊，杨戬已经把粮草烧了，大军已经乱了，势不可解了，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吧。这时候就听啊，四下里就有人喊：“西岐圣主，天命为心，纣王无道，陷害万民，何不早降，享受安康啊！”这玩意儿就叫心理攻势。这么一喊，尤其说成汤这帮当兵的一想，跟谁不是吃饭，都是扛大枪，而且说打了三年多了，也没说打胜西岐一仗，八百镇诸侯斗士差不多少，有一多半都归了周，干脆咱们也来吧，哎，跟谁都是吃口饱饭，所以投降的一多半。文太师说：“回来，再有斩斩谁呀？”一多半都跑过去了，漫散了，不降的且战且走。文太师啊，自从领兵带队以来，没打过这么败的仗，太惨了。最后只能说裹着败兵且战且走，心环在半悬空中飞着保护着老太师，邓忠催着后队，这一宿就败了七十多里地。到了岐山脚下，姜子牙告诉收兵吧，别追了，人家这边不追了，他那边才收住了人马，30万人马剩了不到10万，而且陶荣还完了。太师说这四将现在就剩俩了，邓忠也没谱了，老师啊，咱们这回哪儿？文太师说：“这是哪儿？”说：“这是岐山的，往哪去进？往嘉梦关进。”太师说：“那就往嘉梦关吧。”这么催动人。

马，说快点走，那哪快得了，兵败将亡，奇瑞已锁，一路之上啊，哼哼的，哎呀的，疼的，叫唤的，还有掉队，还有开小差的，正走呢，走到桃花岭，文仲抬头一看，山头有一面黄旗，黄旗之下有一个老道士广成子。文仲啊，别走了。广成子，你我怎么的？实话告诉你，我就这等你呢。现在你是违背天命，助纣为虐，涂炭生灵，陷害忠良，你是自取灭亡。我在这儿呢，奉玉虚法牒，就是不让你过桃花岭，我还不想跟你伸手。你要说明白事儿呢，你自己是赶快转道，你上别处去，我还不追。太师一听，哎呀，欺人太甚，催开莫麒麟，提鞭照广成子就打。广成子呢，说文仲啊，你可别不道好歹。你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肉把翻天印记起来了，虽然说能耐不大，但法宝还归他呀。念动真言，那翻天印有俩桌子面冰在一块儿那么大，太师一看这要拍下来，别说我呀，三十五十都架不住这一下了，值得厉害。薄莫麒麟往西就走，邓忠跟着往下就拜。新欢说，老师你怎么怕他怕这样跑什么呢？啊，文太师说，你知道啥呀，广成子成仙得道的时候你还搁家尿炕呢，这翻天印谁招架得住，谁也招架不住，他是不想把咱打死，要把咱打死咱跑都跑不了。走吧，躲一躲，从别地方过。简断接说，吊着马头奔燕山要进武关，饥餐渴饮，小心夜住。到了燕山，就听有人上面喊，哎，文仲啊，别走了。抬头一看，谁？赤精子。文太师一听，这怎么哪都能碰上惨叫的人呢？文仲啊，你也别往燕山去，这个地方不是你该走的。实话告诉你，我奉燃灯道兄的命令在这儿等着你，不让你进武关呢、啊。你是该哪来还哪去。哎，文仲啊，你怎么的？我看你还瞪眼，还别瞪眼。咱们俩是都是道教中人，你呀最好听我劝。文仲说，我现在兵败将亡，你还欺辱于我呀，我跟你拼了。赤精子说，你还别拼，你可值得这玩意儿。说着话把阴阳镜掏出，我要搞这玩意儿，要照你一下子，别说是你啊。那一个这么一照，一照就一溜，用不了半天功夫，你这十万人全报销了。这文太师一听，哎呀，这气死我也！你别生气，赶紧快走，我还不追。就这么的，燕山也过不去，往回调吧，奔青龙关。哎呀，大伙儿这个劳顿来回这么折腾，谁受得了？没走半天，前面一哨人马，太师告诉安营下寨，怎么说还有伏兵呢？这边刚安息营寨，咣一声炮响，就听耳旁风雷响动，谁也哪吒。文仲啊，要奔青龙关回去，回不去了，除非你把我哪吒整死。但是我看你这大营里头归了包堆，有一位算一位，还没有人是我对手啊，回去吧，信不？要不信，我这儿乾坤圈、混天绫、打仙金砖的可啥都有啊，不行咱们比划比划。我这个玩意儿要是说记起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文太师心说，姜子牙呀，你整个小哪吒也上我这儿支嘴嘞，还刺毛瞪眼的，嗯，你也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还没等文仲说话呢，旁边邓忠、新环、吉利、余庆就冲上来了，四将围住哪吒要跟他打。文仲一看，那我也别闲着，干脆我也来，别讲什么叫君子战，哪个是小人战。这场大战打的阴霾迷四野，冷气逼三阳，这厢旌旗要反令日无光啊！哪吒好枪法呀，就这路火箭枪，那是滨州铁，一段钢落在能攻手，造成丈八长啊，似乎穿胸连树倒，降魔力似比秋霜。大将冯之翻马下，冲营踏寨将俱亡啊！展放光芒，天地暗，吞吐寒雾，月无光。哪吒独奋神威，一人战五个人啊！噗，一枪就把吉利先给挑马下了。挑完了吉利，他把风火轮往边上这么一转，把乾坤圈系在半悬空中，照着邓中间这股啊，啪，一下子就打上。虽然说打的尖。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殷商末年，纣

0: 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1: 这个文中文太师稀里糊涂兵败接龙岭，到接龙岭了，他也知道上了当了。这个地方怎么这么险峻呢？正搁这看呢，就见山头之上有一个老道，身穿水和袍，说：“文中啊，还往哪走啊？等你可好长时间了。”说话的谁？正是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告诉你，这个地方是绝龙岭，你身逢绝地，何不早降啊？文中一听，云中子，你少来这套。你把文仲真当成说是三岁小孩了是怎的？你有五行之术，你是不是假装的说这个地方是绝龙岭啊？云中子说：“我骗你干啥呀？你敢到这个地方来，你就是命该决断呢。我不骗你，你看那是什么？说个那是什么？用手这么一指，嘎啦啦啦啦啦，平地就长出八根通天火柱，高有三丈多呀，直径也得有一丈多。”按着八卦方位前坎跟针血里坤对，文太师说：“云中子，你用这么个玩意儿怎么能困住我呢？”云中子说：“呀，你瞧着吧，走，说个走，隔每条柱子里窜出七七四十九条火龙来，八根啊，那是多了些呀，烈焰飞腾。”文太师说：“这叫离火之精，火中之术有啥呀？还能骗得了我？”那么文仲口念避火诀，烧不了。云中子啊，你这个道术不过如此，这里怎么能困住了我呢？我可走了。说着话驾遁光就要走，他可没想到云中子啊已经把燃灯道人的紫金钵盂拿来了。他往上这么驾遁光要走，云中子高这紫金钵盂就唐僧化缘的碗，就那个形状的往下扣啊，叭就把文太师闷里头了。太师大叫一声啊，啪嚓摔落于地。云中子搁外边可就放开阴阳过来了，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四下里火势迅猛，可怜称唐太师是为国捐躯，那个惨劲儿咱就甭提了。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清府神伯剑用百灵幡引文太师入封神榜位。正搁这会儿啊，伏案而卧，就看文太师突然出现，满脸上兵败身死呢。咱们听信儿吧。周王说：“好吧，那预期之言说的是，可是说的是他的心里也没底了。”子牙这边收兵，众人报功，云中子收了神火柱跟燃灯也走了，二人不表。可是申公豹他可知道确实文太师死在绝龙岭了，他恨姜子牙，还得勾人去，得都勾得稀奇，这封神榜数得凑够了，三山五岳寻找修仙了道的，罚稀奇得为文太师报仇。奔哪儿来呢？有一天呢，他溜达到夹龙山飞云洞来了。这是谁的地盘啊？巨留孙。他没看着巨留孙，看着山崖是一个小孩，申公豹看差了，以为是小孩呢，走近一看，不是，是个矬子，四尺不到，土黄色一张脸。申公豹说：“孩啊，你谁家的，叫什么名啊？”这矬子就说：“我叫土行孙呐，我就是这个山上的。老师您是哪儿来的？”“我是海岛上来的。”“那老师您是截教啊还是阐教啊？”“我是阐教中人。”“哎呀，土行孙说那是你是我师叔啊。”“哦。”申公豹说：“你管我叫师叔，你老师是谁？”“哎呀，你申公豹你还不知道我老师是谁啊？我老师是巨留孙啊，我说了我叫土行孙。你学艺多少年了？”“我学艺有这么百十来年吧。”申公豹心说：“这家也行啊，正好巨留孙没搁家，我把他徒弟给豁弄下去。”

让阐教的和你阐教江家作对，我旁边看哈哈笑，就这么办的。想到这会儿，申公豹就说了：“我说，土行孙呐，我看你这个样儿，和清福无缘，倒和洪福有分，也就说能享个人间富贵。”土行孙不明白问呢，说：“师叔啊，我怎么享这个人间富贵呢？”据我看呐，你欲戴缠腰，你要下山，我给你写封推荐书信，马上就成功。哎呀，师叔，你让我上哪儿去啊？我让你奔三山关，投奔大帅邓九公，这个事儿就成了。哎呀，土行孙说：“那感情好，我搁山上可没意思了。我要真能立功，我谢您大恩。”申公豹说：“先别谢恩啊，我推荐你可是推荐你，但是你也得告诉我呀，你，有啥本事啊？”土行孙说：“那我这个本事可大了，我能地行千里，我能搁地底下走。”申公豹说：“是吗？我看看。”土行孙啪把脚一跺，人没了。申公豹说：“哎呀，人呢？刚说个人呢，搁申公豹身后头出来了。”哎呀，申公豹说：“这个能耐一般人不会，你有什么法宝吗？”“哎，法宝老师没传我呢。”“我就知道啊，我老师又好些捆先生。”申公豹说：“对呀，你没有法宝怎么行呢？你去整两根。”“哎呀，好吧。”这土行孙呢，一看这后山山洞里放着一捆先生，他拿走一多半也没查数。我说：“土行孙呐，我给你写封书信，你可快找邓九公啊！”“您放心吧，师叔，您写吧。”就这么，申公豹写封书信，土行孙偷了师傅的捆仙绳，直接奔三山关就来了。你这小多不是东西，愣把土行孙就说烦。土行孙这小也是个稀里糊涂，不但说烦土行孙，他还得各处去嘚瑟去呢。这边土行孙奔三山关找邓九公，咱们再说绝龙岭逃回的士兵到泗水关报韩荣，说温太师死了。哎，可把韩荣吓坏了。据表进朝歌，上书房是微子啊，一看是这个信儿，马上见纣王，可了不得了。温太师完了，死于西岐绝龙岭。纣王一听，哎呀，我的天，怪不我前天做那个梦啊，这是太师啊，给我最后一面啊，说绝龙岭实力真是这样，这怎么办呢？赶快告升殿吧。到九间大殿，这可有日子好年都没升的殿了，这回是真出大事了，要不不能这么大动静。纣王就告满朝文武说：“怎么办？你们给想个招吧。现在太师新亡，谁还能说到西岐把江上逮来给太师报仇啊？”这个时候有一位大夫就说了：“说三山关邓九公可挺厉害，大破南部侯俄顺，屡建奇功，而且太师活着的时候给他说去过信，叫他发过救兵。也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说能伸手的话，那咱们能够大功成义啊。”周王一听，对，传旨发黄毛白金给三山关的邓九公，专事征伐是有临机专断之权，告诉你星夜前往，不准停留。简短接说，探马奔三山关来报，找邓九公。川州过府不止一日，到三山关馆一休息，第二天来帅府，邓九公等人焚香接旨，说天子征伐，原为救民，现在啊，太史文仲不幸是军前丧命，朕特命你前去到西岐剿伐江上，要用心计误擒贼首，给太师报仇啊。钦此，如果攻城那天呢，官高爵厚，骏马得庆。邓九公读完了，从天使这儿接过来供的祖先堂这儿。邓九公问说：“谁接我三山关这军务？”那边告诉说有一个新总兵叫张山。简断接说没有一天，张山就到了。邓九公交代完毕，点将计旗起兵。刚起兵啊，还没等走出半里地，突然说来个矬子。邓九公说：“这是谁？”说是有人给推荐咱们这儿的。邓九公说：“叫他马前相见。”“马前相见吗？”“哎，邓帅呀，我来投奔您来了。”邓九公看啊，人呢？人在哪儿呢？这四下里撒么一圈，愣没撒么着。这位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说：“邓帅，你啥意思？你往这马脖底下看。”“啊啊，哎呀哈，
邓九公一看这家没下雨，这狗尿苔怎么还成精还出来了呢？这家，哎呀啊，还赶不上我这马这一半高，搁马肚底下来回七里出溜，它能来回乱窜。邓九公说：“你是干啥的呢？”哎，我是阐教门下，我姓土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

0: 播《倚天屠龙记》，
1: 神掌八塔是少林武功中绝学之一，他曾见达摩堂的大弟子使过，双掌提出震断一条木桩，尽力非同小可。火攻头陀武功虽强，毕竟全是偷学，未得名师指点。少林武功博大精深，他只暗中窥看，时日虽久，又岂能学全了？苦智这一招，其实是分结掌。借力卸力，双方一齐退开，乃停手霸斗之意。火攻头陀却错看成神掌八大中的第六掌烈心掌，心想你要取我性命却没如此容易，飞身扑上，双拳齐击。这双拳之力如排山倒海般涌了过来，苦智禅师一惊之下急忙回掌向地，其势却已不及，但听得咔啦啦数声，左臂臂骨和胸前四根肋骨登时断裂。旁观众僧惊慌变色，一起抢上救护。苦智气若游丝，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原来内脏已给震得重伤。再看火攻头陀时，早已在混乱中逃得不知去向，当晚苦智便即伤重逝世。何似悲泣之际，那火攻头陀又偷进寺来，将监管香积除和平素跟他游戏的五名僧人一一使重手打死。何似大阵之下，派出数十名高手四下追索，但寻遍了江南江北，丝毫不得踪迹。寺中高辈僧侣更为此事大起争执，互责互救。罗汉堂首座苦慧禅师一怒而远走西域，开创了西域少林一派。潘天庚、方天牢、魏天旺等三人便是苦慧禅师的再传弟子，自此定下四规：凡不得师授而自行偷学武功，发现后重则处死，轻则挑断全身经脉，使之成为废人。数十年来，因寺中防范严密，再也没人偷学武功，这条寺规众僧也渐渐淡忘了。这新禅堂的老僧正是当年苦智座下的小弟子，恩师惨死的情景数十年来深印心头。此时张君宝又是不得失传而偷学武功，出动前

案打出的少林拳，也即是本寺前北高僧所传。张君宝所学少林拳法其实并非自学，乃这位前北高僧所授，只不过并非亲授而已。那新禅堂老僧厉声问道：然则传他少林拳的这位前辈高僧是谁？乌色道：弟子不知，但这段铁罗汉却系自弟子手中传出。那老僧厉声又问：当真是你亲手传给他的？乌色道：那倒不是，不过弟子并未跟他说明不得照学铁罗汉的功夫。那老僧道：无论如何，张俊宝总之是巫师自学少林武功。吴色向天明方丈走近几步，躬身说道：弟子先前将本寺的一对旧传铁罗汉送给了郭靖郭大侠的二小姐，郭二小姐转赠于本寺小弟子张俊宝。本寺言归，不可巫师而自学本派武功。张君宝从铁罗汉学得了十来招罗汉拳，事先确然不得教导，不知此项规矩，一切罪愆皆由弟子而生，弟子甘愿领受重罚，请方丈大师降罚。张君宝这小子，请方丈恕了他不知之罪。天明方丈沉吟半晌道：此事却是责在无色，但你也不是明知故犯，待会儿到达摩堂商议如何处分。张君宝不告而自学武功，与其本事绝远，具有过误，亦当处分，其去达摩堂一处。达摩堂首座无相禅师喝道：方丈大师法旨，命无色、绝远、张君宝三人赴达摩堂一处。无色应道：是。无相又喝：达摩堂众弟子一起上前，把绝远与张君宝拿下了。达摩堂十八弟子登时抢出，将绝远和张君宝四面八方团团围住。十八弟子站的方位甚大，连郭襄也围在中间。那新禅堂的老僧厉声高喝：罗汉堂众弟子何以不并力上前？罗汉堂108名弟子暴雷也似的应了声：是。又在达摩堂18弟子之外围了三个圈子。张俊宝手足无措，颤声道：师父，我绝缘十年来和是徒儿相依为命，情若父子，生怕张君宝一遭擒住，就算侥幸不死，也必成了废人。但听得无相禅师喝道：还不动手，更待何时？达摩堂十八弟子齐宣佛号，踏步而上。绝远不暇思索，莫得里转了个圈子，两只大铁桶舞了开来，一股劲风逼得众僧不能上前。跟着挥桶一抖，铁桶中清水都泼了出来，侧过双桶，左边铁桶兜起郭襄，右边铁桶兜起张君宝，他连转七八个圈子，那对大铁桶给他浑厚无比的内力使劲开来，犹如流星锤一般。绝远健步如飞，挑着张君宝和郭襄踏步下山而去。众僧人呐喊追赶，只听得铁链拖地之声渐去渐远，少林寺的寺规极严。达摩堂首座即下令擒拿张君宝，众僧人虽见追赶不上，还是鼓勇急追。时间一长，各僧脚力便分出了高下，轻功稍逊的渐渐落后。飞到天黑，领头的只剩下五名大弟子，眼前又出现了几条岔路，也不知绝远逃到了何方。此时便是追击，单指武僧也绝非绝远和张君宝之敌，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寺复命。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0: 事，唯吾德馨。
1: 我是一颗小种子，
2: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1: 让我长叶开花。
3: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4: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5: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4: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5: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4: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5: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7: 绝远一旦挑了两人，直奔出数十里外方才止步。监所到处是一座深山之中，暮霭四合，归崖阵阵。绝远内力虽强，这一阵舍命疾驰却也筋疲力竭，再也无力将铁桶卸下肩来。张君宝与郭襄从桶中跃出，个人托起一只铁桶从他肩头卸下。张君宝道：师父，你歇一歇，我去寻找些吃的。但在这荒山野地，哪里有什么吃的？张君宝去了半日，只采得一大把草莓来，三人胡乱吃了以示休息。郭襄道：大和尚，我瞧少林寺那些和尚，除了你和无色禅师，都有点古里古怪。觉远嗯了一声，并不答话。郭襄道：那个昆仑三圣何足道来到少林寺，寺中无人能敌，全仗你师徒二人将他打退，才保全了少林寺令誉。他们不来谢你，反而恶狠狠地要捉拿张兄弟，这般不分是非黑白，当真好没来由。绝远叹了口气道：这事须也怪不得老方丈和无相师兄，少林寺这条死龟。说到这里一口气提不上来，咳嗽不止。郭襄轻轻替他捶背说道：你累了，且睡一会儿，明儿慢慢再说不迟。绝远叹了口气道：不错，我也真的累了。张君宝拾些枯柴生了个火，烤干郭襄和自己身上的衣服，三人便在大树之下睡了。郭襄睡到半夜，忽听得绝远喃喃自语，似在念经，当即从朦胧中醒来，只听他念道：彼之力方碍我之皮毛，我之意已入彼骨里，两手支撑，一气贯穿，左重则左虚而右已去，右重则右虚而左已去。郭襄心中一凛，他念的并不是什么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佛经啊，什么左重左虚，右重右虚，倒似是武学全经。只听他顿了一顿，又念道：气如车轮，周身俱要相随，有不相随处，身便散乱。

其病于腰腿求之。郭襄听到其病于腰腿求之这句话，心下更无疑虑，知他念的正是武学要事，暗想这位大和尚全然不会武功，只读书成痴，凡书中所载无不视为天经地义。昔年在华山绝顶初次和他相逢，曾听他言道，在古时传下来的梵文冷且经行缝之间，又有人以华文写了一部九阳真经，他只道这是强身健体之术，便依照经中所示修习。他师徒俩不经旁人传授，不知不觉间竟达到了天下一流高手的境界。那日萧湘子打他一掌，他挺受一招，凡使萧湘子身受重伤，如此神功便爹爹和大哥哥也未必能够。今日他师徒俩令何足道悄然败退，自又是这部九阳真经之功，他口中喃喃念诵的莫非便是此经？他想到此处，生怕岔乱了绝远的神思，悄悄坐起，倾听经文，暗自记忆。自存倘若他念的真是九阳真经，奥妙心扉自非片刻之间能解，我且记着，明儿再请他指教不迟。只听他念道，先以心始身，从人不从己，后身能从心，由己仍从人，由己则智，从人则火，能从人手上便有分寸，秤比劲之大小分离不错，拳比来之长短毫发无差，前进后退处处下合，攻弥久而计弥精。郭襄听到这里不自禁地摇头，心中说道，不对不对，爹爹和妈妈常说临敌之际须当智人而不可受制于人，这大和尚可说错了。只听觉远又念道，彼不动，己不动，彼微动，己已动，近似宽而非松，将斩未斩，近断亦不断。郭襄越听越感迷惘，他自幼学的武功全是讲究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处处抢快，招招争先。觉远这时所念的全经公诀却说什么由己则智，从人则活，实与他平素所学大相径庭。心想临敌动手之时，双方性命相搏，倘若我竟舍己从人，敌人要我东便东，要我西便西，那不是听由挨打吗？又听觉远念道，阴道极盛便见转衰，少阳暗生，阴渐衰而阳渐盛，阴阳互补，互生互济，少阳生于老阴，少阴生于老阳，凡事不可急，急则变异，由重转轻，由轻转重。郭襄忽有所悟，我一拳击出到后来全力已尽，再有加一分一厘也绝不可得，照觉远大师所说，到似全力已尽之后忽然又能生了出来，而且越生越强，这倒奇了，他内功如此了得，难道竟是从这道理中生出来的？便这么一迟疑，觉远说的话便溜了过去，竟然听而不闻。月光之下忽见张君宝盘膝而坐，也在凝神倾听。郭襄心道，不管他说的对与不对，我只管记着便是了，这大和尚震伤萧湘子，气走何足道，乃我亲眼目睹，他所说的武功法门必定大有道理，便又用心暗记。原来冷且经初时在天竺流传，其实天竺谓之造纸之术，以坚

0: 真将经文赐于贝叶之上，达摩祖师于梁武帝时将贝叶经自天竺携来中土，传入少林寺。贝叶易碎，藏毒不便，少林僧人便抄录于白纸之上，装订成册。抄录梵文时行间甚宽，不知何时竟有一位高僧在行间空隙另行写了一部华文的《九阳真经》，讲的是修习内功的高深武学。千余年来，少林僧人所读的《楞伽经》均为华文译本，无人去诵读梵文原本。这部《九阳真经》在藏经阁中虽藏得年深月久，却从来没人去翻阅过一句一页。觉远为人迂阔，无书不读，无经不阅，见到之后便诵读不已，不知不觉间竟习得了高深内功。撰写《九阳真经》的这位高僧，在皈依佛法之前乃是道士，精通道藏，所撰五经刚柔并重，阴阳互济，随机而失，后发制人，与少林派传统武学的着重阳刚颇不相同，与纯粹道家的九阴真经之着重阴柔亦复有异。这位高僧当年悟到此武学甚理，不敢在少林寺中与人研讨参悟，只随手写入抄本之中。觉远之习得此功，一来是他性格使然，二来也只能归于偶然的运道。觉远于大好真理之后，在于中夜背诵，不免精神不济，颇有些颠三倒四，掺夹混杂。幸好郭襄生来聪颖，用心记忆，却也能记得了二三成。冰轮细写，人影渐长，觉远念经的声音渐渐低沉，口齿也有些模糊不清。郭襄劝道，
1: 大和尚，你累了一整天，再睡一会儿。
0: 觉远却似没听到他的话，继续念道，
2: 力从人界，气有几发，胡能气有几发，
0: 气向下沉，有两间收入脊骨，住于腰间，此气之由上而下也，谓之和，由腰斩于脊骨，不于两脖，失于手指，此气之由下而上也，谓之开。合便是收，开便是放，能懂得开合，便知阴阳。他越念声音越低，终于寂然无声，似已沉沉睡去。郭襄和张君宝不敢惊动，只默记他念过的经文。斗转星移，月落西山，莫得里乌云四合，漆黑一片。又过一顿饭时分，东方渐明，只见觉远闭目垂眉，静坐不动，脸上微露笑容。张君宝一回头，突见大树后人影一闪，依稀见到黄色袈裟的一角，他吃了一惊，喝道，是谁？只见一个身材瘦长的老僧从树后转了出来，正是罗汉堂首座五色禅师。郭襄又惊又喜，说道，
1: 大和尚，你怎的苦苦不舍还是追了来？难道非擒他们师徒归寺不可吗？
0: 五色道，
2: 善哉善哉，老僧尚分是非，岂是觉你陈年旧归之人？老僧到此已有半夜，若要动手也不等到此时了。觉远师弟，君宝，无相师弟率领达摩堂弟子正在向东追寻，你们快快往西去吧，我还要去达摩堂领责呢。
0: 却见觉远垂手闭目，兀自不醒。张君宝上前说道，
3: 师父醒来，罗汉堂首座跟你说话。
0: 觉远仍然不动，张君宝惊慌起来，伸手摸他额头，触手冰冷，原来早圆寂多时了。张君宝大悲，伏地叫道，
3: 师父，
1: 师父。

却哪里叫他得行？无色禅师何时行礼，说业道：诸方无云兮，四面皆清明，微风吹香气，众山静无声。今日大欢喜，舍却微翠身，无嗔亦无忧，宁不当心庆。说罢飘然而去。张君宝大哭一场，郭襄也流了不少眼泪。少林寺僧众圆寂，尽皆火化。当下两人拾些枯柴，将绝缘的法身焚化了。郭襄道：张兄弟，少林寺僧众上次放你不过，你诸多小心在意，咱们便此别过，后会有期。张君宝垂泪道：郭姑娘，你到哪里去，我又到哪里去。郭襄听他问自己到哪里去，心中一酸，说道：我天涯海角行踪无定，自己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张兄弟，你年纪小，又全无江湖上的阅历，少林寺的僧众正在四处追捕于你，这样吧，从腕上褪下一只金丝镯递给了他，道：你拿着镯到襄阳去见我爹爹妈妈，他们必能善待于你。只要在我爹妈跟前，少林寺的僧众再狠也不能来难为你。张君宝含泪接了镯。郭襄又道：你跟我爹爹妈妈说，我身子很好，请他们不用记挂。我爹爹最喜欢少年英雄，见你这等人才，说不定会收了你做徒儿。我弟弟忠厚老实，一定跟你很说得来。只是我姐姐脾气大些，一个不对说话便不给人留脸面，但你只需顺着他心儿也就是了。说了他爹娘的情形，又说明到襄阳后如何去见他父母，便转身而去。张君宝但觉天地茫茫，心无安身之处，在师父的火葬堆前呆立了半日，这才举步走出十余丈，忽又回身挑起师父所留的那对大铁桶，摇摇晃晃地缓步而行。荒山野岭之间，一个瘦骨冷冷的少年黯然南下，气气惶惶，说不尽的孤单寂寞。行了半月，已到湖北境内，离襄阳已不再远，少林寺僧却始终没追上他。原来无色禅师暗中眷顾，故意将僧众引向北方，反其道而行，和他越离越远。这日午后来到一座大山之前，但见郁郁苍苍，林木茂密，山势甚是雄伟。一问过路的乡人，得知此山名叫武当山。他在山脚下已是休息，忽见一男一女两个乡民从身旁山道上经过，两人并肩而行，神态亲密，显示一对少年夫妻。那妇人唠唠叨叨，不住地责备丈夫，那男子却低下了头，止不作声。但听那妇人说道：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自立门户，却去依傍姐姐和姐夫，没来由的自讨羞辱。咱俩又不是少了手脚，自己干活自己吃饭，青菜萝卜粗茶淡饭，何等逍遥自在。偏是你全身没根硬骨头，当真枉为生于世间了。那男子嗯嗯数声。那妇人又道：常言道得好，处死无大事，难道非依靠别人不可？那男子给妻子这一顿数说，不敢回一句嘴，一张脸涨得猪肝也似的，成了紫绛之色。那妇人这番话句句都打进了张君宝心里。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自立门户，没来由的自讨羞辱，常言道得好，处死无大事，难道非依靠别人不可？他望着这对乡下夫妻的背影，呆呆出神，心中

翻来覆去，尽是想着那农妇说几句当头棒喝般的言语。只见那汉子挺了挺腰板，不时说了几句什么话，夫妻俩大声笑了起来，似乎那男子已决意自立，因此夫妻俩同感欢悦。张君宝又想，郭姑娘说她姐姐脾气不好，说话不留情面，要我顺着她心儿。我好好一个男子汉，又何必向人低声下气委屈求全。这对乡下夫妇尚能发愤图强，我张君宝何必寄人篱下瞧人眼色。言念及此，心意已决，当下挑了铁桶便上武当山去，找了一个岩穴，渴饮山泉，饥餐野果，孜孜不倦地修习觉远所授的九阳真经。他得觉远传授甚久，于这部九阳真经已记了十之五六，十余年间竟内力大进。其后多读道藏，于道家炼气之术更深有心得。某一日在山间闲游，仰望浮云，俯视流水，忽然想到老子所谓柔弱胜刚强，物极必反，正负为奇，善负为妖，屈则全，枉则止，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又想老子所云，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正言若反，玄德身以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由此而悟出一套以柔克刚的权理，正是老子所说下士闻道大孝之，不孝不足以为道，以及道德经中所谓将欲合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为威名，柔胜刚，弱胜强。他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猛地里豁然贯通，领会了武学中阴阳互济的治理，忍不住仰天长啸。这一番大笑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宗师。他以自悟的权理，道家冲虚圆通之道和九阳真经中所载相生相克的内功相发明，创出了辉映后世照耀千古的武当一派武功。这因专心于道家之学，便在武当山真武观中做了道士。后来北游保明，见到三峰挺秀，卓立云海，于武学又有所悟，乃自号三峰。那便是中国武学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张三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0: 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由兵团歌舞剧团打造的原创音乐剧《活界杯》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为国戍边的动人故事搬上国家级民族文艺盛会的舞台，深情讲述兵团人的忠诚与坚守。据了解，兵团歌舞剧团主创团队多次深入边境一线，跟随魏德友巡边采风，陈建士收集鲜活的创作素材。在今年4月，兵团歌舞剧团完成全剧复排升级，推出3场公益演出，全力备战进京展演。其次再来关注，昨天新疆馆以丝路匠心非遗传承为主题，携丝路霓裳服饰制作、库车红铜器具制作、矿山无人驾驶仿真架舱、羊皮套画、锡伯族刺绣5个特色技能项目，同时精选库车红铜器具制作、沙粒画2项非遗代表性技艺亮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展现多民族非遗技艺活态传承与产业创新成果。继续再来关注，从田间到粮仓，丰收不是等出来的，是抢出来的。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今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水稻主产区中稻陆续成熟，晚稻处于灌浆至成熟关键期。最后再来关注来自教育部的消息，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始时间为今年12月19号至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每天9点至22点，预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9号至10月12号，每天9点至22点整。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据了解，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于今年9月26号至29号开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活动，届时所有招生单位将在线解答考生的咨询。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2: 幸福甜蜜16子，
3: 我们心中的贾克斯侯书记。
4: 在哈萨克牧民中，夸人好说贾克斯。4777团2连的牧民把这3个字送给了连队党支部书记方林希。
5: 家里有人吗？哦，你在吗，哥哥？
3: 嗯，你好。
5: 好吗，贾克斯吗？
3: 贾克斯吗？
5: 嗯。
4: 别人办公在案头，他办公在马背，牧区转场，信号追不上羊群，他就带着马背宣讲队追上去，提声落在草原上，政策走进牧民心里，
5: 把这种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1公里，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们每一次的关心，对我们每一次这种造福，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4: 这几年，方林希又琢磨起另一件事儿，怎么让雪山、草原、农家院变成职工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他的答案是开民宿，一家一家走，一户一户算。他把职工群众的不敢干聊成试着干，把试试看干成客源不断。如今连队开启了20多家民宿，每个家庭年均增收3万到5万元。
6: 现在民宿还可以，方书记也给我提过很多有意思的思想，我希望跟2连这些职工们、群众们一起做一些产业集群的东西，把游客都吸引到我们这来。
4: 在基层工作的11年间，马背上的路方林希走成了连心路，民宿里的灯方林希点成了致富灯。
5: 先做精做强，现有的民宿做得特别好，以后周围的

0: 人带动起来，自然而然我觉得就越做越大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加富裕，更有奔头。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3: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1: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3: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1: 城市生活家，
3: 城市生活家，
1: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啊。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与我们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1: 多年的姑娘，
0: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啊。生活呢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是风景各异，也可以称之为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好的，在这个最近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来说到了这个国庆期间啊，是有这个免费通行的高速上的这个政策啊，收费公路这些免费通行的政策跟大家分享过。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要带领大家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就是关于明确了啊，这个时间段它是不免费的啊。根据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2026年中秋节于9月25号周五到9月27号周天放假，一共是三天。当然了，这个明确的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特别提醒啊，中秋节假期收费公路它不免费啊。由此来看的话，也是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最近可以研判一下兵团公路的一个路网运行的态势啊。像2026年中秋这块啊，也是正值金秋出行的旺季啊。在最近呢，兵团各师是以师承、团场探亲团聚以及金秋采摘、景区短途游需求为主，假期的这个路网通行压力呈现的是阶梯性的这种起伏。预计啊，今年中秋假期兵团公路路网高峰时段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特点。你像中秋假期的首日啊，也就是9月25号，受中秋吧这个走亲访友啊，这个金秋赏景采摘出行这些需求是叠加影响了嘛，10点到16点为假期车流的最高峰时段。像一是阿拉尔市，二是铁门关市，十是北屯市，十二是

以及各团场出城通道，以及向石狮185团白沙湖景区通道，三狮独木舒克市永安湖旅游公路，十四狮一牧场亚门旅游公路，以及 G3036RR 高速、S21RO 高速兵团段啊，这些等景区的路段啊，以及像采摘园的周边路段啊，都会容易出现这种间歇性的拥堵缓行情况。你像连队亦或是团场的这种连接线的小型客车流量会明显高于平常的时间啊。在假期的第二天9月26号，整体的这个车流量啊会呈现一个回落的态势，兵团的路网总体会进行一个就是说平稳的状态啊。10点到12点，还有就是15点到17点这两个小时的话，都会形成一个短途的出游小高峰啊。你像平时大家都比较喜欢的白沙湖是吧，还有这个塔河园以及上海老兵红色景区等等的这些热门点位，周边的路段的这种车流量肯定是会走高的，亦或是团场采摘园区是吧，这些出入口也会容易出现短时的排队啊，亦或是这种别的一些通行压力啊。在咱们的假期第三天9月27号，会集中呈现出返程的这些特点啊。17点到20点整这个时候啊，就是称之为返程的最高峰了。连接各狮市城区的高速、国省干线、狮市与团场之间的主干公路进出城的这些关键节点，车流会进行集中啊，就是说进出啊，像收费站啊，这个互通匝道也是会出现这种压力啊，交通压力也是会比较大。尤其是在假期结束之后，各狮市各团场这个街道以及道路的交通流量呢，才会逐步的缓慢的回归平日的水平。所以说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无论您是选择这个任何一种的通行方式啊，都是要把安全二字放在第一位啊。好了，除此之外呢，再来关注到一个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就在昨天呢，这个爱之名古亚运会的赛场，中国代表队在游泳以及田径、体操等多个项目上是全面开花，单日再揽16金7银2铜的好成绩啊。31岁的徐佳宇与队友合作夺得男女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冠军，超越王毅夫，成为获亚运金牌最多的中国运动员。那么这个中国体操队啊，也是力克东道主日本队，如愿包揽团体金牌。并且呢，这个田径项目开赛这块啊，19岁的石生吉夺得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啊，这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杨柳静随后也拿下了女子项目的金牌。游泳第4个比赛日，中国队再夺6金3银，张展硕再次在最后关头逆转啊，以1分43秒49的好成绩夺得男子200米自由泳冠军，并刷新亚洲纪录。唐前廷和于子迪分别创造女子100米蛙泳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的亚运会纪录。在男女4x100米混合泳的这个游泳接力赛当中啊，徐佳宇还有这个董志豪、张宇飞、于一挺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40秒38的好成绩夺冠，徐佳宇收获了个人第15枚亚运会的金牌，超越射击名将王毅夫，成为获得亚运会金牌最多的中国运动员啊。当被问及谁将超越他的记录的时候啊，这个徐佳宇是这样回答的，他说这个张展硕啊，展硕呀，他可能很快就能超过我了。在体操的赛场上，面对志在主场夺金的日本队啊，中国男队沉着应战，后来居上，实现团体3连冠。女队呢，则是一扫昨日的遗憾啊，实现1974年以来的团体项目上的14连冠，

亚运会思潮元老，中国选手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与此同时，在射击赛场也是再传捷报啊，在女子飞碟双项比赛当中，中国队江一婷以凭世界纪录的3.5中程的这个好成绩啊，进行一个卫冕啊，还与队友合作拿到了团体冠军。在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当中，中国队以1735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且举重赛场的第一个比赛日啊，就是有2枚金牌全部归属于朝鲜选手。其中李胜金在女子49公斤级比赛当中刷新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项世界纪录并夺冠。在奥运级别女子53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赵金兰不敌朝鲜名将姜贤晶，获得亚军。在乒羽项目均结束了团体半决赛啊，这个卫冕冠军国羽男队3-1击败了印度队，国羽女队3-0战胜印度尼西亚队，携手晋级决赛。男乒男团以及这个女团啊，分别以3-0击败了中国台北队和朝鲜队，在24号，也就是今天啊，都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并且武术这块的话，武术套路比赛已经是收官了，中国队参赛的6名选手全部登顶。目前的话，中国代表团以48金20银10铜的这个好成绩稳居奖牌榜的第一名。好的，再来关注到咱们的身边事儿啊，这个马上双节就要来了，已经是近在咫尺了呀。这个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就要来了啊，这个也是面临到很多消费上的问题啊，比如说酒类产品啊，这也是这个一个大头的消费啊，也是会迎来这个消费的高峰期啊。就在今日呢，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酒类产品消费提示。提醒咱们的消费者在过程当中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去选购酒类啊，警惕什么就是特供啊、专供啊这些违规产品和虚假功效的宣传。为什么要跟大家来提到，就是说刚才提到的这两个关键词呢？啊，因为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啊，选购酒类产品的时候啊，他都会在选择这些名字的过程当中，会看到、会意识到、下意识的就会觉得啊，它是有什么特殊嘛？啊，就是说会不会有存在捡漏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啊，大家在选购酒类产品的时候，应该是怎么说啊？选择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大型商超，还有品牌专卖店，亦或是官方授权的电商平台。就是千万不要从这个流动摊贩啊、这个私人代购啊，还有这种相关的无资质微商啊，亦或是无法核实资质的直播间去购买啊，这种的渠道还是比较危险的。尤其是像标注着这个什么特供啊、专供、内供、军供啊、机关接待等等这些字样的酒类，国家呀是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啊，切勿购买。因为啊，这个酒类啊，它属于是普通食品嘛，是不具有保健啊、治疗功效的。那么有些是对外可以宣称说可以治病啊、可以提高免疫力等内容的这种虚假宣传推销，消费者要提高警惕了。并且大家在选购预包装酒类的时候啊，就是说要仔细核对这个产品的名称啊、这个配料表、酒精度、生产日期、生产者信息，还有食品生产许可证的编号等等这些重要的标签内容啊。进口酒类的话，应该是要有什么？要有中文标签啊，各位。尤其是大家在买一些就是国外产的一些想尝一尝的名酒，亦或是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品类啊，大家一定要关注有没有中文标签啊。经营者的话，就是说啊，应能从提供海关检验证明这块就开始做啊，就是说没有

0: 同时呢，消费者购买酒类产品的时候要主动去索要并妥善保管相关的票据啊，方便后续就是说维权溯源这块。如果说发现了这种假冒啊，这个伪劣的这种产品，还有像这种标签不合格啊、非法添加、虚假宣传、无证照经营等违法行为，大家可以拨打电话12315热线投诉举报。据了解啊，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开展酒类产品突出问题综合去治理，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酒类产品的消费安全。而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板块来到了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好的，接下来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还有旅游胜地啊，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好了，在这个板块呢，首先要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什么呢？当下的金秋时节啊，这个菊韵飘香啊，乌鲁木齐市公园啊，也是建设发展中心这块植物园这块啊，就是说在9月25号即将开幕的一个金秋菊花展。满园秋菊竞相绽放啊，也是大家可以随时来到这里去打卡一下，无论是早上、中午、晚上啊，都能够一展风采。展的是什么呢？菊花的魅力啊。本届菊花展面积达到了16000平方米，共设像这种小菊啊有10万多株，品种菊3万多株，悬崖菊300多盆，搭配羽衣甘蓝2000株，超级串红流以及这个中大型的绿植啊，来到了3000盆左右啊。你像各色的观赏植物，它是高低错落啊，这种感觉就是比较相应程序啊，构筑起来的这种层次感是相当丰富，氛围感的话那就不言而喻了。除此之外呢，众多的精品名菊也将集中亮相，比如说国华金红，还有火凤凰、叶公好龙以及帅旗等等，这些珍贵的品种也是会悉数登场，花型各异，色彩纷呈啊，而且还有香气宜人的香菊供游客观赏品鉴。据了解呢，本次布展也是巧妙融合了12花神还有百家姓等这种传统文化与国风美学元素，市民在赏花观景之余，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那么本届的花展啊，预计持续到10月中旬。花展期间的话，1米以下的儿童、年满65周岁老人，还有像这种特殊群体，比如说现役军人，凭借着这个军官证啊，或者说是持残疾证人员，可以免票入园。所以说，趁当下秋风正好啊，咱们也可以称之为微风不燥啊，快约上亲朋好友漫步菊花海，来植物园，来乌鲁木齐植物园啊，邂逅这场诗意满满的菊花展吧。好，那这个双节也是马上临近了，那么关于大家最近想去哪里，或者说是还是比较纳闷自己的时间怎么安排的朋友们啊，可以在后台与我们留言，可以在抖音的直播间当中与我们来互动，来聊一聊最近你想去这个哪里去转一转呢啊，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疑问呢，都可以在后台与我们留言。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短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秋分养生。一年中有两个节气是阴阳均分、寒暑平衡的重要节点，与春分相反，秋分到来，气候愈发寒冷干燥，万物开始凋零，此时阳气敛降，人体应该顺应此趋势，帮助身体的阳气内敛，早睡早起，于每日十点前温水泡脚30分钟，之后艾灸、涌泉、命门、神阙、三阴交各5分钟，

0: 上月之火引回到命门之中，缓解因为肾阴不足而导致的各种虚火上扰之病症，同时也能够有效帮助阳气敛藏。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秋季应季的水果蔬菜，以养阴润燥，清肺止咳，缓解秋燥。朋友们，这就是节气故事秋分养生的由来。
1: 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2: 压岩岩，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1: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2: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3: 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4: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5: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2: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4: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2: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啊，您可以直接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咱们下半段一回来啊，也是继续带领各位我们啊往兵团的最近的好去处再摸索摸索呀。因为最近有很多朋友在问公正啊，就是说除了之前节目当中介绍过的那些好去处之外，还有哪些就是说最近能够再去转一转感受到的啊。那么今天呢，接下来要带领各位我们来到的是石狮185团白沙湖。眼下呢是九月底的时间吧，这个中秋假期正是白沙湖的这个延迟的高峰期啊。很多人就是说想象到一下啊，沙漠啊以及这种黄沙漫漫，它可能就是说画等号，沙漠就是黄沙漫漫嘛，而白沙湖恰恰是沙漠里的一汪淡水奇湖。因为它没有明显的进水口和出水口啊，这个湖水常年是稳定不变的。并且呢，如果说您选择在中秋前后来到这里啊，湖畔白桦，银灰杨树叶啊，这种感觉上都是染上的是金红的颜色啊，并且芦苇是随风起伏，湛蓝的湖水被白色的沙山所环抱着，一边是大漠戈壁的雄浑，一边是这个湿地湖水的温暖啊，这种反差感是特别强的，拍照的氛围感那是一强一弱一阴一柔的感觉啊，这种感觉是特别棒的。那么除了白沙湖的主湖，这片景区它是连片的，各位大家可以一起去打卡。南侧是鸣沙山，沙子是相当的细腻干净啊，可以去体验一下滑沙啊，这个登高远眺啊，这种感觉是非常棒啊。并且的话还有3000亩的中哈友谊白桦林啊，中秋时节一片金黄，林间是安静还治愈。

其实说了这么多啊，185团我觉得它最动人的是什么呢？除了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景色之外，我觉得是兵团戍边的红色印记啊，西北边境第一连啊，西北之北纪念碑，军武哨所，这些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啊，并且呢还有像这个西北民兵第一夫妻哨啊，并且还有什么呢，这个抗洪守土纪念碑啊，这些大家到时候也别错过。其实啊，就是说在这块的话，你到达了这个白沙湖，亦或是到达了这个石狮185团，你真的就是能够读懂那句话啊，种地就是站岗，放牧啊那就是巡逻。三代兵团人扎根边境守护国土的故事，自然风光之外，而且还有厚重的兵团精神，很适合家庭出游研学去打卡。好的，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点比较实在的啊，就是说除了刚才这些的景色之外啊，我们来说一说在过程当中我们会碰到的一些比较实在的事情，比如说门票啊，地点啊，怎么走啊，是吧。首先呢得清楚啊，就是它的位置在哪里，石狮185团啊，别走错了，距离哈巴河县城的话大概100公里左右吧，110公里左右这样子啊，走 G331 国道，属于是边境的片区。门票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啊，这个成人门票在45元，那这个区间车在10元，老人亦或是退役军人、教师等群体可以凭借有效的证件享受免票亦或是相关其他的优惠。如果说您手持着各种各样的这种的特殊群体的这种证件啊，您可以直接给这个景区打电话咨询一下，看能不能享受到啊。如果说可以享受的话，那到时候就提前装在咱们的这个行李箱当中啊，不要忘拿了。很多朋友就是说选择好了目的地之后，还是有一些别的一些疑问啊，就是大众都会有一些的这个时间上的顾虑吧啊，就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来到这儿半天、一天、两天啊，到底多长时间够用啊？一日游的话，来到这里，您可以紧凑的啊，听清楚，紧凑的去逛完啊，想慢慢的感受边关的氛围，推荐大家就是说，先安排个2天1晚啊，住的话就住在185团的团场就够用了。你像中秋假期的首日9月25号，也就是明天啊，这个10点到16点的话，刚才公正也说了，这是车流的高峰，尤其像这个R高速去往185团的旅游公路，就是会可能会容易出现这种短时的堵车缓行的状态吧，所以说也是建议各位啊早点出发，错峰赶路啊。也是有一些这个重要提醒吧，算是啊，这边的话是属于边境的管控区域啊，大家一定要带好自己的身份证啊，沿途检查站的话也是会核验大家的身份啊，大家也是要积极配合，并且的话边境沿线不要随意的去拍摄这些什么戒备啊、哨所啊，这些等等的管控设施啊，一定要听从这个相关工作人员的引导啊。并且的话这块也是属于北疆嘛，就是石狮185团的白沙湖这块啊，属于北疆，北疆边境的秋季啊，这个早晚的温差啊那是比较大，白天还比较晒啊，一早一晚的这个风啊也是吹起来比较凉了啊，尤其是在这个国庆节前后的这段时间段啊，就慢慢的这个风啊，就是真的是不是一种感觉的微风了，就是那种凉飕飕的风了啊。所以说也是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如果说最近大家想出去玩啊，备个厚外套啊，准没错，好吧。并且呢像团场的吃啊住啊这些东西都是比较齐全的，大家也是可以去尝一尝当地的河鲜啊，河鲜别错过啊，这个石狮的河鲜呢是出了名的呀，像这个白斑狗鱼等等一系列我就不去挨个介绍了，并且还有这个兵团的农家菜啊，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好的，也是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就是两种不一样的玩法吧，算是啊。首先第一个呢是一日玩啊，一日游玩精华版的这种感觉啊。首先抵达185团，再来到西北边境第一连。除此之外呢，再去感受一下西北之北纪念碑啊，这都是属于红色点位。然后呢，咱们吃个午餐啊，再去看一看白桦林，再来到白沙湖环湖木栈道走一走，傍晚。

的时候呢，在湖边等一等日落啊，看夕阳把沙山染成暖金色，并且还有一个啊，就是说除了这种一日游啊，咱们还有两日游，稍微节奏慢一点。咱们第一天打卡刚才公正所提到的这些红色点位啊，西北边境第一连、西北之北的这个啊纪念碑等等等等啊，并且呢再去感受一下白桦林。傍晚的时候来到白沙湖日落啊，住在团场。第二天呢，咱们要去鸣沙山啊，鸣沙山体验一下滑沙的感觉，这个沙子有多细，你滑过就知道啊。说之后呢，再前往这个额尔齐斯河的出进口，听清楚，是额尔齐斯河的出进口，这块的风景也是相当的优美啊。之后咱们就可以返程了。你像中秋假期嘛，这个不想挤热门的大景区啊，或是您比较喜欢这种小众边关的秋色啊，同时想感受到兵团戍边文化，那么我觉得石狮185团白沙湖是非常值得列入你的出行清单的。好了啊，这个话题它又来了啊，中秋遇上国庆，不少的听友已经规划好了自己的行程路线啊，有的去北疆，有的去南疆，有的喜欢去东疆啊，不管您去哪儿，咱们都可以在咱们的直播间留言这个平台之上啊，这个问问题啊，看一看咱们的听友们此时此刻关于出行上的疑问还有哪些呢。

0: 我想去采一朵冰山的雪莲花，坐在那草地上跟羊羔说说话。
1: 好的，也是来关注到咱们的听友留言。首先关注到第一位，名字叫做阿林，他说：公正你好啊，我不想走长线去赶路，中秋国庆想找的是什么？想找的是兵团的近郊，可以摘果子，可以吃农家饭，适合带着老人小孩去的这些地方，离乌鲁木齐最远的地方啊，这些有没有推荐的？
0: 近视不是会说话。
1: 好的，阿林啊，这个听友的留言我觉得是比较接地气儿啊，可以关注一下十二师幺零幺团二连啊，这块的话离乌鲁木齐不远，听清楚是十二师，幺零幺团的二连。因为金秋嘛，正是葡萄成熟的时候啊，有的连片采摘园大家是可以去感受一下，并且农家乐也是能够吃到兵团特色的农家菜啊，路况那是 OK 的，够用啊，完全是这种铺装路面是可以的啊，并且呢也是不用长途奔波，是吧？这一点是大家最关注的，并且园区还有空间啊，这种比较开阔的地方适合老人去散步啊，啊孩子蹦跳啊，活动活动，这些都是能够满足。如果说您不想挤拥挤的大热门的景区，主打一个轻松的丰收氛围感，我觉得十二师幺零幺团二连啊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吐鲁番的葡萄是不是有熟啦？
1: 好的，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老周，他说：公正啊，我计划双节自驾去十师幺八五团白茶湖，听说属于边境片区啊，想问一下，除了身份证，这个无人机能不能够在景区飞啊？好的啊，这个听友的这个问题啊，也是问到了关键的节点了，朋友们，很多朋友去白沙湖都会有这种的疑问啊。白沙湖它紧邻的是边境啊，属于是管控区域，这个无人机呢啊，肯定是不能够随意的起飞啊。如果说您是要这个航拍啊，是需要提前报备审批的啊，私自飞会被劝止。并且呢，这个身份证一定是要随身携带，记得提前办好边防证。沿途检查站的话会查验啊。这个中秋去白沙湖、白桦林，秋色是相当之美丽啊，就不用我去多说了。咱们自驾的话，还是要留意一下，假期首日10点到16点，去住幺八五团的旅游公路啊，这个也是会出现堵车啊，就是说很大可能大概率会出现缓行的这种状态。咱们要么就是说尽量错峰出行，要么就是说安全驾驶，缓慢的去开啊，不要着急。好，那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小远，他说我是学生啊，这个假期时间

0: 有限啊，我想走一个是兵团红色研学路线啊，想问问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国庆期间有没有特色临展，预约麻不麻烦？好了，这位听友小远你好啊，一是阿拉尔的三五九里屯垦纪念馆双节的话它是正常开放的，假期一般的话都会推出这个红色的主题临时展啊，感受的就是屯垦岁月兵团精神啊，很适合学生去研学啊，并且的话也是建议您可以提前在官方公众号线上面去这种预约啊，线上预约。小门扎呀现场的话也是要带好这个相关的证件，比如说身份证啊，这个周边的话还可以搭配沙漠之门景区啊，看完展馆感受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风光，一天行程安排它是刚刚有好好啊。
1: 可惜呀可惜，幸福乱开花，舍不得走就留下。
0: 好的，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啊，名字叫做海哥，他说我打算双节的时候跨师市自驾啊，担心路上加油亦或是这个团场的网络信号不稳定，想问问有没有哪些出行上面的一些预案啊。
1: 冰山的雪莲花。
0: 好的，这位听友海哥啊，这个兵团部分的偏远团场亦或是边境这个路段啊，手机的信号可能会时好时坏啊，并且有的时候进入这种山路啊，山上的这种公路的时候啊，也会出现这种信号不稳定的情况啊，所以说建议您提前下载离线地图，油箱过半咱们就就近补给，不要等到油量见底了再去找这个加油站，很可能会就是说啊，这个直接停在路上了嘛，是吧？另外的话也是建议啊，就是尤其是喜欢出去游玩的朋友们啊，并且选择了这个行程铺满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要备一点这些少量的现金啊，个别连队的话你像小店啊这些采摘员啊，可能你线上支付的网络它不稳定啊，朋友们你干着急钱扫不出去怎么能行呢，肯定得备点现金啊。你像返程的高峰秋假期过程当中，不管是您选择了采摘休闲是吧，这个红色研学亦或是奔赴边关秋色去赏美景，咱们还得把那句话放在前头啊，什么呢，安全它永远放在第一位啊。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也是要接下来关注到下一个方向啊，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小心马路骗子。
2: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3: 小心马路骗子。晚饭后，平平一家人在客厅看电视，电视上正在播放一则新闻，一个40岁左右的妇女带着一个5、6岁的小女孩在校门口行乞，看到一个小学生走过来就说他们几天没吃饭了，想借30元钱买些吃的。那个小学生很同情他们，但是身上没钱，就决定带他们到附近派出所请民警帮忙。谁知还没等他把话说完，那个妇女就带着孩子健步如飞地走开了。看完新闻，安安不解地问
4: 爸爸，那个阿姨为什么那么快就走了？她不是很需要帮助吗？
3: 爸爸解释道，因为那位阿姨是个马路骗子，装可怜来博取过路人的同情，骗取钱财，所以啊，当他听说要去派出所的时候，吓得赶紧逃跑了。
4: 哦，原来是个骗子啊。

0: 安安恍然大悟，现在马路骗子特别多，类似的新闻几乎天天有，你们以后出门要多加注意，爸爸提醒道。一天放学后，平平一个人走路回家，他一边走一边哼着歌。当走到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突然一个老婆婆出现在他面前，挡住了他。这老婆婆衣着破烂不堪，头发乱蓬蓬的，手里拿着一个破碗，看起来十分可怜。
1: 小朋友，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能给些钱让我去买点吃的吗？
0: 老婆婆把那个破碗伸到了平平面前，虚弱地说道。
2: 啊，好可怜。
0: 平平一边想一边摸口袋，发现自己身上没钱，又赶紧翻了翻书包，只有一盒自己今天当早餐的饼干。他立刻掏出饼干，双手捧给老婆婆说，
2: 老奶奶，我今天没带钱，只有这点饼干，你拿去吃吧。
0: 老婆婆一边道谢一边接过饼干，狼吞虎咽地吃着。平平说了声再见，就继续向前走。这时老婆婆又叫住了她，有气无力地说，
1: 小朋友，等一下，婆婆实在太饿了，我这里还有两块钱，想买点吃的，可是我对这儿的路不熟，不知道哪有卖的。
0: 平平指着前面说，
2: 你向前走，然后左转就可以看到一个小商店了。
1: 这左转右转的，我老了记不住，不如你带我去吧。
0: 老婆婆说。平平看看天色已晚，有点迟疑了。老婆婆好像有点生气地说道，
1: 老师不是教你们要学雷锋吗？一直担心自己回家晚了，难道不担心我这个老太婆买不到吃的饿坏了？
0: 平平经不起他这一击，犹豫了一会儿就答应给他带路。平平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老婆婆却磨磨蹭蹭地跟在后面，而且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过了一会儿，老婆婆拿出了手机低声打电话。平平心想，
3: 老婆婆说自己没钱吃饭，怎么会有手机呢？难道是遇到骗子了？
0: 这个念头在他脑子里一闪，他顿时紧张起来。这时平平听到老婆婆在后面叫他，
1: 小朋友，你走错了，从这儿转弯才是。
0: 老婆婆要平平拐进一条僻静的胡同，平平装作没听见，继续快步向前走。突然看到前面路口有一个巡警叔叔，就一边跑一边大声喊，
2: 警察叔叔，快来啊，这儿有一个坏人。
0: 老婆婆听了平平的话，转身钻进了胡同。当警察叔叔和平平来到胡同口时，老婆婆已经不见踪影。为了安全，警察叔叔决定送平平回家。他一边走一边说，
4: 小朋友，现在马路骗子很多，不要轻易相信他们的话，很多时候他们是装可怜，就像刚才那个老婆婆，可能啊就是年轻人装的来骗小朋友，以后 放学回家要和同学一块走，并且要提高警惕，小心马路骗子。婷婷认真地点点头。
5: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年龄小，社会经验少，往往容易上当受骗，因此必须注意自我保护。现在啊，有很多人专门利用别人的同情心来骗取钱财，小朋友要注意，如果有人向你乞讨，不管是要钱还是要物，都不要随便给他们。有些乞丐可能会问路，或者要带你去某个地方，小朋友可以指明方向、路程，切不可为其领路，尤其是在较偏僻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一旦遇到马路骗子，回家后要把自己的遭遇告诉父母，让他们在这段时间接送你上学，确保安全。
6: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籽，
7: 我们心中的贾克斯侯书记。
8: 在哈萨克牧民中夸人好说贾克斯，4077团二连的牧民把这三个字送给了连队党支部书记方林希。
9: 家里有人吗？哦，你在吗，哥哥？
7: 你好。
9: 好吗，贾克斯吗？
7: 贾克斯吗？
8: 别人办公在案头，他办公在马背，牧区转场，信号追不上羊群，他就带着马背宣讲队追上去，提声落在草原上，政策走进牧民心里，
10: 把这种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一公里，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们每一次的关心，对我们每一次这种造福，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8: 这几年，方林希又琢磨起另一件事儿，怎么让雪山、草原、农家院变成职工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他的答案是开民宿，一家一家走，

0: 一户一户算。他把职工群众的不敢干聊成试着干，把试试看干成客源不断。如今连队开启了20多家民宿，每个家庭年均增收3万到5万元。
1: 现在民宿还可以，方书记也给我提过很多有意思的思想，我希望跟二连这些职工们群众们一起做一些产业集群的东西，把游客都吸引到我们这来。
0: 在基层工作的11年间，马背上的路方林希走成了连心路，民宿里的灯方林希点成了致富灯。
2: 先做精做强，现有的民宿做得特别好以后，周围的人带动起来，自然而然我觉得就越做越大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加富裕，更有奔头。
3: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以开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兵团南疆主场活动在伊师阿拉尔市科技馆启动。活动由兵团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伊师阿拉尔市承办，1500余名社区居民和中小学生来到现场，共享这场家门口的科普盛宴。据了解，伊师阿拉尔市科技馆自2024年底建成开放以来，先后开展研学交流、创客实践、科技文化嘉年华等各类科普活动200余场次，吸引13万人次职工群众参观体验，成为伊师阿拉尔市科普服务的核心阵地。继续来关注来自自治区文物局的消息，第9批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于近日公布，共49处，其中古文化遗址13处，古墓葬9处，古建筑2处，石窟寺及石刻9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16处。这批文物保护单位分布于全疆各地，年代跨度从青铜时代一直到近现代。这49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公布后，全区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增至669处。继续来关注来自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上的消息，15/5/17，我国将把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的战略机遇，适度超前，系统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5G 用户普及率达到95%，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达到3.2亿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 5G 基站达515.4万个，万兆光网实现适量部署，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最后来关注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漫游最大科研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54亿，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1.48亿，同比增长20.8%。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3: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5: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6: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7: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8: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3: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9: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3: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4: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10: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爽朗。
4: 首先呢，我觉得特别高兴的是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要
10: 放假了。
4: 对，但是
10: 明儿我们是正常直播。
4: 没错。
10: 今天一开始啊，就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就是首先关注一下油价。这一轮其实做了一定调控啊。最新的消息呢，就是 国内的汽柴油

0: 价格应上调830和800啊，一个是气，一个是柴油，调控之后实际上调呢是不到400，就是正常，就是说点人话，就是这么说的啊，正常如果是调价是要涨8毛，调控之后涨4毛，
1: 哎呀，
0: 是这个意思啊，
1: 这还挺好的，
0: 这是国家给大家福利，
1: 没错，
0: 所以如果您刚好要加油的话，今儿24点之前去加个油，大概能省个20块钱。
1: 你看看这些开油车的，天天都算这些账，累不累？我从来不用担心这些事情。
0: 嗯，那你家还是有另外一台车要考虑啊？
1: 那个，我告诉你，今年1月份加的油，到现在没有用过油。
0: 发动机的故障灯亮了吗？
1: 我有提示啊，我说哎，这个得去用一下油吧。
0: 你看，你这好多插混车，出一点问题，稍微一修或者是工时费各个方面，也都是使用的成本。
1: 哎，真的，周围的同事呢，大部分开的也是插混车型吧？你问一下他们，自从用了这个插混车型，有没有用过油？用的有多少次？
0: 哎，有。我觉得啊，如果您对于车，比较爱惜的话，我还是建议啊，2个月用一箱油，
1: 科学用起来。
0: 对，因为插混车型啊，虽然它可以用电去直驱，但有那个发动机，而且是发动机直驱的车，包括增程车啊，就跟我们人一样，不锻炼，人会锈蚀，对吧？
1: 是，
0: 这个全身都觉得，哎呀，这不得劲儿，所以你就得动一动，车也是如此，尤其是车上的零部件，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有的时候车不是开坏的，叫放坏的，
1: 哦，是，
0: 对吧？然后养起来，它才能给我们正向的一个反馈。
1: 所以说，经常开车，科学的开车，对车还是有好处的，
0: 对，
1: 不要一直在停那儿不动，
0: 就正常，其实它就是一个代步工具，你要把它用起来，它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这是一个啊。
1: 对，除了刚才和你聊到这个，我还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关于快充的，其实在节目中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因为我呢就是比如说经常有加充嘛，就经常是加充的这个慢充，偶尔有什么急事的时候快充，然后算起来一年呢也不超过10次。
0: 所以我想问玲姐一个特别小的问题，有什么急事要快充？
1: 比如说去商场吧，车没电了，想哎呀闲着也是闲着，
0: 就在商场里面充了电了。
1: 哎，最主要呢，这个新能源的
0: 商场1.5块不心疼吗？
1: 对，你提示我了，我才反应过来，怪不得你看我在单位充好像不到30块钱，因为我是这个75度电池嘛，充完是500，
0: 大概也就充个50度电，
1: 25块钱就满了，但是到
0: 外面
1: 30都不够呢，
0: 得40块钱，
1: 对，还得精打细算呢，
0: 中间10多块钱出来了，
1: 好，
0: 你看啊，其实关于电池这方面啊，其实如果说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近2年左右的电池的话，其实不需要太过于担心。如果是再往前，可能2023年、2022年，甚至最早，你看最早以前大概2018、2019年，其实就会有些电车了，但那个时候的电池，确实和现在，或者是在中间某一两个节点，2022年、2024年这么两个节点当中的电池，它的和现在你花同样的价格买一个70度电的电池的这么一个车，它中间的密度啊，包括充电速率啊，循环次数啊，包括对于高温低温的一个耐寒耐高温的程度啊，都发生了质的改变。这有点类似于之前和刘姐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吗？我们国家你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油车大幅度的发展，2008年买的车和2012年、2014年，其实你感觉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转变。
1: 是的。
0: 然后2012年到2016年又是4年，相当于我们的电车1-2年走了原来可能4-5年、5-6年。
1: 就它的发展很快。
0: 对，这个科技进步，尤其是新能源车的进步幅度太快了。
1: 对。
0: 你不能说当时的不好，当时你买到的已经是当时最好的技术，就跟手机一样。玲姐4年前的手机，当然也能用，但是你和2025年，因为我是去年买的手机嘛，
1: 完全不一样，
0: 就和今年买的手机又完全不一样。
1: 是是是，
0: 昨天小米有场发布会也发布了最新的手机呀、平板呀，包括一些什么洗衣机什么之类的，你包括那电视啊，它那个电视叫 RGB-Mini LED 电视，
1: 所以就是也是更新换代了是吗？
0: 对，它那个电视什么概念，就是原来你要买到叫 OLED 大家可以搜一下的电视，比如说

0: 什么索尼啊、三星啊，哇，好几万块钱。
1: 嗯，
0: 小米把它打到了10000一里，就还是很贵啊。但是呢，它比原来的价格要低很多。这不是广告啊，是做个对比。
1: 对，
0: 你就跟新能源车，你包含现在，比如说我买个70度电池，你4年前2022年那个时候，电池可能一块70度电的就得上10万。
1: 嗯，
0: 现在便宜点了，预计可能7-8万块钱。未来可能更便宜，所以你说电池快充伤不伤？我觉得也要分时间节点。
1: 哎，对，
0: 你说2022年的，建议您慢充，慢充一些，对于电池的保护会更好。如果你买的是近1年多2年的，它对于快充方面的电池、电芯、电控的一个把控
1: 会好一点，
0: 好的多得多。
1: 哎，我也看到有人这样说啊，就是伤电池的呢，不是速度快，也是高温过热。因为锂电池它衰减的核心是就是变量是温度，频繁的超充呢确实会加速电池的衰减，但是那个大电流下热量来不及散啊，所以呢它反而就会寿命会去掉一点。
0: 嗯，这个就跟我们手机充电，你要是拿那种快充，
1: 哦、
0: 手机不支持的，你拿快充，你发现手机巨烫。
1: 哦，对对对，
0: 对不对？它就相当于电池一直在有一些热效率。啊，一直在反应，
1: 嗯，
0: 它只要，所以为什么就建议啊？比如说一些手机容易发烫的，
1: 嗯、
0: 用那个它，就跟我们这直播的，这个手机后面有一个液冷啊，插一个电、
1: 哦，
0: 它就能有一些这种冷气可以传递给手机。
1: 嗯、
0: 电池其实也有，
1: 嗯，
0: 液冷装置，
1: 嗯，
0: 然后冬天呢有一个热冷装置，啊，可以把它发热。就热和冷都可以去在不同的气温条件之下，
1: 嗯，
0: 做一个合适的升温或者是降温。冬天嘛，那肯定是升温。
1: 嗯、对， 对对，所以我觉得作为电车车主，还关注的就是我天天快充有没有关系。虽然会伤电池，但是这种情况能够延迟到多长时间？
0: 其实比较少见。
1: 啊，
0: 就你刚刚说的。不是天天快充，不太可能
1: 啊！对，
0: 除非你每天，你说你充满电，每天400公里吗？
1: 嗯，那不可能，
0: 对吧？
1: 天天充，
0: 你基本上就是3-4天一次。
1: 嗯，
0: 你按照正常，我给你打个折，官方标的是3000次，
1: 嗯，
0: 我给你打个折，1500次，行不行？五折。
1: 对对，
0: 1500次一年，我给你算一周充一回差不多吧？
1: 嗯，
0: 一周一回，一年也就是50来周。
1: 嗯，
0: 50多次一年，1500次，你算一算。30年、
1: 啊、对
0: 是吧，你稍微算一下，其实你这个电车我大概率觉得它的使用年限12年到15年，这是我们油车的，我预计可能会更短一点。
1: 嗯，
0: 10年，
1: 对，
0: 10年这个节点其实也差不多了，
1: 是是是，
0: 看你到时候到底是电池寿命不行了呢，
1: 嗯，
0: 还是你要换电池，会发现电池的售价就是新电池的售价超过你本身的售价，你自然而然你卖车了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而且我觉得随着这个车企啊，这个技术不断的更新换代，会不会以后也会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0: 必然的。
1: 嗯，
0: 你看现在啊，大家所熟知的，昨天我还看了一场这个电池发布会，
1: 嗯，
0: 叫吉利的2代。超短刀电池，这名字我得想一下，中间加了个字儿，超还是说什么2代什么之类的啊？那个电池呢，就充电速率啊，各个方面完全对标2代刀片电池，它叫短刀电池。具体呢，应该是个超短刀2代刀片电池。哎呀，这名字太绕口了，一个是什么闪充电池，另外一个什么短刀电池啊，还有什么刀片电池？刀片是那个比亚迪的。你看，其实电池方面它自然而然，它其实就是一个化学原理加物理原理，它如果说在实验室当中经过这种上成百上千次的充放电的循环之后，还能保持原来的活性，还能每年只是以1%-2%左右的一个幅度往下降的话，在它的生命周期当中去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玲儿姐，这个下个月是满2年是吗？
1: 哎，对，十月底
0: 还没换过电池。
1: 没有，准备
0: 你那是支持换电，不用换。我建议你这样啊，你可以把车开到时候你要去保养，2年该保养了。保养的时候你说你给我测一下我这个电池的，叫什么来着？
1: 效能？
0: 也不是，就是有一个最高能充到原来的多少%。
1: 可是我每次都充到90%，哎。
0: 不是，我的意思，你到店里面他给你测试。你到4S店给你做测试，如果说它低于95%，建议你可以去换块电池。
1: 好，好，
0: 对吧？如果说还是在98%，不用了。
1: 嗯，
0: 而且也要看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季节，不冷不热。
1: 嗯，
0: 你看这现在，昨天是这个秋分是吧？
1: 嗯，是的。
0: 昨天我记得应该是秋分啊，节气。 气温呢早上就十来度，晚上呢可能也十来度，中午可能稍微热一点啊，大概20几度的样子。

0: 是对于电车使用环境最好的季节。
1: 哦，
0: 玲儿姐应该会发现，最近你的电特别耐用了。
1: 没错没错，这个机你看不冷不热的，电池也喜欢这样，它不是喜欢那么热，也不喜欢那么冷，
0: 对，不能太热
1: 刚刚
0: 也不能太冷，就现在就十来度是对于电池最好的时候，也对于我们油车啊，因为我之前开了两天车，油耗明显比最热和最冷的时候要好特别多。我从家里面如果一路顺过来啊，那个单次油耗显示才六七个油，我可是个四驱车啊，所以确实油耗非常低。所以还是要看季节，也要看路况，也要看驾驶习惯。
1: 玲
0: 儿姐，你那种大脚踩那个加速踏板，可能费点电，不过也没事啊。
1: 哎，除了刚才聊的，我现在还想说一个，哎，我就想大家跟我一样长长见识，虽然买不起，但是我们听一耳朵也不错。
0: 你说是宾利吗？
1: 是，终于纯电。价格猜一下，
0: 他之前有这种插混的车，
1: 哦，是，现在是纯电，猜一下它的价格，
0: 200万、300万，
1: 没错，198.8万元起，
0: 就这车基本上可能要奔着二百六七去了，
1: 是
0: 啊，因为本身呢车也比较大，比较重，
1: 会有人买宾利的纯电吗？
0: 当然会有，
1: 哎，还比亚迪的那个仰望是100多，这个也是100多，
0: 其实不算是直接竞争对手。
1: 这个还要贵一点。
0: 不是贵一点的问题，而是宾利啊劳斯莱斯就这样的品牌在消费者心目当中它已经不属于豪华车了。它属于奢侈品。
1: 没错，我懂了。
0: 对吧，它属于奢侈品。就说白了就有钱人买这个车能花200万的人，他的资产肯定不止这么多。你说我只有200万买这车。强烈不建议啊！我强烈不建议，因为养，因为你比如说你花200万去买一个这个价格的车型，你每年在这台车型上付出的成本，一年少说应该是在40-50万。
1: 有了，
0: 因为3-4年之后这车可能就值个几十万。还有一个呢，我之前看了一个，因为我关注的博主非常多嘛，也看很多的汽车网站，10年前的一辆飞驰也是宾利的，现在大概价格就是在20-30万。
1: 哇，
0: 而且呢，因为像这样级别的车型，它不会去频繁的换代，它的换代周期大概就是以10年为单位，它不像宝马可能5-6年，它不像我们新能源车可能1年、2年、半年之内的啊，它10年为单位，所以你买10年前的车和现在的车，可能就车机方面，可能就是它的。这个做工用料方面，当然也不会差了。你像10年前的100万的车也不会差，它就是在智能方面、语音对话方面和这可能方向盘这个轻重方面有些许不同，其他方面发动机还是那个4.0T 往上的发动机，
1: 是
0: 对吧？然后变速箱还是那个变速箱，它到现在没什么太多的转变。其实到这个级别有新能源。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
1: 没错，
0: 对吧？因为本身而言，对于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尤其是开这类豪车的啊，就是超豪华、超级豪华奢侈品品牌，买这类车的消费者，第一个肯定有地库，不用想，一定有，对吧？
1: 是，
0: 他们充电条件自然而然也非常的充裕，而且他们的代步，你看啊，你没有在这个路上能见到，比如说飞驰、劳斯莱斯什么之类的啊，宾利之类的在高速上跑。
1: 对对对，
0: 对吧？他们一定有其他的车辆适合跑高速的，可能是辆 S， 可能是辆 A8， 有可能，是辆宝马七系，也有可能是一辆豪华的 SUV， 电车就适合他们在市区里面带个步，
1: 对，
0: 非常的合适，
1: 更加商用。
0: 对啊，劳斯莱斯我记得也出纯电了，就那库里南也有纯电版，也得卖400-500万，他卖的叫情怀，然后说到这个车啊，其实我刚才，想和刘尔说一个词儿啊，就是有没有觉得让你觉得优雅的品牌，优雅的车型，
1: 汽车吗？
0: 就是大家能接受的啊。你宾利、劳斯莱斯，我当然知道它优雅，它的优雅是建立在超高的价格的基础上。
1: 就说一些我们大家能够买得起的优雅的车型。

0: 游戏里面，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有一点啊，比如说那个叫不是欧宝，也是韩系过去的一个品牌啊，有点这个意味。这两天因为专门关注了像标致、雪铁龙，他们也上市了全新也不算全新一代啊，就是改款的，像4008或者是刘姐都没听过的车啊，标致4008可能听过，有一个车叫天翼，L Cross，我也不想说英文啊，是它的名字叫天翼 L Cross， C4， 这是全称，又有中文。又有英文，好几个英文，然后又有一个字母加数字，记不住吧、我也是记了好多回才记住的、
1: 所以很小众吗？
0: 紧凑级别的 SUV， 其实车是个好车、之前卖20来万，现在基本上就是十几万块钱，因为这俩车呢属于同根同源、法系车依旧还是有着自己固执的执拗，当然是打引号的，不是贬义的，我觉得是一种褒义的，他们设计出来产品找到符合自己产品的这种优雅风格的消费者。包括之前我们一直在前两年有一个热词，叫什么来着？就一个法国的城市，我只要一说，刘姐应该都知道法国一个城市的命名。但是实际上，当时我们很多我们自主品牌都想去注册这个名字，凡尔赛
1: 啊，凡尔赛，
0: 你特别凡尔赛，你特别凡尔赛。然后呢，当时很多车企啊，包括很多什么其他品牌想去。拿下这个凡尔赛这三个字儿啊，其实早就已经被东风雪铁龙给注册了。后面出了车叫凡尔赛，C5X 啊，名字也有点绕口。然后这个车呢，其实它是一个中型轿车，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旅行车，有点类似于像极氪007这样的车型。所以这几个车，我个人觉得，如果各位如果是因为买这几个车的啊，主要集中在几个职业，老师啊。公务员啊，这个我看啊还有什么律师啊，就这样的一些啊，想追求点个性的一些职业里面，医生啊，
1: 小资的人群，
0: 对，其实还是个不错的啊。为什么说这个，就是因为刚好有法系车上市了，我们之后有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连线关注，好吧啊。
1: 好，
0: 我们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官方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热线88268288834828和884588282。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吧，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
0: 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1: 好的，进入我们今天的爱车大讲堂。我们每次啊，在这个坐在车里啊，打开车内空调的时候，清新的空气会让人心情愉悦。但是呢，这些清新的空气背后啊，也隐藏着一个关键的角色，就是汽车空调滤芯。它不仅呢是保证我们车内空气质量的重要保护屏障，还能够帮助空调系统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所以接下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汽车空调滤芯到底多久换一次呢？
0: 首先来说一说空调滤芯主要的任务是干什么的。就是过滤进入车内的空气，清除其中的灰尘啊、花粉啊、细菌、霉菌以及有害的气体啊，就说白了，其实就尾气多一点嘛。可以说它相当于是车内空气的口罩，尤其是在雾霾严重、空气污染较大的地区，空调滤芯更是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车主和乘客避免吸入有害物质，保障车内的空气质量。
1: 对于大部分的车主朋友来说呢，空调滤芯的更换周期通常是每6个月或者是1年，每10000公里到2万公里。但具体的更换周期呢，也要根据你车子的使用情况和环境来灵活调整。
0: 刘姐知道自己的空滤在哪儿吗？
1: 不知道。
0: 是在副驾的手套箱的位置。
1: 绝大
0: 多数在这儿。
1: 对。
0: 还有呢，但是有些车不一样啊，比如说之前我看一个保养特斯拉的。它有空调滤芯，还有空气滤芯。空气滤芯呢，相当于是发动机的口罩，要进气嘛。 然后呢空调滤芯。

0: 那就是我们车内的这个口罩。我看了一下特斯拉那个好像需要四个，四个空气滤芯，空调滤芯还是这么一个啊。你那个预计下个月就得换了
1: 啊，是
0: 吧，
1: 保养的时候换。
0: 然后跟大家说一说，
2: 出去玩的话是不是还是要选择一些专业的人，专业的车去干专业的事儿。
3: 对，越野性能最强的是我们的 Ultra 版，39.99万。这个呢，除了越野性能三把锁之外，电池续航也长，然后还有6C 的超充，综合续航1450，还有夜视，很多户外的功能都有。
2: 嗯嗯。
3: 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车要肯定是要拿性能最强的车，第二个呢，还是要确实要有人带。我们也有很多车友会，买了我们车之后，也有相应的活动可以搞。每个月每周我们都有活动，可以带着车友去搞个小穿越。
2: 嗯嗯。
3: 啊，越野的性能。再一个，刚才老师讲的很好，一定要敬畏大自然。
2: 没错。
3: 车再好，人再厉害，还是安全第一。也要敬畏大自然。对。
2: 是啊，这个很重要啊。刚您说到好几个配置啊，您说的是顶配的车型，然后其实这台车也有 1.5T 的版，有两个小问题啊，就是 1.5T 和 2.0T， 您建议选哪一个？还有一个，其实是我个人的一个小问题，就是选到这个车型啊，因为有电了嘛，您觉得像这种越野车，尤其是非承载式车身的越野车，加入电之后，是不是给它又赋能了不一样的一种动力的来源？
3: 对，我们这个电赋能之后，前后双电机，轮上马力可以达到1000匹马力，这个动力绝对是够用的。然后如果自己家用也没必要买这么高，因为我们这个车本身就是可乘可野，就是城市里开也没问题，虽然它车很大，5.1米的车长，但是有华为智驾这个赋能，加上我们这个华为的调教，所以开起来还是非常轻松的。自己家用卖的比较好的就是34.99万的。
2: 嗯嗯。
3: 对，如果预算对配置要求不是很高的，29.99万这一款1.5T 的是完全够用了。
2: 嗯，就是发动机其实参与的动力输出不是特别多，更多的还是以电。
3: 对，更多的还是电。发动机呢，只是用来发电的。就是在极限越野路况下，油和电要同时用的时候，发动机就体现它的优势了。
1: 嗯
2: 嗯，
3: 对，正常情况我们都是电，有140的续航，215的续航和301的续航。你要拿215的续航，这个中间这个续航，在城市的一般跑5天，基本是够用的。
1: 嗯，我就想问纯电续航是多少呢？刚才听了陆经理的介绍，最大的续航是300多的。续航
3: 对
1: 吗？
3: 301的、
2: 插混车型嘛，电池、是有两个前后电机的。其实现在我们说到越野车啊，原来为什么做不好？我觉得其实就是刚才我们陆经理所说到的两个因素，一个是车太大不好开，但现在有辅助驾驶，有智能驾驶给你赋能了。还另外一个呢，动力原来在这个级别车型少说，你看8到4.0、5.7，很贵，是吧？当时的牧马人也有3.5，得到这个动力，而且呢，能耗都非常高。如果你去越野的话，没有低于20个油的，对吧？那20个油耗，你放到这个今天晚上油价一上升之后啊，那更心疼。所以你看，动力方面有电了之后啊，它又能解决另外一个补能的问题，所以这两个方面能解决，对于越野车而言，它有着一个质的提升。既然说到了刚才什么2驱4驱什么之类的啊，其实这车没有两驱啊，就是它的 1.5T 或者是 2.0T， 全系都是四驱的版本。配置方面其实也不用多说啊，既然来到了30万这个价格，我想问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您觉得家用，我就是想买一个这种越野的车，就比如说原来我看一电视就说了很多回，看那个奋斗，有一小姑娘，她就不喜欢一些能见的什么城市轿车、城市 SUV， 她就买，家里面有钱啊，确实的家里条件比较好，买那个。
4: 你选酷车红铜器具制作，沙粒化两项非遗代表性技艺，在大赛拼5%至10%的增长率。最后来关注到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高峰的最高峰。 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岩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

0: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1: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0: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1: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深夜十二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 八八二，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发布50项食品安全新国标。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这批新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最佳治疗期为6岁前孤独症干预康复指南来了。9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干预康复指南2026年版，明确目前针对孤独症病因和发病机制的特异性治疗方法还很有限，主要干预方法为康复训练，最佳治疗期为6岁前，越早干预效果越好。兵团医院护理团队3项课题获批新疆护理学会2026年度科研立项。近日，新疆护理学会公布2026年度科研课题评审立项结果，兵团医院护理科研再创佳绩。护理部共有3项课题成功获批，包含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资助项目、新疆护理学会护理科研项目，实现护理科研立项数量、立项层次双重突破，充分展现了该院护理队伍扎实的科研实力与创新活力。据了解，3项课题分别聚焦脑卒中患者2级预防精细化管理、老年患者跌倒风险精准干预、血管性认知障碍非药物康复干预3大核心领域开展研究，紧密贴合临床护理发展需求，精准回应患者对优质护理服务的现实诉求。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青年医师所在代表队荣获 Test City 全国毒片竞赛冠军。近日，中华医学会第19次和医学学术大会 Test City 全国毒片竞赛圆满落幕。本次赛事为国内和医学领域高水平专业竞赛，汇聚全国多区域青年医师骨干，组建战队同台竞技。

0: 赛事聚焦各类疑难罕见病例的 PET CT 影像诊断与鉴别，全方位考核青年医师的临床诊疗思维与专业实操能力。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影像中心和医学科积极选派青年医师黄甫新月参与赛事，入选由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康飞教授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正杰教授带队的西南西北代表队。 随队经过多轮层层比拼，团队协作攻坚，最终西南西北队斩获本次竞赛全国第一名，充分展现了石大一附院和医学科青年人才队伍的良好风貌与科室整体诊疗建设成效。下面时间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贴士。
1: 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我们要关注到平时在医院眼科就诊的患者当中，我们有一些患者会发现眼睛呢满满的都是红血丝，一问呢就是昨天熬夜玩手机了。 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关灯之后玩手机，对眼睛是非常不友好的。但具体有哪些危害又不是特别清楚，这就导致呢很多人对于危害认识不到位，总是忍不住还想玩。那么经常关灯看手机，到底对咱们的身体眼睛会造成哪一些影响？怎么样玩手机才能够更健康呢？下面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经常关灯看手机可能会对眼睛产生 4 点危害：一，出现暂时看不清，主要表现为在黑暗中长时间玩手机后，一只眼睛能看到东西，另一只眼睛暂时看不清了，要过几分钟才能缓过来。这个主要与用手机的习惯和人眼的暗适应有关。 晚上用手机，很多人都习惯于侧躺着用一只眼睛来看，这时如果房间又没开灯，突然关闭手机屏幕，在较黑暗环境中，可能会发觉之前看手机的那只眼睛看不到了，另一只眼睛却可以。其实这是人眼的暗适应。平时我们从亮的地方走到暗处时，也会有这种感觉，需要适应一点时间才能逐渐看到暗处的东西。这是因为我们人眼看东西有两种感光细胞。 是锥细胞和是杆细胞，在强光刺激下，是锥细胞立刻可以投入工作，因此从暗处到亮处，我们虽然会觉得刺眼，但是能在瞬间看清物体，这个过程叫明适应。而暗环境下是是杆细胞起作用，它是需要一定的适应时间才能开始工作。除了暗适应，也有文献报道，长时间暗光下玩手机可能会对感光细胞产生一些影响，从而出现视力下降。 不过，基本是可逆的，一般再过一段时间后，眼睛的视觉功能可以得到恢复。二，引起干眼和视疲劳。有研究表明，很多人在使用电脑一小时后，就可能出现视物模糊、眼胀、眼痛等视疲劳症状，并且视疲劳轻重程度和使用视频终端的时间显著相关。手机屏幕比电脑更小，看得距离更近，因此用眼负担更重，更容易出现视疲劳。 健康的眼睛看起来总是黑白分明，其中的黑眼珠其实并不完全黑色，表层是无色透明的角膜，透见下方的虹膜像我们国人大多是深褐色。白眼球是巩膜，巩膜的表面还有一层薄薄的组织叫结膜，通常结膜上的血管是处于休眠状态，不被我们所见。一旦出现感染或其他刺激因素时，休眠的血管就会扩张充血，加速新陈代谢。 也就是我们能看到的红血丝，熬夜后眼睛红，其实是你的眼睛在提醒你，它很疲劳，要休息。眼球表面还有一层结构叫泪膜，主要起滋润角膜的作用。长时间盯着手机屏幕看，眼睛不自主会降低眨眼频率，导致泪液蒸发变多，泪膜稳定性下降，就容易出现眼睛干涩、酸胀等干眼和视疲劳症状。三，导致近视发生和发展。大家都知道。 对于儿童来说，过多的近距离用眼会导致睫状肌疲劳，从而增加近视的可能。但其实，成年人过多近距离用眼也有可能导致近视度数的增加，特别是晚上，如果是侧躺着看手机，长时间的只使用一只眼睛看，还可能出现这只眼睛近视度数发展更快，造成双眼度数差异过大，进一步影响双眼视功能。四，引起B角型青光眼发作。

青光眼是一种不可逆的致盲性眼病，主要是由于眼球内压力太高，超出了自身所能承受的范围，从而引起视神经损害。临床上把眼压10毫米汞柱到21毫米汞柱定义为正常眼压范围，眼压的稳定主要依赖于眼球内防水循环。关灯玩手机，暗光环境下瞳孔会变大，对于本身眼球结构有些特殊，如眼球较小房角又窄的人来说，就可能影响防水循环，出现眼压突然增高，导致青光眼急性发作。发作时不仅会眼痛头痛，还可能对视力造成不可逆损害。那么有人要问了，晚上玩手机用护眼模式，夜间模式有用吗？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手机护眼模式主要是从防蓝光角度对眼睛进行保护。蓝光本身就存在于太阳光中，生活中的 LED 灯、液晶显示器和手机屏幕都会释放蓝光。依据波长，可将蓝光分为较短波长蓝光400至440纳米和较长波长蓝光440至500纳米。一般认为较短波长蓝光能量高，有可能造成眼底损害，而较长波长蓝光对我本文涉及版权图库，转载时请注意避免侵权。门的暗视力和昼夜节律是有好处的，而我们日常用的 LED 光源峰值光谱多为450至500纳米，而就手机屏幕的照度而言，通常倒不太需要担心会对眼底造成损害。手机的夜间模式通常是设置的屏幕亮度会随着环境光源亮度而相应调整，如房间暗

0: 这个是绝对是不对的，因为康复并不是说等他这个病灶，就比如说脑出血完全吸收了，或者是昏迷的病人完全清醒了之后才做。我们有严格的就是康复的一个适应症，就是只要是病人的生命体征，我们说的生命体征就包括血压、心率啊、体温、呼吸这些，平稳之后呢，然后脑出血的病人没有继续的就是出血增多。还有就是说比如说严重的感染这些情况的，我们在发病之后，就是病情稳定之后48小时，我们就可以早期的启动康复治疗。当然这要通过我们康复医生的一个全方面的一个评估。那么急性期呢，在病房里我们就可以给他做一些，就是比如说良知位的摆放，预防就是我们见到很多路就是外面的病人的话会出现一些跨栏呀、画圈呀这样的异常姿势，那么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呢就针对这些异常姿势给他做出一些预防，还可以做一些关节活动度的训练，还有预防压疮呀，比如说肺部感染这些并发症的治疗。那越早呢介入治疗呢，就可以更好的呢预防他各种的关节挛缩、肌肉萎缩、异常姿势，可以预防他的并发症，对后期的恢复的效果也是明显的有提高。那当如果说是出现了比如说僵硬、挛缩这种情况，你再来做康复，就是他这个就要他的这个肺的功夫可能就要成倍的增加了。所以我们要早期的就要介入，包括我们现在我们科室就能做到，在病人在重症的ICU 的，我们都会评估之后给他做一些早期的康复治疗。
1: 我们知道像这类的脑部疾病啊，它治疗都是有一个黄金期的，一般来说这个黄金期它具体有多长，如果说咱们的患者错过了，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呢？
0: 我们一般神经康复的黄金期是在发病后的这个前3个月，因为这个时候呢是我们大脑神经就是可塑性最强的时候，也是恢复速度最快的时候。到3到6个月的时候就属于一个亚急性期了，当然也有不错的一个恢复潜力。那6个月到一年呢，就属于可能相对就会变慢了。到一年之后我们就不叫恢复期了，就叫后遗症期了。当然不是说错过了这个恢复期之后它就完全就是没有效果或者是没救了，就是哪怕就是我们也有后遗症期的病人，也有2、3年或3、4年的这种病人过来之后，我们经过规范的这个康复治疗就可以缓解他的比如说他的挛缩疼痛，还可以改善他的异常姿势，提高他生活自理能力。只是说可能进步没有就是它黄金期进步的那么快，当然我们的这康复目标可能也会调整，就是更多的聚焦到它的一个生活质量。肯定是不能就是说直接放弃康复的，肯定是还会有进步。
1: 是的，那所以说这一类的患者包括家属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就是一定要抓住这个疾病的治疗黄金期，达到一个最好的治疗效果啊。
0: 对对对，
1: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陈雪平陈医生，那么就神经康复和脑机接口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今天在网上冲浪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人，好似故人归来，原来科比啊。近日新疆农业大学迎来新一批大一学生，一位神似篮球巨星科比的男生引起了全校的关注，同学们争抢着和他合影，网友纷纷调侃他为大学四年痛失本名之人，大学最无法逃课之人。不得不说他抬头那一刻相似度绝了，大学四年怕是要被同学一直叫科比啊。斗胆猜想一下，有没有可能其实基因就是一个循环，其实早在几千年前呢，就有一个长得跟你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人在生活，只是没有被记录下来，又被记录的人也和现在的一些人撞脸，宇宙或许真的是一个莫比乌斯环。好啦，来看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5度到24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2度到28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4度到28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15度到29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4度到28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4度到26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渐晴，15度到28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1度到28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2度到28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2度到27度。十师北屯市多云渐晴，10度到23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4度到25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5度到2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多云，15度到24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3: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2: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3: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0: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5: 在生活中，很多人因为脑梗、中风、外伤、神经损伤出现手脚不灵、走路

0: 不稳、肢体无力、说话不清等问题。过去大家都觉得神经受损后遗症很难彻底恢复，康复也只是简单断裂，但现在随着医疗技术不断进步，神经康复早已不再是传统断裂这么简单。尤其大家经常在新闻里听到的脑机接口技术，更是给神经损伤患者带来了全新的康复希望。到底什么是神经康复？脑机接口是不是科幻里的读心术？普通人能用吗？哪些人群适合做神经康复？日常怎么预防神经损伤，避免后遗症？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陈雪平陈医生，那么就神经康复和脑机接口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下面时间我们有请陈医生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陈医生你好。
2: 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神经康复和脑机接口相关的内容。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刚才在半年之前，我们对于神经康复到底是什么哈，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包括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它的黄金治疗期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啊？其实平时如果说咱们说到康复训练的话，很多朋友脑海里啊，可能出现的就是抬一抬胳膊，抬一抬腿。那神经康复的训练具体是包括哪些内容呢？陈医生。
2: 其实大家说的抬胳膊抬腿呢，只是就是通俗的讲，这是康复运动康复的一部分。那神经康复它是一套综合的方案，比如说我们的作业治疗，就是我们练习病人的吃饭、穿衣、洗漱，他的一个上肢的功能训练，拿东西啊，训练上肢为主的。还有我们的运动治疗，运动治疗包括我们下肢的力量训练、站立的平衡训练以及行走迈步的训练，还有包括如果病人出现了语言的问题，会给一些言语的治疗，针对患者的因为言语的这个困难的障碍的，它分很多很多这个情况，那么我们根据他的评估之后呢，他到底是构音障碍还是失语，根据他的情况给他做言语训练，还有一些吞咽的训练，比如说这个病人喝水呛咳、吃饭困难，做一些吞咽的训练，还有就是认知功能的训练，针对记忆力下降、注意力差、定向力、空间定向以及时间定向等这障碍进行训练，以及物理因子的治疗，比如说就是我们的超声呀、微波、电刺激治疗，再就是还有一些康复工程治疗，比如说我们使用的一些矫形器、助行器，包括心理的疏导、中医的这个祖国医学的传统的治疗，针灸推拿呀，等等，就是都是一套综合的训练方案。
1: 所以说整个它这个康复训练的内容是比较全面和细致的哈。你看，
2: 对，我们分得很细。
1: 对，在说这个康复训练的同时，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说是非常担心自己或者说家里人中风啊。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咱们是可以快速的识别和判断是不是中风了呢？
2: 那我们就是可以记住一个中风120口诀，就特别好记，就是一就是看。就是看这个这个人呢，他这个脸是不是对称的，有没有口角歪斜呀，可以让他呲个牙呀、鼓个气呀，这样情况，或者皱个眉毛，看两边的脸是不是对称的。那第二是查呢，就是查可以让抬起这个双侧的手臂或者是双腿抬起来，看有没有一侧就是没劲儿往下掉，或者一侧的力量更差一点啊。再就是聆呢，聆就是聆听，就是这个病这个人呢，你让他说话，他说话是不是一下变得含糊不清了，或者是你跟他说话他听不懂你说话， 或者说的就是让别人也无法理解的语言，这就是如果出现这个一二零的话，就是症状，出现任何一个症状，那就都不要等了，赶紧拨打120。
1: 嗯，
2: 就是他可能还会伴随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就是突然。

0: 头晕、头痛，或者是视物模糊这种的，也要警惕有中风的情况。
1: 嗯，好的。那如果说咱们身边有人突然出现了中风的一些症状，咱们在打120等救护车的过程当中，咱们身边的人或者说家属能够做什么？有什么样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呢？
0: 啊，那就是第一件事肯定是拨打120。
1: 嗯
0: 啊，赶紧拨打120，然后记好就是当时他发病的时间，比如说他突然出现这种，神经症状的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对于我们早期溶栓呀，的取栓这个时间是至关重要的。
1: 嗯。
0: 第二个，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放平躺。如果这个病人因为头痛或者是其他问题出现呕吐的话，我们及时要把这个头偏向，一侧，千万不要把它扶起来，就是偏向一侧之后呢，然后让他这个口腔里面的呕吐物啊，或者是可以用手呀，或者是我们的纱布把他的口腔分泌物都给他清理出来，就防止万一这些呕吐物呛到这个气道里面，造成一些误吸或者是窒息的情况。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帮病人解开衣领，让他这个呼吸保持通畅。千万不要就是移动患者的头部，就是安静的等待这个救护车的到来。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测一下他的血压、心率的情况，到时候如果急救的医生过来，可以及时告诉他病人的情况。千万不要给这时候给病人喂水呀，或者喂药、喂食物这种东西，也不要摇晃患者。也不要就是说不知道他啥情况就给他喂一些阿司匹林呀这样情况，因为对于脑出血还是脑梗这种情况，我们还没有办法判断。所以大概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些，就是静等这个120来，能尽快的就是对患者进行一些院前的急救。
1: 嗯，好的。所以说平时咱们掌握一些常见疾病的识别方法，或者说紧急的应对措施是非常的关键的啊。其实你看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话题，神经康复在这个领域当中啊，其实这两年有一个词是非常火的，就是脑机接口，尤其是在咱们的康复领域。那能不能来跟我们说一说，陈医生，脑机接口在神经康复当中它到底是怎么用的，它跟平时咱们所做的康复训练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其实我们主要的现在做的传统的这个康复训练，就是我们通过外周驱动，我们来给患者做一些引导，患者做一些力量，就是胳膊腿的力量的训练呀，包括平衡的训练。那通过这个训练反复的重复的训练呢，然后让这个信号传到大脑，然后大脑再进行这个肌肉的一些指挥的工作。
1: 嗯，
0: 那么脑机接口呢，它其实就是直接采集到，就是通过我们一些我们的给这个头皮的一些连线，然后可以采集到这个大脑的一些信号。
1: 嗯，
0: 然后在就相当于在大脑和机子之间呢，搭了一条通路，把这个大脑的一些意念直接就是控制到了一个设备。
1: 嗯，
0: 那比如说病人脑子里面想着要抬手啊，那虽然他抬不起来，但是这个设备就捕捉到他的一个脑电的信号。
1: 嗯，
0: 那这个信号就转化成一个指令，来驱动这个外骨骼或者是一些电刺激的设备，来带动这个患者的一个肢体的运动。那他这个优势呢，就是它可以也是让大脑的重新建立一个神经的连接，那患者可以直观的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自己这个想运动来带来了一个肢体的活动。
1: 嗯，
0: 可以强化这个大脑的一个可塑性，就是适合一些主动性这个意念比较弱的，很难自主完成这个活动的一些偏瘫病人。但是它并不能代替我们现在常规的一个康复，它只是一个康复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手段。
1: 嗯，
0: 一定要配合就是我们现在康复一起做，它才会事半功倍。
1: 嗯，好的。关于这个脑机接口哈，确实听起来是有一些科幻的哈。我听说脑机接口是有不用做手术和要做手术两种，是不是？这两种分别是适合于什么样的患者，包括效果上有什么区别呢？
0: 不用做手术的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无创的脑机接口。
1: 嗯，
0: 那么在这个康复科它就可以完成的，就是它是把这个头皮贴上我们 相应的电极，然后不用开刀，是一个无创的。
1: 嗯，
0: 那它这个操作就是比较便捷，风险也相对要低一些。

0: 那么缺点就是可能它这个因为我们从外接入这个信号呢，它可能头皮的一些脑电信号会有一些干扰，精度相对要差一点，适合这个脑卒中后的一个偏瘫脑外伤的脑外伤后，而且要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意识能够配合训练的这种患者。我们康复临床上基本上都用的是这一类。当然还有一类就是有创的这个植入性的一个脑机接口，它是外科通过手术把这个电极植入颅内，那当然它这个可能更直接一些，信号清晰度很高，也更稳定一些，但是它的弊端也很明显，就是它需要开颅，因为任何的手术它都是有相应的风险的所以它可能风险要高一些。当然我们康复领域就是更多现在脑机接口还是属于一个临床的一个实验使用的一个阶段，多用于就是重度一些瘫痪几乎完全丧失就是运动输出的这种患者。
1: 因为很多患者或者说听众听到这个脑机接口之后啊，都会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说它听起来很先进，但它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风险？比如说哈，我之前关注到网上很多朋友就是
0: 防止压疮，那减少家属照护这一方面，很多长期瘫痪的这种患者，他通过就是康复，比如说他是卧床的，我们可以帮助他来就是完成坐轮椅呀，或者是自己完成部分的日常工作活动呢，其实对他的这个生活质量以及家人的照护方面也都是减轻了很多的负担，生活质量也会提高。所以说康复没有绝对的截止时间，只是说康复的目标可能随着他的目前的病程以及他现在的一个病情来进行一些调整。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啊，比如说家里有长期卧床的老人，那家属会特别担心长这个褥疮啊，或者说得肺炎。那么在护理方面，家里的这种护理哈，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实用的建议可以给到家属呢？
0: 就是可能卧床的这种病人最常见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褥疮呀、肺炎呀、血栓呀这样子的情况。那防褥疮呢，我们就是在我们科有专业的这康复护理会教患者。那当然自己在家的话，就是一定要是定时的翻身，我们要求是2小时进行一次翻身。那么尤其是对于这个我们这个骨性标志，就是骨头比较突出的位置啊，最常见的就是骶尾部，还有就是脚后跟的地方，就是很容易出现压疮。那我们建议就是垫一些软垫或者软枕，来减少它，给它这个皮肤进行减压。同时呢，还要保持这个皮肤的干燥清洁。比如说这个病人如果这个床单呀，或者是底下垫的东西都很皱呀，它可能造成局部的就是压力会更大。同时呢，如果出现一些发红，就皮肤发红，就是证明可能受压的时间比较长了，千万不要给它进行局部的按摩。在家里嘛，这个病人可以选择一些这个防压疮的一些气垫，就是气垫床，自己可以买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防止椎间肺炎，我们就是多鼓励患者坐起来，就是能坐就尽量不要躺，能站就尽量不要坐，我们是这样鼓励病人，就多坐少卧。不要一直平躺，或者是如果这个病人因为病情的原因不能坐起来，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体位，比如说让他侧卧位平躺，这样子就是交替给病人进行一些拍背排痰，就是用我们的空心掌从下往上来扣背对于吞咽有呛咳的病人呢，当然我们要评估他是不是要插胃管了。如果他反复的呛咳的话，就会造成一些食物的误吸，就是进到肺里之后就会造成反复的吸入性的肺炎。当然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评估，如果需要插胃管，还是建议就是留置胃管。还有就是可以做一些体位的摆放，就是主要是预防，因为我们还见过很多的病人没有进行体位摆放之后，他这个关节就会出现一些挛缩，你膝关节屈了，然后你伸直都很困难，就是我们在前期平时日常护理的时候就要给他做好这个预防他这个关节痉挛挛缩的情况。再就是做些大小便的护理，就预防这个尿路的感染，预防这个这个病人长期卧床造成这个肠蠕动变慢了之后造成肠梗阻呀，以及

0: 给他进行关节活动度的训练，预防下肢的血栓形成啊。
1: 好的。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现象也是比较普遍的哈，可能有一些家属他是为了能够让患者好得更快，会去买各种理疗仪包括按摩器，那这些类的产品对于神经康复到底有没有帮助呢？
0: 其实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就是我们就首先要一些这个部分的一个正规的一些电刺激呢，我们要在这个康复师的一个指导下还要正确的使用，首先要评估这个病人是否适合做这些理疗。因为我们理疗的有比方说电刺激的一些治疗，我们要排除他局部皮肤有没有感染呀，或者是他有没有心脏的起搏器啊，这种或者是脊髓电刺激的这种起搏器，这种电刺激的治疗这个仪器在体内。还有就是要排除有没有肿瘤呀，或者孕妇呀，这种病人就是相对有禁忌症的这种病人，我们是不能做的，就要评估。然后呢，在正确的使用下呢，我们还有一些要求这个贴这个电极部位的要求。那么如果在这方面指导下呢，做它是也是可以的，就是可以让它的肌肉得到一个充足的刺激，预防肌肉萎缩。不能盲目的购买，就是。也不能就是这是不能完全替代就是我们系统的一个康复治疗。市面上也有很多，就是比如说这个按摩仪，它主要也就是放松一些肌肉，它并不能改善这个神经的症状。如果这个病人比如说他有严重的挛缩，或者给他一个错误的按摩，或者暴力的揉捏，他会反而会加重他的一个痉挛，造成我们的关节的损伤。所以怎么用最好还是来咨询就是我们专业的康复科的医生，医生评估之后再进行使用。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有听众说想问一下陈医生，他说家里的老人长期卧床，后背有一块皮肤发红了，这是不是褥疮的前兆？我们该怎么处理？
0: 这个评估就是第一个，它是不是一个经常受压的部位，它局部有没有就是感染，会不会是有一个破溃要感染的部位。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考虑就是如果它是一个常见的压就受压部位，我们考虑可能它是一个有一个压疮。那当然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让这个地方不要受压了。因为它可能因为受压时间长了，局部的这个血供就变差了。如果它再继续受压的话，它可能会出现一些破溃。那它的这个压疮分级可能就是1度变成2度变成3度，这样子它后续如果破溃了，再感染了，就治疗起来是非常麻烦了。首先就是不要受压，第二个我们要观察它的这个红肿，经过你不受压之后呢，它这个红肿有没有进一步的增大，或者是如果是改善了，那我们考虑就是后期你还是要加强这个翻身护理了。如果它继续增大或者是发热发烫了，这种情况呢要赶紧来医院看一下，它是不是有局部的皮肤的感染或者是其他的问题。
1: 好的，这个还是要重视一下哈。另外还有听众说想问一下陈医生，他说康复训练是不是做得越多越好，但我父亲每次都会做很久，有时候累得直冒汗，该不该让他继续？
0: 那这康复训练它是有就是量和度的，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们评估这个患者就是他的量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他当时当然我们要监测他的心率和血压啊，在心率血压平稳的状况下，然后给他有一个康复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先做半个小时，如果这个病人适合可以就可以耐受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做。当然如果前一天的这个治疗第二天它可以完全缓解的话，第二天可以完全缓解的话，我们认为这个量是可以的。如果第二天你觉得还很累，然后肌肉很酸痛，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你前一天的量相对要大了，所以可以相减一减。那康复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不建议你就是过量的这种运动，反而如果它 不正确的一些姿势训练的话，会造

0: 成一些损伤啊、
1: 嗯、
0: 比如说关节的损伤啊，所以这个量和度呢还是要循序渐进啊、
1: 嗯、
0: 不要急于求成啊，当然训练的过程中要自身要体验，就是要感受到自身的一些感受，比如说他如果出现一些心慌呀，或者是头晕呀，或者血压，训练的时候血压增高了，心率过快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及时的要停止。
1: 嗯，
0: 啊，
1: 所以说康复其实是一个漫长的需要有耐心的一个过程哈、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咱们不能急于求成，也希望大家不要过于着急。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来自于兵团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陈雪平陈医生的电话连线。那陈医生，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
4: 我们心中的贾克斯好书记，
5: 在哈萨克牧民中夸人好说贾克斯。4777团2连的牧民把这三个字送给了连队党支部书记方灵溪。
6: 家里有人吗？哦，你在吗，哥哥？
4: 嗯，
6: 好吗，贾克斯吗？
4: 贾克斯吗？
6: 啊，
5: 别人办公在案头，他办公在马背。牧区转场，信号追不上羊群，他就带着马背宣讲队追上去，提声落在草原上，政策走进牧民心里，
7: 把这种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一公里，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们每一次的关心，对我们每一次这种造福，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5: 这几年方灵溪又琢磨起另一件事儿，怎么让雪山草原农家院变成职工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他的答案是开民宿，一家一家走，一户一户算。他把职工群众的不敢干聊成试着干，把试试看干成客源不断。如今连队开启了20多家民宿，每个家庭年均增收3万到5万元。
8: 现在民宿还可以，方书记也给我提过很多有意思的思想，我希望跟二连这些职工们群众们一起做一些产业集群的东西，把游客都吸引到我们这来。
5: 在基层工作的11年间，马背上的路方灵溪走成了连心路，民宿里的灯方灵溪点成了致富灯。

0: 先做精做强，现有的民宿做得特别好以后，周围的人带动起来，自然而然我觉得就越做越大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加富裕，更有奔头。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兵团主场活动在12师五一农场举行。来自各师市农业生产一线的职工群众，以好物推介官和电商主播的身份亮相，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推介家乡的独特味道，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12师头屯河农场的葡萄、6师103团的甜瓜、10师北屯市的瓜子等5个优质特色农产品集中展示，4师71团七连、6师奇台农场神仙湾等4个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打卡点同台推介，50多个农产品展位依次排开，吸引了众多职工群众驻足品鉴。其次来关注到我们的节日中秋兵团主场示范活动暨中国诗歌之城石河子中秋诗会9月23号在8师石河子市举办。此次活动以明月出天山、经典永流传为主题，整场诗会以月为媒，以诗传情，生动展现兵团广大职工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进一步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群众坚定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继续来关注到日前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获奖项目名单公布，共有49个项目获奖。本届大赛聚焦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挖掘培育一批高价值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最后再来关注到2026年中秋节假期，从明天到9月27号共计3天，高速公路正常收费。中秋节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预计为4100万辆。来自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消息，今年中秋路网运行在流量时段上将呈现多个特征。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7: 青春是什么？
9: 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7: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1: 爸爸这是谁呀？
7: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0: 是活力，
1: 是奉献，
0: 是责任，
1: 是坚守。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4: 晚霞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
5: 好美啊，好吃，
4: 有的考验耐心，
6: 这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5: 你不要这样说，
4: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5: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
4: 作业，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7: 下班了，
4: 还好有你，调频八八二，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真开心。

0: 大庭广众之下呢，
1: 不是很雅观。
0: 对，还有一种，我看到有些男生，
1: 对
0: 他
1: 这样拧，
0: 中间拧一下，拧拧拧拧拧，感觉都没，都已经没有这个食欲了。
1: 然后那个拧出来之后，那火腿肠啊，
0: 细细的，
1: 就不忍直视啊，拧过的都知道啊。就是一个好的一个优秀的设计，会让你在使用的时候感觉到非常的方便，如沐春风，
0: 好窝心啊，
1: 感觉到这种哎呦，我是被照顾的感觉、啊。
0: 对，这是有设计感在的。
1: 对，所以说来问问您啊，真正打动过您的一个设计是什么？都可以通过各自的平台，我们一起来交流，一起来互动一下啊。刷新一下，看到 Sugar 发来的留言，有日子没见了啊，今天可能是有空听节目，外面太堵了啊。他说那个电动自动扶梯两边的那个黑色的刷毛，他说我一直以为是用来刷鞋的
0: 啊，
1: 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防夹的装置，提醒人不要靠太近。
0: 嗯，
1: 他说我有一次差点是踩到这个扶梯边缘了啊，脚跟蹭到了那一排毛，被吓了一跳，收回了脚。突然感觉那个毛啊，那排毛啊，像是一排不出声的保安，一直站在那儿不拦你。但是他会因为你碰到他而停一下。那黑色刷毛，我一直以为是为了清理这个，
0: 我也是觉得防尘呢，
1: 清理手汗的，
0: 手汗，
1: 可能有这是手汗比较旺盛的朋友啊，一握那个扶手。扶手上面有一个手的印子
0: 啊。说到这个我想到了有一个设计我觉得还挺妙的，就是家里如果说一直用床单的话，你来回滚两圈，你会发现尤其是有一些强迫症的听众朋友们或者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床单我必须要保证它必须非常非常的平整，
1: 整整齐齐，
0: 你但凡躺过一下我就赶紧把它给拉平整，但是这样的会很累，对不对？
1: 对呀。
0: 然后就会有一个床笠的出现，这个床笠呢，你给它把床垫的四个角都窝进去之后，它就不太容易跑了，就随时它都保持着非常平整的状态，
1: 就把这家里的卧室变成这种酒店的感觉。继续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
0: 来看一下这边呢，会设计他说刚才听到你们说关于酸奶盖的设计，其实我有看到过奶茶的茶杯盖的双重设计啊。对，大家想想看啊，就最近我买的奶茶发现杯盖上有一个小细节，就是一边是吸管口，另外一边是直饮口，再也不用担心它的吸管被挤掉了。对，我也是每次在喝奶茶的或者是喝咖啡的时候，我会惊艳到，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挺好的。你可以自主选择嘛，到底是用吸管喝呢，还是用直饮口？
1: 直接对嘴喝啊！看到风月说啊，他说这个离我国挺近的邻国啊，有一些比较精巧的设计，就是有一个就是花洒龙头旋钮旁边会有自带这个温度的显示，用起来很方便，不用一直伸着手在那试水温。
0: 这个不一定是别国，咱国家也有、啊、
1: 咱国也有啊，而且咱国这淋冷水的热水器
0: 也很普遍了，
1: 真的很普遍了啊。继续来看一看，看到了柚子说，他说刚才我觉得东子说的特别对啊，酸奶盖他说舔的其实挺狼狈的。所以说现在比如说天润啊，这是我们兵团的乳制品的龙头企业啊，天润它现在那个浓缩酸奶，就是那款酸奶打开了天润的市场嘛，
0: 绿色那款，
1: 对它的那个设计我觉得就很好，旁边有一个充气的一个小提手，你拎着啊也是非常的这个方便，同时也不占这个整体的这个内存和体积，然后喝的时候拧开那个撕开那个小口，无论是对嘴喝还是插吸管喝都是比较方便的啊，而且会喝的比较干净，
0: 只要你能挤它，
1: 对，只要你想喝的比较干净，你可以顺着底就是叼着嘴儿，一直慢慢像挤牙膏一样，哎，把它这往嘴里塞啊。
0: 我觉得咱说了这么多啊，搞得都挺那个怎么说呢，就是
1: 都挺狼狈的，
0: 对，挺狼狈。咱这酸奶别在室外喝了，回家喝吧，好不好？
1: 就是我建议您买那个10块钱一桶的那酸奶，你拿勺子
0: 喝多少，瓦多少，
1: 马上喝啊，那样最攒劲儿啊。

0: 严仔发来的留言，他说我之前买过的一款衬衫，里面这个内衬绑了一截子眼镜布。
1: 啥意思啊？
0: 就是有些人就是戴眼镜的朋友们啊，眼镜如果说花了，很多人喜欢用这个打这个
1: 衣服角
0: 来擦一擦、这个衬衫在衣服角专门给你缝了一块眼镜布，就方便你擦。
1: 哇，这个 CEO 这个设计他肯定是个眼镜男，
0: 估计这个眼镜很容易化啊。你看看这一个，这我们经常在谈论这设计的价值啊，谈的从来不是它的这个颜值有多高，而是它能给咱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变。那些把人放在首位的设计，就像刚才那个就是衬衫一样，也许并不起眼儿，但是在不经意间会给你带来些许的感动，或者是把你暖住啊。风月说，他说已经有这种高分子材料的酸奶盖了，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粘啊，希望高分子材料的酸奶盖赶紧普及啊。看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9:30，我们先稍事休息，之后继续来互动一下，真正打动过您的一个设计是什么呢？
2: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我们或许很平凡，
3: 他从小巷里头钻出来，每天踩着三轮轿车去卖青菜，
2: 有时会害怕，
3: 我

0: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昨日饮酒过度，
2: 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4: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5: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6: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7: 哎呀，小白羊长在稻
8: 谷。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9: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10: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1: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2: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3: 只为与你相遇。
2: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3: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0: 3600秒，喧闹的都市也有专属的宁静，熙攘的人群街景变成了风景，坚强的灵魂也抵不过平淡的流年。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时时陪伴。
2: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3: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2: 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4: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
5: 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

0: 时，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

0: 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2: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4: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2: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
1: 主要的是以咱们的金丝玉、戈壁采石为原料，创作出了咱们的胡杨风景画这些方面的作品，更好的了解我们大美兵团、大美新疆。
2: 其实胡杨河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职业培训指导科副科长于潇，
3: 全方位展示兵团发展风貌与技能人才的建设成果，同步推选优质企业岗位，开展云端招聘，搭建人才对接通道，吸引更多技能人才投身兵团，服务兵团发展。
2: 此次大赛来自兵团各师市职业院校的30多名观摩人员，围绕竞赛组织、技能教育、非遗转化、产教融合等方面开展交流，针对性观摩无人机系统、机电一体化、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赛项，精准对接重点产业技能人才缺口，补齐技能培养与产业适配短板。兵团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崔永明，
4: 主动对接优质技工教育和培训的资源，优化兵团的技能人才培养的机制，提升办赛的水平，全力以赴备战第四届全国技能大赛，以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支撑兵团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2: 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上海报道。
0: 幸福甜蜜石榴子。12师221团地处吐鲁番盆地，是享誉全国的中国无核白葡萄之乡。每到金秋，万亩葡萄园硕果盈枝，香甜的葡萄顺着产销链路远销全国各地。221团二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帕利古蒂帕利合提最近正忙着对接客商、畅通销路，守住职工丰收底气。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一起走进丰收的葡萄园，聆听帕利古蒂帕利合提实干为民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21团二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帕利古蒂帕利合提。我是2010年6月毕业于塔里木大学，作为选派生分配到10师183团一连工作，先后担任镇公园、党支部委员、副连长职务。2021年3月进入12师21团连队两委队伍，目前在连队主要工作是农业生产。
6: 好，我们从地头到现在走到多少米了？
7: 136。
6: 136米。
5: 这几年我们连队退休职工比较多，今年我们连队职工进行划分省份地，目前我们最主要的工作。
8: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9月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我们来听央视记者许涛的报道。
9: 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主要的审议、监督和审查机构，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共同组成。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拉赫曼指出，联合国成立80多年来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并在维和、人道援助和发展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仅仅存在并不能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拉赫曼指出，如果联合国希望获得信任，多边主义、国际法、国际人道法、对平民的保护和人道准入等原则不可以选择性适用。他表示，从加沙、苏丹、乌克兰、缅甸到中东其他地区，持续冲突和人道危机表明，联合国必须坦诚面对没有做到的事情。
10: Trust is not given.
11: 信任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要靠行动赢得。
9: 拉赫曼表示，重建信任需要从3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实事求是地正视联合国落后的领域。其次，要从根本上审视联合国改革，提高履职能力。第三，要让联合国工作更加开放包容，吸纳更多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在和平与安全领域，他呼吁安理会在重大问题上承担应有责任，并支持推动安理会提高代表性和透明度。他特别指出，非洲是拥有最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大洲，也是联合国维和工作的重点地区，却在安理会代表不足。在发展问题上，拉赫曼指出，去年经合组织捐助国的发展援助约为1750亿美元，同比下降23%，而全球军费

0: 开支接近3万亿美元，并连续11年增长。他呼吁增加发展援助，缓解债务负担，并改革国际金融架构。谈到联合国改革，拉赫曼表示，预算调整、机构合并和精简结构虽然必要，但还远远不够。目前联合国仍有约4000项有效任务授权，改革需要更深层次地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并由会员国主动推动。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拉赫曼表示，政府必须处于治理核心，但不能忽视企业、科研人员、创新者、民间社会和学术界的专业能力。他警告，人工智能已经深入供水、电网、医疗、经济和军事等领域，国际社会不能允许围绕人工智能控制权的军备竞赛把人类推向危险边缘。拉赫曼最后表示，本届联大应推动建设一个不仅能够适应变化，而且能够塑造变化的联合国，并通过正视现实、推进改革和扩大参与，重新建立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信任。
1: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现实主义去面对艰难真相，有足够的勇气推进改革，也要有足够的包容性，让真正需要参与的人坐到桌前。
0: 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言时说，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2: 那么如何理解联合国当前面临的信任危机，其根源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郑海震的分析。
3: 我认为当前联合国面临的信任危机，本质上是国际社会对联合国能否有效维护和平、主持公道、推动发展产生了很强烈的疑问。那么今天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区冲突严荡，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相互叠加，那么联合国它履职的现实环境其实是更加复杂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是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和阵营对抗上升，一些国家在国际法和国际规则问题上采取选择性适用，合则用，不合则弃，甚至绕开联合国采取单边行动，那么这都会削弱联合国决议的严肃性，也会损害整个多边体系的公信力。那么与此同时，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和有效性也存在不足，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之后，其影响力不断提升，但在一些重要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依然相对不足。那么因此，重建信任需要同时从规则和治理两个方面来推进。那么一方面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得到一致平等适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通过改革提高联合国的代表性、公正性和行动能力。所以国际形势越是动荡，越需要维护和加强联合国作用，让联合国真正成为各国协调立场、解决分歧、应对共同挑战的一个核心平台。
2: 那么联合国改革真正的难点又在哪里呢？继续来听郑海震的分析。
3: 联合国改革最大的难点在于它直接涉及到国际政治权力、席位和利益的重新分配，特别是安理会改革涉及成员类别、席位数量、地区代表性、工作方法以及安理会与联大的关系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因此任何一项调整都会牵动不同国家和地区集团的利益。但是联合国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方向也很明确，就是要切实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特别是纠正非洲长期遭遇的历史不公。非洲拥有50多个联合国会员国，也是联合国和平与安全议程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但在安理会的代表性却存在明显不足。那么这种状况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国际力量格局的这种变化。那么真正的难点呢，出现在具体方案层面，增加多少席位，增加哪类席位，以及代表如何产生等等，这样的一系列问题会触及现有权力结构和各方的核心利益。因此呢，安理会改革不能只让少数国家受益，也不能形成新的代表性失衡，而应该坚持会员国主导，来通过政府间谈判，在各类相互关联的问题上寻求一揽子解决方案。 改革需要推进，也需要广泛共识和充分协商，这正是安理会改革长期难以取得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不仅要有进度，更要有广泛共识和政治合法性，否则旧的不平衡没有解决，还可能产生新的不平衡。
2: 如何解读拉赫曼所说的这种重军备轻发展的资源错配，它会带来哪些风险呢？继续来听郑海镇的分析。
3: 拉赫曼所说的重军备轻发展反映的是当前全球资源配置中一个非常突出的失衡。一方面，地缘冲突加剧，各国安全焦虑上升，军费开支持续增长，那么另外一方面，发展援助却在下降，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债务、粮食、能源、减贫和气候变化等多重压力，这实际上也是当前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相互强化的一个缩影。那么这种资源错配它最大的一个风险呢，就是形成发展不足、不安全上升，然后进一步增加军备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发展始终是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的一个重要基础，很多安全问题表面上表现为冲突和动荡，但背后往往存在贫困、发展失衡、社会治理能力不足等等深层次原因。如果国际社会把越来越多资源投入到军备竞争当中，却持续压缩发展投入，就可能进一步扩大南北发展鸿沟，来加重全球南方国家的债务和民生压力。更重要的是呢，安全和发展它其实并不是可以二选一的关系，没有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发展难以持续，但如果长期缺乏发展，和平也很难建立在稳固基础上。因此安全和发展需要统筹推进，当前尤其需要重新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突出位置，在解决安全问题的同时增加发展投入，改善发展融资。那么只有减少发展赤字，消除冲突产生的深层次土壤，那么国际社会才能够从被动应对危机转向更加具有预防性的和平建设。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言时说，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那么如何解读古特雷斯所说的两种多极化形式？联合国在引领世界走向理想中的网络化多极化方面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呢？再来听郑海镇的分析。
3: 我认为古特雷斯所说的两种多极化关键区别在于不同力量中心以什么样的方式相处。那么碎片化、交易主义的多极化本质上是多极化伴随着阵营对抗、零和博弈、规则失效和体系分裂。那么这种多极化不仅不能够带来更大的和平，反而可能造成更严重的不确定性。那么所谓网络化多极化则意味着多个力量中心共存，那么通过国际法和多边机制协调利益来管控分歧。中国主张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这两者实际上是有很强的相通之处。那么重点都在于各国应该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同时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联合国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能够为不同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利益诉求的国家提供共同协商的平台和基本规则框架。当然，联合国作用能否充分发挥还取决于各会员国，那么特别是主要大国是否愿意遵守规则、承担责任并开展合作。那么下一步，一方面要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另一方面也要坚持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一致适用原则。那么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和排他性小圈子，只有把多极化和真正的多边主义结合起来，多极化才能转化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动力，而不是世界进一步分裂的风险。
4: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如何看待这份协议的性质？ 在美方扩大军事存在的背景下，丹麦

0: 的主权能否得到真正保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9月22号，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指出，签署国均希望允许美军进入格陵兰，以保卫北约地区、格陵兰本身以及美洲大陆。那么如何看待这份协议的性质？它对美方而言意味着什么？与白宫此前的购岛主张是什么关系？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的分析。
2: 那么这一份协议事实上呢，它最主要的特征其实是无限制地扩大了美国在格陵兰岛的特权，但是它和此前的购岛主张最大的区别就是在这个主权的问题上，并没有明确地让格陵兰岛从属于美国。那么这份协议呢，它使得三方，也就是说美国、北约和丹麦，都获得了面子上的这种保全。美国可以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实现了目标，那么丹麦和格陵兰都强调它的主权和自治权得到了保证。那么整体上呢，从欧洲盟友来看呢，这份协议又保证了北约的一个团结。所以这样一个协议呢，它和此前的购岛主要是一种形式上的不同，但是的确赋予了美国在格陵兰岛可以说是一个垄断性的权利。
1: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强调，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美方扩大军事存在的背景下，丹麦的主权能否得到真正保障呢？我们再来听金玲的分析。
2: 实质上来看呢，像我刚才讲的，这份协议呢，丹麦从面子上保全了三方，但从实质上来看，丹麦的主权一定是受到了折损。从这个协议目前特朗普所宣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来看，那事实上是美国将他的，尤其是特朗普将他的这个推论其实是向北极地区扩展，也就是具体体现在格陵兰岛这份协议中。那么目前我看到的大部分评论都觉得这份协议可以说是特朗普推论在北极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说美国他的西半球的特殊的主张，也是去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他的那些主张他是绝对主导这样的一个权利在格陵兰岛的一个体现。那么从这一点看，它的协议中所规定的它的无限驻军，它对于这种敏感行业的投资等等，这些它都有着一个主导性的权利。那么如果从主权的实质的含义来看，那事实上这些协议已经从根本上损害了丹麦的主权。
1: 协议明确提到要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且深深植根于北约合作，这会如何影响北极地区的战略平衡？对北约内部关系以及地区安全局势会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呢？再来听金玲的观点。
2: 的确，我们知道北极地区一直都认为是一个和平的地区，此前呢，大家都是通过这种多边主义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北极的治理。那么北极治理的这种主要的这个方面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更多的还是一些软性议题，尤其是包括像气候变化，包括这种可持续合作，包括这个土著人的这样一个权利的保护。但是在当前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北极地区正经历着这种进一步的地缘政治竞争的这种加剧的态势。那么随着这种美国在这份协议中所宣称的，它要加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无论是在美国加强军事存在，还是北约扩展军事存在，北极将会陷入到这种地缘政治的这种可以说是一种战略对峙的状况，并加剧北极地区的一种分化。那么从北约内部关系来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份协议是各方这个保全面子的一种妥协的方案。尽管各方都可以说他们找到了一种彼此这种和解的方式吧，但事实上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像我刚才讲的，它是特朗普推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现例。这份协议表面是一份妥协的协议，但是从长远来看，它是加剧北约内部之间矛盾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协议禁止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设立军事设施，并实质性的把北约、北约伙伴国和欧盟以外的国家排除在关键基础设施和资源开采等敏感领域的投资之外。这种排他性设计意味着什么呢？再来听金玲的分析。
2: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所有的这种 对于格陵兰岛

0: 好也好，对于北捷也好，近两年来主要的行为体，你包括像美国，包括像欧洲，它的整个的这个战略转向都是朝着这种地缘政治竞争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去展开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份协议赋予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尤其是北约的盟友，在资源开发和军事基地的部署上的一种排他性权利。那从这一点上来看，美国的意图是非常清晰的。那么也就是说，把一个这种可以说是一个合作的和平的地区，他要把它这种推升到这种地缘政治竞争的前沿。这是在当前背景下可以看到的这种美国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地区成为它的一个势力范围的一种重要的一步。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这一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吸引了多家外媒关注。报道认为，赛事不仅将展现青年技能人才的专业水平，也为推动全球职业教育发展、促进技术与技能领域交流合作发挥积极作用。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瑞士组织者杂志网站报道，瑞士此次派出42名选手参与38个比赛项目，他们与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名青年专业人员齐聚上海，在各自领域与全球顶尖选手同场竞技。文章认为，世界技能大赛为瑞士职业教育与培训提供了一个展示窗口。选手们在上海展示的技能不仅仅是在备战集训期间学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一开始就是职业培训的核心组成部分。文章说，在上海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一模式的成果，训练有素的青年专业人才在完成培训后拥有了广阔的发展机会。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官网刊文称，本届大赛阿联酋派出选手参加16个技能项目的角逐。文章认为，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技术与职业技能赛事。该赛事为全球优秀青年人才搭建了一个平台，促进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领域的专业交流与最佳实践分享。报道援引阿布扎比技术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总干事沙姆希的话说，此次参赛是一个重要机会，既能展示阿联酋人才的能力，又能获得宝贵的国际经验，并与全球最优秀的青年才俊同场竞技。南非传播者网报道称，代表南非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被视为青年技工和职业院校学生的最高荣誉之一，在该赛事中取得成功，能为参赛者打开国际交流的机会之门，促进职业发展。报道认为，在赛场之外，学生们将有机会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交流知识，体验不同文化。他们还将接触最新的技术、设备和行业趋势，从而培养出能够惠及南非制造业、工程业和服务业发展的技能。

0: 间里边，美国说他已经不跟伊朗谈了，美国就要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孤立了，要通过长期的经济孤立把伊朗经济搞垮。那么伊朗方面也说他根本就没有跟美国谈判，但是现在很明显双方不仅是说了要谈判，双方还真的去谈了，所以在美伊关于这个海峡争夺的问题上确实出现了新的信号了。但是到底是不是转折，等接下来的谈判的进展的大的转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现在核问题肯定不在这一次的立即解决的问题的清单里边，主要是解决海峡问题。海峡问题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伊朗说只要美国答应他这三个主要条件，伊朗可以在7天之内就开放海峡。但开放海峡这个是一个很含糊的说法，因为美国和伊朗争夺的核心就是美国要让海峡回到战争之前，就是海峡是一条可以自由通行的天然国际水道，不能有任何人管理，不能有任何人收费。但是在这个上伊朗态度也很坚决，就伊朗说我可以开放海峡，但我必须对海峡进行管理，那么甚至要对海峡进行收费。所以伊朗说打通海峡和伊朗就不管理海峡了，它是两回事，就是这是美伊之间最尖锐的矛盾。这一次能不能解决也有很大的疑问，就是说这一次谈判或者接下来的谈判能够说达成一个临时的，就是海峡打通了，至于伊朗怎么管理海峡，美国跟伊朗在后续继续谈，能达成这一个临时的阶段性的协议已经很不错。有这种可能性。如果说就像6月17号伊朗和美国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个备忘录就是规定伊朗要在1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然后在1个月之内再谈判别的问题。那么这一次也有可能达成一个临时的协议，伊朗承诺说他在7天之内就开放海峡，至于海峡的永久管理权问题怎么管理，这些再留到后边谈，达成这个协议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1: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与印度两国的贸易谈判进展良好，双方力争在12月中旬的20国集团峰会前完成谈判。如何看待贸易谈判进展对两国关系回暖的推动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在美国纽约表示，印度总理莫迪将于今年12月访问加拿大，双方将力争在12月中旬20国集团峰会举行前敲定一项新的双边贸易协定。目前贸易谈判正在取得良好进展。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对记者说，加拿大与印度的贸易谈判正在取得良好进展，这是一种对两国间人与人交往、安全、经贸等多个层面都极其重要的关系。他透露，双方已把12月中旬定为敲定新贸易协定的目标时间，并表示非常期待莫迪到访。2023年6月，加拿大锡克教领袖哈迪普·辛格·尼贾尔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遭枪杀，加方指认印度政府卷入谋杀，但印方予以否认。此后，两国就此事互相指责，并驱逐了对方的外交官。印度还对加拿大公民实施签证禁令。两国之间早在2020年就已启动的贸易协定谈判也陷入停滞，双边关系实际上陷入停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0: 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1: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抵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2: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思想主张。
3: 你们是什么人啊？
4: 大共产党啊！
3: 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1: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5: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6: 在长征贵州途中，红九师长杨立清纵马驰骋而来。
7: 杨师长，来了，
8: 来了。
7: 三人小组在开会，你就等一会儿吧。
8: 是不是要打仗了啊？
7: 不打仗，叫你杨立清来干嘛？等着吧。哎，那边是火房，找点东西先垫垫肚子。哎，据我所知啊，让你的师直奔遵义，好好养精神吧。
8: 哎，那边三人小组开会呢。
7: 对呀。
8: 好，我先看看。
7: 好，
9: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10: 哟，杨师长，咱总部的伙食比你那儿还行吧？啊，
8: 你是大师傅啊？
10: 对呀、
8: 啊，挺能干的，这大师傅。你就弄这个猪食伺候总部首长啊？
10: 哎，
8: 你得庆幸啊，你不在我的师，你不在我的师里掌勺啊！你要在我的师里掌勺，我早让你当挑夫去了。
11: 李班长，这话可不是咱们说的吧？
7: 哎，我说老李。
10: 你这个伙夫顶半个
8: 大官，
10: 说是不是啊？
8: 王不灵
11: 啊！是啊，好看啊！
9: 什么？这可不像你啊！
12: 你来了，
8: 这不太像你吧？就是瞿恩见着我也得握握手吧？
12: 有必要客气吗？
8: 太有必要了！从瑞金出发，一路杀到这儿。你怎么着也得代表屈恩，是吧？关心关心我们这些学生嘛，对吧？
12: 难道你还不知道？
13: 你不能一边杀了他的父亲，一边像没事一样的跟他的儿子玩耍。
6: 丽华像疯了一般的阻拦着他。
14: 孩子呢？
13: 你走开！
14: 孩子呢？
13: 你走开！走开！走开！你这个杀人魔鬼！
14: 孩子呢？
13: 我不告诉你，你甭想他杀过人之后再去碰他。你身上有血性气。
14: 我是刽子手。慈善家，
15: 你收养了一个孤儿，你高尚，我卑鄙。
14: 站住！你给我站住！站住！站住！
15: 你以为你收养了他的儿子，就能清洗你的内疚吗？他是你的初恋情人，是你早年的思想导师。
14: 可你呢？
15: 你一方面接受了他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13: 我
14: 也许你失去了思想最大的希望。
13: 你这样说我，你心里就舒服了吗？
14: 我一点我都不舒服，我心里痛哭泣。

0: 知道吗？
1: 那时候屈恩的家就是我们广州所有革命青年的温暖之家，革命之家，友爱之家。可是现在呢，屈老太太下落不明，屈霞被关在监狱里无期徒刑。你说我内疚也罢，说我慈善也好，可屈恩这个儿子

0: 我是养定了，我真的挺感谢孩子的妈妈，那个女共产党员。孩子的妈妈有消息吗？
1: 他发布的手法极为特殊，隔几天就可以在我们的监听电台里发现他。他们现在的位置在川西北的茂贡一带，那里靠近藏区，人烟稀少。
0: 有地清的消息吗？
1: 偶尔会在破获的电文中发现他的名字。红军一再整编，但仍保留了
2: 他领导的职务。
1: 看来咱们的弟弟颇受共产党的器重。
0: 你回南京又给了你一个什么新的职务？
1: 我想留在教育部出差不干，仍留在中统局。不过最近好像给了我一个新官职，对日研究会长。
0: 这还算是点正事，该研究日本人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网络安全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兵团紧紧围绕主题开展网安筑起、网安惠民等系列宣传活动，多点发力，全域推进网络安全建设。网络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保障。随着人工智能深度普及，网络安全风险呈现新特征， AI 技术大幅降低网络攻击门槛，各类智能化网络诈骗、数据泄露事件等给社会治理、企业发展和群众权益带来严峻挑战，守好智能时代网络安全防线刻不容缓。智能时代守护网络安全，既要筑牢技术防火墙，也要织密治理防护网。面对 AI 带来的

0: 安全新挑战，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落实网络数据安全管理相关制度，补齐技术防御短板，同时践行网络安全。
1: 不，晋江的事情解决了，因为他交代的好，退赔的好，判刑三年，缓刑三年。柳叶说，曲美兰今天去看守所接他去了。哎，为了这事儿，柳月都遭了罪，到现在还没醒过来呢。柳叶眼圈一红，眼角又渗出了泪。李静江走出看守所的大门，曲美兰与李静江的几个生意上的朋友迎了上去。不远处停着辆小车，李静江看到小车后，姬静君从小车上走了下来。李静江跑几步走到姬静君跟前，姬静君握住李静江的手说，静江哥，我大爹让我告诉你，缓刑期间一定要守法。李静江说，静君表弟，从此以后我这一辈子都会守法的。姬静君说，好好同嫂子一起做生意，现在政府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在咱们明珠市已经有不少民营企业家搞得红红火火的。静江哥，你是个聪明人，只要守法经营，你会闯出条路子来的。
2: 我一定好好去争取。
1: 什么时候想见淑瑜都可以，他已经认你这个爸爸了。
2: 静君，等我活得像个样子，我再去见他，我要让他看到他的亲爸爸不是个孬种，他也能活出人样的。
3: 乌鲁木齐军垦医院，柳月睁开了眼睛，看到了湘云和杨自胜，他朝他们笑笑，医生也在边上笑着点点头。医生说，他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但还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你母亲的生命力好顽强啊。柳月又闭上眼睛沉沉地睡去，在生与死的搏斗中，他太劳累了，需要休息。他梦见了杨自胜看着他在砸麦粒儿，他在熬麦片粥。他梦见野猪冲向禁军时，杨自胜一枪把野猪撂倒了。他梦见金元龙搂着红霞永远地走了。他梦见他看着杨自胜托别人捎来的鸡蛋发愣。他梦见禁军在小路口朝幼儿园走去时向他招手，他的眼角上滚下了泪。医院走廊上，杨自胜与湘云，湘云说，大爹，温叔去世的消息要不要告诉我娘？
1: 最近不要告诉他，当他出院后，我想带他到太湖疗养院去疗养一段时间，等他全部康复后再告诉他温俊峰的事。
4: 哎，我们家里的事儿真是不断，我爹又中风住院了，静君劝我娘去照顾他，我那哥也刚放出来，还有疏于他亲妈的事儿，市委的工作又那么忙，这些里里外外的事儿全都压在静君身上，我真怕他会顶不住。
3: 杨自胜自信地说，
1: 他顶得住的，你娘醒来的消息你快去打电话告诉静君。
3: 明珠市医院，罗秋文扶着陈明义在医院院内的林荫道上散步，电话亭，陈湘云在给姬静君打电话。姬静君跳上车说，
5: 小王，去西红柿酱联合总公司。
3: 姬静君冲进西红柿酱联合总公司的总经理室，
5: 英英，湘云来电话说娘醒过来了，没有生命危险了。
4: 老天保佑，我爹的事儿还没告诉他吧？
5: 没有， 我大爹的意思是

0: 等娘能出院了，想带她到太湖疗养院去疗养一段时间。娘生生死死，坎坎坷坷，辛辛苦苦一辈子了，该让她享点清福了。
1: 哥，你说的对，
0: 我明天就上乌鲁木齐去看看娘，对她说你们都好着呢。
2: 温莹莹点点头。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44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4: 我是玉琪。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主体活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沈莹、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
4: 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兵团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走深走实，充分释放改革红利，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2: 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一起走进丰收的葡萄园，聆听221团2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帕利古利·帕利和提实干为民的故事。
4: 连日来，各师团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现农业农村发展成就，共庆五谷丰登，分享丰收喜悦。9月23日，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主体活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沈莹，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活动。
5: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新疆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以及广大民营企业家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光彩事业持续发展壮大，成为统战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创举，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疆是光彩事业的重要受益地区，一批批民营企业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来疆开展产业投资、项目援建、公益帮扶、人才培训，在服务国家战略、助力边疆发展、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共同富裕中，彰显了使命担当和家国情怀。副部长王瑞军主持会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冰、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有关同志、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有关同志和企业家代表、对口援疆省市代表等参加会议。伊利扎提·艾合买提江、哈丹卡宾、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和各地州市兵团各师市负责同志、新疆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2025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指出，兵团是实现党中央关于新疆工作总目标的重要战略力量，要深化兵团改革，探索符合兵团实际、彰显兵团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牢记殷殷嘱托，兵团党委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走深走实，破解发展堵点，充分释放改革红利，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居来提、杜雪峰的报道。金秋九月，伊犁河谷玉米迎来大面积收获。新疆中兴建农牧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天溪生物有限责任公司百万吨玉米生物制造产业园同步开展粮食收储与加工生产。依托自动化检测、智能储粮设备，严把粮食入库储存关口，企业将玉米加工为淀粉、糖醇、发酵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粮食就地收储、就地深加工、就地增值。
6: 丰收为序，深耕农业沃土，夯实振兴根基，让每一寸良田都孕育希望，让每一分耕耘都收获硕果，持续绘就乡村全面振兴的壮美新画卷。
7: 文化中国行。
2: 本台记者杨华、张超发来报道。9月23日，我们的节日中秋，兵团主场示范活动暨中国诗歌之城石河子中秋诗会在巴师石河子市举行。活动由兵团党委宣传部主办，巴师石河子市党委宣传部承办，以“明月出天山，经典永流传”为主题，为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献上了一场文化盛宴。活动中，诗朗诵《月照山河》，诗颂兵团，天山伟业星火。

0: 相传等作品，深情回望军垦岁月，礼赞兵团人的赤诚担当。月光下的中国、红铁等篇目，将天山月色与深沉家国情怀交融。诗会生动展现广大兵团干部职工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进一步推动各族群众坚定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演员白斌，
1: 我们来自基层一线，能够站上这样的中秋诗会的舞台，把我们的风采展现在全国的电视观众面前，觉得还是挺自豪、挺骄傲的。
0: 中国诗歌之城石河子中秋诗会总导演李向阳，
2: 这天晚会呢，以月亮为韵，以诗为魂，运用了多种的艺术形式，有歌，有舞，有祝愿，

0: 多彩的活动，让传统佳节更接地气，更有温度。巴师石河子市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朱卫星：
1: 把古典诗词文脉和军垦红色文化结合在一起，通过节气。
2: 快，接着就抢险，快！
3: 大家快！

0: 的情况，一万多亩棉苗全部被冻死了。这个都是织过我们的血汗。团长，咱们储备的棉种也快没了啊！这样，然后你备车，我连夜去捡石盒子联系种子。
1: 团长，
0: 哎呀，你别啰嗦，快！
2: 你活一把，
3: 你慢点。

0: 听妈妈说，那一年冰雹洪水过后，67团40000多亩农作物无一幸免。而爸爸带病去石河子联系种子，来回计1000公里的路程，爸爸仅用了1天1夜的时间。
1: 去，都去一边玩去。
2: 班长
1: 啊，你这咋搞的呀？你这腰伤咋这么严重了？
3: 哎，没办法，老毛病啊。
1: 什么老毛病？什么没办法？你就是不听劝。你说你都跳洪水几次了啊？那腰能好吗？
3: 哎呀，行了，不说这个，不说了啊。你快扶我一把。
1: 你慢点。石团长啊，咱们不是有块地准备喷灌改滴灌吗？我听说民团发改委扶贫办有个喷改滴的项目。你看啊，我想了一下，咱们那块地大概是4000亩，我要是去发改委那儿争取这个项目，弄回个250万，应该没问题。
3: 250万？
1: 嗯。
3: 哎呀，这个好啊，你赶紧回去要好。
1: 你别激动。
3: 哎呀，这样。哎，要不再等两天
1: 啊？
3: 我刚好也要到乌鲁木齐去给咱们奶牛场买两个挤奶机，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去。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到时候人家问什么你都了如指掌，介绍起来肯定到位。
3: 我可是大名鼎鼎的石书江啊！
1: 石团长，你可说了
3: 啊，
1: 咱可不带反悔的。

0: 服务员，你过来。哎，
1: 啊，你好。
0: 你看见没有？啊，那边那个大个子。
1: 大个子？哪个大个子？这里边好几个呢。
0: 就是那边那个。啊，黑黑的，高高的，壮壮那个。哎，长得土了吧唧，扶着腰那个。啊啊！
1: 我看见了，看见了。
0: 他呀，啊，叫石书江，是我们领导。今天晚上我们要谈个事，咱们把饭菜整好一点。哎
1: 呀，您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啊。
0: 谢谢。

0: 事没事。
1: 哎呀，王副政委，快快快快，就等你了。哎呀，你快说个话。
2: 哎呀，石团长啊，你是团长，又为咱们67团办事，你得说话。你瞪我干啥呀？
1: 哎呀，你
2: 办不办事了啊？你今天为了咱团场必须上，谁叫你是团长啊？要不咱俩换换，我当团长。
1: 好好，我豁出去了啊。哎呀，在座各位啊，感谢大家为我们67团今天能抽空过来啊！我请大家请的也不容易啊。在座的各位，不知道去没去过我们团？我们团就一个字，穷啊！那穷到啥程度？不怕你们笑话，我们团是缺水耕地少，有的连队啊，职工收入连基本生活都保证不了。你们想啊，这都什么年代了，我们团还是国家级的贫困团长，那外来打工的都不愿意到我们团，都绕着道走啊。这说出去我都觉得丢人呐。所以啊，今天啊，请我们在座的各位，你看啊，有发改委的领导，有扶贫办的领导，目的就一个啊，就一个，请大家无论如何帮帮我们团，让我们的职工过上好日子。
3: 哎呀，石团长，你一心为了团长，为了职工，我们听了很感动。
1: 哎，
3: 这其实啊，我们正打算去你们那儿实地看看的，
1: 哎，
3: 结果你倒先过来了。哎呀，既然你把大家都聚到一起了，这倒也方便大家了解你们团的实际情况了，
1: 哎，
3: 是吧？
1: 哎，
3: 这样吧，除了缺资金，还有什么事情我们大家一起议议嘛。
1: 对，哎，
3: 是不是
2: 办交
1: 好？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哎，我们团呢耕地面积小，有好多地需要水土开发，听说你们刚刚有个喷改堤的项目，我们想争取一下。
2: 嗯，
1: 这是欢迎涂政委。
4: 石团长，
1: 咱们啊，也和这山里的羊一样，喝的是矿泉水，吃的是中草药，走的是黄金道啊。
4: 是的吗？
1: 哎，我看呢，咱们得想想办法，看怎么样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少数民族木工的贫困问题。
4: 嗯，可这不好办呐。你看，咱们团有近600户少数民族家庭，500户都在挂账，这怎么办嘛？
1: 哎，我在想，咱们得制定一个书写造血并举的办法。前一阵子咱们不是找了户木工做试点了吗？
4: 嗯，对，
1: 当时说好了，给他家免费发母羊，2到3年后他只需要还给团里1只母羊，用这个方法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4: 嗯，
1: 走，咱们就去他家看看。
4: 好。
1: 是这儿。
4: 嗯，
1: 哎，阿布莱提啊，
5: 哦，吃午饭呢。
6: 哎呦，石团长，哎呀，涂政委，你们怎么来了？
1: 我们来看看。
6: 哎，
1: 阿布莱提啊，
6: 哎，
1: 前阵子团里给你发的那个免费羊呢？
6: 哎，吃了。
1: 哎，吃了？
6: 你，
1: 那团里不是给了你3只羊？
6: 是啊，都给吃了
1: 啊。
6: 桌子上是最后一只。
1: 这你，
6: 石团长，哎，涂政委，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孩子多，没吃的，饿肚皮嘛。
4: 那也不能是团里给的扶贫羊嘛。
6: 我们也不想吃嘛，实在是顶不住。哎，再说了，这个羊嘛，实在是太好吃了嘛。
1: 哎，
7: 我的爸爸就是这样一步一个坎儿，艰难地向前推进着。他推行的扶贫计划在牧民们更加艰苦的条件下遇到了阻力，他又赶快积极调研，积极想出新的办法，努力达到让牧民们脱贫。这天他召开了

0: 为意，拿出了新办法来听取专家们的意见。
1: 来，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同志们，我们的牧民牧业，以前这羊是团里给的，他们饿了就吃，吃完了还……
2: 冬季舍饲圈羊已形成规模了呀！
1: 哎，配套设施跟上了没有？
2: 跟上了，跟上了。
1: 像山区配种站、建茅房、药浴池等等，那都得建了。
2: 嗯，建了。
1: 还有啊，咱们在羊种引进上，是否可以考虑引进一些超细毛羊种羊和优质肉用种羊？这样啊，我们在给职工发放融资羊、扶贫羊、身份羊和就业羊的时候，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羊只进行合理的分配。嗯，我们在整体调控的时候就会更加灵活，更有余力。
2: 石团长放心吧，我们按照计划一项一项完成。
1: 好。

0: 石团长，您看您都生病了，这招聘人才的事啊，这还得亲自去吗？哎，没事啊，我得去啊，要不我也不放心呐。
1: 那好，听您的，您路上小心。
0: 好。

0: 北。任主任呢？啊，事情很顺利，我们正在回去的路上。
1: 11月15日，我的爸爸石书江在外出招聘人才途中遭遇车祸，一身殉职。我的爸爸走了，但是山河大地记得他曾来过，活过。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七尺男儿》下集，作曲刘萌，录音合成刘洋，责任编辑王雪莲，助理导演韩冰、张天娇，剧中人石书江由陈冰演播，郭红由百合演播，石路旁白由中阳演播，老政委由武术演播，阿依图由王宇演播，罗江由古秋演播，任红由有强演播，中年女人由翟新月演播，陈小慧由严梦雪演播，中年男人由康昌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微蓝、小宅、雪萍、阿珍、亚坤等。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天都约哈尔滨团综合广播。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汽车在一片话别声中开出了东关旅社，当汽车穿城而过的时候，夜色还没有褪尽，黄原街上一片寂静，只有几个慢跑的老人沿着人行道踽踽而行，连他们的咳嗽声听起来都是响亮的。小南河对面九级古塔的雄姿在朦胧中影影绰绰，地平线那边已有白光微微泛起。少平两只手扒着车帮，环视着这个熟悉而亲切的城市，眼里再一次含满了泪水。别了，黄原，我将永远记着这里的一切，你留在我心间的无论是忧伤还是欢乐，现在或将来对我来说都已是甜蜜，为此我要永远地怀恋你，感谢你。南行的汽车在黄土高原蜿蜒的山路上爬梁跨沟，然后顺着涓涓的溪流，沿着滔滔的大河，经过一整天的颠簸，突然降落似的跃下了高原之脊，绿色越走越深。暮黑时分，汽车终于进入了向往已久的桐城市区，展现在这些人面前的是一片灿烂的灯火和大城市那种特有的喧嚣。被一整天颠簸弄得东倒西歪躺卧在车厢中的青年都纷纷站立起来，眼睛里放射着惊喜的光芒，欢呼他们壮丽的生活目的地。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真正落脚的地方不是在这里。当汽车在火车站广场停下后，许多人立刻收拾起了车厢里的东西，但招工的人从驾驶楼里跳出来，对这些兴高采烈的人喊叫说，下来撒泡尿，马上就开车。那么他们要去的地方难道不是这里？不是，大牙湾煤矿在东面的山沟里，离桐城还有40华里的路程。这些兴高采烈的人听说还要坐车走，高涨的情绪便跌落了一些。本来在他们的想象中，他们要去的正是这样一个灯火辉煌的地方。桐城气势非凡的夜景只给他们留下一闪而过的印象。汽车很快拐进了东面一条黝黑深邃的山沟里，他们甚至连梦寐以求的火车都没来得及看见，只听见他的一声惊人的长嚎和车轮在铁轨上铿锵的撞击声，接着就被拉进了这条与他们家乡别无二致的土山沟。

0: 种不安和惊恐的情绪霎时使这个刚才还欢呼雀跃的车厢陷入了一片沉寂。黑暗中，前面坐着的人堆中传来几声唏嘘叹息。当又一片灯火出现的时候，这些人再一次从车厢里站起来，这片灯火看起来也很壮观，于是大家的情绪又不由得热烈起来。这的确是一个煤矿，但还不是大牙湾。汽车再一次驶入黑暗中，人们的情绪再一次跌落下来。接着，汽车又穿过两个矿区，在夜间10点钟左右才驶进了大牙湾煤矿。从灯火的规模看，大牙湾显然也是个大地方。车厢里顿时活跃起来，黑暗中有人用很有派势的口气说：
1: 哼，看我们是些什么人，他们敢把我们塞在一个不像样的地方。
0: 这些没见过大世面的地方官员的子弟，脑子里只保留着自己父辈在乡县的权威印象，似乎那权威一直延伸到这里，甚至更遥远的地方。汽车拉着黄土高原这些自命不凡的子弟，在矿埠前的一个小土坪上停下来。他们不知道，这就是大牙湾的天安门广场。旁边矿埠3层楼的楼壁上，挂着一条欢迎新工人到矿的红布标语。同时，高音喇叭里，一位女播音员用河南腔的普通话，反复播送一篇欢迎词。辉煌的灯火加上热烈的气氛，显出一个迷人的世界，人们的血液沸腾起来了。原来一直听说煤矿如何如何艰苦，看来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差劲。瞧，这不像来到繁华的城市了吗？好地方啊。可是当招工的人把他们领到住宿的地方时，他们热烘烘的头脑才冷了下来。他们寒心地看见几孔砖砌的破旧的大窑洞里面一无所有，地上铺着常年积下的尘土，墙壁被烟熏成了黑色，上面还糊着鼻涕之类不堪入目的脏物。这就是他们住宿的地方？煤矿生活的严峻性初次展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1: 在他们还来不及叹息的时候，矿上的劳资调配员便像严厉的军事教官一般吼叫着，让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背床板扛凳子。是的，既然到了煤矿，就别打算让人伺候，一切要自己动手。背床板扛凳子算个屁，更严厉的生活还在后边嘞。一孔窑洞住10个人，大家刚支好床板，劳资调配员便喊叫去吃饭。他们默默无语地相跟成一串来到食堂，一人发一只大老碗，一碗烩菜，3个馒头。有没有汤？有人问。劳资调配员嘴一撇，算是回答。得了吧，到这里还讲究什么汤汤水水。吃完饭以后，这些情绪复杂的人重新返回宿舍，开始铺床支架箱子。现在气氛有所缓和，大家一边拉话一边争着抢占较好的床位，整理安放各自的东西。不管条件怎样，总算有了工作嘛。现在这些县社领导的子弟们纷纷把包裹铺盖的彩色塑料布打开，每人一大包，被褥都在2套以上，整洁簇新的被褥一一铺好后，这孔黑乎乎的大窑洞五颜六色，倒有点满是生灰的样子。众人的情绪又随之高涨起来，他们分别打开自己的皮箱或包桶脚的大木箱，一次次夸耀似的把里面的东西取出又放回。只有孙少平一个人沉默不语，他把自己唯一的家当，那只破黄提包放在屋后墙角那张没人住的光床板上。直至现在，这伙人谁也没有理睬他。是的，

0: 少平太寒酸了，一身旧衣服，一只破提包，竟连一床起码的铺盖也没有。在众人鄙视的目光里，甚至含着不解的疑问，你这副样子是凭什么被招工的？到现在少平也有点后悔起来，他不该把那床破被褥送了别人。他当时只是想，既然有了工作，一切都会有办法的，没想到他当下就陷入了困境。是啊，天气渐渐冷了，没铺没盖怎行呢？更主要的是，他现在和这样一群人住在一起，如果在黄原揽工，这也倒没什么，大家一样惜黄，他绝不会遭受同伴们的讥笑。眼下他只能如此了，他身上只剩了几块钱，他想好在有一身绒衣，光床板上合一凑合一个来月还是可以的。一月下来，只要发了工资，他第一件事就是闹腾一床铺盖。现在同屋的其他人有的在洗脸刷牙，洗漱完毕的已经坐在床边削苹果吃，或者互相递让带嘴纸烟和冒着泡沫的啤酒瓶子。少平在自己的床边上木然地坐了片刻，便走出这间闹哄哄的住所，一个人来到外边。他立在院子残破的砖墙边，点燃了一支廉价的飞鹤牌纸烟，一口接一口地吸着。此刻已经接近午夜，整个矿区仍然没有安静下来，密集而璀璨的灯火洒满了这个山湾，从沟底一直漫上山顶，各种陌生而杂乱的声响从四面八方传来。沟对面是一列列黝黑而模糊的山的剪影，不知为什么，一种特别愉快的情绪油然漫上了少平的心头。他想，眼下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不久前你还是一个流浪汉，像无根的蓬草在人间漂泊，现在你已经有了职业，有了住处，有了床板，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列宁说，嘿嘿，一切都会有的。少平立在院子砖墙边，自己给自己打了一会儿气，然后便转身回了宿舍。
1: 现在所有的人都蒙头大睡了，少平脱下自己的胶鞋，枕着那个破黄提包在光床板上躺了下来。这一夜他睡得很不踏实，各种声响纷扰着他，尤其是深夜里火车汽笛的鸣叫，使他感到新奇而激动。此刻他想起故乡的村庄，碧水连连的东拉河，悠悠漂浮的白云，庙坪那里的枣林兴许已经半红，山上的梅谷也应该泛起了黄色，在秋风中飘溢出新鲜的香气，还有万有大叔门前的老槐树，又不知新添了几只喜鹊窝。接着他的思绪又躺回了黄原，古塔山，东关大桥头，没有门窗的窑洞，躺在麦草中裸体的懒工汉。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同屋的人顾不上其他，先纷纷跑出窑洞，想看看大牙湾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夜晚灯火造成的辉煌景象消失了，太阳照出了一个令人失望的大牙湾，人们脸上那点本来就不多的笑容顿时一扫而光，矿区显出了它粗犷杂乱和单调的面目。这里没有什么鲜花，没有什么喷泉林荫道，没有他们所幻想的一切美妙景象，有的只是黑色的煤，灰色的建筑，听到的只是各种机械发出的粗野而嘶哑的声音。房屋染着烟灰，树叶蒙着煤尘，连沟道里的小河水也是黑的。大牙湾的白天和夜晚看起来完全是两回事。
0: 在大部分人都有点灰心的时候，孙少平心里却高兴起来。 这地方正和我的情况统一着嘞。在孙少平看来，这里的状况比他原来想象的还要好。他没想到矿区会这么庞大和有气势。瞧，建筑物密密麻麻，挤满了偌大一个山湾，街道、商店、机关、学校应有尽有，雄伟的选煤楼，飞转的天轮，山一样的煤堆，还有火车的喧吼，就连地上到处乱扔的废钢烂铁也是一种富有的表现呢。是的，在娇生惯养的人看来，这里又脏又黑，没有什么诗情画意，但在少平看来，这却是一个能创造巨大财富的地方，一个令人振奋的生活大舞台。孙少平的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因为与此相比较的是他已经经历过的那些无比艰难的生活场景。第二天上午，根据煤矿的惯例，要进行身体复查。10点钟左右，劳资调配员带着他们上了一道小坡，穿过铁道，来到西面半山腰的矿医院。复查完全按征兵规格进行，先目测，然后看骨缝、硬伤或是否有皮肤病。有两个人立刻在骨科和皮肤科打下来了，皮肤病绝对不行，因为每天大家要在水池里共浴。少平顺利地通过一道道关口，但是不知为什么，他的心情渐渐紧张起来。他太珍视这次招工了，这等于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他生怕在这最后的关头出个什么意外的事。正如俗话所说，怕处有鬼。本来少平的身体棒极了，没一点毛病，但这无谓的紧张情绪终于导致了可怕的灾难。他在血压上被卡住了。量血压时，随着女大夫捏脾气囊的响声，少平的心脏像是要爆炸一般狂跳不已，结果高压竟然上了165。全部检查完毕后，劳资调配员在医院门诊部的楼道里宣布，身体合格的下午自由安排，可以出去买东西，到矿区转一转，身体完全不合格的准备回家，血压高的人明天上午再复查一次，如果还不合格也准备回家。回家这两个字使少平的头轰地响了一声，此刻如果再量血压，谁知道上升到了什么程度。他两眼发黑，无数纷乱的人头连同这座楼房都一齐在他面前旋转起来。命运呢，多么会捉弄人，他历尽磨难好不容易来到这里，怎能再回去呢？回到哪里，日界的各种嘈杂，只是无比伤心地躺在这里，眼里旋转着两团泪水。他等待着明天，明天将是决定他命运的最后一次判决。如果血压降不下来，他就得提起这个破提包离开大牙湾。那么他又将去哪里？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能回家去，绝对不能，也不能回黄原去。既然他已经出来了，就不能再北返一步。好马不吃回头草，如果他真的被煤矿辞退，他就去桐城谋生，揽工、掏粪、扫大街都可以。少平猛然想到，他实际上血压并不高，只是因为心情过于紧张才造成了如此后果。他怎能甘心因这样一种偶然因素就被淘汰呢？不，他喊叫说，他从床上一跃而起，他想他绝不能这样被动地等待命运的宰割，在这最危险的时刻，应该像伟大的贝多芬所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他绝不会使我完全屈服。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
1: 琥珀路那几十个台阶，来到矿区中间的马路上，他先到东面矿部那里的小摊前，从身上仅有的7块钱中拿出5块，买了一网兜苹果，然后才折转身向西面的干部家属楼走去。直到现在，孙少平还没想好他找到女大夫该怎说，但买礼物这一点他一开始就想到了，这是中国人办事的首要条件。这几斤苹果是太微不足道了，本来从走后门的行情看，要办这么大的事，送块手表或一辆自行车也算不了什么，只是少平身上实在没钱了，不论怎样提几斤苹果总比赤手空拳强。现在又是夜晚了，矿区再一次亮起灿若星河的灯火，沟底里传来一片模糊的人的嘈杂声，大概是晚场电影就要开映了。女大夫会不会去看电影呢？但愿她没去，不过即使去了，少平也要立在她家门口等她回来，要是今晚上找不到她，一切就为时过晚了，明天早晨8点钟就要复查。孙少平提着那几斤苹果，急行在夜晚凉飕飕的秋风中，额头上冒着热汗，他不时撩起布衫襟子开一把。快进家属区的路段两旁，挤满了卖小吃的摊贩，油烟蒸汽混合着飘满街头，吆喝声此起彼伏。那些刚上井的单身矿工正围坐在脏兮兮的小桌旁，吃着喝着，挥舞着胳膊在猜拳喝令。家属区相对来说

0: 都是宁静的，一幢幢四层楼房排列的错落有致，从那些亮着灯火的窗口传上楼时，两条腿很绵软。黑暗中，他竟然在二楼的水泥台阶上。
1: 他板着脸问，他当然不会认出少平是谁。我就找你。少平拘谨的回答，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充满谦卑。
0: 什么事？
1: 少平一时不知该怎么说。
0: 有事等明天上班到医院来找。
1: 女大夫说着就准备关门了，少平一急便把手插在门缝里，使这扇即将关闭的门不得不停下来。
2: 我有点事儿想和你说一下，
1: 他哀求说。女大夫有点生气，不过她只好把少平放进屋来。少平跟着大夫进了边上的一间房子，另一间房子传来一个男人和小女孩的说话声，大概是大夫的丈夫和孩子，他们正在看电视。
0: 什么事？
1: 女大夫直截了当地问，从她脸上的神色看，显然对这种打扰烦透顶了。孙少平立在地上，手里难堪地提着那几斤苹果说，
2: 就是我的血压问题。
0: 血压怎？
2: 这几颗苹果给你的娃娃放下。
1: 少平先不再说血压，把那几斤苹果放在了茶几上。
0: 你这是干什么？有啥事你说，你坐。
1: 女大夫态度仍然生硬，但比刚才稍有缓和。孙少平看出，不是这几颗苹果起了作用，而是因为自己那一副可怜相，才使得女大夫不得不勉强请她坐下。女大夫说着，自己已经坐在了藤椅里。好，你坐下就好，这说明你准备听我说下去了。少平没有坐，他在灯光下看见他刚才跌了那跤，也忘了拍一拍，浑身沾满了灰土，他怎能坐进大夫家干净的沙发里呢？他就这样立在地上开口说，
2: 我叫孙少平，是刚从黄原新招来的工人，复查身体时本来我血压不高，但由于心情紧张，高压上了165，就是你为我量的。
0: 哦。
1: 女大夫似乎有所记忆。
0: 当然，你说的这种情况是有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对血压不合格的人还要进行第二次复查。
1: 那可是最后一次复查了，少平叫道。
0: 是最后一次了。
1: 女大夫平静地说，如果还不合格呢？
0: 那当然要退回原地。
1: 不，我不回去。少平冲动地大声叫起来，眼里已经旋转着泪水。这时，女大夫的丈夫在门口探进头看了看，生气地白了少平一眼，然后把门啪地带住了。女大夫本人现在只是带着惊讶的神色望着少平，她说不出什么来，她显然被少平这一声哈姆雷特式的悲怆的喊叫所震慑。少平自己也知道失礼了，赶忙轻声说，
2: 对不起。
1: 他用手掌开去了额头的汗水，又把手上的汗水开在胸前的衣襟上。他哀求说，
2: 大夫，你一定要帮助我，不要把我打发回去。我知道我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你将决定我的生活道路，决定我的一生，这是千真万确的。
0: 你原来是干什么的？
1: 女大夫突然问。
2: 揽工，在黄原揽了好长时间工。
0: 上过学没有？
2: 上过，高中毕业，在农村教过书。
0: 当过教师？
2: 嗯。
0: 那你……
2: 大夫，我一时难以说清我的一切。我家几辈子都是农民，我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煤矿虽然苦一些，但我不怕这地方苦。我多么希望能在这里劳动。听说有的人下几回井就跑了。我不会，大夫，你要知道，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你要相信，我的血压一点都不高，说不定是你的血压计出了毛病。
0: 血压计怎会出毛病呢？
1: 女大夫嘴角不由露出一丝笑意，这一丝笑意对少平来说，就像阴霾的天空突然出现了太阳的光芒。
0: 你说的我都知道了，你回去，明天复查时，你不要紧张。
2: 万一再紧张呢？
0: 女大夫这次完全被少平的话逗笑了。他从藤椅里站起来，在茶几上提起那几斤苹果，一边往少平手里递，一边说， 你把东西带走。

0: 明早复查前一小时，你试着喝点醋。孙少平一怔，他猛地转过身，没有接苹果，急速地走出了房子。他不愿让大夫看见他夺眶而出的泪水，他在心里说：
1: 好人，谢谢你。
0: 少平半半磕磕下了楼道，重新回到马路上。他解开上衣的纽扣，让秋夜的凉风吹拂他热烘烘的胸脯。现在他脑子里是一片模糊的空白，他只记着一个字：醋。他立刻来到矿部前，但看见所有店铺的门都关了。他发愁地立在马路边，不知道何处去买点醋。晚上必须搞到，明早上7点钟就要喝，而那时商店的门还不会开呢。少平抬头望了望山坡上密麻麻的灯火，突然想，他能不能到矿工的家户里去买一两毛钱的醋呢？这样想的时候，他的两条腿已经迫不及待地向山坡上的灯火处走去了。
2: 在大牙湾煤矿，能住进家属楼的只能是干部和双职工，大部分矿工的老婆和孩子都是黑户，连户口也没有，怎有资格住公家的房子呢？说实话，矿工是太苦了，如果身边没有老婆孩子，那他们的日子简直难以熬过。在潮湿阴冷的地层深处，在黑暗的掌子面上，他们之所以能够日复一日，日日拼命8-9个小时，就因为地面上有一个温暖而安乐的家。老婆和孩子，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太阳，永远温暖地照耀着他们的生活。因此，他们把家属的户口都扔在农村，在矿区周围随便搭个窝棚，或在土崖上戳几孔小窑洞，把老婆孩子接过来，用自己的苦力养活着他们，而同时也使自己能经常沐浴在亲人们的温情和关切之中。这样，在整个矿区周围的山山洼洼、沟沟渠渠，就建立起一片又一片的黑户区。一般都是同乡人挤在一块儿，口音、生活习俗都相同，有个事可以互帮，因此就形成了河南区、山东区和黄土高原、中部平原等各地的黑户区。一般说来，河南人住宿比较讲究，即使几座低矮的茅草房，院落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墙壁都刷成白色，似乎专门和煤做对比色。不仅大牙湾，桐城所有的煤矿都布满了这样的黑户区。孙少平现在走进的正是大牙湾的河南区。他穿过铁路，上了一道小山坡，随意走进一个小院子。他想不到以后会和这小院结下那么深的不解之缘。这院落连同3-4个小房子都可以说是袖珍型的，房子只有1人多高，如果伸出手臂就可以随便在房顶上拿放东西，那上面就搁着许多日用杂物。你找谁啊？
0: 一个5岁左右的小男孩歪着头在院子里问少平。少平蹲下来，先笑嘻嘻地拉住他的小胖手问：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3: 我叫明明，王明明。
0: 听孩子的口音，少平才知道这是一家河南人。这时，一位30大几的男人从屋里走出来，惊奇地打量着少平，显然弄不明白一个陌生人来他家干什么。这人脸色有点白，是一种缺乏日晒的那种没有血色的白，他背驼得很厉害，镶着2颗金牙。从他高大的身材轮廓看，年轻时一定是个很展拓的后生。少平凭直观判断，他的驼背和那2颗假门牙都是煤矿留给他的纪念。
1: 你找谁？
0: 他用很地道的河南话疑惑地问少平。少平从地上站起来说：
1: 王大哥，能不能在你家买1两毛钱的醋？
0: 他之所以这

0: 那么直截了当，是因为少平看出这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家庭，不必拐弯抹角。他从孩子嘴里知道他姓王。
1: 买醋，在我家里买醋。
0: 河南大哥咧着镶假牙的嘴忍不住笑了。
1: 街上的门是不关了，
0: 少平解释说，但他实际上还没说清楚。王师傅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这时屋里又走出一位妇女，那个叫明明的孩子跑过去拉住她的手喊叫说，
1: 妈妈，这个叔叔要喝醋。
0: 他是不是醉了？这女人小声对男人嘟囔。她看起来比丈夫要年轻七八岁，身体苗条而丰满，口音也是浓重的河南腔。少平脸涨得通红，不得不结结巴巴向这家人说明了原委。他说完后，这两口子都仰起头哈哈大笑了。
1: 走，进屋去坐。
0: 王师傅过来拉住少平的胳膊。河南人最大的秉性就是乐于帮助有难处的人，而且豪爽好客，把上门的陌生人很快就弄成了老相识。王师傅夫妇先不说醋的事，竟然把少平拉到了饭桌旁。女人麻利地拿出一盘花生豆和一碟腌鸡蛋，王师傅已经把白酒倒起两大杯。
1: 兄弟，先喝一杯。
0: 少平还没反应过来，河南师傅已经把酒杯举到了他面前。少平满怀感动地举起酒杯，在王师傅的酒杯上碰了碰，抿了一小口。一时三刻，这夫妻俩就热忱地问了少平的许多情况，小明明已经坐在他怀里玩上了。过了好一会儿，少平喝完了那杯酒，说他得回去睡个好觉，以便明早上过关，就拿起王师傅妻子给他装好的半瓶子醋，和这家好心人告辞了。至于醋钱，还再能启齿吗？孙少平手里提着醋瓶，一个人静静地沿着铁路往回走。现在他面对满山遍野的灯火，对这里的一切更加充满了无比亲切的感情。只要有人的地方，世界就不会是冰冷的。他不由再一次思想，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这些东西也并不坏，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珍贵。你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美好，莫过于这一点了。少平回到宿舍，吞咽了那两个冷馒头，便带着复杂的思绪躺在了光床板上。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有多少情绪从心中掠过
1: 的嘉伦将军外，专门派到军校工作的有总顾问切列潘诺夫、步兵顾问百里别列夫、炮兵顾问加列里、工兵顾问瓦林、政治顾问卡夫乔夫等，他们指导军事政治训练工作，编定了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与交通通讯五大教程，成为黄埔党军后来坚强战斗力的基础。此后苏俄继续运来枪支弹药，1925年一次运到广州的军火就价值56.4万卢布，1926年又将各种军火分四批运到广州，第一批由日造来福枪4000。

千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第二批有苏造来福枪9000支，子弹300万发。第三批有机关枪40挺，子弹带4000个，大炮12门，炮弹1000发。第四批有来福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12门。第二次东征大捷后，蒋介石在汕头曾说，我们军队的组织方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各位恐怕不知道，我们老实说，我们军队的制度实在从俄国共产党红军仿照来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蒋介石深知，黄埔党军的胜利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苏俄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为此，国民党也曾面临卢布党的指责。1924年，孙中山、汪精卫在一次答《顺天时报》记者问中，有记者问，为什么国民党接受俄国布尔什维克每月5000金卢布资助？为什么广州军事学校靠俄罗斯苏维埃政府的经费维持？孙中山、汪精卫巧妙地回答，关于国民党和黄埔军校接受经费的问题，这要有书面材料才能成立。记者君，请拿出真凭实据来证明关于接受苏维埃援助的责难吧。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不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而且还负有法律上的责任。末了，孙汪通过进一步补充，也给自己留了后路。世界上也找不到一个政党或学校会反对接受别人的资助。因此，即使证明国民党或上述学校从其他来源获得财政支持，那在道义上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为什么记者君一定要对我们的动机提出异议呢？后来指中国共产党是有国际的背景，携有经济的后援，有组织的指挥与训练的蒋介石，当初在这方面也有颇为精彩的论述。1926年12月11日，第二次东征大捷后，他在汕头总指挥部宴请苏俄顾问时讲，现在有人说我们中国革命党受俄国人的指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P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这是一部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往写中国革命的书，他把二十世纪在世界东方发生的最激动人心与最震撼人心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曾经被奴役，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请听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演播

这次遭遇对陈独秀来说印象极深，他通过切身经历才真正感悟到，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凭书生空口的豪言壮语能够解决的。陈独秀本人集中

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建立一个党，巩固一个党，发展一个党，需要理想，需要主义，也还需要经费。富于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争论了很长时间，才承认了这个现实。据包惠僧回忆，当时陈独秀与马林达成的共识大体是：一，全世界的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二，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都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每年都要赤色职工国际批准实行；三，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如确有必要时的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虽然只承认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用中共中央的下设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绕了个弯，缓和了陈独秀一直坚持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的观点。但从此中国共产党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的支援。中共二大正式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那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多少援助呢？与国民党接受的援助比较起来，相去甚远。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至共产国际报告，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共收入国际携款16655元，因党员人数不多，全党还保持人均年支出40至50元的比例。但随着1925年以后党员人数大幅增长，国际所提供的经费远远跟不上这一增长速度了。全党人均支出由最初的平均40元下降到1927年的4元。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主要都转到了国民党方面。尽管经费援助十分有限，但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依然异常重要。据陈独秀统计，建党初期党的经费约 94% 来自共产国际，党又将其中的 60% 用于工人运动。显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能够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同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帮助分不开，也同中共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党的组织不断发展，以革命为职业者渐多，各种开销日渐加大。20年代脱党的共产党员，组织上每月给30到40元生活费。尽管二大明确规定了征收党费的条款，但大多数党员实际生活水平本来就很低，党费收入便极其有限。陈独秀在三大上的报告称，1922年二大之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到1927年1月至7月，党员交纳的党费仍不足3000元，而同期党务支出已达18万元。若再将这一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农民国际、济难国际等提供的党费、公运费、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总算起来，又近100万元之多。比较起来，

的经费自筹数额实际不足千分之三，所以尽管这一数量远远少于国民党接受的数量，但必须承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重要支援。共产国际的援助对早期毫无经济来源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但又正是通过有限的援助形式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关系，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了相当的损害。中共党史上有三位领袖人物皆着力于让中共独立于共产国际，首先是陈独秀。陈独秀个性极强，说一不二，向来不愿俯首听命。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其所言极是。问题是，连从监狱里解救你的钱都要别人支付，还怎么独立于人？尤其是在接受援助，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以后，还想保持与联共和共产国际的兄弟关系，只能是书生意气的一厢情愿了。1922年春，马林提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陈独秀强烈反对。他给维京斯基写信说，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具之基础不同，国民党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人民是国民党仍是以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富创建，在河属殖民地的解放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统一战线经验的马林，看到当时中共仅是几十个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党，与五四以后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不相适应，加上孙中山也不同意党外联合，因此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用国民党在全国的组织机构和政治影响，使共产党迅速走向工农大众，迅速发展成长壮大起来，可以说是革命党人战略与策略的高度融合。也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含风险，虽然皆以个人身份加入，但弱小的共产党进入到庞大的国民党里去，怎样保持独立性而不被吞并？怎样维护蓬勃的锐气而不被官僚化、贵族化？怎样坚持自己的主义而不变成别人的尾巴？再好的革命策略弄不好，也会因丧失原则而变成坏的机会主义战略。马林的建议中还隐含着一些错误的估计，他认为中国革命只有两个前途，或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或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终止，把是否加入国民党看作是决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生死存亡问题，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中认为，中国政治生活完全为外国势力所控制，目前时期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担负政治领导，同样是一种不正确的判断。创建风险谬误就这样奇妙地组合在了一起。马林在强调国共合作的好处，陈独秀在强调这种党内合作的坏处，一时之间与早先的经费之争一样，双方再次出现僵局。但在承认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之后，僵局不可能持久。马林的建议遭到陈独秀拒绝后，动用了组织的力量，共产国际从1922年7月到1923年5月做出一系列命令、决议和指示，批准马林的建议，要求中国共产党执行

行，并令中共中央与马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就这样，在1922年8月，马林亲自参加的中共中央杭州会议上，尽管多数中央委员思想不通，但组织上还是服从了、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天回过头去看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大革命实践，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基本是正确的。说它正确，因为正是这一决策种下了北伐革命成功的种子。而在正确前要加基本二字，因为它仅仅简单提了一下，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却没有任何具体的安排和可行的措施，实际上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与能力，也由此埋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种子。目标与风险成正比，这是任何决策都无法规避的两难。夹在两难之间的是陈独秀。1920年5月，李大钊认为自己和陈独秀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深刻，对俄国情况知道的也少，因此主张此时首先应该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陈独秀的想法则不同，他说，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我们只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陈独秀以为他的建议要容易实行一些，后来自己真的边学边干了，才真正体会到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不知要有多难。长期以来，人们说陈独秀的领导是一言堂家长制，包惠僧一语中的，说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他想当家长也不行了。这以后是指接受了经费以后。曾经叱咤风云的领导新文化运动，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的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固然有他的错误，但面对共产国际做出的一个又一个决议，又是明知不可为，也只有放弃个人主张而为之。大革命失败后，他还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这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了。《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陈独秀这个死不改悔的机会主义者，实际上是汪精卫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这种似曾相识的扣帽子习惯和无限上纲的语言风格，竟然20年代共产国际和联共部就在使用，真使人感到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不在中国。下台后个人反省期间，陈独秀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陈独秀之后，第二个想独立自主大干一番的是李立三。1930年，蒋冯阎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中国北方，西伯利亚10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
知识

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李立三犯了大忌。苏俄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点从来是以世界革命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安全。1920年4月，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给派赴中国特使的指示，第一条就是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国革命，即使是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巨大帮助，推动了北伐革命的有力发展，同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需求。现在突然间跳出了个李立三，一口一个暴动，指手画脚地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要求苏联置自身安全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真是令共产国际和联共惊讶得目瞪口呆了。抛开李立三的设想完全脱离实际，给中国革命也带来了严重损失不说，单是既从共产国际支取经费，又不愿意接受其批评和指正，特别是要求苏联放弃5年计划准备战争，要求蒙古加入中华苏维埃联邦等，也的确是太狂妄了。共产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便只剩下下台一途。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一个政党一个社团独立与否，并不在其领导人的主观意念如何，而在是否具备客观条件。中国共产党人要想改变这种对共产国际的依存关系，不仅有赖于政治上军事上斗争经验的日益成熟，更有赖于经济上找到立足之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0: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1: 无色无香等均是伤君宝，只是藏经阁中一个打杂小厮，从未练过武功，刚才不知如何阴差阳错地推了他一掌，若当真动武，别说十招，只怕一招便会丧生于他掌底。吴相昂然道：何居士，此言差矣，你号称昆仑三圣，武学震古烁今，如何能和这烹茶扫地的小厮动手？若不嫌弃，便由老僧接你十招。何苏道摇头道：这一掌之辱，岂能便此罢休？小子，看招！说着呼的一拳便向张君宝胸口击去。这一拳去势奇快，他和张君宝站得又近，无色无相等便与

救援却哪里来得及。众人刚自暗暗叫苦，却见张军宝两足足痕不动，足尖左磨，身子随之右转，呈右引左箭步，轻轻巧巧的便卸开了他这一拳。跟着左掌握拳护腰，右掌切击而出，正是少林派基本拳法的一招右穿化手。这一招气凝如山，掌势之出又若长江大河，委实是名家奇秀的风范，哪里是一个少年人的身手。何足道肩上受了他一掌，早知道这少年的内力远在潘天罡等三人之上，但自忖十招之内定能将他击败。见这招右穿花手虽是少林拳入门武功，但他发掌转身之际劲力浑厚，身形沉稳，无懈可击，忍不住喝了声彩，好拳法。吴相心念一动，向吴色微笑道，恭喜师兄暗中收了个得意弟子。吴色摇头道，不是。但见张君宝扭步拉弓，丹凤朝阳，二郎单身，连续三招法度之严，劲力之强，是不下于少林派的一流高手。十天之前，郭襄将一对会打少林拳的铁柱罗汉送给张君宝，张君宝开动机括，依照铁罗汉所使拳法用心学招，少林派中人传授拳法，师父拳技再精，第一次教招之后，二次三次再教，出拳时上下左右不可能绝无偏差，弟子照式学招也不免略有歧义，师父在下纠正，弟子往往无所适从。但这对铁罗汉制作时法度谨严，以击括运转，每一手拳脚击出时上下左右每次五分毫之差。张君宝十天中照式学招，因招数有限，每一招都练得板眼精准，由此制磨而成，虽少了灵动活泼之气，但法度确实实非人力所能。本来这样的拳法不免失诸呆滞，非第一流的上乘功夫，但他得觉远传授了九阳神功，内劲沉厚，再加上准确无比的拳招，即令天明、无色、无相、心禅、气老这等好手也不禁暗暗惊叹，他拳法如此法度严谨也还罢了，这等内功。这时何足道已出了第六招，心想，我连着黄口少年尚且对付不了，竟赶到少林寺来留闲挑战，岂不叫天下英雄笑掉了牙齿。突然滴溜溜的转身，一招天山雪飘，掌影飞舞，霎时之间将张君宝四面八方都裹住了。张君宝除了在华山绝顶受过杨过指点四招之外，从未有武师和他讲解武功，陡然间见到这般奇幻百端变化莫测的上乘掌法，哪里还能拆解，危急之中伸腰左转成含击式，双掌举过额角，左手虎口与右手虎口遥遥相对，却是少林拳中的一招双圈手。这一招凝重如山，敌招不解而自解，不论何足道从哪一个方位进袭，全在他双圈手笼罩之下。孟听得达摩堂、罗汉堂众弟子轰雷也似的喝一声彩，尽对张君宝这一招忠心钦服，赞他竟以少林拳中最平淡无奇的拳招化解了最繁复奥妙的敌招。喝彩声中，何足道一声轻笑，呼的一拳向张君宝当胸猛击过去，这一拳竟也是自巧转拙，却劲力非凡。张君宝应以一招偏花七星双切掌推出，拳掌相交，只听得砰的一声，何足道身子一晃，张君宝向后退了三步，
合租到哼的一声

0: 拳法不变，却抢上了两步，发拳猛击狠打。张君宝仍以一招拼花七星双七掌向前平推，砰的一声大响。张君宝这次退出五步，何足道身子向前一撞，脸上变色，喝道：只剩下一招了，你全力接着。踏上三步，坐稳马步，一拳缓缓击出。这时少林寺前数百人声息全无，人人皆知这一拳是何足道一生英明之所系，自是接近了全力。张君宝第三次再使偏花七星，这一番拳掌相交，竟无声无息。两人威意凝迟，各催动内力相抗。说到武功家数，何足道比试张君宝何止胜过百杯，但一经比拼内力，张君宝曾自九阳真经学得心法，内力绵绵密密，浑厚充溢。顷刻之间，何足道便知并无胜他把握，当即纵身跃起，让张君宝的掌力尽皆落空，反掌在他背上轻轻一推，张君宝扑跌在地，一时站不起身。何足道右手扬挥，苦笑道：何足道啊，何足道，当真狂得可以。向天明禅师一一道地，说道：少林寺武功扬名现在，果然非同小可，今日令狂圣大开眼界，方知圣明之下实无虚实，佩服佩服。说着转过身来，足尖一点，已飘身在数丈之外。他停了脚步，回头对觉远道：觉远大师，那人叫我转告一句话，说道经书是在油中。话声甫歇，他足尖连点数下，远远地去了，身法之快实所罕见。张君宝慢慢爬起，额头脸上尽是泥尘。他虽给何足道打倒，但众高手皆知何足道只是取巧，飘然而去，话中之意已说明不敌少林寺神功。新禅七老中一个经受鼓励的老僧突然说道：
1: 这个弟子的武功是谁所授？
0: 他说话声音甚为尖锐，犹若寒夜消鸣，个人听在耳里都不自禁地打个寒噤。天明、无色、无相等心中均早存此疑问，一齐望着觉远和张君宝。觉远师徒却呆呆站着，一时说不出话来。天明道：觉远内功虽精，未学拳法，这少年的少林拳却是何人所授？达摩堂和罗汉堂众弟子均想，万料不到今日本寺遭逢危难，竟是由这个小厮出头赶走强敌，老方丈定有大大赏赐，而受他内功拳法的师父也自必圣蒙荣宠。那老僧见张君宝呆立不动，陡然间双眉竖起，满脸杀气，厉声道：
1: 我再问你，你的罗汉拳是谁教的？
0: 张君宝从怀中取出郭襄所赠的那对铁罗汉，说道：弟子照着这两个铁罗汉所使的招数自己学上几手，实在是无人传授弟子武功。男老僧踏上一步，声音放低，说道：
1: 你再明明白白地说一遍，你的罗汉拳并非本寺哪一位师父所授，是自己学的。
0: 他语音虽低，话中威吓之意却又大增。张君宝心中坦然，自存并未做过什么坏事，虽见那老僧神态咄咄逼人，却也不惧，朗声道：弟子只在藏经阁中扫地烹茶，服侍觉远师父，本寺并没有哪一位师父教过弟子武功。

功。这罗汉拳是弟子自己跟着这对铁罗汉学的，铁罗汉使的是本门功夫，弟子学了想来也没犯了门规，定是弟子使得不对，请老师傅指点。说着双手捧着铁罗汉呈给那老僧，那老僧目光中欲喷出火来，狠狠盯着张君宝，良久良久一动也不动。觉远知道这位新禅堂的老僧辈分甚高，乃方丈天明禅师的师叔，据此70余年之前，少林寺的方丈是苦成禅师，乃天明禅师的师祖。这一年中秋，寺中例行一年一度的达摩堂大教，由方丈及达摩堂、罗汉堂两位首座考教何寺弟子武功，查查在过去一年中有何进京。众弟子现役已罢，达摩堂首座苦智禅师升座品评。突然间一个带发头陀跃众而出，大声说道，苦智禅师的话狗屁不通，根本不知武功为何物，竟妄居达摩堂首席之位，甚是可耻。众僧大惊之下看这人时，却是香积厨中灶下烧火的一个火工头陀。达摩堂诸弟子不等师父开言，早已齐声呵斥。那火工头陀喝道，师父狗屁不通，弟子们更加狗屁不通。说着永生往堂中一站，众弟子一一上前跟他动手，都给他三拳两脚便击败了。本来达摩堂中过招，同门教义，自是点到即止，人人手下留情。这火工头陀却出手极为狠辣，他连败达摩堂九大弟子，九名僧人不是断臂便是折腿，无不身受重伤。首座苦智禅师又惊又怒，见这火工头陀所学全是少林派本门拳招，并非别家门派的高手混进寺来捣乱，强忍怒气问他的武功是何人所传。那火工头陀说道，没人传过我武功，是我自己学的。原来这头陀在灶下烧火，监管香积厨的僧人性子暴躁，动不动提拳便打，他身有武功出手自重。那火工头陀三年间给打得接连吐血三次，积怨之下暗中便去偷学武功。少林寺弟子人人会武，要偷学拳招机会良多，他既苦心孤诣又有过人之志，20余年间竟练成了极上乘的武功，但他深藏不露，仍不声不响地在灶下烧火。那监厨僧人拔拳殴辱他也总不还手，只内功已经再也不会受伤了。这火工头陀生性阴质，直到自忖武功已胜过何寺僧众，这才在中秋大教之日出来显露身手。数十年来的郁积使他恨上了何寺僧侣，一出手竟毫不容情。苦智禅师问明原委，冷笑三声说道，你这份苦心委实可敬。离座而起，伸手和他较量。苦智禅师是少林寺高手，但一来年事已高，那火工头陀正当壮年，二来苦智手下留情适可而止，火工头陀使的却是招招杀手，因此竟斗到500合外，苦智方稳操胜券。两人拆到一招大禅丝时，四条手臂扭在一起，苦智双手却俱已按上对方胸口死穴，内力一发，火攻头陀立时毙命，已无拆解余地。苦智爱惜他潜心仔细，居然有此造诣，不忍就此伤了他性命，双掌一分喝道，退开吧。岂知那火攻头陀会错了意，只道对方使的是神掌八打中的一招，
这神掌八

是少林武功中绝学之一，他曾见达摩堂的大弟子使过，双掌劈出，震断一条木桩，尽力非同小可。火攻头陀武功虽强，毕竟全是偷学，未得名师指点。少林武功博大精深，他只暗中窥看，时日虽久，又岂能学全了？苦智这一招，其实是分结掌。借力卸力，双方一齐退开，乃停手霸道之意。火攻头陀却错看成神掌八大中的第六掌烈心掌，心想你要取我性命却没如此容易，飞身扑上，双拳齐击。这双拳之力如排山倒海般涌了过来，苦智禅师一惊之下急忙回掌向底，其势却也不及，但听得咔啦啦数声，左臂臂骨和胸前四根肋骨登时断裂。旁观众僧惊慌变色，一起抢上救护。苦智气若游丝，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原来内脏已给震得重伤。再看火攻头陀时，早已在混乱中逃得不知去向。当晚苦智便即伤重逝世。何似悲泣之际，那火攻头陀又偷进寺来，将监管香积除和平素跟他游戏的五名僧人一一使重手打死。何似大阵之下，派出数十名高手四下追索，但寻遍了江南江北，丝毫不得踪迹。寺中高辈僧侣更为此事大起争执，互责互救。罗汉堂首座苦慧禅师一怒而远走西域，开创了西域少林一派。潘天庚、方天牢、魏天旺等三人便是苦慧禅师的再传弟子，自此定下四规：凡不得师授而自行偷学武功，发现后重则处死，轻则挑断全身经脉，使之成为废人。数十年来，因寺中防范严密，再也没人偷学武功，这条寺规众僧也渐渐淡忘了。这新禅堂的老僧正是当年苦智座下的小弟子，恩师惨死的情景数十年来深印心头。此时张君宝又是不得师传而偷学武功，触动前世自是悲愤交集。觉远在藏经阁中管书，无书不读，猛地理记起这桩旧事，霎时间满背全是冷汗，叫道：方丈，这须怪不得君宝。无色禅师也知道这桩故事，忙上前核实行礼，说道：师叔祖容禀，这段铁罗汉是本寺一位前辈高僧所制，铁罗汉打出的少林拳也即是本寺前辈高僧所传。张君宝所学少林拳法其实并非自学，乃这位前辈高僧所授，只不过并非亲授而已。那新禅堂老僧厉声问道：然则传他少林拳的这位前辈高僧是谁？乌色道：弟子不知，但这段铁罗汉却系自弟子手中传出。那老僧厉声又问：当真是你亲手传给他的？无色道：那倒不是，不过弟子并未跟他说明不得照学铁罗汉的功夫。那老僧道：无论如何，张俊宝总之是巫师自学少林武功。无色向天明方丈走近几步，躬身说道：弟子先前将本寺的一对旧传铁罗汉送给了郭靖郭大侠的二小姐，郭二小姐转赠于本寺小弟子张君宝。本寺言规，不可无师而自学本派武功，张君宝从铁罗汉学得了十来招罗汉拳，事先确然不得教导，不知此项规矩，一切罪签皆由

弟子而生，弟子甘愿领受重罚，请方丈大师降罚。张君宝这小子，请方丈恕了他不知之罪。天明方丈沉吟半晌，道：此事却是责在无色，但你也不是明知故犯，待会儿到达摩堂商议如何处分。张君宝不告而自学武功，与其本事绝远，具有过误，亦当处分，其去达摩堂一处。达摩堂首座无相禅师喝道：方丈大师法旨，命无色、绝远、张君宝三人赴达摩堂一处。无色应道：是。无相又喝：达摩堂众弟子一起上前，把绝缘与张君宝拿下了。达摩堂十八弟子登时抢出，将绝缘和张君宝四面八方团团围住。十八弟子站的方位甚大，连郭襄也围在中间。那新禅堂的老僧厉声高喝：罗汉堂众弟子何以不并力上前？罗汉堂108名弟子暴雷也似的应了声：是。又在达摩堂18弟子之外围了三个圈子。张俊宝手足无措，颤声道：师父，我缺远十年来和是徒儿相依为命，情若父子，生怕张俊宝一遭擒住，就算侥幸不死，也必成了废人。但听得无相禅师喝道：还不动手，更待何时？达摩堂十八弟子齐宣符号，踏步而上。绝远不暇思索，莫得里转了个圈子，两只大铁桶舞了开来，一股劲风逼得众僧不能上前。跟着挥桶一抖，铁桶中清水都泼了出来，侧过双桶，左边铁桶兜起郭襄，右边铁桶兜起张君宝，他连转七八个圈子，那对大铁桶给他浑厚无比的内力使劲开来，犹如流星锤一般。绝远健步如飞，挑着张君宝和郭襄踏步下山而去。众僧人呐喊追赶，只听得铁链拖地之声渐去渐远，少林寺的寺规极严。达摩堂首座即下令擒拿张君宝，众僧人虽见追赶不上，还是鼓勇急追。时间一长，各僧脚力便分出了高下，轻功稍逊的渐渐落后。飞到天黑，领头的只剩下五名大弟子，眼前又出现了几条岔路，也不知绝远逃到了何方。此时便是追击，单指武僧也绝非绝远和张君宝之敌，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寺复命。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5: 绝远一旦挑了两人，直奔出数十里外方才止步。监所到处是一座深山之中，暮霭四合，归鸦阵阵。绝远内力虽强，这一阵舍命疾驰却也筋疲力竭，再也无力将铁桶卸下肩来。张君宝与郭襄从桶中跃出，个人托起一只铁桶从他肩头卸下。张君宝道：师父，你歇一歇，我去寻找些吃的。但在这荒山野地，哪里有什么吃的？张君宝去了半日，只采得一大把草莓来，三人胡乱吃了以示休息。郭襄道：
6: 大和尚，我瞧少林寺那些和尚，除了你和无色禅师，都有点古里古怪。
5: 觉远嗯了一声，并不答话。郭襄道：
6: 那个昆仑三圣何足道来到少林寺，寺中无人能敌，全仗你师徒二人将他打退，才保全了少林寺令誉。他们不来谢你，反而恶狠狠地要捉拿张兄弟，这般不分是非黑白，当真好没来由。
5: 觉远叹了口气道：这事须也怪不得老方丈和无暇师兄，少林寺这条死龟。
6: 说到这里一口气提不上来，咳嗽不止。
5: 郭襄轻轻替他捶背说道：
6: 你累了，且睡一会儿，明儿慢慢再说不迟。
5: 绝远

叹了口气道，不错，我也真的累了。张君宝拾些枯柴生了个火，烤干锅香和自己身上的衣服，三人便在大树之下睡了。郭襄睡到半夜，霍定德却远喃喃自语，似在念经，当即从朦胧中醒来，只听他念道，彼之力方碍我之皮毛，我之意已入彼骨里，两手支撑，一气贯穿，左重则左虚而右已去，右重则右虚而左已去。郭襄心中一凛，他念的并不是什么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佛经啊，什么左重左虚，右重右虚，倒似是武学全经。只听他顿了一顿，又念道，气如车轮，周身俱要相随，有不相随处，身便散乱，其病于腰腿求之。郭襄听到其病于腰腿求之这句话，心下更无疑虑，知他念的正是武学要事，暗想，这位大和尚全然不会武功，只读书成痴，凡书中所载无不视为天经地义。昔年在华山绝顶初次和他相逢，曾听他言道，在古时传下来的梵文冷且经行缝之间，又有人以华文写了一部九阳真经，他只道这是强身健体之术，便依照经中所示修习，他师徒俩不经旁人传授，不知不觉间竟达到了天下一流高手的境界。那日潇湘子打他一掌，他挺受一招，凡使潇湘子身受重伤，如此神功便爹爹和大哥哥也未必能够。今日他师徒俩令何足道悄然败退，自又是这部九阳真经之功，他口中喃喃念诵的莫非便是此经。他想到此处，生怕岔乱了绝远的神思，悄悄坐起，倾听经文，暗自记忆，自存倘若他念的真是九阳真经，奥妙心扉自非片刻之间能解，我且记着，明儿再请他指教不迟。只听他念道，先以心始身，从人不从己，后身能从心，由己仍从人，由己则智，从人则火，能从人手上便有分寸，秤比劲之大小分离不错，拳比来之长短毫发无差，前进后退处处下合，攻迷酒而计迷精。郭襄听到这里不自禁地摇头，心中说道，不对不对，爹爹和妈妈常说临敌之际须当智人而不可受制于人，这大和尚可说错了。只听觉远又念道，彼不动即不动，彼微动即已动，近似宽而非松，将斩未斩，近断亦不断。郭襄越听越感迷惘，他自幼学的武功全是讲究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处处抢快，招招争先，觉远这时所念的全经公诀却说什么由己则智，从人则活，实与他平素所学大相径庭，心想临敌动手之时双方性命相搏，倘若我竟舍己从人，敌人要我东便东，要我西便西，那不是听由挨打吗？又听觉远念道，阴道极盛便见转衰，少阳暗生，阴渐衰而阳渐盛，阴阳互补，互生互济，少阳生于老阴，少阴

生于老养。凡事不可急，急则变易，由重转轻，由轻转重。郭襄忽有所悟，我一拳击出，到后来全力已尽，再有家一分一厘也绝不可得。照觉远大师所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文太师玩了命在这打，正打着黄飞虎搁左边进来了，邓忠、陶荣拦住黄飞虎啊。黄家父子这回也是为西岐，是算斩将夺魁了，玩了命了，到这儿来还没说真正立功呢。邓忠一看他知道黄飞虎厉害，干脆我就跟你黄飞虎打，我把你打败了，我也算扬名立了万了，所以抖擞精神抡开板斧啊。陶荣一看这样的，干脆我也伸手啊，抡开一对双锏，就跟黄家父子打了一块了。二战大将在左营啊，

呢，奔右营就吓了家伙了，心环大叫一声：“南宫客，你欺人太甚！招打！这家会飞呀！”整个这么说就打烂套了。文太师啊，跟子牙搁中军这儿打，子牙这回学聪明，老跟人打，挨什么人学什么心，说我也高法宝收拾他吧，自己这边打身边就进去了。文太师当中神目一看呢，坏了，打身边再躲来不及了，往这一偏身很近的，再要是躲就上莫麒麟底下去了，就说不叫鞭打死也得叫马踩死，所以他很近一拧身子，啪，这一下正揍左膀子上。龙须虎那边石头打的过瘾的，乒棒噼啪，乒棒噼啪，噼啪噼啪噼啪，这顿揍那三军哪顶得住，那比冰雹可厉害多了，整个这成汤大营就烂成了一锅粥了。文太师又受了伤了，黄飞虎那边四个儿子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黄天化势不可挡，龙白尾蟒翻身呢，陶荣一枪就叫黄飞虎又马上给挑下来了，邓忠这边也抵挡不住了，末头只能跑。心怀虽然说他能飞吧，但是一看这个姜子牙带的人马这么多，势力这么大，他也不敢恋战。方瑞现在也挫了，也不能取胜，跑吧。后营火还起来了，感情啊，杨戬已经把粮草烧了，大军已经乱了，势不可解了。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吧。这时候就听啊，四下里就有人喊：“西岐圣主，天命为心，纣王无道，陷害万民，何不早降，享受安康啊！”这玩意儿就叫心理攻势。这么一喊，尤其说成汤这帮当兵的一想，跟谁不是吃饭，都是扛大枪，而且说打了三年多了，也没说打胜西岐一仗，八百镇诸侯斗士差不多少，有一多半都归了周，干脆咱们也来吧，哎，跟谁都是吃口饱饭，所以投降的一多半。文太师说：“回来，再有斩谁呀？”一多半都跑过去了，漫散了。不祥的且战且走。文太师啊，自从领兵带队以来没打过这么败的仗，太惨了，最后只能说裹着败兵且战且走，心环在半悬空中飞着，保护着老太师邓忠催着后队，这一宿就败了七十多里地。到了岐山脚下，姜子牙告诉收兵吧，别追了，人家这边不追了，他那边才收住了人马，30万人马剩不到10万，而且陶荣还完了。太师说：“这四将现在就剩俩了。”邓忠也没谱了：“老师啊，咱们这回哪儿？”文太师说：“这是哪儿？”说：“这是岐山，往哪去进？往嘉梦关进。”太师说：“那就往嘉梦关吧。”这么催动人马，说：“快点走，那哪快得了？兵败将亡，奇瑞已挫。”一路之上啊，哼哼的，哎呀的，疼的，叫唤的，还有掉队，还有开小差的，正走呢。走到桃花岭，文仲抬头一看，山头有一面黄旗，黄旗之下有一个老道士广成子。文仲啊，别走了。广成子，你我怎么的？实话告诉你，我就这儿等你呢。现在你是违背天命，助纣为虐，涂炭生灵，陷害忠良，你是自取灭亡。我在这儿呢，奉玉虚法牒，就是不让你过桃花岭，我还不想跟你伸手。你要说明白事儿呢，你自己是赶快转道，你上别处去，我还不追。太师一听，哎呀，欺人太甚，催开莫麒麟，提鞭照广成子就打。广成子呢，说文仲啊，你可别不道好歹，你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肉把翻天印记起来了，虽然说能耐不大，但法宝还归他呀。念动真言，那翻天印有俩桌子面冰的一块那么大，太师一看这要拍下来，别说我呀，30、50都架不住这一下了，直的厉害。薄莫麒麟往西就走，邓忠跟着往西就拜。心欢说：“老师，你怎么怕他怕这样，跑什么呢？”文太师说：“你知道啥呀？广成子成仙得道的时候，你还搁家尿炕呢，这翻天印谁招架得住？谁也招架不住，他是不想把咱打死，要把咱打死，咱跑都跑不了，走吧，躲一躲，从别地方过。”简断接说，吊着马头奔燕山要进武关。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到了燕山就听有人上面喊：“哎，文仲啊，别走了。”抬头一看，谁？赤精子。文太师一听，这怎么哪都能碰上惨叫的人呢？文仲啊，你也别往燕山去，这个地方不是你该走的。

0: 实话告诉你，我奉燃灯道兄的命令在这儿等着你，不让你进武关的，你是该哪来还哪去。哎，文仲啊，你怎么的？我看你还瞪眼，还别瞪眼，咱们俩是都是道教中人，你呀最好听我劝。文仲说，我现在兵败将亡，你还欺辱于我呀，我跟你拼了。赤精子说，你还别拼，你可值得这玩意儿。说着话把夜莺镜掏出，我要搞这玩意儿，要照你一下子，别说是你啊，那一个这么一照，一照就一溜，用不了半天功夫，你这十万人全报销了。这文太师一听，哎呀，这气死我也！你别生气，赶紧快走，我还不追。就这么的，燕山也过不去，往回调吧，奔青龙关。哎呀，大伙儿这个劳顿来回这么折腾，谁受得了？没走半天，前面一哨人马。太师告诉安营下寨，怎么说还有伏兵呢？这边刚安息营寨，咣一声炮响，就听耳旁风雷响动，谁也哪吒。文仲啊，要奔青龙关回去，回不去了，除非你把我哪吒整死。但是我看你这大营里头归了包堆，有一位算一位，还没有人是我对手啊，回去吧，信不？要不信，我这儿乾坤圈、混天绫、打仙金砖的可啥都有啊，不行咱们比划比划。我这个玩意儿要是说记起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文太师心说，姜子牙呀，你整个小哪吒也上我这儿支嘴了，还刺毛瞪眼的，你也太不把我当回事了。还没等文仲说话呢，旁边邓忠、心环、吉利、于庆就冲上来了，四将围住哪吒要跟他打。文仲一看，那我也别闲着，干脆我也来吧，别讲什么叫君子战，哪个是小人战。这场大战打的阴霾迷四野，冷气逼三阳，浙湘旌旗要反令日无光。哪吒好枪法呀，就这路火箭枪，那是滨州铁一段钢，落在能攻手，造成丈八长啊，似乎穿胸连树倒，降魔力似比秋霜。大将冯之翻马下，冲营踏寨，将巨王啊，斩放光芒，天地暗，吞吐寒雾，月乌光。哪吒独奋神威，一人战五个人啊，噗一枪就把吉利先给挑马下了。挑完了吉利，他风火轮往边上这么一转，把乾坤圈系在半悬空中，照着邓中间这股啊，啪一下子就打上，虽然说打在肩胛骨上，那邓忠也受不了，死了。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太师一看邓忠、吉利都完了，哎呀，这，他就不想再打，夺路想走。哪吒杀了一阵，搁后边给截断了，剩下一些个人马。哪吒说：“愿降愿意战呢？降者免死，战的全完啊。那还谁愿意打呀？全都投降。”哪吒这边收兵撤退，回西岐城去报功，暂且不提。这回文太师可完了，一检点，这不剩一万多人了。太师坐在帐下，脸都没地儿高，找个地缝都能钻进去。片甲未重回呀、啊，心环还说呢：“老师啊，你也别太当回事，为啥胜败是兵家常事，你也别挂在心上。咱们实在不行，回朝呗，整顿大队人马，再报仇也不迟。”您还得说自己保重啊。第二天呢，启动人马往黄花山走，就看前面红旗招展，咣一声炮号，玉麒麟声一员小将，谁呀、啊？黄天化告诉文仲啊，此路不通，兵败将亡，独木难支，天数一定，何不早降啊？哎呀，文仲心说，这么个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小坏小子，都敢口出大言，招打！独奋神威，单骑力战，黄天化又跟文仲伸了手了，打了约有二三十个回合。心怀心说：“我老师，这么大岁数，跟你搁这打呀，干脆帮忙。”心怀就上来了，于庆也上来了。黄天化一看这俩来了，把玉麒麟往边上一拨，于庆就不知好歹，他就要追这一下子。黄天化呀，把火龙镖就拽出，挥手一镖，噗！整中咽喉，当时余庆落马，一道灵魂又去报道去了。心怀一看余庆死了，大叫一声：“我来也！”抖了这翅膀子，一上四下，就用那凿子要凿黄天化那脑袋顶。 新环是上三路，黄天化呢使的是一对双剑还是短兵刃。黄天化心说玩点绝的，一催玉麒麟，这玉麒麟是道的真君的，足下生风，风驰电掣。新环呢一看黄天化跑了，搁后边就追，他这边一追啊，黄天化心说你也是该着，把一抖手，钻心钉就扔出去了，没打的心里，打哪儿了呢？正打的翅膀子上，他这翅膀子不是风雷翅，跟那个雷震子不一样，他这是肉的啊！噗，穿的翅膀子吧唧，他就掉下来了。文太师一看，心怀也失礼了，催动残兵往东南败。黄天化连胜两阵，这边也不追，领人回西岐报功。文太师一看后边没追，这才多多少少放点心，领人马是一路徐徐而行。余庆也完了，而且心怀带伤，眼瞅着这仗怎么越打越别扭。当夜晚间来到一座高山呢，但见山景凄凉。太师坐下，心说回首青山两泪垂，三军惨惨更可悲，当时直到玄师反，今日方知败卒回啊。告诉三军埋过造饭吧。心怀呢包扎伤口，次日回兵。可是还没等到第二天，你就头天二更天，这山岭可就放开炮了。文太师一看怎么回事儿，哟，感情是子牙和武王在马上饮酒，左右诸将用手指着说文太师败兵搁山底下的。文仲兴如烈火呀，上了莫麒麟，挥鞭奔山上就来啊，嘎一声雷响，所有人都没了。文太师一看这怎么回事儿，文仲这人了不起，他神目啊，左边瞅着右边看看也没看着踪影。太师恨得切齿直咬牙呀，心说这哪儿去了，定了一定神，再一看就听咚一声炮响，人马云集，把这山下就围困了。大伙齐声大仙，可别叫文仲跑了啊，抓住文仲啊，抓活的啊，休走了文太师啊。这边一喊，太师可就怒了，崔琦在往下杀，到山下还是军卒啥也没有，喘息未定。山顶又炮响，子牙和武王又出来了，文太师又往山上去，半山腰这回冲出一位了，谁呀？雷震子啊。那家雷震子长得锯齿獠牙，大蓝脸，大红头发，翅膀这么一扇呼，举起黄金大棍照文太师叭就一打。文太师措手不及，叫了一声不好，一闪身他躲开了，没想到黄金大棍整打的莫麒麟后胯上，啪嚓的一下把莫麒麟打死了。这个文太师可没想到，老头子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可莫麒麟是就掉下来了，幸亏是有功夫，要这轱辘山底下非摔死不可。心怀一看，哎呀，休伤我的老师，说个休伤我老师，抖了翅膀他往上冲。这家他跟雷震子还正好，他俩长得也差不多呀，能力差不多，但是人家雷震子有帮忙的，谁呢？杨戬呢悄悄的趁这个心怀没注意，把豪天犬扔出来。这豪天犬是专往腿肚子上来呀，拿肉厚他要拿，吭吃的一口，哎呦我的妈，把心怀咬的呀，好像这个心没搁嗓子眼蹦出来。他这边一咬，他这边一留神，那还咋打呀？雷震子那黄金大棍搂头盖顶就下来了，啪，这一下子就揍脑门子，揍脑门当时就完了。文仲这回好，坐骑没了，回国也回不去了，20万人马剩个300来人，而且孤家寡人，练个副将啥都没有，驾土遁跑出去一段路，心说这才叫天绝称汤啊，天子失政，天心不顺，就我一个人赤胆忠心也不能怎么着啊，这不是我不用心呐、啊。太师等着天明要起身召集败兵，带300来人不是这么回事啊，而且还没有粮草，大伙儿饿得眼都发蓝，正往前走着呢，就看到前边有这么一架庄村，庄村里边有点人。太师说正好去借顿饭吃去吧，大伙儿得整一口啊，要不就太饿了不行啊。这个军士啊还挺有礼貌，进去说有人吗？我们是行军的啊，这您那哪儿就得找那个大的门楼，大门楼他有钱呢。上去咱们还真整出个老头的，一看是残兵败将，说您到这个小庄上有什么事儿？士卒就说我们是承唐文太师的，兵败了，没有这粮食也吃，没想借顿饭。这老人一听，哎呀，那快请太师爷进来吧。军士可乐坏了，说有人请您。 文仲呢只得到庄前，因为你要吃人家饭，那不得见面的得说两句啊。老人一看太师来了，倒身下拜，说我有失迎驾，您恕罪。太师也是以礼相答呀，是您往里边请吧。就这么文仲请进去，老人这边准备饭，文仲吃了一顿，而且呢众士卒也都进来吃，歇了一宿。第二天告辞，问说你们姓什么叫什么，昨天讨扰了这么一天，日后也来报答。老人说小老儿姓李，我叫李吉啊。文太师吩咐左右记住了啊，回来好给人钱财。跟一些士卒往青龙关大道走，可走着走着就他也不知道怎么迷失方向了，迷路了。本来走挺熟的道，这回咋整找着了，东西南北分不清了。这站这定一定方向吧，就听啊树林子里边有伐木的。太师说赶快问问樵夫，左右去问这个樵夫，说这是怎么走啊，上青龙关。樵夫用手一指，说往西南不过15里，过了白鹤墩就是青龙关大道。士卒说是啊，谢谢你啊，回来报文太师。文太师也没加考虑就往西走。这樵夫是谁呢？不是一般樵夫，杨戬变的。他指引这道可不是青龙关，指引文太师往绝龙岭来了。行了有20里，可就瞧见这个绝龙岭了，巍巍峻岭，山峦叠嶂。哎呦我的个天哪！文太师一看是好凶险，虎头石长就凶威，七松怪柏若龙盘呐、碧落丹峰如翠盖，云雾迷阵山巅直透，九重霄瀑布奔流，蝉衣泻千百里，真是一个鸦雀难飞，漫道是行人必忌。烟岚障目，采药仙童怕险，荆棘遍野，打柴的樵夫难行。胡羊野马似穿梭，狡兔山牛如布阵，草迷四野有精灵，奇险惊人多恶兽。所以文太师看罢多时，他就知道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好地方。正搁着看呢，突然就听有人大叫了一声，文仲啊，我在此等候你多时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7: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8: 这个文中文太师稀里糊涂兵败接龙岭，到接龙岭了，他也知道上了当了。这个地方怎么这么险峻呢？正搁这看呢，就见山头之上有一个老道

0: 人穿水河袍，说文中啊，还往哪走啊？等你可好长时间了。说话的谁？正是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告诉你，这个地方是绝龙岭，你身逢绝地，何不早降啊？文仲一听，云中子，你少来这套！你把文仲真当成说是3岁小孩了，是怎的？你有五行之术？你是不是假装的说这个地方是绝龙岭啊？云中子说：“我骗你干啥呀？你敢到这个地方来，你就是命该绝断呢！我不骗你，你看那是什么？说个那是什么？用手这么一指，嘎啦啦啦啦啦。”平地就长出8根通天火柱，高有3丈多呀，直径也得有1丈多。按着八卦方位，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文太师说：“云中子，你用这么个玩意儿，怎么能困住我呢？”云中子说：“呀，你瞧着吧，走，说个走，隔每条柱子里窜出7749条火龙来。”8根啊，那是多了些呀！烈焰飞腾，文太师说：“这叫离火之精，火中之术有啥呀？还能骗得了我？”那么，文仲口念避火诀，烧不了。云中子啊，你这个道术不过如此，这里怎么能困住了我呢？我可走了。说着话，驾遁光就要走，他可没想到，云中子啊，已经把燃灯道人的紫金钵盂拿来了。他往上这么驾遁光要走，云中子高这紫金钵盂就唐僧化缘的碗，就那个形状的，往下扣啊，叭就把文太师闷里头了。太师大叫一声啊，啪嚓摔落于地。云中子搁外边可就放开阴阳过来了，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四下里火势迅猛，可怜称唐太师是为国捐躯，那个惨劲儿咱就甭提了。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清府神伯剑用百灵幡引文太师入封神榜位。你别看他这道灵魂奔了封神台了，可是太师也是一灵不敏，忠心未灭。这点真灵驾着风可就到了朝歌城了。这个时候是午夜3更啊，纣王干嘛呢？正搁这会儿啊，伏案而卧。就看文太师突然出现，满脸是血，血肉模糊，披头散发，衣衫不整，站在纣王边上说：“老臣我是文仲啊，我奉旨征西，没曾想到屡战失利，徒劳无功，现在已然绝于西土，我死了。陛下呀，成汤的江山是得来的不易，也就说呢，您得勤修德政，要为国求贤。”可千万别再整荒淫之事了，要以祖宗社稷为重，您可要多多保重。老臣欲再次申请，唯恐要进封神台，臣屈也。就这么走了。纣王搁这啪啦啪啦，突然一听这个，尤其一看老太师那个模样，叫火烧的胡不烂啃的，不楞家就醒。太师，哎呀，这才知道是个梦。纣王心说：奇哉怪也，玉器啊。这好生的奇怪。妲己说：陛下你怎么的了？有什么奇怪的？纣王可就把做梦这个事儿说了一遍。妲己说：呀，陛下梦由心生，我也知道文太师征西老没有消息啊，您也是担心，我也是担心，所以说咱们才有这个惊兆。太师呢净打胜仗了一辈子，那怎么还能兵败身死呢？咱们听信儿吧。纣王说：“好吧，那玉器之言说的是，可是说的是，他的心里也没底了。”子牙这边收兵，众人报功，云中子收了神火柱，跟燃灯也走了，二人不表。可是申公豹，他可知道，确实文太师死在绝龙岭了，他恨姜子牙，还得勾人去，得都勾得稀奇，这封神榜数得凑够了。3山5岳寻找修仙了道的，伐西岐得为文太师报仇。奔哪儿来呢？有一天呢，他溜达到夹龙山飞云洞来了。这是谁的地盘啊？巨留孙。他没看着巨留孙，看着山崖是一个小孩。申公豹看差了，以为是小孩呢，走近一看，不是，是个矬子，4尺不到，土黄色一张脸。申公豹说：孩啊，你谁家的？叫什么名啊？这矬子就说：我叫土行孙呐，我就是这个山上的。 老师您是哪儿来的？我是海岛上来的。那老师您是截教啊还是阐教啊？我是阐教中人。哎呀，土行孙说，那是你是我师叔啊。哦，申公豹说，你管我叫师叔，你老师是谁？哎呀，你申公豹，你还不知道我老师是谁啊？我老师是巨流孙啊。我说了，我叫土行孙。你学艺多少年了？我学艺有这么百十来年吧。申公豹心说，这家也行哈，正好巨流孙没搁家，我把他徒弟给豁弄下去，让阐教的和你阐教姜家作对，我旁边看哈哈笑，就这么办的。想到这会儿，申公豹就说了：“我说，土行孙呐，我看你这个样儿，和清福无缘，倒和洪福有分，也就是说能享个人间富贵。”土行孙不明白问呢，说：“师叔啊，我怎么享这个人间富贵呢？”据我看呐，你欲戴缠腰，你要下山，我给你写封推荐书信，马上就成功。哎呀，师叔，你让我上哪儿去啊？我让你奔三山关，投奔大帅邓九公，这个事儿就成了。哎呀，土行孙说，那感情好，我搁山上可没意思了。我要真能立功，我谢您大恩。申公豹说，先别谢恩啊，我推荐你可是推荐你，但是你也得告诉我呀，你有啥本事啊？土行孙说，那我这个本事可大了，我能地行千里，我能搁地底下走。申公豹说，是吗？我看看。土行孙啪把脚一跺，人没了。申公豹，哎呀，人呢？刚说个人呢，搁申公豹身后头出来了。哎呀，申公豹说，这个能耐一般人不会，你有什么法宝啊？哎，法宝老师没传我呢，我就知道啊，我老师又好些捆先生。申公豹说，对呀，你没有法宝怎么行呢？你去整两根。哎呀，好吧。这土行孙呢，一看这后山山洞里放着一捆仙绳，他拿走一多半也没查数。我说，土行孙呐，我给你写封书信，你可快找邓九公啊！您放心吧，师叔，您写吧。就这么，申公豹写封书信，土行孙偷了师傅的捆仙绳，直接奔三山关就来了。你这小多不是东西，愣把土行孙就说烦。土行孙这小也是个稀里糊涂。不但说烦土行孙，他还得各处去嘚瑟去呢。这边土行孙奔三山关找邓九公，咱们再说绝龙岭逃回的士兵到泗水关报韩荣，说温太师死了。哎，可把韩荣吓坏了。据表进朝歌，上书房是微子啊，一看是这个信儿，马上见纣王，可了不得了，温太师完了，死于西岐绝龙岭。纣王一听，哎呀，我的天，怪不我前天做那个梦啊，这是太师啊给我最后一面啊，说绝龙岭实力真是这样，这怎么办呢？赶快告升殿吧，到九间大殿，这可有日子好年都没升的殿了，这回是真出大事了，要不不能这么大动静。纣王就告满朝文武，说怎么办，你们给想个招吧，现在太师新王谁还能说到西岐把江上逮来给太师报仇啊？这个时候有一位大夫就说了，说三山关邓九公可挺厉害，大破南部侯俄顺，屡建奇功，而且太师活着的时候给他说去过信，叫他发过救兵，也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说能伸手的话，那咱们能够大功成义啊。周王一听，对，传旨发黄毛白金给三山关的邓九公，专事征伐是有临机专断之权，告诉你星夜前往，不准停留。简短接说，探马奔三山关来报，找邓九公。川州过府不止一日，到三山关馆一休息，第二天来帅府，邓九公等人焚香接旨，说天子征伐，原为救民，现在啊太史文仲不幸是军前丧命，朕特命你前去到西岐剿伐江上，要用心机误擒贼首，给太师报仇啊！钦此。如果攻城那天呢，官高爵厚，骏马得气。邓九公读完了，从天使这儿接过来，供的祖先堂这儿。邓九公问说：“谁接我三山关这军务啊？”那边告诉说，有一个新总兵叫张山， 简短截说，没有一天张山就到了。邓九公交代完毕，点将即起，起兵。刚起兵啊，还没等走出半里地，突然说来个矬子。邓九公说，这是谁？说是有人给推荐咱们这儿的。邓九公说，叫他马前相见。马前相见吗？哎，邓帅呀，我来投奔您来了。邓九公看啊，人，哎，人呢？人在哪儿呢？这四下里撒么一圈，愣没撒么着。这位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说邓帅，你啥意思？你往这马脖底下看。啊啊，哎呀哈！邓九公一看，这家没下雨，这狗尿台怎么还成精还出来了呢？这家，哎呀啊，还赶不上我这马这一半高，搁马肚底下来回七里出溜，它能来回乱窜。邓九公说：“你是干啥的呢？”哎，我是阐教门下，我姓土啊。哎，我叫土行孙。这个申公豹是我师叔，说给您写了一封书信，您看看吧。邓九公叫人把信给他拿过来，看完了申公豹的推荐，你说不要吧，还薄面子；要，你说要这货有啥用？也不能搁在军前，这长得也太损点了，这么搁在后院去吧，就这么的。邓九公说：“土行孙呐，申道兄推荐你呢，我也不敢不用。现在我后军缺乏粮草，你呢就是都粮官，并且呢。”这边邓九公让泰鸾为正印先行，儿子邓秀为副先行，赵生啊、孙弘为旧应使，带着女儿邓婵玉这边分拨就走了。一路之上，直往西岐来，旌旗招展，袖带飘扬，煞气腾腾。土行孙自己个后营就没事学嘛，肯定是我长得倒霉德行啊，不招人待见呢。要不然的话，邓帅怎么能瞅我还不顺眼呢？那也没招，一会儿到两军阵前，叫你知道知道我能耐再说。单说呀，邓九公人马在道上走了一个月，来到西岐，探们来报起元帅前面就是西岐东门。邓九公告诉安营，这边连营挨连营，马浩挨着马浩，要跟西岐这边大战一场。姜子牙呢，自从破了文太师，那西岐是天下诸侯响应。突然这一天呢，探马来报说三山关邓九公来伐西岐，在东门外。子牙就问说，邓九公是干啥的？黄飞虎说，我可知道，你看邓九公要说他也是我的志向，这个人了不起，有将才啊。子牙说，将才啊倒好整，就是这左道旁门我没辙，他要说没有左道旁门那就好办多了。子牙心留底了，转过天来准备迎战。这边邓九公也传令说，谁先往西岐叫阵，头仗败以后不好打。先锋官泰鸾一听，那就我吧。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有事不行，咋叫先锋？带领本部人马拉开阵势，立马横刀叫战呢、啊，单叫姜子牙。那边探马报进相府，说丞相有人叫战，就叫您去。姜子牙说：“我是干啥的？谁叫我都去，谁把他给我打发了？”南宫科说：“我去得了呗。”就这么，大将南宫科提刀上马就出来了，要收拾泰鸾。简短接说吧。南宫客一看，何家这长得面如生蟹盖，青须须，绿不羁的，坐下是乌骓马，倒是挺威风。南宫客说：“来者何人呢？”敢到我军军前送死。泰鸾说：“你少扯这套，我是三山关总兵邓帅麾下正印先行，我的泰鸾奉旨讨贼啊！你们不守陈杰，招降纳叛，没事竟造反玩，实在可恨的。我今天特来拿你。”南宫客一听，哦，我说泰鸾呐，你这不叫泰鸾，你可能多少有点太缺心眼儿。你说你上这干啥来？文太师比你厉害不？魔家四将比你厉害不？张桂芳比你厉害不？杀的片甲难回，啥也不剩了。你们有啥能力？螳臂挡车，自不量力。要听南宫大将军的话呀，早点滚了回去，是免遭屠戮。泰鸾一听，嚯，南宫客呀，早就听说你狂，看你太狂了，招刀。南宫客往前一催马，双刀并举，打了一处。两边一看，两将打起了战鼓齐吹，打了有三十来个回合。南宫客马上逞英雄，展开刀势，抖擞精神，这劲儿也大。泰鸾这边也不示弱，虎目圆睁，把和善板门刀啊也抡开了，最后卖了一个破绽。说了一个招， 一刀是劈面而来。南宫客也是有点啊轻敌，因为那是西岐桃园大将，看这刀落下，南宫客叫了一声不好，一躲，躲得稍微慢点，这刀没伤着肉，把吞剑兽给削下一半去。可把南宫客吓坏了，心说这刀往里再偏半寸，我这胳膊就报销了。秣马南宫客往里边就败，泰鸾阁后边就追，算是得胜了一仗。人家那边把城门一闭，你再追我就弓箭伺候，那还追啥呀？泰鸾回去见邓九公，说这回碰着南宫客了，一场大战叫我刀劈吞剑兽，没能把脑袋切下来啊，哎，算个遗憾。邓九公说首功居上，虽然没斩首，但是也错了他的风水了。说邓九公这边，再说南宫客进城去见子牙，说打了败仗，差点没胳膊快扔了。子牙说这怕啥的，胜败军皆常事，见机而动，见景生情就行。将军呢、啊、你是轻敌了，歇息去吧。这边叫南宫客歇息，可到第二天邓九公传令，调令队伍是军威雄壮，炮响如雷，三军踊跃，杀声震天，可就到了城下了，请姜子牙答话。子牙吩咐新甲，你带队出城，我亲自要会会邓九公。就听西城中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连珠炮响，城门一开，一簇人马拥蒋出来。邓九公一看呢、啊，两扇大红的门旗飘过，引出一队人马，分为前队，有穿红的压住阵脚。哎呦，人马好生的雄伟啊！分离位列前锋，朱雀迎头百事凶，铁横排冲阵将，果然人马似蛟龙。又有两队轻骑飞扬而出，引着一队人马立在左右，有穿青的将官压住阵脚，是威武雄壮啊！叫青龙招展，有弓弦，短剑长矛次第先，更有驱风窝里炮，追风并用火攻前。后头还有说这个白旗的，白旗后头还有姓黄旗搁中央，之后呢还有黑旗的。也就是说姜子牙是五方出阵，进有方，退有法，纪律严明，井井有条，兵威雄壮，一般人还真就不是对手。这边呢，子牙看邓九公确实也是一位久经沙场的战将，所以啊，两方面都挺佩服。邓九公往前一提马，哒哒哒哒哒，姜子牙呀，请了。子牙说：“邓元帅，卑职少礼。”姜子牙呀，激发不到大肆猖獗，你是昆仑名士，也应该知人臣之体，怎么能够背叛国家，大败纲常啊？法纪何在啊？现在天子震怒，兴师问罪，你是有意的抵抗天威，还敢把文太师整的个兵败将亡。今儿我邓九公到了，咱也别废话，你要说明白事儿的，早早的下马受服，以免满城的生灵涂炭。你要说不听我这话，到那个时候满城玉石俱焚，你回可就完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第81届联大主席称，联合国需深化改革，以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当前的信任危机根源是什么？改革的难点在哪里？重军备、轻发展的资源错配会带来哪些风险？联合国在引领世界走向理想中的网络化、多极化方面能起到多大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9月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我们来听央视记者许涛的报道。
7: 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主要的审议、监督和审查机构，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共同组成。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拉赫曼指出，联合国成立80多年来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并在维和、人道援助和发展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仅仅存在并不能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拉赫曼指出，如果联合国希望获得信任，多边主义、国际法、国际人道法对平民的保护和人道准入等原则不可以选择性适用。他表示，从加沙、苏丹、乌克兰、缅甸到中东其他地区，持续冲突和人道危机表明，联合国必须坦诚面对没有做到的事情。
8: Trust is not given.
9: 信任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要靠行动赢得。
7: 拉赫曼表示，重建信任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实事求是地正视联合国落后的领域。其次，要从根本上审视联合国改革，提高履职能力。第三，要让联合国工作更加开放包容，吸纳更多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在和平与安全领域，他呼吁安理会在重大问题上承担应有责任，并支持推动安理会提高代表性和透明度。他特别指出，

0: 非洲是拥有最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大洲，也是联合国维和工作的重点地区，却在安理会代表不足。在发展问题上，拉赫曼指出，去年经合组织捐助国的发展援助约为1750亿美元，同比下降23%，而全球军费开支接近3万亿美元，并连续11年增长。他呼吁增加发展援助，缓解债务负担，并改革国际金融架构。谈到联合国改革，拉赫曼表示，预算调整、机构合并和精简结构虽然必要，但还远远不够。目前联合国仍有约4000项有效任务授权，改革需要更深层次地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并由会员国主动推动。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拉赫曼表示，政府必须处于治理核心，但不能忽视企业、科研人员、创新者、民间社会和学术界的专业能力。他警告，人工智能已经深入供水、电网、医疗、经济和军事等领域，国际社会不能允许围绕人工智能控制权的军备竞赛把人类推向危险边缘。拉赫曼最后表示，本届联大应推动建设一个不仅能够适应变化，而且能够塑造变化的联合国，并通过正视现实、推进改革和扩大参与，重新建立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信任。
1: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现实主义去面对艰难真相，有足够的勇气推进改革，也要有足够的包容性，让真正需要参与的人坐到桌前。
0: 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言时说，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2: 那么如何理解联合国当前面临的信任危机，其根源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郑海震的分析。
3: 我认为当前联合国面临的信任危机，本质上是国际社会对联合国能否有效维护和平、主持公道、推动发展产生了很强烈的疑问。那么今天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区冲突严荡，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相互叠加，那么联合国它履职的现实环境其实是更加复杂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是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和阵营对抗上升，一些国家在国际法和国际规则问题上采取选择性适用，合则用，不合则弃，甚至绕开联合国采取单边行动，那么这都会削弱联合国决议的严肃性，也会损害整个多边体系的公信力。那么与此同时，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和有效性也存在不足，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之后，其影响力不断提升，但在一些重要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依然相对不足。那么因此，重建信任需要同时从规则和治理两个方面来推进。那么一方面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得到一致平等适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通过改革提高联合国的代表性、公正性和行动能力。所以国际形势越是动荡，越需要维护和加强联合国作用，让联合国真正成为各国协调立场、解决分歧、应对共同挑战的一个核心平台。
2: 那么联合国改革真正的难点又在哪里呢？继续来听郑海震的分析。
3: 联合国改革最大的难点在于它直接涉及到国际政治权力、席位和利益的重新分配，特别是安理会改革涉及成员类别、席位数量、地区代表性、工作方法以及安理会与联大的关系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因此任何一项调整都会牵动不同国家和地区集团的利益。但是联合国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方向也很明确，就是要切实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特别是纠正非洲长期遭遇的历史不公。非洲拥有50多个联合国会员国，也是联合国和平与安全议程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但在安理会的代表性却存在明显不足。那么这种状况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国际力量格局的这种变化。那么真正的难点呢，出现在具体方案层面，增加多少席位、增加哪类席位以及代表如何产生等等这样的 一系列问题会触及

0: 现有权力结构和各方的核心利益。因此呢，安理会改革不能只让少数国家受益，也不能形成新的代表性失衡，而应该坚持会员国主导，来通过政府间谈判，在各类相互关联的问题上寻求一揽子解决方案。改革需要推进，也需要广泛共识和充分协商，这正是安理会改革长期难以取得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不仅要有进度，更要有广泛共识和政治合法性，否则旧的不平衡没有解决，还可能产生新的不平衡。
1: 如何解读拉赫曼所说的这种重军备轻发展的资源错配，它会带来哪些风险呢？继续来听郑海镇的分析。
0: 拉赫曼所说的重军备轻发展反映的是当前全球资源配置中一个非常突出的失衡。一方面，地缘冲突加剧，各国安全焦虑上升，军费开支持续增长，那么另外一方面，发展援助却在下降，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债务、粮食、能源、减贫和气候变化等多重压力，这实际上也是当前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相互强化的一个缩影。那么这种资源错配，它最大的一个风险呢，就是形成发展不足、不安全上升，然后进一步增加军备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发展始终是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的一个重要基础，很多安全问题表面上表现为冲突和动荡，但背后往往存在贫困、发展失衡、社会治理能力不足等等深层次原因。如果国际社会把越来越多资源投入到军备竞争当中，却持续压缩发展投入，就可能进一步扩大南北发展鸿沟，来加重全球南方国家的债务和民生压力。更重要的是呢，安全和发展它其实并不是可以二选一的关系，没有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发展难以持续，但如果长期缺乏发展，和平也很难建立在稳固基础上。因此，安全和发展需要统筹推进，当前尤其需要重新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突出位置，在解决安全问题的同时增加发展投入，改善发展融资。那么只有减少发展赤字，消除冲突产生的深层次土壤，那么国际社会才能够从被动应对危机转向更加具有预防性的和平建设。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言时说，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那么如何解读古特雷斯所说的两种多极化形式？联合国在引领世界走向理想中的网络化多极化方面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呢？再来听郑海镇的分析。
0: 我认为古特雷斯所说的两种多极化关键区别在于不同力量中心以什么样的方式相处。那么碎片化、交易主义的多极化本质上是多极化伴随着阵营对抗、零和博弈、规则失效和体系分裂。那么这种多极化不仅不能够带来更大的和平，反而可能造成更严重的不确定性。那么所谓网络化多极化则意味着多个力量中心共存，那么通过国际法和多边机制协调利益来管控分歧。中国主张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这两者实际上是有很强的相通之处。那么重点都在于各国应该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同时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联合国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能够为不同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利益诉求的国家提供共同协商的平台和基本规则框架。当然，联合国作用能否充分发挥还取决于各会员国，那么特别是主要大国是否愿意遵守规则、承担责任并开展合作。那么下一步，一方面要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另一方面也要坚持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一致适用原则。那么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和排他性小圈子， 只有把多极化和真正的多边主义结合起来，多极化才能转化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动力，而不是世界进一步分裂的风险。
2: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如何看待这份协议的性质？在美方扩大军事存在的背景下，丹麦的主权能否得到真正保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9月22号，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指出，签署国均希望允许美军进入格陵兰，以保卫北约地区、格陵兰本身以及美洲大陆。那么如何看待这份协议的性质？它对美方而言意味着什么？与白宫此前的构岛主张是什么关系？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的分析。
3: 那么这一份协议事实上呢，它最主要的特征其实是无限制地扩大了美国在格陵兰岛的特权，但是它和此前的构岛主张最大的区别就是在这个主权的问题上并没有明确的让格陵兰完全实现了目标。那么丹麦和格陵兰都强调它的主权和自治权得到了保证。那么整体上呢，从欧洲盟友来看呢，这份协议又保证了北约的一个团结。所以这样一个协议呢，它和此前的构岛主要是一种形式上的不同，但是的确赋予了美国在格陵兰岛可以说是一个垄断性的权利。
1: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强调，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美方扩大军事存在的背景下，丹麦的主权能否得到真正保障呢？我们再来听金玲的分析。
3: 实质上来看呢，像我刚才讲的，这份协议呢，丹麦从面子上保全了三方，但从实质上来看，丹麦的主权一定是受到了折损。从这个协议目前特朗普所宣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来看，那事实上是美国将他的，尤其是特朗普将他的这个推论其实是向北极地区扩展，也就是具体体现在格陵兰岛这份协议中。那么目前我看到的大部分评论都觉得这份协议可以说是特朗普推论在北极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说美国他的西半球的特殊的主张，也是去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他的那些主张他是绝对主导这样的一个权利在格陵兰岛的一个体现。那么从这一点看，他的协议中所规定的他的无限驻军，他对于这种敏感行业的投资等等，这些他都有着一个主导性的权利。那么如果从主权的实质的含义来看，那事实上这些协议已经从根本上损害了丹麦的主权。
1: 协议明确提到要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且深深植根于北约合作，这会如何影响北极地区的战略平衡？对北约内部关系以及地区安全局势会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呢？再来听金玲的观点。
3: 的确，我们知道北极地区一直都认为是一个和平的地区，此前呢，大家都是通过这种多边主义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北极的治理。那么北极治理的这种主要的这个方面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更多的还是一些软性议题，尤其是包括像气候变化，包括这种可持续合作，包括这个土著人的这样一个权利的保护。但是在当前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北极地区正经历着这种进一步的地缘政治竞争的这种加剧的态势。那么随着这种美国在这份协议中所宣称的它要加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无论是在美国加强军事存在还是北约扩展军事存在，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称同意美方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美方表示会谈非常有建设性，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美伊关系是否出现实质性转折，霍尔木兹海峡是否有望近期开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悉，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双方为何选择此这样的一个时机来举行会晤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6: 这次会晤时机的选择可能有三个背景性的因素。那么一个因素呢，是美国在11月3号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那么中期选举到现在为止只剩下几周了，那么美国现在国内政治整个都进入了选举季节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这方面最近国内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说在中期选举之前不能跟美国谈，跟美国谈实际上就是给特朗普送了礼物了。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说，既然特朗普这么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谈，并且能够谈出结果来，这也说明如果中期选举之前跟特朗普谈，特朗普能够做出更大让步的可能性就比较大。那么现在伊朗决定说跟美国直接接触了，这说明伊朗国内可能是后一种声音现在占了主导了，认为现在跟美国谈实际对伊朗比较有利，这是一个背景性的因素。另外一个背景性的因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对伊朗实施了经济上的孤立，那么美国要切断伊朗的对外贸易，然后美国还派了17艘军舰挡在阿拉伯海，彻底要切断伊朗的石油出口。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的经济确实承受比较大的压力，伊朗国内现在汽油比较短缺，所以伊朗也想通过和美国的接触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来减轻伊朗现在国内的压力。当然美国方面他也有需要，就是美国对伊朗进行封锁之后，现在不断地有消息爆出来，美国的航空母舰那就比较紧缺，美国的防空导弹也比较紧缺。如果这种持续的封锁并且不间断的冲突发展下去，那么美国国内普遍认为美国在军事上是不可持续的，弹药跟那个军舰都不够用。所以双方经过最近一个多月的对峙之后也都有谈判的意愿。当然第三个因素就是正好在联合国开会，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去了联合国，就可以直接会面。对伊朗来说，借这次

0: 开会跟美国直接会谈，对伊朗来说也是一个机遇，或者说对伊朗来说是一个可以下台阶的地方。因为已经有很久了，伊朗和美国之间不直接会谈了。那么伊朗和美国直接会谈，实际上就是伊朗给了美国一个面子。然后这次呢，正好就是趁着机会说，我是去纽约，本来是开会的，是捎带的跟美国代表会谈一下，这样的安排对伊朗来说比较容易接受。所以这次会谈能够举行，我觉得至少有这样三个原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那么美方的表态是否说明双方讨论内容相当深入？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核心议题集中在哪些方面呢？我们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这次讨论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长的，可能讨论的议题也比较多，但它三个小时说明双方肯定是涉及到了实质性的具体的问题了，它不是一个礼节性的或者程序性的会谈。因为在美伊会谈过去这几年的过程中，这么高级别的那个伊朗的外长跟那个维特科姆会谈一次会谈三个小时，在过去的那个几次会谈中也是时间算比较长的。实际上呢，这一次会谈并不特别突然，因为在最近六七天时间里边，伊朗方面不断的在释放信号，比如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那么前些时候就说了，伊朗提出了几个条件，只要美国满足这个条件，伊朗就愿意跟美国谈。然后伊朗的议长谈判代表也最近在释放信号，所以伊朗这方面最近确实释放了一系列信号。伊朗的信号就是伊朗愿意谈，伊朗已经把谈判的要求告诉了中间人卡塔尔，让卡塔尔转交给美国。那么最终实现这次谈判，它的核心议题是这样的：对伊朗来说，伊朗提的要求很明确，伊朗最核心的要求就是三点。第一呢，是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因为封锁确实给伊朗的进出口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第二个呢，是美国要解冻伊朗的资金。这一次伊朗并没有说你要解冻多少，因为之前讨论过很多遍，到底是一次性解冻还是分批的解冻。因为伊朗现在外汇很短缺，就即便是你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如果伊朗手里边没有外汇，他那个进口东西也进口不了，所以这个对伊朗来说也很重要。然后一点就是要美国结束在中东各条战线上的战争，因为从9月1号开始，美国多次轰炸伊朗国内的军事设施，所以结束战争也很重要，这是伊朗方面的要求。对美国方面来说，美国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求伊朗能够打通海峡，因为美国的目标现在是两个，一个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打通海峡的问题。但是核问题美国也知道现在一时半刻解决不了，所以这美国的态度就是核问题可以往后推，但是呢，打通海峡的问题必须解决。所以可以猜想，美国和伊朗会谈的这三个小时就是伊朗怎么打通海峡，什么时候打通海峡，美国这方面为了让伊朗打通海峡，美国愿意做出哪些让步，基本会谈内容应该是集中在这一方面。
1: 那么此次会晤是否可以视为美伊关系出现实质性转折的信号，还是双方仅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具体问题进行技术性接触呢？霍尔木兹海峡是否有望近期开放？我们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实质性转折很难说，现在可以说美伊关系又出现了新的迹象，因为本来在最近一个月时间里边，美国说他已经不跟伊朗谈了，美国就要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孤立了，要通过长期的经济孤立把伊朗经济搞垮。那么伊朗方面也说他根本就没有跟美国谈判，但是现在很明显，双方不仅是说了要谈判，双方还真的去谈了。所以在美伊关于这个海峡争夺的问题上确实出现了新的信号了，但是到底是不是转折，等接下来的谈判的进展了，大的转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现在核问题肯定不在这一次的立即解决的问题的清单里边，主要是解决海峡问题。海峡问题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伊朗说只要美国答应他这三个主要条件，伊朗可以在7天之内就开放海峡，

0: 但开放海峡这个是一个很含糊的说法，因为美国和伊朗争夺的核心就是美国要让海峡回到战争之前，就是海峡是一条可以自由通行的天然国际水道，不能有任何人管理，不能有任何人收费。但是在这个上伊朗态度也很坚决，就伊朗说我可以开放海峡，但我必须对海峡进行管理，那么甚至要对海峡进行收费。所以伊朗说打通海峡和伊朗就不管理海峡了，它是两回事，就是这是美伊之间最尖锐的矛盾。这一次能不能解决也有很大的疑问，就是说这一次谈判或者接下来的谈判能够说达成一个临时的，就是海峡打通了，至于伊朗怎么管理海峡，美国跟伊朗在后续继续谈，能达成这一个临时的阶段性的协议已经很不错。有这种可能性。如果说就像6月17号伊朗和美国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个备忘录就是规定伊朗要在一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然后在一个月之内再谈判别的问题。那么这一次也有可能达成一个临时的协议，伊朗承诺说他在7天之内就开放海峡，至于海峡的永久管理权问题怎么管理，这些再留到后边谈，达成这个协议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1: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与印度两国的贸易谈判进展良好，双方力争在12月中旬的20国集团峰会前完成谈判。如何看待贸易谈判进展对两国关系回暖的推动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在美国纽约表示，印度总理莫迪将于今年12月访问加拿大，双方将力争在12月中旬20国集团峰会举行前敲定一项新的双边贸易协定。目前贸易谈判正在取得良好进展。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对记者说，加拿大与印度的贸易谈判正在取得良好进展，这是一种对两国间人与人交往、安全、经贸等多个层面都极其重要的关系。他透露，双方已把12月中旬定为敲定新贸易协定的目标时间，并表示非常期待莫迪到访。2023年6月，加拿大锡克教领袖哈迪普·辛格尼贾尔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遭枪杀，加方指认印度政府卷入谋杀，但印方予以否认。此后，两国就此事互相指责，并驱逐了对方的外交官。印度还对加拿大公民实施签证禁令。两国之间早在2020年就已启动的贸易协定谈判也陷入停滞，双边关系实际上陷入破裂。卡尼去年接替特鲁多出任加拿大总理后，着手推动加印关系重启，认为加拿大需要进入庞大的印度市场，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去年11月，20国集团领导人第20次峰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期间，卡尼和印度总理莫迪同意就一项名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新贸易协定展开谈判。今年3月，卡尼访问新德里，这也是2018年以来加拿大总理首次访印。期间，两国正式启动了新贸易协定谈判。
2: 加印双边关系一度交恶，跌至冰点。今年年初启动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在引领两国关系回暖进程中能起到多大作用？能否进一步推动政治和外交争端得到解决呢？我们来听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的分析。
4: 加拿大与印度的这个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啊，这个谈判呢，也是这个当前的这个加拿大跟印度的两国呢，这个关系回暖进程中，最为核心的一个牵引性机制吧。它的作用呢，是超过这个普通的这个经贸合作框架，也是呢，为这个加拿大和印度呢，从这个3年前2023年这个外交僵局中呢走出来，也是提供了一个较为务实的一个中间路径。这个路径呢，基本上是呢，就是说双方呢也是同意呢，先搁置这种敏感的这个政治分歧，先是以这个经贸对话重建了这个官方沟通渠道，然后逐步呢修补呢这个政治互信，这个避免呢这个双方关系啊长期呢停留在紧张这个对抗状态。但是这个协定呢，能推动这个政治外交这个争端解决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明显的边界的，因为它可以呢带动呢这个，包括呢双方的这个签证呢进一步便利化，包括呢恢复人文交流啊，这个包括理。

0: 事关系这种呢常规的这个外交议题的这种解冻，但是呢还是不可能呢直接能化解呢就是锡克教领袖这个尼加尔丹当年在加拿大遭到这个枪杀这个事件。所以说未来呢这两国在我看呢即便能完成经贸协定这个签署啊，相关这个政治争议啊还是会长期存在的，这也是一个隐性的变量，也不会随着这个所谓的自贸协定啊或者这种贸易协定啊这个自动落地呢而得到的这个圆满的解决。
1: 加印双方将12月 G20 峰会设定为谈判的关键节点，结合当前谈判进度，双方能否在该时间窗口内完成全部核心条款的磋商？谈判有哪些有利条件，又有哪些棘手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钱锋的分析。
0: 从目前看呢，加印双方呢进行了这个四轮谈判，这个进展看呢，大概率还是能在这个今年12月这个 G20 峰会前，这个完成呢核心条款的这个磋商，形成一个这个协定的这个主体框架嘛。这个有利条件嘛，当然在于这个加拿大、印度两国产业呢互补性很强，而且加拿大的农产品呢，包括矿产啊、教育服务啊，与印度的这个医药、这个信息技术，还有制造业产品呢，也存在了一个明确的这个双向的需求，而且特别是在这个美国特朗普政府呢这个关税战的这个大背景下，双方呢确实都有了这个强烈的贸易多元化的一个诉求。但是这个谈判呢在我看来还是存在一些障碍，你比方说像这个服务贸易市场怎么一个准入，包括呢一个他们这个关键矿产出品的一个配额问题，还有这个原产地这个规则，这些利益分歧呢还是没有得到这个完全的这个弥合。而且呢此前呢这个双方啊对这个贸易这个统计口径啊也是存在一些差异的。所以说到2030年双边贸易额呢突破这500亿美元的目标呢是具有这个实现基础的。但是呢前几年我们一看到受到这个双边政治关系的拖累啊，其实那个双边贸易的这个基数还是偏低的。这个后续啊它要持续的这个落地这个关税减让、投资便利化这些配套措施，才能维持这个稳定的增长这个节奏。
1: 在加美贸易关系趋于恶化的背景下，加拿大已与欧盟等其他市场加强了联系，推动加拿大贸易多元化。那么印度在卡尼政府的这一战略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再来听钱锋的分析。
0: 我认为呢，卡尼政府呢现在推行这个贸易多元化战略，印度呢在加拿大看来呢也是一个重要的，也是你的一个核心的新兴市场支点，能起到一个双重的作用吧。一方面吧，印度的这个全球第一人口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和目前呢基本上保持6%以上的一个经济增长速度的话呢，其实呢在加拿大看来能直接对冲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这个过度依赖，这个可以说也帮助呢对加拿大实现呢他提出的这未来10年把美国之外的这个市场呢出口翻倍的这个政治目标。而且另一方面呢，印度呢本身呢现在在这个生物医药领域啊，包括数字经济领域啊，都有一些产业的优势，在加拿大看来呢也能帮助加拿大在这个多边贸易谈判这个中获得更多的一些回旋的空间，摆脱呢此前呢在国际上的这个合作的局限。而且呢就不同于这个欧盟，因为它是一个成熟的市场，这个印度呢是这个加拿大呢它现在面向印度洋啊、太平洋这个新兴经济体拓展的重要的一个站点，在加拿大看来与印度的合作成果可能也直接影响了加拿大贸易的多元化战略的整体的这个推进这个成色。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当地时间9月25号，中方将于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回顾总结倡议提出5年来取得的成果与有益经验。连日来，外国媒体积极评价全球发展倡议，认为该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了强劲动力。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3: 南非独立传媒网站日前刊文表示，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之际，单边主义对抗持续升级，各类冲突不断升温，国际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分裂风险。这一倡议的核心价值正是推动各国走出发展困境的绝望深渊，重回拥有共同价值与共同目标的合作共同体，真正回归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创始宗旨。文章强调

0: 落地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扎实，影响广泛。它持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务实有力的支持，推动全球南方及更多区域实现包容性增长。作为一项极具代表性的国际公共产品，该倡议不仅精准回应了各国加快发展的普遍期盼，更在变乱交织的复杂国际形势下，为重振全球发展合作格局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南非周末首卫报近日刊文表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解决现行国际体系中最为根深蒂固的顽疾之一，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不公，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技术发展、粮食安全、全球市场准入等问题，始终是制约全球南方国家自主发展的核心瓶颈，而该倡议对破除瓶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理念，秉持行动导向，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已累计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实施了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培训各类人才超过20万名。这些数据表明，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把发展承诺转化为落地可行的务实项目，成为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关键力量。菲律宾马尼拉时报近日也刊登报道称，全球发展倡议自2021年提出以来，因切实为各国人民带来福祉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报道说，截至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该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进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倡议不仅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做出了杰出的中国贡献。联合国高级官员及多国政要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厄尔·考特尼·拉特雷认为，全球发展倡议植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借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桑爱玲指出，全球发展倡议精准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它不仅提供资金和技术，更通过搭建实用平台，为全球南方国家补齐公共福祉短板，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了重要契机。肯尼亚驻华大使威利·基普·科利尔贝特表示，该倡议倡导合作而非对抗，提倡共同繁荣而非恶性竞争，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希望。
1: 感谢收听今天的新闻盘点，再会。

0: 整条运河的眼睛和大脑全部集中在这里，一走进大厅，满满的科技感就会扑面而来。整条 134.2 公里的运河全景以及三大枢纽和航道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平陆运河运维人员徐国栋介绍说，
1: 我们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平云区数字孪生系统，在这个系统上我们可以对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船舶过闸动态实时监测，来指挥船舶安全有序过闸，同时这些信息也能帮助我们对船舶实施更好的排档，大提高了过闸效率。
0: 平陆运河全面通航后，船舶过闸申报、通航排期、闸式调度、江海联运统筹等全流程业务将在这里实现一体化智能闭环管控，真正实现一屏观全线，一脑统江海，让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运行更安全，通航更高效，运营更智能。而这样的历史性工程也将为日后的水运网络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樊一江说，
2: 他把最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理念和我们的最先进的施工工艺的技术装备和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都集中在一起，它既是我们国内现在水运领域的标杆，也是国际水运领域重要的一个典范。
0: 近年来，我国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都在不断发展，那为什么还要着力补强水运网络呢？这是因为水运始终是性价比

0: 最高的选择。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 13.9%， 和很多发达国家 7%-8% 的数据相比，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新说，
1: 内河水运运量大，能耗小，占地少，大宗货物单位运价大约是铁路的1/4，公路的1/10到1/15，是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随着四纵四横俩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建成，我国水运也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局部成网主要依靠干流，转向体系连通，江海通达。
0: 四纵四横两网是我国水运高等级航道网规划，预计到2035年达到2.5万公里的总规模。像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这些重要区域，航道连通度将达到85%以上。水运网络带动的不仅仅是物流格局，更是区域的经济和民生。平陆运河对于西南地区的百姓来说，不仅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在平陆运河开通前，记者在广西多地采访时发现，从企业到银行，甚至是村里的果农们，都已经感受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并且已经提前开始行动起来。在南宁市武鸣区，罗增贵把银行信贷员约到了他的沃柑种植园里。
2: 田这里种植大概是有多少亩来
3: 着？我们这总共是3000亩。
4: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3: 主要呢还是我们的资金是有在两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
4: 那
3: 现在南宁港也开通了嘛，反正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0: 罗增贵说，他早就算好了平陆运河开通的经济账，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而眼下他已经在国内采购了葡萄，准备先把流程走顺，需要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3: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10几个小时，日常成本呢大概节约了个4000-5000块钱人民币啊，一个海归。
0: 看好平陆运河带来新机遇的还有更多的企业。近日，南宁一家银行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场政金企三方交流会，几十家企业正在这里和政府、银行一起寻找平陆运河开通带来的新机遇。就在今年8月，广西财政和金融还携手推出平陆贷，财政贴息，单户企业一年最高贴300万，还配担保费补贴，助力企业抓住这次发展新机遇。广西北部湾银行钦州分行行长陈龙说，
5: 这边是我们授信的23户企业，是金融汇企平陆贷的目录，为其中的3户发放了3000万元的运河贷款，后续我们要为这些企业进一步的打造运河经济及向海贷款。
0: 平陆运河带来的还有更多可以憧憬的未来。泥星陶是钦州的传统工艺，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四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也期待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泥星陶的名气可以越传越远。一家泥星陶艺公司的副总经理龙少荣说，
6: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而且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0: 平陆运河整治了钦江的原有水道，从钦州穿城而过，这座城市的多座桥梁为了满足运河船舶的通行高度，也都进行了修整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和便利。陶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的四桥。龙少荣觉得修整后的周边环境也带来更多的文旅流量，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发展。
6: 以前人家问我钦州在哪里，我只能说是在北海旁边，以后的话呢，我就大胆地说是运河穿过地方。
0: 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也迎来新机遇。16号，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并将于几天之后抵达越南南部的秦居

0: 这条经平陆运河到越南南部的江海联运航线开通，让越南方面充满了期待。此次北港南宁博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这些产品进入越南后将有助于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出口。越方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水果和水产品。越南秦居港股份公司总经理阮梦和说，
1: 两大工程台
2: 该集装箱直航航线的顺利开通，将成为秦居港、越南航海总公司乃至整个湄公河三角洲物流产业全方位对接与发展的良好开端。
0: 秦居港是越南南部最重要的一类海港和内河枢纽。秦居港所在的秦居市是越南的第五大城市，也是湄公河三角洲和九龙江平原的经济中心。阮梦和和越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表示，平陆运河开通后，广西南宁和秦居市之间形成集装箱直航运输航线，将让越南南部的发展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2: 该航线运输时间更短，成本更加合理，有助于大幅降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农副产品的物流成本。
3: 平陆运河也构成了新的连通纽带，共同促进越中经贸合作。它进一步拓宽了推动越中经贸关系发展的渠道，连同陆路通道以及未来通过铁路网络开展的各项交流。
0: 中国东盟之间的硬连通包括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如今水路也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区域合作室主任周亚民表示，在双向互动、效率提升、良性循环的互动格局当中，中国同东盟经贸关系的活力将会得到更大释放。
4: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是中国东盟铁供水联运的重要一环。高铁、高速和水运，它解决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平陆运河开通之后，配备的是5000吨级的江海直达船舶，对粮油产品、大宗产品、机械设备以及日用品，以低成本、远距离的运输，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效率提升的作用。那么，借助这条平陆运河呢，中国的机械设备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下行到东盟国家，那么东盟国家的这个农产品、大宗商品、关键矿物等也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上行到中国的西南腹地进行精加工。这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因为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呢，跨国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变成一个生产伙伴关系呢，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提升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效果。
0: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1: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2: 大鹏一日同风起，
3: 扶摇扶摇
2: 直上。
1: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4: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5: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8: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9: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8: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2: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3: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更是存续数十年威胁多方的现实安全隐患。侵华日军实施化学战，遗弃化学武器的罪行铁证如山。
14: Japan widely used chemical weapons.
15: 日本在二战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这是历史事实。
16: 日本军方明知道这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还是在做。
13: 资讯有故事，聚焦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必须彻底铲除的历史毒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1931年9月18号，日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开启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不久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理会代表团应邀访华，实地查看日遗化物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遗化物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接下来我们一起聚焦日遗化物问题。历史不会忘记，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秘密生产大量化学武器，并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侵华战争中使用，仅记录在案的就多达1200多次，造成中国居民伤亡20余万人。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侵华日军为掩盖罪行，将大量化学武器

0: 器就地掩埋或弃于中国江河湖泊之中，严重威胁危害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据不完全统计，二战结束至今，日益化武已造成中国民众2000余人死亡。目前已在中国18个省区发现日益化武。战争结束后，我国多地发现过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并多次出现无辜群众伤亡事件。2003年8月4号，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从事废品收购生意的李某收购了一个小区工地挖出来的5个金属桶。当他和朋友把桶拉回收购站切割时，一股褐色液体突然喷溅而出，造成1人死亡，42人受伤。经调查，这些桶里是日本遗弃的化学武器芥子气原液。2004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2012年，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了受害者要求国家赔偿的诉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在其撰写的书籍《黑河731》中详细还原了事件和诉讼过程，并对日本单方面设下的法理障碍进行了分析。金成民表示，
1: 没有硝烟的和平的时期，往往以中国人受伤受害为代价，发现日本遗留化学武器地点或者是数量。我们更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作为加害和随意遗弃的责任者，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根据国际条款和国际法的约定处理好他们遗留的化学武器，以免再出现这些无辜平民伤亡的事件，这也是他们应该承担的国际的责任。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今年该馆对外公布了一份日军侵华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又名满洲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在这份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内蒙古海拉尔参与毒气实验。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是日本在中国战场设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学战部队，先后研制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等多类毒剂。为了检验毒气在实战中的杀伤力，日军多次在东北野外地区发射毒气筒喷洒毒剂，海拉尔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实验场之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说，
2: 这人叫川波户，他呢其中有一点记载的就是他在关东军化学部服役期间，就是在516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呢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0: 据日本防卫省技术研究所编纂的《日本化学兵器技术史》记载，日军1933年开始就在东北地区进行毒气实验，例如糜烂性毒瓦斯仅100公斤即可污染2000平方米，致死1000人，且残留长达1周。他们不仅在村庄内施毒，还在旁边的河流上布撒了毒气。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表示，
3: 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0: 今年8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古奇等揭露了日军战败时毁灭罪证与掩埋毒气弹的事实。他证实，在撤退时，海拉尔支队将部队设施全部点火焚毁，但日军毒气部队将大量毒气弹暗中掩埋。
4: 毒气部队是存在的，那支部队应该是把毒气埋到某个地方了，
5: 我们那支部队已经全部点火焚毁干净了，所以细菌

0: 我们东方特部队员嘛，大概
1: 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金世成表示，这一口述直接印证了日军战败时曾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也解释了战后毒气遗骸的历史根源，具有现实意义。日本学者原田和明多年来持续调查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生产和使用历史，他走访日本国内战争遗址，查阅历史资料，想要还原几十年前日本大规模生产化学武器的历史真相。不久前，记者跟随原田和明来到位于日本北九州的增根制造所遗址所在地，这里在二战时期曾被用来生产毒气弹，这里运出的上百万枚毒气弹都投向中国，造成大量居民伤亡。在增根制造所的遗址外围，原田和明和记者尝试根据现存建筑和历史资料还原这座毒气工厂当年的生产情况。原田和明表示，这里曾有用于储存毒气的冷冻设施，为生产车间通风的排风塔，以及用于检测毒气泄漏的设施等。1938年至1944年间，这里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超过100万枚。如今残存的厂房遗迹背后对应的却是大规模制造化学武器的工业流程。
2: 从这里望过去，我认为还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当年毒气工厂保留下来的原始建筑样貌。
3: 眼前这栋建筑当时是做什么用途的？
2: 这里是生产芥子气和路易试剂的主要工厂，后面那栋建筑是进行成品最后加工的地方。左后方还能看到一座临时仓库，最里面那栋建筑是生产二苯氰肾的主要工厂。二苯氰肾和二苯氯肾本身毒性较低，但将其燃烧，使其气化并借助风向扩散到下风方向时，就会产生毒性。因此我觉得它们是为了便于运输而制造的，运到中国之后投入使用时再点燃，使其变成毒气并释放。
1: 原田和明的调查显示，增根制造所当年成为日本重要的化学武器生产基地，依托的是日本当时的工业和军事体系。日本军方通过将相关技术转移给民间企业，逐渐形成从科研到生产的化学武器产业体系。
0: 毒ガスの元となる
2: 毒气的原料来自煤炭中的副产物，这些副产物本身也可以用于制造毒气。确认原料能够获得之后，就开始修建铁路，让这些原料能够通过铁路运输。接着军队招募优秀的学生，优秀的人才，利用国家税金开展研究。军方能够制造的是实验室规模的小批量产品，而民间企业则负责扩大生产。当时日本战争的主要对象是朝鲜半岛和中国，因此北九州作为武器装运港是最方便的地点。
1: 由于增根制造所遗址所处区域位于自卫队驻屯地内，外界能够进入和了解这里的机会十分有限，记者也无法进行深入探访。原田和明表示，作为一处保存下来的化学武器生产遗址，最大价值就是让后人能够亲眼看到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战争现场，成为人们深入反思侵略战争的现实教材。
2: 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如此大规模的制造毒气，怎么会有人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如果能让人思考这个问题，保留这个遗址是非常有必要的。我期待的是能够从历史当中找到一些启示，帮助我们思考究竟应该怎样避免战争。
1: 20世纪20年代，日本一边签署禁止化学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一边秘密规模化制造化学武器，并强制推行封口令，销毁档案，掩盖战争罪行。增根制造所遗址如今被日本自卫队管辖，日本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日本制造毒气武器的历史。战后日本政府回避完全披露史实，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销毁进度一再拖延，本土现存罪证遗址还面临拆除风险。记者何新磊介绍说，
4: 80多年前，这个兵工厂的面积有16.5公顷，相当于大约23个标准足球场，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军工生产区。 我拿到了一份曾经实地勘察过这里的日本学者所撰写的报告，证明这里在二战时期曾是日本一座大型制造毒气。

0: 鸡蛋的工厂，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这份报告里写道，1938年至1944年间，增根制造所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共计1612626枚，而日本战败投降时残留的毒气弹仅有9万枚。这些被运走的毒气弹，绝大部分都被用在了中国战场。目前这里所剩的建筑不多，从报告里还原的情况看，厂区原来有多个生产车间，分别用来装填各类毒气，对毒气弹涂色。有用来储存毒剂的冷冻室，有给车间通风的排风塔，有饲养鱼类用于检测毒气泄漏的小池塘，还有一个分解车间用来打磨消除弹体上的兵工厂刻印，以掩盖毒气弹制造产地。这些看似普通的建筑曾经承担的是制造战争杀人武器的任务，但这样的场所本不应该存在。
1: 一战期间，毒气弹曾被大规模投入战场，造成惨烈伤亡。战争结束后，这种极其残酷的作战方式引发国际社会深刻反省。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签署，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及其他气体。日本是首批签署国之一，但一直拖到1970年，也就是二战结束25年后，才被日本国会正式批准生效。记者何新磊介绍说，
0: 几乎在签署日内瓦议定书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就逐步搭建起一整套化学武器生产链条。1940年前后，仅在增根制造所就大约有1200人参与生产。1944年起，周边学校的中学生也被要求到制造所劳动。日本军队对化学武器生产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参与相关生产的人员必须遵守严格的封口令，相关资料也受到严格的控制，这使得这段历史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
1: 80多年后，即便是附近居民也不知道这座工厂曾经被用来制造毒气弹，其他地方的居民知道的就更少了。2001年，曾有日本议员在国会答辩中要求公开二战期间研发、生产与实战使用的相关档案，但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却辩称，政府难以查清并对外公布全貌。日本化学站调查研究者小林月子表示，
2: 日本军方明知道这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还是在做，正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说。品种工厂的从业者清楚内情，周边居民也能闻到怪异气味，看到有人皮肤发黑，但官方始终不告知民众这里在生产毒气，整个日本社会都被蒙蔽。时至今日，绝大多数日本人不知道本国曾经制造毒气武器，必须重新完整挖掘还原全部史实。战败前夕，日本军方焚烧销毁大量档案，刻意掩盖罪证，这让真相调查困难重重。虽然是这样的情况，但政府至少应当拿出尽力调查的态度。
1: 根据记者查阅的资料，二战期间，日本国内与增根制造所同类或相关的日军毒气兵器制造地分布于广岛县、神奈川县、千叶县等多地，但战后绝大多数都被拆除，只有增根制造所遗址仍保存着较为系统、规模较大的原厂区结构。留下来的这些建筑都是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有力证据。就日本军化学武器及枯叶剂问题研究者原田和明希望，通过自己的发声，让更多人了解这里曾经的真实用处。
3: 使わないことも想定して。
4: 如果不打算使用毒气，当初何必建造那样大规模的毒气生产设施呢？我认为把工厂遗址保留下来，可以让人们思考，当年日本人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说到底，这些毒气并没有任何真正有益的价值，难道为了赢得战争，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吗？
1: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公然违反国际法，对中国居民使用了大量的化学武器。1997年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并要求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包括仪器化学武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高盛表示，
5: 公约明确仪器国承担仪器化学武器销毁的全部责任，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日本承认在华遗弃化学武器的事实，并于1999年签署了中日政府备忘录，来确保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销毁，明确承诺为销毁遗弃化学武器提供一切必要的资金、技术、专家、设施及其他资源。
1: 法理清晰，责任明确。多年来，中方持续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加快日遗化物处置进程。日遗化物销毁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严峻突出挑战。中国和日本都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根据公约规定，日方本应于2007年内完成日遗化物销毁。然而销毁进程严重滞后，计划无组织审定的销毁计划已经四次逾期。日前，俄罗斯驻荷兰大使兼常驻计划无组织代表塔拉布林作为计划无组织代表团成员在吉林实地考察，他直言日遗化物处置进度不尽如人意。
6: 日本在二战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这是历史事实。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明确规定，遗弃化学武器必须由遗弃国负责销毁，这是日本的责任，是一项法定义务，绝非慈善之举。日本必须秉持诚意履行这项义务。我们认为日方应当加大工作力度，投入更多专业人员，同时也要加大资金投入。
1: 日方重视不足，投入不够，而且迄今未向中方提供全面、详实、准确的日遗化物线索信息。而这一系列拖延懈怠的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日本右翼势力根深蒂固的政治算计。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高盛表示，
7: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存在否认侵略历史、淡化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思潮，部分舆论炮制武器已经移交中方并非日本遗弃等错误说辞，试图推卸国家责任。这种历史认知偏差传导到政府履约层面，日方将销毁工作视为外交负担，而非国家必须履行的清偿战争罪责义务。项目预算、人员配置优先级偏低，缺乏推动销毁的内在政治动力。尽管有部分日本老兵出庭作证，证实当年参与掩埋、丢弃毒弹的史实，但未能改变日本政府整体消极姿态。这也与近年来日本右翼日益猖獗，不断推进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的新型军国主义相呼应，是对二战历史认知的根本扭曲。
1: 日方销毁化武的拖延与扩军备武的加速形成了刺眼的对比，这也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担忧。俄罗斯驻荷兰大使兼常驻计划无组织代表塔拉布林表示，
6: 我们如今看到日本正在重整军备，推进其军事力量现代化，防止历史重演，必须遏制某些国家的军国主义野心。世界应当彻底消除化学武器，这是我们从二战战后实践以及当下现实当中得出的共同教训。
1: 当前全球已宣布的库存化学武器都已完成销毁，而日遗化物成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框架下最主要未解决的遗留难题之一。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罪责，切实承担责任义务，加大各方面投入，全力加快日遗化物处理进程，全力搜集并及时向中方提供日遗化物相关线索信息，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还人类一个无化物世界。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

0: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1: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0: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1: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路同行。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0: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汽车在一片话别声中开出了东关旅社。当汽车穿城而过的时候，夜色还没有褪尽，黄园街上一片寂静，只有几个慢跑的老人沿着人行道踽踽而行，连他们的咳嗽声听起来都是响亮的。小南河对面九级古塔的雄姿在朦胧中影影绰绰，地平线那边已有白光微微泛起。少平两只手扒着车帮，环视着这个熟悉而亲切的城市，眼里再一次含满了泪水。别了，黄源，我将永远记着这里的一切，你留在我心间的无论是忧伤还是欢乐，现在或将来对我来说都已是甜蜜，为此我要永远地怀恋你，感谢你。南行的汽车在黄土高原蜿蜒的山路上爬梁跨沟，然后顺着涓涓的溪流，沿着滔滔的大河，经过一整天的颠簸，突然降落似的跃下了高原之脊。绿色越走越深，暮黑时分，汽车终于进入了向往已久的桐城市区。展现在这些人面前的是一片灿烂的灯火和大城市那种特有的喧嚣。被一整天颠簸弄得东倒西歪，躺卧在车厢中的青年都纷纷站立起来，眼睛里放射着惊喜的光芒，欢呼他们壮丽的生活目的地。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真正落脚的地方不是在这里。当汽车在火车站广场停下后，许多人立刻收拾起了车厢里的东西，但招工的人从驾驶楼里跳出来，对这些兴高采烈的人喊叫说，下来撒泡尿，马上就开车。那么他们要去的地方难道不是这里？不是，大牙湾煤矿在东面的山沟里，离桐城还有40华里的路程。这些兴高采烈的人听说还要坐车走，高涨的情绪便跌落了一些。本来在他们的想象中，他们要去的正是这样一个灯火辉煌的地方。桐城气势非凡的夜景只给他们留下一闪而过的印象。汽车很快拐进了东面一条黝黑深邃的山沟里，他们甚至连梦寐以求的火车都没来得及看见，只听见他的一声惊人的长嚎和车轮在铁轨上铿锵的撞击声，接着就被拉进了这条与他们家乡别无二致的土山沟。
0: 一种不安和惊恐的情绪霎时使这个刚才还欢呼雀跃的车厢陷入了一片沉寂。黑暗中，前面坐着的人堆中传来几声唏嘘叹息。当又一片灯火出现的时候，这些人再一次从车厢里站起来，这片灯火看起来也很壮观，于是大家的情绪又不由得热烈起来。这的确是一个煤矿，但还不是大牙湾。汽车再一次驶入黑暗中，人们的情绪再一次跌落下来。接着汽车又穿过两个矿区，在夜间10点钟左右

0: 才驶进了大牙湾煤矿。从灯火的规模看，大牙湾显然也是个大地方。车厢里顿时活跃起来，黑暗中有人用很有派势的口气说：
1: 哼，看我们是些什么人，他们敢把我们塞在一个不像样的地方。
0: 这些没见过大世面的地方官员的子弟，脑子里只保留着自己父辈在乡县的权威印象，似乎那权威一直延伸到这里，甚至更遥远的地方。汽车拉着黄土高原这些自命不凡的子弟，在矿埠前的一个小土坪上停下来。他们不知道，这就是大牙湾的天安门广场。旁边矿埠三层楼的楼壁上挂着一条欢迎新工人到矿的红布标语，同时高音喇叭里一位女播音员用河南腔的普通话反复播送一篇欢迎词。辉煌的灯火加上热烈的气氛，显出一个迷人的世界，人们的血液沸腾起来了。原来一直听说煤矿如何如何艰苦，看来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差劲。瞧，这不像来到繁华的城市了吗？好地方啊。可是当招工的人把他们领到住宿的地方时，他们热烘烘的头脑才冷了下来。他们寒心地看见几孔砖砌的破旧的大窑洞里面一无所有，地上铺着常年积下的尘土，墙壁被烟熏成了黑色，上面还糊着鼻涕之类不堪入目的脏物。这就是他们住宿的地方？煤矿生活的严峻性初次展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1: 在他们还来不及叹息的时候，矿上的劳资调配员便像严厉的军事教官一般吼叫着，让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背床板扛凳子。是的，既然到了煤矿，就别打算让人伺候，一切要自己动手。背床板扛凳子算个屁，更严厉的生活还在后边嘞。一孔窑洞住十个人，大家刚支好床板，劳资调配员便喊叫去吃饭。他们默默无语地相跟成一串来到食堂，一人发一只大老碗，一碗烩菜，三个馒头。有没有汤？有人问。劳资调配员嘴一撇，算是回答。得了吧，到这里还讲究什么汤汤水水。吃完饭以后，这些情绪复杂的人重新返回宿舍，开始铺床支架箱子。现在气氛有所缓和，大家一边拉话一边争着抢占较好的床位，整理安放各自的东西。不管条件怎样，总算有了工作嘛。现在这些县社领导的子弟们纷纷把包裹铺盖的彩色塑料布打开，每人一大包，被褥都在两套以上，整洁簇新的被褥一一铺好后，这孔黑乎乎的大窑洞五颜六色，倒有点满是生灰的样子。众人的情绪又随之高涨起来，他们分别打开自己的皮箱或包桶脚的大木箱，一次次夸耀似的把里面的东西取出又放回。只有孙少平一个人沉默不语，他把自己唯一的家当，那只破黄提包放在屋后墙角那张没人住的光床板上。直至现在，这伙人谁也没有理睬他。是的，少平太寒酸了，一身旧衣服，一只破提包，竟连一床起码的铺盖也没有。在众人鄙视的目光里，甚至含着不解的疑问：你这副样子是凭什么被招工的？到现在，少平也有点后悔起来，他不该把那床破被褥送了别人。他当时只是想，既然有了工作，一切都会有办法的，没想到他当下就陷入了困境。是啊，天气渐渐冷了，没铺没盖怎行呢？更主要的是，他现在和这样一群人住在一起，如果在黄原揽工，这也倒没什么，大家一样惜荒，他绝不会遭受同伴们的讥笑。

0: 眼下他只能如此了，他身上只剩了几块钱，他想好在有一身绒衣，光床板上合一凑合一个来月还是可以的，一月下来只要发了工资，他第一件事就是闹腾一床铺盖。现在同屋的其他人有的在洗脸刷牙，洗漱完毕的已经坐在床边削苹果吃，或者互相递让带嘴纸烟和冒着泡沫的啤酒瓶子。少平在自己的床边上木然地坐了片刻，便走出这间闹哄哄的住所，一个人来到外边。他立在院子残破的砖墙边，点燃了一支廉价的飞鹤牌纸烟，一口接一口地吸着。此刻已经接近午夜，整个矿区仍然没有安静下来，密集而璀璨的灯火洒满了这个山湾，从沟底一直漫上山顶，各种陌生而杂乱的声响从四面八方传来。沟对面是一列列黝黑而模糊的山的剪影，不知为什么，一种特别愉快的情绪油然漫上了少平的心头。他想，眼下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不久前你还是一个流浪汉，像无根的蓬草在人间漂泊，现在你已经有了职业，有了住处，有了床板，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列宁说，嘿嘿，一切都会有的。少平立在院子砖墙边，自己给自己打了一会儿气，然后便转身回了宿舍。
1: 现在所有的人都蒙头大睡了，少平脱下自己的胶鞋，枕着那个破黄提包在光床板上躺了下来。这一夜他睡得很不踏实，各种声响纷扰着他，尤其是深夜里火车汽笛的鸣叫，使他感到新奇而激动。此刻他想起故乡的村庄，碧水连连的东拉河，悠悠漂浮的白云，庙坪那里的枣林兴许已经半红，山上的梅谷也应该泛起了黄色，在秋风中飘溢出新鲜的香气，还有万有大叔门前的老槐树又不知新添了几只喜鹊窝。接着他的思绪又躺回了黄原，古塔山，东关大桥头，没有门窗的窑洞，躺在麦草中，裸体的懒工汉。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同屋的人顾不上其他，先纷纷跑出窑洞，想看看大牙湾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夜晚灯火造成的辉煌景象消失了，太阳照出了一个令人失望的大牙湾，人们脸上那点本来就不多的笑容顿时一扫而光，矿区显出了它粗犷杂乱和单调的面目。这里没有什么鲜花，没有什么喷泉林荫道，没有他们所幻想的一切美妙景象，有的只是黑色的煤，灰色的建筑，听到的只是各种机械发出的粗野而嘶哑的声音。房屋染着烟灰，树叶蒙着煤尘，连沟道里的小河水也是黑的。大牙湾的白天和夜晚看起来完全是两回事。
0: 在大部分人都有点灰心的时候，孙少平心里却高兴起来。好，这地方正和我的情况统一着嘞。在孙少平看来，这里的状况比他原来想象的还要好，他没想到矿区会这么庞大和有气势。瞧，建筑物密密麻麻挤满了偌大一个山湾，街道、商店、机关、学校应有尽有，雄伟的选煤楼，飞转的天轮，山一样的煤堆，还有火车的喧吼，就连地上到处乱扔的废钢烂铁也是一种富有的表现呢。是的，在娇生惯养的人看来，这里又脏又黑，没有什么诗情画意，但在少平看来，这却是一个能创造巨大财富的地方，一个令人

0: 振奋的生活大舞台。孙少平的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因为与此相比较的是他已经经历过的那些无比艰难的生活场景。第二天上午，根据煤矿的惯例，要进行身体复查。十点钟左右，劳资调配员带着他们上了一道小坡，穿过铁道，来到西面半山腰的矿医院。复查完全按征兵规格进行，先目测，然后看骨缝、硬伤或是否有皮肤病。有两个人立刻在骨科和皮肤科打下来了，皮肤病绝对不行，因为每天大家要在水池里共浴。少平顺利地通过一道道关口，但是不知为什么，他的心情渐渐紧张起来。他太珍视这次招工了，这等于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他生怕在这最后的关头出个什么意外的事。正如俗话所说，怕处有鬼。本来少平的身体棒极了，没一点毛病，但这无谓的紧张情绪终于导致了可怕的灾难。他在血压上被卡住了。量血压时，随着女大夫捏脾气囊的响声，少平的心脏像是要爆炸一般狂跳不已，结果高压竟然上了165。全部检查完毕后，劳资调配员在医院门诊部的楼道里宣布，身体合格的下午自由安排，可以出去买东西，到矿区转一转，身体完全不合格的准备回家，血压高的人明天上午再复查一次，如果还不合格也准备回家。回家这两个字使少平的头轰地响了一声，此刻如果再量血压，谁知道上升到了什么程度。他两眼发黑，无数纷乱的人头连同这座楼房都一齐在他面前旋转起来。命运呢，多么会捉弄人，他历尽磨难好不容易来到这里，怎能再回去呢？回到哪里？双水村？黄原？再到东关那个大桥头的人堆里忧愁地等待包工头来招他？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回宿舍的。孙少平躺在光床板上，头枕着那个破提包，目光呆滞地望着黑乎乎的窑顶，窑里空无一人，大家都出去转悠去了。此刻他也再听不见外面世界的各种嘈杂，只是无比伤心地躺在这里，眼里旋转着两团泪水。他等待着明天，明天将是决定他命运的最后一次判决。如果血压降不下来，他就得提起这个破提包离开大牙湾。那么他又将去哪里？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能回家去，绝对不能，也不能回黄原去。既然他已经出来了，就不能再北返一步。好马不吃回头草，如果他真的被煤矿辞退，他就去桐城谋生，揽工、掏粪、扫大街都可以。少平猛然想到，他实际上血压并不高，只是因为心情过于紧张才造成了如此后果。他怎能甘心因这样一种偶然因素就被淘汰呢？不，他喊叫说，他从床上一跃而起。他想，他绝不能这样被动地等待命运的宰割，在这最危险的时刻，应该像伟大的贝多芬所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他绝不会使我完全屈服。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万般焦灼的孙少平首先想到了那位量血压的女大夫，他想在明天上午复查之前，他一定要先找找这位决定他命运的女神。打问好女大夫住宿的地方，时间已经到了下午。晚饭少平只从食堂里带回两个馒头，也无心下咽，便匆忙地从宿舍走出来，下了护坡路那几十个台阶，来到矿区中间的马路上。他先到东面矿部那里的小摊前，从身上仅有的7块钱中拿出5块，买了一网兜苹果，然后才折转身向西面的干部家属楼走去。直到现在，孙少平还没想好他找到女大夫该怎说，但买礼物这一点他一开始就想到了，这是中国人办事的首要条件。这几斤苹果是太微不足道了，本来从走后门的行情看，要办这么大的事，送块手表或一辆自行车也算不了什么，只是少平身上实在没钱了，不论怎样，提几斤苹果总比赤手空拳强。现在又是夜晚了，矿区再一次亮起灿若星河的灯火，沟底里传来一片模糊的人的嘈杂声，大概是晚场电影就要开映了。女大夫会不会去看电影呢？但愿她没去。不过即使去了，少平也要立在他家门口等他回来，要是今晚上找不到他，一切就为时过晚了，明天早晨8点钟就要复查。孙少平提着那几斤苹果急行在夜晚凉飕飕的秋风中，额头上冒着热汗，他不时撩起布衫襟子开一把。快进家属区的路段两旁挤满了卖小吃的摊贩，油烟蒸汽混合着飘满街头，吆喝声此起彼伏。那些刚上井的单身矿工正围坐在脏兮兮的小桌旁，吃着喝着，挥舞着胳膊在猜拳喝令。家属区相对来说是宁静的，一幢幢4层楼房排列的错落有致，从那些亮着灯火的窗口传出中央电视台播音员赵忠祥浑厚的声音。新闻联播已近尾声，时间约莫快到7点半了。少平找到了8号楼，他从4单元黑暗的楼道里涉级而上，他神经绷得像拉满的弓弦，由于没吃饭，上楼时两条腿很绵软。黑暗中他竟然在2楼的水泥台阶上绊倒了，肋骨间被狠狠撞击了一下，疼得他几乎要喊出声来。他顾不了什么，挣扎着爬起来，用衣服开了开苹果上的灰土。
4: 现在少平立在3楼右边的门口了，这就是那位女大夫的家。他的心脏再一次狂跳起来，他立在这门口停留了片刻，等待急促的呼吸趋于平缓。此刻少平口干舌燥，心情万分沉重。人呢，在这个世界上要活下去有多么艰难。他终于轻轻扣响了门板，好一阵功夫，门才打开了一条缝，从里面探出来半个脑袋，正是女大夫。
3: 你找谁？
4: 他板着脸问。他当然不会认出少平是谁。
5: 我就找你。
4: 少平拘谨地回答，尽量使自己的

0: 声音充满谦卑。
1: 什么事？
0: 我，少平一时不知该怎么说。
1: 有事等明天上班到医院来找。
0: 女大夫说着就准备关门了，少平一急便把手插在门缝里，使这扇即将关闭的门不得不停下来。
2: 我有点事儿想和你说一下，
0: 他哀求说。女大夫有点生气，不过她只好把少平放进屋来。少平跟着大夫进了边上的一间房子，另一间房子传来一个男人和小女孩的说话声，大概是大夫的丈夫和孩子，他们正在看电视。
1: 什么事？
0: 女大夫直截了当地问，从她脸上的神色看，显然对这种打扰烦透顶了。孙少平立在地上，手里难堪地提着那几斤苹果说，
2: 就是我的血压问题。
1: 血压怎？
2: 这几颗苹果给你的娃娃放下。
0: 少平先不再说血压，把那几斤苹果放在了茶几上。
1: 你这是干什么？有啥事你说，你坐。
0: 女大夫态度仍然生硬，但比刚才稍有缓和。孙少平看出不是这几颗苹果起了作用，而是因为自己那一副可怜相，才使得女大夫不得不勉强请她坐下。女大夫说着自己已经坐在了藤椅里。好，你坐下就好，这说明你准备听我说下去了。少平没有坐，他在灯光下看见他刚才跌了那跤，也忘了拍一拍，浑身沾满了灰土，他怎能坐进大夫家干净的沙发里呢？他就这样立在地上开口说，
2: 我叫孙少平，是刚从黄原新招来的工人，复查身体时本来我血压不高，但由于心情紧张，高压上了165，就是你为我量的。
1: 哦。
0: 女大夫似乎有所记忆。
1: 当然，你说的这种情况是有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对血压不合格的人还要进行第二次复查。
0: 那可是最后一次复查了，少平叫道。
1: 是最后一次了。
0: 女大夫平静地说。如果还不合格呢？
1: 那当然要退回原地。
0: 不，我不回去。少平冲动地大声叫起来，眼里已经旋转着泪水。这时，女大夫的丈夫在门口探进头看了看，生气地白了少平一眼，然后把门啪地带住了。女大夫本人现在只是带着惊讶的神色望着少平，她说不出什么来，她显然被少平这一声哈姆雷特式的悲怆的喊叫所震慑。少平自己也知道失礼了，赶忙轻声说，
2: 对不起。
0: 他用手掌开去了额头的汗水，又把手上的汗水开在胸前的衣襟上。他哀求说，
2: 大夫，你一定要帮助我，不要把我打发回去。我知道我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你将决定我的生活道路，决定我的一生，这是千真万确的。
1: 你原来是干什么的？
0: 女大夫突然问。
2: 揽工，在黄原揽了好长时间工。
1: 上过学没有？
2: 上过，高中毕业，在农村教过书。
1: 当过教师？
2: 嗯。
1: 那你……
2: 大夫，我一时难以说清我的一切。我家几辈子都是农民，我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煤矿虽然苦一些，但我不怕这地方苦。我多么希望能在这里劳动。听说有的人下几回井就跑了。我不会，大夫，你要知道，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你要相信，我的血压一点都不高，说不定是你的血压计出了毛病。
1: 血压计怎会出毛病呢？
0: 女大夫嘴角不由露出一丝笑意，这一丝笑意对少平来说，就像阴霾的天空突然出现了太阳的光芒。
1: 你说的我都知道了，你回去，明天复查时，你不要紧张。
2: 万一再紧张呢？
1: 女大夫这次完全被少平的话逗笑了。他从藤椅里站起来，在茶几上提起那几斤苹果，一边往少平手里递，一边说，你把东西带走，明早复查前一小时你试着喝点醋。孙少平一怔，他猛地转过身，没有接苹果，急速地走出了房子。他不愿让大夫看见他夺眶而出的泪水，他在心里说，
2: 好人，谢谢你。
1: 少平半半磕磕下了楼道， 重新回到马路。

0: 他解开上衣的纽扣，让秋夜的凉风吹拂他热烘烘的胸脯。现在，他脑子里是一片模糊的空白，他只记着一个字：醋。他立刻来到矿部前，但看见所有店铺的门都关了。他发愁地立在马路边，不知道何处去买点醋。晚上必须搞到，明早上7点钟就要喝，而那时商店的门还不会开呢。少平抬头望了望山坡上密麻麻的灯火，突然想，他能不能到矿工的家户里去买一两毛钱的醋呢？这样想的时候，他的两条腿已经迫不及待地向山坡上的灯火处走去了。
1: 在大牙湾煤矿，能住进家属楼的只能是干部和双职工，大部分矿工的老婆和孩子都是黑户，连户口也没有，怎有资格住公家的房子呢？说实话，矿工是太苦了，如果身边没有老婆孩子，那他们的日子简直难以熬过。在潮湿阴冷的地层深处，在黑暗的掌子面上，他们之所以能够日复一日，日日拼命8-9个小时，就因为地面上有一个温暖而安乐的家。老婆和孩子，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太阳，永远温暖地照耀着他们的生活。因此，他们把家属的户口都扔在农村，在矿区周围随便搭个窝棚，或在土崖上戳几孔小窑洞，把老婆孩子接过来，用自己的苦力养活着他们，而同时也使自己能经常沐浴在亲人们的温情和关切之中。这样，在整个矿区周围的山山洼洼、沟沟渠渠，就建立起一片又一片的黑户区，一般都是同乡人挤在一块儿，口音、生活习俗都相同，有个事可以互帮，因此就形成了河南区、山东区和黄土高原、中部平原等各地的黑户区。一般说来，河南人住宿比较讲究，即使几座低矮的茅草房，院落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墙壁都刷成白色，似乎专门和煤做对比色。不仅大牙湾，同城所有的煤矿都布满了这样的黑户区。孙少平现在走进的正是大牙湾的河南区，他穿过铁路，上了一道小山坡，随意走进一个小院子。他想不到以后会和这小院结下那么深的不解之缘。这院落连同3-4个小房子都可以说是袖珍型的，房子只有一人多高，如果伸出手臂就可以随便在房顶上拿放东西，那上面就搁着许多日用杂物。你找谁啊？
0: 一个5岁左右的小男孩歪着头在院子里问少平。少平蹲下来，先笑嘻嘻地拉住他的小胖手问：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明明，王明明。
0: 听孩子的口音，少平才知道这是一家河南人。这时，一位30大几的男人从屋里走出来，惊奇地打量着少平，显然弄不明白一个陌生人来他家干什么。这人脸色有点白，是一种缺乏日晒的那种没有血色的白，他背驼得很厉害，镶着2颗金牙。从他高大的身材轮廓看，年轻时一定是个很展拓的后生。少平凭直观判断，他的驼背和那2颗假门牙都是煤矿留给他的纪念。
1: 你找谁？
0: 他用很地道的河南话疑惑地问少平。少平从地上站起来说：
1: 王大哥，能不能在你家买1两毛钱的醋？
0: 他之所以这么直截了当，是因为少平看出这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家庭，不必拐弯抹角。他从孩子嘴里知道他姓王。
1: 买醋？在我家里买醋？
0: 河南大哥咧着镶假牙的嘴忍不住笑了。
1: 街上的门是不关了，
0: 少平解释说，但他实际上还没说清楚。

0: 王师傅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这时屋里又走出一位妇女，那个叫明明的孩子跑过去拉住她的手喊叫说，
1: 妈妈，这个叔叔要喝醋。
0: 他是不是醉了？这女人小声对男人嘟囔，她看起来比丈夫要年轻七八岁，身体苗条而丰满，口音也是浓重的河南腔。少平脸涨得通红，不得不结结巴巴向这家人说明了原委。他说完后，这两口子都仰起头哈哈大笑了。
2: 走，进屋去坐。
0: 王师傅过来拉住少平的胳膊。河南人最大的秉性就是乐于帮助有难处的人，而且豪爽好客，把上门的陌生人很快就弄成了老相识。王师傅夫妇先不说醋的事，竟然把少平拉到了饭桌旁。女人麻利地拿出一盘花生豆和一碟腌鸡蛋，王师傅已经把白酒倒起两大杯。
2: 兄弟，先喝一杯。
0: 少平还没反应过来，河南师傅已经把酒杯举到了他面前。少平满怀感动地举起酒杯，在王师傅的酒杯上碰了碰，抿了一小口。一时三刻，这夫妻俩就热忱地问了少平的许多情况，小明明已经坐在他怀里玩上了。过了好一会儿，少平喝完了那杯酒，说他得回去睡个好觉，以便明早上过关，就拿起王师傅妻子给他装好的半瓶子醋，和这家好心人告辞了。至于醋钱，还再能启齿吗？孙少平手里提着醋瓶，一个人静静地沿着铁路往回走。现在，他面对满山遍野的灯火，对这里的一切更加充满了无比亲切的感情。只要有人的地方，世界就不会是冰冷的。他不由再一次思想，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这些东西也并不坏，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珍贵。你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美好，莫过于这一点了。少平回到宿舍，吞咽了那两个冷馒头，便带着复杂的思绪躺在了光床板上。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博取众家，巧改古书。
6: 我具备一个特长是什么？我能改。我不合理的东西，我能把它变成合理。
5: 黄粱一梦，难解书缘。
6: 就地转了360度也没飞出去，时也运也命也。
5: 欢迎收看本期口述《金堂一拍天地宽》，单田芳。本期口述人单田芳，生于1934年，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7: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
8: 从打今天开始，
5: 每当这独特的嗓音在电台里响起，很多人便会锁定频道，侧耳倾听。单田芳的评书节奏起伏跌宕，情节曲折动人，有金戈铁马、号角连营，也有卿卿我我、一往情深，也有诙谐幽默、包袱笑料。他用声音塑造的角色个个活灵活现，形成了独特的单派风格。
7: 五虎八彪、英雄好汉分立两旁，秦琼往下看了看，全都到齐了。王伯党谢英登听令，俩人一听高兴，二哥想着我们，投掷令派到我们头上了，两个人赶紧出班。大帅，
6: 扇子很普通，它也是我们的道具之一，干嘛呀？代表18般兵器，因为你讲故事，免不了有些武打的场面，你有这么个道具总比空手强，代表18般兵器，这么一晃，是刀，这么一晃，一名字叫枪，或者烘托气氛的时候，有时候把这扇子啪打开了，能烘托气氛，它就起这么个作用，所以说书人也离不开。
5: 单田芳出身于起义世家，外祖父王福义是闯关东进沈阳最早的竹板书老艺人，母亲王香桂是上个世纪30-40年代名震东三省的著名西河大鼓演员，人称白丫头。父亲单永奎是弦师。很多人都想当然地觉得单田芳评书说得好，那是家传的绝活。其实真说起来，单田芳小时候不仅没有得到过父母亲的传授，就连他自己也从来都没有想过将来会走上评书这条路。
6: 人生对某件事情职业的选择都是有改变的，我也不例外。因为你小，你不知道过去那个时代背景，那个时候就是不管是说书的，凡是说书的、唱戏的、唱歌的、变戏法的、练魔术的， 这叫江湖艺人。江湖艺人因为奔走四方嘛，为了谋求生活，那不得已转战各地，是东北、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关内关外不停地那么转，哎，跑江湖，跑江湖嘛。所以呢，那个时候啊，人们对这种职业，咱就说评书吧，虽然喜欢，但是没有社会地位。

0: 我母亲回到家里哭，哭什么呢？自叹自己干了这一行的，要做阔事呢，就像刚才我说的，谁敢欺负我？他不敢，就因为咱干那个行当不行。我就挺爱听，小孩儿12岁才，我就经常就对号，哎呦，我快10岁了，啊，他才12，胆子真大。12岁到这儿来烧纸，这一烧纸跪在坟前，叙述往事，那个彻骨的痛心，哎呀，很打动我。当时我听着很动容，听着我还要掉眼泪。面对那么多观众，我还有点抹不开，拿扇子挡着，擦擦眼泪。哎，像这样情节，我挺爱听。对号的，要是我，人家也是小孩，我也是小孩，人家怎么那么大胆子，怎么那么高的本事？我长大以后，我能不能像胡延庆一样？类似这样的内容，我就爱听。我能讲出来，大伙感兴趣。每到课间休息，每到没事儿了，就围着一圈来讲一段，讲一段，讲一段，快点，还有5分钟，说一点，说一点。哎，觉得很自豪的。嗯。
1: 从小学到中学，单田芳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同学圈子里的故事大王。但是那时候，他可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吃上说书这碗饭。1953年，单田芳高中毕业，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东北工业大学。然而，谁想到一场家庭变故，还是把单田芳推上了曲艺之路。就在单田芳考上东北工业大学的那一年，一场家庭变故突然袭来，父亲失业，母亲改嫁，家里一下子没有了经济收入来源，生活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拿出上大学的学费。万般无奈，单田芳只得忍痛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
0: 正当理想要实现的时候，咵呀，遭这么个打击，可以说灭顶之灾，迫使我没有办法了。那么继续读书，没钱咋读书？虽然那时候学费很低，你不也得花钱吗？家里生活来源怎么办？都得吃饭呢。我是家里唯一老大，男孩子，我得担起担子来。一片黑暗，这是人的一生之中啊，所谓最大的磨难，也是最大的转折。
1: 就在单田芳为家里的生计束手无措的时候，父亲的好友评书演员李庆海向单田芳伸出了援手，提出来要收他为徒，教他说评书。
0: 万般无奈了，我明明反对这一行，明明腻歪这一行，从小就下决心不干这一行，到底没飘出去，又干了这一行，就地转了360度也没飞出去。时也，运也，命也，改变不了。
1: 就这样，18岁的单田芳半路出家，正式开始学习评书。这一学，单田芳才知道，这说书可不像先前想的那么简单。虽然自己出生在曲艺之家，从小耳濡目染，其实对说书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一举手一投足都得跟着师傅从头学起。
0: 难题来了，干了专业了，你得懂得专业的行规，你等得懂得怎么登台，怎么说书，怎么叫座，怎么能拢住人的人心，全不懂。因为母亲父亲没有教给我这个，根本不教，我现学，都是从师傅那学来的。师傅就带着我上营口，他到营口去演出，你跟我上营口吧，你去听书。我就买的笔记本笔，这回全身心的投入，杂念全都排开，看老师怎么表演，老师怎么抖的笑话，怎么说的笑话，观众听得哪好会乐，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0: 爱听来得记笔录。
1: 旧社会说书艺人文化水平不高，带徒弟凭的就是口传心授，徒弟大多是通过死记硬背把师父教授的内容记下来，没有文字记录，因此学生出徒非常的难。而学书这件事儿，到了单田芳这个准大学生这儿，自然也就变得与众不同了。跟着李庆海学说书，单田芳记住了一条，那就是一定要以声音造型突出书中每个人物的个性。
0: 我师父说小武艺，小武艺故事的主人公两个人，一个山西雁徐良，白眉大侠徐良，一个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还有一个包袱脸没鼻子的方书安。他说的非常火，我一看他只要说出这仨人底下满堂笑声，爱听。我很好奇，我说这人还会能说不同那个地方的话啊？有时候我就跟我师父学，我说师父你怎么说的？我师父说那就像不像三分样。我也不会说山西话，但这书胆他是山西人，你多少也得会那么几句。哎，一听他一张嘴啊，他是山西人就得了。哎，那我说你怎么说，他就教给我应当怎么是。可棒棒绿球球的啊，是徐良。哎，你就跟正常的说的不一样，观众一听啊，这是徐良老仙儿来了。哎，这给我开博眼，这叫哎，你说白云瑞漂亮小伙儿，帅气十足，美男子，办事情嘎不溜丢脆，但是一样妒忌，跟罗成一样，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自知有己不知有人，骄傲十足，眼空四海目无一切，狂，有本事。你看狂名门之后有真正的本事，狂有狂的道理。所以像漂亮小伙一说白云瑞玉面小达摩，大伙一听大摇提气，白云瑞出来这小伙肯定能赢。他都说的程度，你要说方书安呢，方书安没鼻子，那没鼻子你看有这边在这摆着这没事儿，没了就不斗气。所以方书安一出来，我老师教给我，必须得学会。他没鼻子就是囔囔的那意思，囔囔也不能堵着鼻子眼儿，堵鼻眼儿在台上怎么说书啊，也不好看呢。所以说你得憋着一股气说。方书安多在一出事了，他因不兜风，先得哼哼几声才能说出话来。我干哪儿，你这上哪儿去？你带着我一块儿走得来呀，老叔你上哪儿去？方书安来了，这人就出来了，不用演员介绍，因为他受欢迎这个人物。你刚才一学那个味儿，大伙儿就说哎呦方书安来了，太好了，这个人是个包袱点，他一出来就有乐。这是描绘每个人物的个性化，这个都是从老师那儿学来的。
1: 在东北，鞍山人喜欢听评书，那是出了名的。鞍山评书在全国享有极高声誉，堪称全国评书中心城市之一。上个世纪50年代，鞍山就有不少大大小小的茶社、书馆，自然也成了说书名家荟萃的宝地。1955年，学徒一年之后，单田芳告别了师父，独自来到鞍山闯荡。正是这一年，在国家的号召下，政府组织集合游散的民间艺人，成立了鞍山曲艺团。单田芳当时只是鞍山曲艺团的一名临时演员，他还没有资格正式登台说书。没想到这反而倒给了单田芳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0: 到了鞍山，户大人多，码头大人多了，表演各异都不一样。

0: 那么我们有充分的学习时间，那时候求知若渴，天天有时间就去听书，听人家老前辈是怎么说的。也许这老前辈的表演呢跟我不对路，他客人也不少，但是我不太喜欢他这种风格。这我心里想，不行，再找个老师，这个老师就是听人家在台上说自个儿在底学的老师，不是我那专业的老师。一听，哎，他说的挺对我的路，我要拾起来跟他差不多。后来呢，摇来摆去，决定我这个风格的两个人，一个叫杨天荣，一个叫赵玉峰。他说书大气，那时候我跟他接触的时候他就60多岁了，已经年老体衰了，但是表演精彩。他说的包公案，他说的明英烈，不管说什么书我是每天必听，我比那观众还那什么，到时候我就去沏上一壶水，毫不走神地听，底下记着笔记。
1: 听着赵老先生的书对路，单田芳每天都会到场，拿着纸笔做记录。老前辈看着单田芳这个年轻人这么好学，自然是满心的喜欢。
0: 赵玉峰老先生很喜欢我，因为当时我板凳头大王，我又是王祥贵的儿子，都认得，父一辈子一辈，对我另眼观看。除了我的授业恩师之外，半年我主要得益于赵玉峰老先生。虽然我叫师爷，实质上我真正学本事是跟人家学的，知道吗？我就受益匪浅。老先生有时候也去看看我说书，到实地去考察，吓得我急忙忙到他家，我师爷，你听我今天说了，你给我提一提。老头就乐，那毫不客气。我看你啊不像说书的。师爷就告诉我，你年轻有把力气，嗓子也好，但是说书呢不是那样风格，要稳下来，一字一句地说，四六拍连，稳稳当当，送到人家耳朵里头去。讲究的是呢，一字千斤重，句句观众得动容，得讲究是这个。
1: 得到了赵老前辈的点拨，单田芳说书的本事更上一层楼，而师哥擅长抖包袱的本领也让单田芳学到了心里。
0: 杨天荣，我师哥爱抖包袱，抖得非常脆，一抖包袱里哇开锅了，一抖包袱哇开锅了。笑料包袱是不可缺少的，它好像一道菜，肉虽然美，没有佐料食而淡而无味。一部书虽然很好，没有包袱，没有乐子，也淡而无味。太整装了，人家提不起神来，到时候该诙谐得诙谐，该抖包袱得抖包袱，得这样才能做得更好。
1: 1956年大年初一，曲艺团决定让单田芳正式登台说书。这一天，单田芳早早的就来到了书馆，到门口一看书馆的宣传海报，他吓出了一身冷汗。
0: 大红纸写的很吸引人，就是本社特请著名评书演员，名头是这样写的：单田芳于大年初一在我社演出明英烈，欢迎光临，风雨不误，等等等，宣传性的。我还没登过台呢，怎么叫著名演员呢？离多远的大红海报就贴着呢，我一看那大字儿都这么大，我就知道是我。哎呀，著名演员哪能这么写呢？这词儿起的不对，我都没登过台呢，这。心里有压力。
1: 这第一次登台说书，单田芳兴奋得两眼放

0: 光也紧张得全身发抖，还没张嘴呢，汗水已经把衣服湿透了。惊堂木一响，观众静了下来，单田芳的心也渐渐地静了下来，烂熟于胸的句子如滔滔江水汹涌而出。等讲到最后一句，单田芳已经是气喘吁吁了，可台下的观众却听的是如醉如痴。表演结束了以后，观众开始给单田芳打钱，据说单田芳那天赚了4.25块，买了10个鸡蛋、1斤猪肉、1包烟，再数数兜里还剩下3块来钱。以后几天来听明英烈的人越来越多，单田芳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在说书之余，单田芳没有忘记自己的大学梦，通过函授他取得了辽宁大学历史系的学位，成了当时唯一具有大学文凭的评书艺人。接受了大学教育，单田芳再说明英烈，就发现书中有很多的内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和逻辑，于是单田芳大胆地对明英烈进行了改编。
1: 都是古书，那时候就是传统书，那个都是子一辈父一辈几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书。古书虽然古书，咱举例子，隋唐演义、明英烈就是朱元璋、三侠五义等等这些书，但是到我手上都有改动。因为什么呢？那书里头充满封建迷信，基本从老人传授下来，在那个时代吧，他不管那些事儿，你爱说什么说什么，那是胡王旦呢、淫秽呀，都存在，包罗万象。但新中国不一样，要求净化舞台，扫除破除迷信，这些色彩都得清除。那么清除以后，你看神仙好办事啊，掐诀一念咒，下雨了掐诀一念咒，人没了。你要说真实的东西，它不存在这些，你就得编的它叫合理。我具备一个特长是什么？我能改，我不合理的东西我能把它变成合理。所以这些书到我手上都经过重新的加工，重新整理，名字跟过去相似，大体内容基本相似，主要内容一样就不太一样，我都经过重新改装了。
0: 单田芳说书是个有心人，他说书不仅重新编排书中的扣子，让各个环节更加紧密更加精彩，还剔除了书中封建迷信的内容，还有对历史事实的评论以及对一些历史知识的讲解。这样的评书大伙儿听着新鲜，反应自然热烈，单田芳从此一炮打响，声名鹊起，开始在茶社里独挑大梁，成了真正的著名评书演员。然而就在单田芳评书艺术高歌猛进的时候，10年浩劫让他耳朵失聪，清亮的嗓音也变得暗哑了。在未来的日子里，单田芳又是如何克服了困难，重新登上了艺术的巅峰？
2: 老子举足耳朵把桌子一拍，今天我来问你，你究竟
0: 1978年4月25号，鞍山的评书迷们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已经离开人们视线10多年的单田芳将在5月1号复出，在茶馆表演传统评书《隋唐演义》。单田芳回来了。演出当天天公不作美，突然下起了大雨，单田芳来到茶社，一进门就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1: 一进那茶室的门，我一看这发生什么事儿了，这打仗了怎么的？

0: 一个天气下着雨，二一个那门口那么些人，我认为是出发生意外，结果是因为买不着票，很多人进不了屋，着急跟那个售票员发生争吵，是为这事儿。我一进屋，几百人都满满的，人们一看我见进来了，给我鼓掌，那就是热泪盈眶，无比激动，获得二次新生，又重返舞台，那心情可想而知，跟得了状元一样啊。
1: 1978年5月1日，单田芳重返阔别了十几年的评书舞台，面对满场的书迷，他心怀忐忑，激动万分。那天，单田芳拿出了自己的看家绝活《隋唐演义》。
2: 再看秦琼，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居中而坐，怀抱令自齐。
1: 在十年浩劫中，单田芳的嗓子变得暗哑了。起初，听众被单田芳暗哑的声音吓了一跳。然而，随着评书的进行，大家渐渐地习

0: 王伯党谢英登听令。
1: 随着我的这个亢奋全融入到书里边了，我再说秦琼秦叔宝，我再说程咬金，我再说李世民，那我是全力以赴的，那我觉着很满意。哎呀，我可有释放的地方了，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嗯，那这个说书也好，从也好，跟着自己的这个兴奋什么直接有关系的。那说完了两个小时，两个半小时，观众不走，还希望继续说，嗓子不行，十年了，嗓子说哑了。这一天再卖力气，再激动，全力以赴，淌大汗。感谢观众对我的欢迎，那得卖卖力气，最后嗓子说不出话来了，可以理解，只能下台了。
2: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文艺界跳出了思想的禁锢，展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1979年，辽宁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恢复了停播十年的传统评书栏目。
3: 练他恭敬不如从命。
2: 年轻的评书演员刘兰芳在鞍山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传统评书《岳飞传》通过电波红遍了全国，
3: 把自己打开的嘴头啪背后一捏，贴贴靴子，抬着胳膊，贴着腿，浑身。
2: 单田芳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是红遍东三省的评书名角儿，如今他重返舞台，鞍山曲艺团的领导自然把他推荐给了鞍山广播电台。
1: 支部推荐我的，说老山你啊得上电台，咱们团的兰芳现在红得不得了，你是元老早就红，只是这个事儿你耽误了十年，这次你回来了，你要是急追猛赶，推荐你上电台，你也去过过电。我一听很高兴，过电是好事啊，电台那个影响力多大呀，以前尽管我挺红，嗯，板凳头大王也好什么也好挺红，还是在茶水，没过过电。
2: 要上电台说书，说哪部书呢？怎么说才好呢？为了这事儿，单田芳没少花心思。当时单田芳定下的书目就是《隋唐演义》，书是自己熟悉的书，可他发现自己首先就面临着一个与电台磨合的问题。在书馆说书，通常一个小时说一回，而电台一次节目的时间为半小时，也就是说原本书里留扣子设悬念的地方都得重新设计重新改动。于是单田芳痛下狠手，给《隋唐演义》做了个大手术。
1: 《隋唐演义》的书比较长，如果从头说到尾得好几百集，到我手上要把它精简压缩成精品，不要那么长，再精不再多，压缩短了。怎么短？开头一开始从秦琼的根上说，秦琼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人，江湖人称神拳太保，孝母寺专诸交友赛孟尝，马踏黄河两岸，剪打三州六府，威震山东半边天。这夸赞秦琼的一套成语。他怎么得的这个绰号？他怎么成的名呢？就从根儿上说，秦琼的父亲是谁，他从小怎么长大的，絮絮叨叨的。我认为
4: 咱还得从头
1: 继续慢。
4: 单说这一天天气炎热，在通往北平府的大道上来仨人，一高二矬。
1: 这仨人什么样，怎么回事？秦琼就免去那些拖泥带水絮絮叨叨浅的那些叙事，免去了几十集。因为这么说很快，秦琼马上就二堂认孤亲，秦琼打擂，秦琼就成了名字。这是具体的举例。

0: 一个例子啊，关于里边很多细节都是沿着这个删繁就简、精益求精就这么下来的。
1: 仅用了两天的时间，单田芳就完成了《隋唐演义》前十五回的修改。当上百页的书稿放在鞍山电台文艺部领导的面前时，他们对单田芳的能力刮目相看，决定让单田芳先录制三十回，看看效果。谁想到进了录音间，面对着话筒一录音，单田芳却没有了书馆说书的那种感觉。
2: 曹操问了一宿没问出口，余怒未消。
1: 在茶馆里说书，可以直接感受到观众的反应，根据观众的情绪随时调节说书的内容和节奏。单田芳一直在茶馆表演评书，凭借着多年的演出经验，早就掌握了一套随机应变的方法。然而在电台的录音间里，单田芳面对的只有一个话筒，感觉不到观众的反应，自己这书说的仿佛也没有了味道，这可怎么办呢？单田芳绞尽了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0: 你面对的就是个麦克，就弄鼓里个麦克呢，你什么也听不见，没抓没闹，你这，哎呀，面临的非常陌生，怎么运用这个东西？说的声音大，离着麦克近了，嗡嗡的出那个回声也不行；离着远了，觉着这声音弱一点，还得适当的，你得找那个劲儿。后来我想怎么办呢？啊，外头有仨监播员，他们不就是观众吗？他们头一批观众，我说的时候我看着他们，我抖包袱，他仨一咧嘴，哎，成功了，他就代表观众了。我从他们的表情，从他们的变化，我就知道我说的好坏。我正说着，我用眼一溜，人这仨人唠嗑，和人谈台里的事儿，很不关注，证明我这玩意失败了，没把他们吸引住。我马上就提高警惕啊，不行啊，说松了，外边人走神了。马上我就调整，多那仨人也沉默的听，甚至忘掉时间了。我觉着，怎么这段这么长时间呢？他们乐了，哎呀，老单，对不起，光听了，听入迷了，忘了打点了。我说你们可好，过了十分钟了，我还说呢，我说这灯怎么老也不变呢？就出过多次这样的现象。
1: 1980年大年初一中午12点，是单田芳播讲的《隋唐演义》首播的时间。在大年初一的饭桌上，这部书能否把听众吸引住，单田芳当时心里可没底。那一天不到中午12点，单田芳全家就都守在新买的收音机旁。虽说已经说了这么多年的评书了，这一天单田芳还真是头一回做自己的听众。
0: 家里的特位买的好收音机，调好了台和波段，哎呀，甚至屏气凝神顶醒啊，等着这时间快到了，快到了，怎么还不来呢？能不能不播呀？还怕有变化？到那点了，多那一听，下面请收听评书节目，由著名演员单田芳播讲《隋唐演义》第一讲，这心才放下。哎呀，真播了！一听着我的声音，兴奋。
2: 从打今天开始，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历史故事《隋唐演义》。大概您对这个书不陌生吧？
0: 最可笑的什么程度呢？我的家属听了十几分钟都出去了，听那别人家收听没收听，都有收音机呀、啊、听那是不是这种点都收听呢？回来高兴，都听的，因为那声音都挺大，哇，哪屋都随大音随大音。回来跟我一说，哎呀，放心了。能不能持久，永远把人能保持下去，这是个疑问，就得不懈的努力。等着播了一个阶段之后，正好过年，

0: 过春节升起一个高潮来。后来电台的跟我说，老山呐、啊，录得很成功啊，现在都说不错呀，电台都给咱们打了电话，希望接你去给他们录书去。你随唐演艺完了，咱还得录，你会什么你就往外抖了，咱们接着一套一套往下录，那本身就对我的肯定啊，我没白使劲儿。
1: 单田芳没有想到，凭借着无线电波，这部《隋唐演义》让他的声音从鞍山的小茶社传遍了全国。这部书中的混世魔王程咬金、西府赵王李元霸等，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人物。130回的长篇传统评书《隋唐演义》播完，据统计，当时在全国的听众过亿，单田芳成了全国知名的评书演员。
2: 叫哥，跟他同岁的管他叫哥，甚至比他大一点的也管他叫哥，这是表示对他的尊重，因为这个人太好了。但是秦琼那么大的能耐，
1: 《隋唐演义》录制完成之后，单田芳应邀来到西安表演，人们争先恐后要一睹单田芳的风采。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主办方为单田芳特别安排了一个说书的场地。到了现场一看，单田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0: 4万多人，我的妈，全是人了。我说这么大场子，这能行吗？说书累死也不行啊。人家麦克最高灵敏度的，我一试那麦克哪个角度都能听见，就那么受欢迎。就是说评书的能上体育场去说书没有？演出结束之后，我心里在想，我很激动，效果非常好。原来我就想的是茶社或者是剧场，又到了体育场，这也不可思议的事儿。欺师灭祖，怎么叫欺师灭祖？就从我老祖宗那一代打开历史瞅瞅，没有，哪有进体育场给几万人说评书的？没有，我是首例。哎呀，自个儿感到高兴啊，破天荒了。
1: 短短几年之间，单田芳就完成了《隋唐演义》《三国演义》等多部传统评书的录制，还应出版社约稿出版了大量评书著作。一时间，单田芳的评书说遍了全国。每到中午晚上，大街小巷、胡同院落，成千上万的人守在收音机旁，等着听他讲评书。
3: 曹操一看，哎呀，齐平焉敢如此，滚拿下，武士们过来。
1: 就在单田芳的评书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1987年，只有50多岁的单田芳却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都感到意外的决定，他从鞍山曲艺团退休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伴随着文艺演出的市场化，单田芳谢绝了鞍山曲艺团的挽留，做出了退休的决定，开始独自闯荡市场。当时电视刚刚在全国普及，单田芳敏锐地抓住了机会，第一个把评书搬上了荧屏。
3: 就在这空地上，10000人马摆成了方阵，风卷旗号，啪啪啪啪啪啪。
1: 上个世纪90年代，港台的武侠影视剧成了一股潮流，单田芳也深深地迷上了武侠剧，成了金庸的粉丝。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看过大量的港台武侠剧之后，单田芳决定给自己已经说了多年的名作《小武艺》编排续集。
0: 人们老是余味未尽，觉得这书结束了可惜，应当再长点，对里的人都是喜欢，就这么结束了有点可惜。就好像上海滩，许文强死了， 人们痛心，这应当有续集，这是多好。于是有人又编了续集，说书也是一样，正因为这个大伙喜欢，三侠五义小五义余味很浓，我又延续着编了百眉大侠，没有结束，继续延长，又编了很多很多的故事，这是一个道理。
1: 为了让小五义的故事更加精彩，单田芳让主人公白眉大侠徐良第三次出山，借鉴了金庸的武侠名著，这次出山让所有的听众耳目一新。
2: 三把宝剑奔自己来，这三支箭，一支奔徐良的面门，一支奔梗嗓，一支奔前心。
0: 我也受感染，我也爱看梅超风，我也爱看他编的东西，他的小说我也读过，金庸的作品就给我一个启发，人家能编，我什么为什么不能编。拿白眉大侠为例，观众听着有兴趣，非什么就结束了，后头就不能延续吗？我要把它延续下去，还是这些人物事情变化变化，那么徐良老是那一个程度的话，他能不能有新的发展呢？为了怎么新发展，我加了一个徐良第三次学艺，赶上时代的要求，要达到新的水平，他有三次学艺，这是我创造的。跟谁学艺？跟就像港台剧的梅超风在棺材里蹦出那魔法女人，我又编了一个龙云凤，飞天魔女龙云凤，九天玄狐瞎八姑，两个女士，这两个女士的武功十分了得，她们两个之所以成名，那经过60年不变的学习，而且不老，返老还童，看着那么俊秀，看起来30来岁，一问80来岁了，练功练到这种程度。徐良于是跟他们学的，这两个人把所学的东西又注入到徐良身上，徐良第三次再出世，人们刮目相看，哎呀，这徐良怎么这2年多不见，这回出来变样的功夫一下升到极顶呢？这都是编的啊，怎么编的？跟港台那梅超风那些人借鉴过来的。
1: 单田芳对传统评书《小武艺》进行了重新编排，改编出了新书《白眉大侠》。这部书一经面世，便在全国引起了一阵武侠热。神奇的武功和兵器，激烈的打斗，曲折的情节，让这部书获得了很多人的喜爱。大家发现，原来中国的传统武侠小说也有这么大的魅力。在评书播出后不久，单田芳就接到了一个山东打来的电话。
0: 93年，山东三冠影视公司，还有山东电视台，那阵儿播《白眉大侠》，我那书啊，千家万户都收听，他们很好奇，他们觉得怎么都听，说什么玩意儿呢？家家户户都听啊，《白眉大侠》，《白眉大侠》，他们也就听，哎，一听这故事很好。要把它改编成电视剧不成问题，版权的关系嘛，于是到安山找到了我，说我们想把你的《白眉大侠》变成30集电视连续剧，你同意不？我当然同意了，又升了个格，我同意了。
1: 当年这部电视剧一经播出，马上吸引了大量观众，创下了当年收视率的冠军。在民间流传了几百年的徐良这位大侠，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电视形象。这部电视剧不仅获得了极高的口碑，还捧红了徐良和白云瑞的扮演者，青年演员赵恒轩和邢敏山，东北近代历史上两个传奇人物张作霖和张学良。单田芳从小就听他们的故事，在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他决定把这两个人的经历编成评书。不同于以往传统评书的创作， 张作霖和张学良是近代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

0: 所以对单田芳来说，创作的难点就在于每一句话都要做到严谨和真实，同时又不能少了评书的传奇感和包袱。
1: 他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很多事情他跟赵四小姐事儿家喻户晓，你要整出这个魏三小姐是人家不接受，你不能胡编。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故事可以编，也是张学良不离格，在尊重历史的情况下合理的演绎，
2: 跟赵四
1: 他不会跑题。
2: 赵四一看，哟，张学良，你在这儿遇上，这就叫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1: 很多人有点误导，认为张学良的成长就靠他爹，他爹张作霖是东北王，他一生下来就应该是少帅，少帅是借助他爹的光环下成长的，这是误导。张学良本身很厉害的，他就不靠着他爹，他也是条汉子。张学良剿过匪，跟郭松龄到黑龙江剿匪，电视剧根本没体现，很多人都鲜为人知。张学良那也是亲自独当一面去剿匪，冒着枪子儿、枪林弹雨，指挥了多少现场的事儿，亲自亲临指挥，那是摔打成长的。而且张作霖对张学良的要求极其严格，你别摆少帅的架子，你别觉着你是我儿子你就特殊，那不行，严父严格的要求。张学良以普通学员的身份进入讲武堂去学习，要求的非常严格，这些事也没展现，我们通过评书的话都能展现。
2: 韩青
0: 经过单田芳的改编，一代枭雄张作霖和千古功臣张学良两部评书先后与受众见面。对于受众来说，听惯了传统的评书，突然出现了有关近代史故事的评书，大家都觉得耳目一新，所以这个不能算作新鲜的题材获得了极好的收听率。从此这两部书也成了单田芳的新的招牌作品。
1: 大伙儿就说你这挺受欢迎啊，放一套火一套。当时评书到什么程度，北京电视台收视当时给我反馈的信息，你现在评书的收听率收视率已经到了前五名，相当不简单。后来又告诉我到了前四名，我不懂的什么概念。他说新闻联播肯定是收视第一的，好影视肯定是第二的，你到了第四名第三名，最高拔到第三名，那是给我的鼓舞非常强。我这还争啊，下一步我一定比这步录的还好。
0: 为了把评书艺术更好的推广传承下去，单老不仅积极倡导开办评书学校，还努力参与电视节目的录制、电视剧剧本的创作。他还与时俱进，创作完成了国内第一部动漫长篇评书，希望将评书这门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代影视手段结合起来，使这门古老的艺术跟上时代，发挥出新的光彩。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中秋节》。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是我国传统的中秋佳节，这是一年秋季的中期，所以被称为中秋，也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中秋节自古便有祭月、赏月、吃月饼、赏桂花等民俗，流传至今，经久不衰。中秋节以月之圆满象征人之团圆，寄托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之情，同时也期盼丰收和幸福，成为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朋友们，这就是民俗故事中秋节的由来。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